0: 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中秋高铁票开售之后呢，多条热门线路迅速秒庆，而且一些游客呢开始避开人潮扎堆的大城市，转向宝藏小城出游，像安徽的一线呀、河北的滦平等等。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伙，您中秋国庆打算如何出行呢？打卡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小城市有没有？哪座小城的风景美食让您惊喜？欢迎您分享您的出游想法。
0: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一直是地区和平的最大干涉者和最大破坏者，他们希望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动荡持续下去。伊朗

0: 生的一切表明，也门民众的耐心已经耗尽，因为也门民众长期遭受残酷围困，被剥夺了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基本权益。他们认为联合国和区域机制无法改善局势，所以决定打破围困。
1: 曼德海峡局势越发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将对这些袭击进行报复。
0: 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目前已经在该国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同时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祖巴卜，这是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胡塞武装还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日前两次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呢将对这些袭击进行报复。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政治

0: 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呢，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他强调呢，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去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整体而言呢，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
1: 普京当地时间11号表示，西方国家正试图以并不体面的方式，不择手段地重新夺取昔日的主导地位，甚至采用直接破坏工业后勤以及管道等设施，封锁国际交通要道，扣押船只等方式。普京还表示，如果有人拒绝为虎作伥，西方就会威胁对他们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
0: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当地时间11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呢还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任何协议呢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且符合国家利益。
1: 美国汽车协会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0: 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大约 8%。柴油价格上涨不仅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
1: 近日，日本社交平台注意到一艘搬运自中国社交媒体的视频。在视频中呢，一位欧洲游客前往日本靖国神社，并且分享对馆内展陈内容看法。这位欧洲游客表示，日本是现存唯一的军国主义国家。他还强调，靖国神社里放着二战期间的日本旗帜和音乐，而这在德国是违法的，批评日本洗脑下一代。
0: 那这位欧洲游客的言论呢，被转载到日本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有网民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思，也有日本网民破防，声称相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尽管采取了多层次安全措施，并且实行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监控，但还是发生了此次事件。

0: 为何一段来自另一条轨道的钢轨会出现在正在使用的线路上。此前呢，这起列车脱轨事故造成44人受伤。
1: 那智利南部地区的一家养老院当地时间11号晚上发生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6人死亡，10人受伤。事发时呢，养老院内共有26人，其中受伤的10人已经被送往医院。
0: 当地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养老院房屋被大火严重损毁，目前警方和检方已经进入现场，火灾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菲律宾的一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呢，当地时间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那客轮呢被严重烧毁。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76人，还有13人失踪。
0: 菲律宾群岛民众的日常出行依赖渡轮，那么受到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啊，尤其是偏远省份时有发生。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022例，其中死亡是3398例，还有1671人治愈。
0: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经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是西欧地区的最高峰，几百年来呢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呢出现了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造成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
0: 专家表示，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了近300起崩岩，也就是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勃朗峰南侧的南针峰啊，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已经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呢正在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
0: 我们时间来到了8:11，接下来插播一条让人非常沉痛的消息。我们刚才看到敬一丹的女儿刚刚在敬一丹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敬一丹今天去世。今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溢血，病情很重，随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至今。
1: 那敬一丹老师的女，1988年入职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指导，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直播中国》、《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直播，获得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金话筒奖。
2: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0: 片头字体高度近似，并且搭配剧中主角名称和影视剧画面进行线上线下大规模宣传，从未获得官方授权。
1: 审判长表示，狂飙虽是常见词汇，但作为影视剧名称已经与该剧形成稳定对应关系，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被告主观故意攀附他人商业信誉，客观导致公众误认其与权利人存在许可或合作关系，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一审法院判令管理公司酒业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消除影响并赔偿500万元，啤酒公司就其中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偷鸡不成反是一把米。最高法院的法官表示呢，这是保护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的典型的案例，对有效规制恶意蹭影视剧热度的新类型的仿冒混淆行为，完善不正当竞争裁判规则，

0: 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 0.6%， 这也是人类迄今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
1: 科学家们说呢，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呢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的科学谜题，还可以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研究呢提供重要的参考。
2: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咱好好来聊一聊啊。标题就是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出警告。当地时间9月11号，陶哲轩、邓玉、彼得舒尔茨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作为最初签署人，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叫《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警告 AI 公司与数学共同体之间正在出现严重错位。陶哲轩当天在博客发布声明全文，称声明源于25位得主过去一周的讨论，因为问题紧迫，决定尽快公开发表。
0: 那声明首先承认，过去几个月大语言模型数学能力显著提升，已经能够解决多个数学领域的重要味觉问题。但是呢，25位数学家认为 AI 公司把解决数学问题作为衡量模型能力的基准，而数学共同体真正追求的并非尽快得到答案，这个 AI 公司的目标与数学共同体的目标存在严重错位。
2: 声明指出啊，著名的数学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能得到或对或错的结论，重要的未解问题更像数学世界的地标和灯塔。一个问题被解决，通常意味着发现新洞见、新方法、新概念，还需要经过报告、讨论和不断简化，最终变成教材。解决问题只是实现概念理解和洞察这一首要目标的工具和代理指标。
0: 那声明警告啊，以越来越快的这个速度批量生产真或假的结论，可能不是孕育新思想，反而摧毁孕育思想的沃土。那一些 AI 解答被匆忙的宣布啊，没留下足够时间完成规范论文写作、提炼新方法、引用此前工作，带来严重的成果归属和抄袭问题。更深一层担忧呢，是数学家如何被培养？如果答案可以直接获得，人类是否还会经历形成理解、提出新问题所需要的这个训练过程？
2: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声明呢，并未主张拒绝 AI 啊。其实25位数学家明确表示 ，AI 具有加强和加速数学研究的潜力，真正尚未确定的是，这种变化会推动还是破坏数学的发展，结果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该如何选择。
1: 很明显啊，数学家们已经感受到了 AI 带给他们的冲击，并且做出了反击。那这件事儿呢，我没有想得太清楚，但是我是部分同意数学家们的观点的，就是多年专业训练不仅为生产最终答案，也为发展理解能力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不过呢，我们看到数学家们在声明当中的呼吁呢，显得相当的无力。呼吁说呢，数学共同体 AI 公司以及整个社会呢，都需要尽快面对这一问题。当 AI 改变工作完成方式时，不能忘记这些工作最初希望实现什么。
2: 其实这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AI 公司呢，现在是叫什么呀？群雄逐鹿，各家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大家这个大模型越做越大，然后呢，能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呢，数学界的问题是，哎，你不能说解决了数学问题就证明你这个模型能力就强。
0: 对，注重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关键的。
2: 对，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就是如果所有的结果我们都是啪一点，它就出现了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人类该如何理解、认识、学习、思考来发展？这逐渐的，那我们就不需要了，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需要来进行深度思考能力了。这个恐怕是对于人类来讲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你们有没有觉得它不光是在数学领域，
2: 对对对，
0: 各行各业都是面临着
2: 一键即答。
0: 对，
1: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当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大家各行各业都在有一个问题在产生，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干嘛。你看刚才他们这个，实际上这封信
2: 数学家都焦虑，
1: 对，他们也在焦虑。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各行各业都要思考的，就是说当 AI 来了以后，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来适应这种变化，它到底是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助手还是要取代我们。
2: 我的一个观点啊，因为我就这事儿最近这段时间也问了一些这个大学老师啊，各行各业的，他们给我的一个感受呢，首先我们不能拒绝，就像那个马车和汽车之争一样，当年汽车来了，马车夫怎么办？然后呢 ，AI 肯定是助力。

于我们的生活的。但是还有的一些专家跟我说，说有的时候他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尽量自己先想一想，他会尽量自己琢磨琢磨为什么。他说我也就剩这点能力了，就是说我人就有的一些专家呢，他会觉得我不能完全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养成习惯之后呢，最后你真的一点能力没有了，因为他太方便了，太

0: 也得有一部分时间空间，或者是像此刻一样，我们仨此刻的聊天是没有说 AI 给我们写一个文本，我们照那念，这种过程就是人类大脑思考的过程。
1: 这个我们主动去迎接它，去适应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观很重要一个想法，
0: 肯定的。
1: 但是呢，实际上从大趋势来讲，还是有些悲观的，因为硅基人类代替碳基人类
0: 又来了，曹老师又是硅基人类碳基人，我们能不能共同的结合起来？
2: 是不是碳基也会进化？
0: 逐渐给你来个脑机接口是吗？
2: 对对对，
1: 有点悲观。
0: 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面对 AI 对各行各业的一个重新的带引号的洗牌
2: 重塑，
0: 您怎么看？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点话题的讨论。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热点话题？
1: 这几天北京最热门的话题呢，莫过于在首钢园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了。那一转眼呢，服贸会就要在今天落幕了。接下来呢，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和他一起回顾服贸会上的亮点和值得记忆的瞬间。杨帆，你好。
4: 曹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今年啊，你全程采访报道了服贸会，那前几届呢你也参与了，和往年这个相比呢，今年服贸会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呢，其实要说今年服贸会的最大变化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中国出海已经告别了单纯卖商品的老路子，从产品出海升级到了价值出海。那我们过去印象里呢，中国企业一说出海哈，大多其实都是工厂生产的物美价廉的硬件，哎，我们拼产能拼低价，把设备货物卖到海外市场去。但是呢，今年这个展会它最突出的就是要突出服务出海，硬件呢其实只是一个载体，它更有价值的呢是搭载在这个载体上面的服务标准技术啊，然后还有一些成套的技术更好，就更多的还有一些本地的话的服务行业标准。那我想这些才是真正的我们中国服务的核心竞争力。那像今年我在采访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几乎每一个展台都有令我印象很深刻很让我震撼的记忆点，这是和往年大为不同的。比如说呢，我今年就采访到了一个医疗的企业叫雷泰医疗，今年呢他们带来了一个叫肿瘤放射治疗机器人。那这台这个机器呢，在现场其实是非常的吸引大家眼球的，非常具有科技感，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吸引我去展台采访的一个一大原因。那我看到呢，这台机器大概是有半米多高的一个机械臂，然后这个机械臂呢它搭载了一个6轴的高精度的控制系统，这个机械臂上呢是托举着一个治疗床，这个治疗床呢是在这种平稳的360度的缓慢旋转的。这台机器呢总体能够做什么呢？它能够精准的追踪人体内的肿瘤，从而呢进行精

案啊，还会持续的这种医疗服务啊，都会进行整体的打包输出。那我想这是价值出海最直观的一个体现。那除了像医疗机器人以外呢，展馆里还有最贴近我们普通人生活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了解到这个在中国邮政的展台上就展出了一个叫中邮

0: 他这个网店下单呢，最后这个会有多个包裹，在清关的时候呢，就会付多个首单的运费，包裹呢还非常分散，经常容易丢，跨境的运费呢也很贵。那现在这个中邮集运小程序能干嘛呢？它能够实现多个包裹的合并打包，就是我们在购完物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订单的单号 都整体的统计下来，然后输入这个小程序，这个后续的呢就不用我们管了。这个中邮集运呢，它就会从这个整个中国物流供应链的后台去把一个人的多个包裹进行合并的打包。那只要总重量呢不超过30公斤，只收取一个手中的费用。目前呢，这个小程序呢是和“一带一路”还有 RCEP 区域的各国的邮政进行合作，可以进行绿色的清关。所以说呢，对这个网购的人员来说呢，也是非常友好的。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这个工具啊，它原本是只是服务于海外华人去出海工作啊，或者说留学的。 但是现在的好消息就是，这个小程序呢已经成为全球外采国货的一个测品工具了。比如说像在我们浙江啊、深圳的产业带的一些中小工厂，哎，可以很多这种老外啊，他们在自己本国做生意的时候，他们现在很喜欢来我们中国的像义乌啊这些地区来拿货啊，就是少量的拿一些样品，然后呢回到海外去低成本的进行测试。那如果确定这个是爆款之后呢，他们再走这种海运或者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大批量的发货，带动更多中小商家走出去。那我觉得呢，
1: 所以今年服贸会的这个平台呢，确实是体现了能让中国产业有一个大幅的跃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嗯，陶老师，
2: 听你刚才这个介绍呢，其实我们过去对贸易的理解更多是产品的出口，那现在标准、价值、服务随着产品出口呢一起这个走向海外，可以说把中国这个服务贸易这块呢 提升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层次。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设备啊、物流这些，看得见产品出口以外呢，本届服贸会还提出了产教融合出海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听起来呢，我们感觉很专业啊。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中国企业跑到海外，你比如说去办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现场你在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
0: 发现相关的案例呢？其实呢，这个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去海外建厂的时候，或者落地我们产业链的时候呢，碰到的一个最大难题之一，其实就是在当地它非常缺乏懂技术、熟悉企业生产标准的本地工人。那如果我们从国内大规模的去派遣员工呢，不仅成本高，而且呢人员流动性会非常大，而且呢我们的人去了之后呢，会发现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比如说不懂人家的文化啊、饮食也很难适应啊，就拖家带口的，会面临一系列的这种难题。所以呢， 本地化的人才培养其实就是中国企业扎根海外市场的一个长久之计。那就像您说的，我在今年服贸会上呢，就采访到了一个标杆案例。这个学校呢叫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学院呢，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它是国家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和我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联合出海，他们依托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这个试点，他们去赞比亚 建成了这个所学校。那这所学校呢，其实也是我国首个海外学历制的高职院校。学校呢，像开设了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都听起来是很熟悉的啊，就像井下开采、电气自动化、安全生产等等，开设了9个专业。那这些课程内容呢，其实是完全匹配赞比亚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生产需求的。那我也了解到，从这所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呢，他们在学校学习完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当地的中资企业就业。 这样一来呢，其实就形成了一个人才培养、企业就业、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其实呢，这套模式不只是目前在赞比亚落地了，相关的人才培养啊，就是这种模式的培养，现在已经布局在了非洲、东南亚、拉美、中亚等等多个地区，输出的呢，其实也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它是其实非常贴合中国产业标准的职业技能。那当地的这个学员啊，他们学会了技术之后呢，就会进入中资企业工作。这样一来呢，进 能带动当地的就业，也解决了我们在海外产业链用工的一个巨大缺口，减少了这种跨文化的用工矛盾。
1: 嗯，
0: 那如果放大到更大的视野来看呢，这其实也是价值出海的一部分。
1: 嗯，
0: 因为过去呢，我们输出的商品。

0: 给它转型成了一个文化会展服务业的一个集群。同样我们的这个出海的产业呢，其实也是从这种单纯的生产制造转向了一个技术教育服务综合出海的一个输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双赢的好事儿。嗯，
1: 对，
0: 陶老师，
1: 这个出海办学呢，你看他不但这个为当地培养了这些人才，同时更重要的是为当地的中国企业来这个输送人才也提供了基础，是吧？这个企业出海啊，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落实呢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本届服贸会呢，我们也注意到专门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那这也是今年首钢园展会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吧。企业出海会遇到哪些现实的问题？这个专区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
0: 其实就像曹老师您刚刚说的，虽然我们中国的企业现在是出海热情非常高涨，但是呢海外的这个经营的实际的坑是非常多的，不是有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就能够顺利打开人家的市场的。那我举个例子，其实现在比如说很多企业就想去东南亚的国家去拓展业务，但是呢很难找到比如说既懂当地法律财税又能够顺畅沟通的这种专业人才，因为我们具体进行业务的时候他需要的这个人才是非常精准的，他可能是跨语言的跨工种的跨学科的甚至是跨国籍的，所以说相应的这种精准化的诉求是找到是非常难的，尤其是现在像一带一路这些新兴市场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储备呢，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当地啊其实是远远少于欧美国家的，那国内企业呢往往又对当地的司法规则啊国别风险啊用工政策啊又不是很了解，那一不小心其实就会踩当地的这种合规红线，这样一来呢轻则项目停滞，重则就会造成这种巨额的损失。像比如说现在业内我了解到知识产权的纠纷、跨境新税还有劳动用工的冲突都是现在的高频难题，那正是看到这些企业实实在在的痛点，所以说呢今年服贸会呢是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那这个专区是干嘛的呢？就是这个专区里面呢它会展示一些商品技术，更重要的呢它还汇聚了像法律、金融、财税、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各类的服务商，一站式的去给企业解决出海难题。那另外呢展会期间呢还会把这些专区啊展区的这些人和企业拉出来进行这种专业的路演，整个展会期间呢一共会举办41场专业的路演，精准的对接这种服贸会现场企业的一些诉求和需求。那我举个现场专区的案例吧，比如说我今年就遇到了在这个专区里呢北京人力集团，那他今年呢是在现场呢专门搭建了展台，还承担了2场路演，他们重点就会面向东南亚、中东这些热门的出海区域去解读当地的一些用工规则还有跨境新税的管理。那我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人力集团呢他们是搭建了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用工地区的服务网络，今年呢他们还在现场呢进行了这种现场的直播，这个名字呢叫跨境远航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呢会邀请海外本地的合作方去进行现场的讲解，比如说他们当地的一些用工的避坑指南。所以呢很多这种中小制造业企业如果没有专业的海外的法务团队，在这个专区呢其实就能一次性的咨询一些用工的风险还有薪酬社保等等一些困惑问题。所以呢简单来说，以前呢企业出海是自己的单打独斗，那如果遇到法律财税难题呢临时到处找人，那现在如果在服贸会上这个大型的国际的这种展会上面有了这种整体的服务生态，企业出海呢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配套的后勤保障团，那我觉得呢它也是本届服贸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曹老师，
1: 最后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吧，再给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综合今年服贸会在首钢园展示的这种全部的成果，给我们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出海未来的这个一个发展方向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能从这场中国服务全球共享的变革里获得哪些的红利。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先从企业来说吧，我觉得企业出海呢，其实就可以倒逼国内的企业加大一些研发的投入，比如说尤其像医疗设备啊、数字物流还有职业教育等等这种高端服务业的一个快速成长，会在国内呢制造大量的一些高新技术研发服务等等岗位。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服贸会呢，它也会反就是正向的带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企业在海外市场去打磨它的技术。

0: 的落地，那这样一来呢，就可以降低高端放疗设备的成本，让国内的患者呢用上性价比更高的国产的尖端的医疗设备。另外呢，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中邮集运的小程序，这样呢就是外商来这种企业通过这种跨境物流来进行一些大量的采购，其实也可以带动我们本地中小企业的这种去顺利的走出去吧，然后可以扩大他自己的海外市场。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服贸会真的是这几年举办的一个巅峰，我整体感觉就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落地啊，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贸的一个新的大方向。曹老师，
1: 那这届服贸会呢，可以说展示了近些年来中国在服务贸易这方面的探索的成果，也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今天呢，这个服贸会就要落幕了，让我们期待明年服贸会的到来。谢谢，谢谢你的介绍，杨帆，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杨帆。那今天虽然是服贸会就要闭幕了，但这个时间呢，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条消息想去转一转看一看的话，抓紧最后这个时间去首钢园去感受一下服贸会现场的氛围。好，时间来到了8:42，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百洋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 U 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龟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

0: 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晋级半决赛。
1: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独苗周启豪以1-4不敌张本智和。那么至此呢，中国男乒参加本站比赛的3名选手已经全都出局。
0: 2026年美网女单决赛，北京市今天凌晨举行。那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战胜卫冕冠军萨巴伦卡，首夺美网女单冠军，也是生涯第三个大满贯冠军。
1: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也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中国16岁小将孙欣然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大满贯奖杯。
0: 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近日在韩国举行，来自山东济南的92岁大爷吕明璞斩获2金1银1铜。他说呢，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他想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
1: 对，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报名参加了100、200、400、4×100米接力、跳远、三级跳远6个项目，全都闯进了前8。
0: 那这个他个子不高啊，精神矍铄，年轻的时候呢并没有过人的运动天赋，但是呢几十年来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从未中断，跑步、羽毛球、游泳等运动都有涉猎。那71岁的时候啊，第一次参加了田径比赛，拿到了1枚铜牌，受到了很大鼓舞，此后呢无论刮风下雨，训练从不间断。
1: 92岁大爷真的是成了大师了哈。再来说说羽毛球世界冠军何冰娇，9月10号迎来自己第一个教师节。那么这个学期呢，他正式以苏州城市学院的新教师身份亮相了，负责羽毛球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
0: 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北极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这个阵容啊，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弘凡，还有 War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更多的这个惊喜阵容。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块钱，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块钱，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盘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
0: 是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前启动了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红色文化创意设计与应用赛道作品征集。那抗战馆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文创作品研学方案和体验内容，鼓励创作者立足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聚焦抗战历史和精神的这个年轻化、生活化表达。征集呢将持续到10月底。
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晚高峰的地铁站台人流拥挤，一场争吵突然升级为殴打，人群中一个年轻人逆着人流冲了过去，挡在了施暴者和被打的女子中间。她叫耿飞彤，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三学生。她用一次果断逆行证明，有些人的青春多了一份随时挺身而出的担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采制的榜样故事。她没穿警服，却挡在了最前面。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在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青春的身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或穿梭于校园与实习岗位之间，或奔走在服务社会的第一线，为这座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温度。耿飞彤就是这万千首都青年学子中的一员。这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年轻人，目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的大三学生。2026年早春，他正在北京市海淀区参加大学生寒假机关实习计划。那天晚高峰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站在地铁站台的候车队伍中等待列车进站，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划破了站台的平静。
4: 最开始是争吵，然后随即就愈演愈烈，变成实质性的殴打。
3: 同行者王浩哲回忆，当时正值晚高峰，他和耿飞同站的位置和冲突现场隔着好几个车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耿飞同就已经穿过拥挤人流挡在了施暴男子面前。
5: 因为当时我们俩就是距离那个混乱地方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他们那边声响是非常大的，那个男生已经开始殴打那个女的了。然后这个时候耿飞同发现事态变得非常混乱之后，耿飞同就立马就上前去挡在中间。 边就去制服那个男生。
3: 王浩哲说，耿飞同快步冲上前去，挡在施暴者与被殴打的女子之间，用身

0: 体筑起一道物理隔离墙。然而口头制止并未奏效，耿飞同果断采取进一步措施，利用警务技能课程中学到的擒拿与控制技术，将施暴者依法控制，及时终止了这场暴力冲突。
1: 本来挡在中间的时候是没有停手，毕竟是挡着，还没有制服他们。后来福原同学就发现他这个没有停止就殴打，然后他就立马就实施这个，就直接把那个男的制服了，就是这样。制服之后呢，就开始就是把他们都扶起来，然后扶起来之后就开始给他们普法了。
0: 短短四五分钟的现场处置，从隔离双方、控制嫌疑人到制服冲突、现场普法，耿飞同完成了预备警官的一整套实战处置。第二天，他主动再赴属地派出所配合民警制作证人笔录。如今再回想这件事，耿飞同已经记不清这场意外的很多细节。他说，当时冲上前几乎就是本能反应。
2: 后来想想啊，当时的情况很紧张，但是我自己我主观上没想那么多，没有来得及去紧张。当时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首先我要救人，其次就是这个违法行为我要制止，然后最后我觉得我是公安大学的，我得对得起预备警官这个称号。我当时也没有穿警服，毕竟寒假期间嘛，我们学校有纪律不能着警服外出，但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一直穿着警服的，我从未把警服脱下。
0: 这份挺身而出的本能从何而来？耿飞同的答案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
2: 公安大学不仅给了我冲上去的动力，让我知道我该冲上去，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专业的技能，让我知道该怎么冲上去，冲上去又该怎么做。所以说当时我冲上去之后，我所有的依法合规的处置都基于我在公安大学接受的教育。
0: 媒体报道后，耿飞同同学地铁救人的事迹才在校园里传开，但他的同系师弟

0: 过去了三四个月吧，其实我是这样的人，为人非常正直。
1: 低调正直是身边人对耿飞彤的一致评价，而这份低调背后藏着一个军人家庭对耿飞彤20年的精神熏陶。他的父辈和祖辈都在各自的年代投身军旅，保家卫国，这些真实的故事是他成长路上最深刻的底色。正因如此，报考公安大学对耿飞彤而言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这不只是一次院校录取，更是理想与使命的相遇汇合。
2: 这个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进入公安大学之前，那它只停留在对于朴素的正义的追求上，但是经过公安大学长期的培训，2年的教育，我逐渐认识到，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最朴素的价值观，更是作为一个预备警官的使命与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理解的过程。
1: 而在校园里，耿飞彤的青春远不止这一次站台逆行。他担任区队长，协助学院做好日常管理，组织各类活动，在犯罪学学院团委学生会参与团学工作，站上第4届公安院校预备警官讲思政课大赛全国赛的讲台，还参与录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政大课。他的校园生活既有纪律淬炼，也饱含青春活力。
2: 总体上来说，我在公安大学的生活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不仅有严格的管理，更有活泼的生活，不仅有作为教官对质地的这种训练，还有就是作为区队长对于同学的管理和服务，还有我们同志之间的这么一种深厚的友情，这种属于我们工大人独有的浪漫。
3: 一区的起立，
2: 加油啊师弟，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有瞎子看清，
8: 四路纵队了解。
1: 采访耿飞彤期间正值工大新生警训，刘希恒还记得自己入学时，耿飞彤作为辅训教官，手把手教新生叠豆腐块，打磨内务细节，为师弟师妹扣好入警的第一粒扣子。
0: 我们公安大学的警训对我们新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我们要求叠豆腐被内务，然后豆腐被呢要求有棱有整，就是我的手是比较笨的，叠被子不是很擅长，从来没有学习过叠豆腐被，然后当时耿师兄手把手的教我扣每一个细节，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被子叠好。
1: 如今刘希恒也已经成长为一名辅训教官，从被带到带人，他发现自己身上悄然有了耿飞彤的影子。
0: 当时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内务要抓那么严，为什么一粒灰尘都不能有，为什么被子要叠那么标致，叠成那个标准豆腐被。但是后来就是在大一的警训后的生活中，其实就已经理解了，也可能说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他当时就跟我们常跟我们说嘛，要集进取，然后现在呢，我现在也正在带这个26届的新生，然后我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处处进取向上。
1: 榜样就是这样一种可以代代传递的精神力量，但在耿飞彤自己看来，距离心中的榜样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我觉得榜样不一定非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更像是一种日积月累的选择，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站得出来，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得出手，在组织交办的任务面前扛得起责。对我来说，榜样就是要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无限真挚，对组织安排的工作无限负责。我觉得我距离我心目中真正的榜样还有一定的差距。
1: 一支笔记录首都青年的责任担当，一身藏蓝守护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宁。从地铁站台的逆行而上，到校园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耿飞彤用朴素行动诠释着预备警官4个字的千钧分量。他的身影是首都高校学子里普通却闪亮的缩影，正如这座城市的青春底色，温暖坚定，充满力量。
9: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打卡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小城。太阳出来了，说山东青州，有著名的石雕佛像，被称为青州的微笑，值得一看。
10: 博荣也推荐了一个山东省的地方，威海。他说他2017年8月份的时候在这住了有20多天、
9: 哦，
10: 离海很近，然后呢周围环境也很干净，街边两边的石榴树很多，还有那里的无花果特别多，特别好吃，
9: 无花果
10: 特别甜。
9: 我之前去过烟台啊，也不错，应该都很好啊。还有燕林说是潮州啊，潮州千年古城，烟火治愈的美食天堂。
10: 是的，还有8817也推荐了很多地方，湖北的咸宁啊，有温泉。

0: 还有这个赤壁古战场啊，喝了美味的鸡汤，还有南水北调的源头丹江口啊，还参观了大坝等等吧，还有有名的美食锅出溜。
1: 这个没吃过，
0: 没吃过。
1: 这个地儿，小飞你看一下，这个地儿这是哪里？这是这个一堆红房子，我记得。这特别有名的那个地儿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吗？
0: 对，看着像西藏那边。
1: 西藏那边，大家说这是白日围城无事故说的，这个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当然歪还说了保定，除了驴肉火烧也有别的看头。
0: 是的，还有民迪也推荐了，比如说他说2016年的时候，当时自驾去了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欣赏了草原的风光，还品尝到了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美食。
1: 对，所以说这个中秋这个国庆您有什么安排，现在应该是可以计划起来了，
0: 张罗起来了，
1: 张罗起来，
0: 因为这个中秋的那个火车票已经开售了，但是国庆的还没开售呢。
1: 对，大家赶紧张罗起来，在这个金秋美丽的季节去出去转一转，散散心吧。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健、谭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观展，近一半游客公共交通出行；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开启预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服贸会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自然之美。本次展会丰台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联动全区商圈推出专属优惠，释放区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建清的报道。
2: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服贸会。
3: 今年落地丰台南中轴文化科技园的北京自然昆虫馆第一次亮相服贸会，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2: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3: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2: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2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3D，这让天敌误以为这

0: 是一个比他更厉害的。
1: 精彩的文旅展示之外，丰台区同步释放重磅惠民福利，以展会引流，以消费赋能，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福贸会的流量真正变成城市发展增量。丰台区展会负责人张新月介绍说，
2: 除了我们可以在展区内部进行一个参观，我们还全程联动，在现场与大家发放了4000多张促进文化消费的惠民文化消费券，我们在展馆外展馆内都可以体验到丰台之美，丰台的活力。
1: 本届福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3: 持有福贸会期间的证件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上呢，也可以凭证件来参加抽奖，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展经济跟票根经济的融合把更多会展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4: 今天是2026年福贸会公众开放日，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9月9号至11号，福贸会累计入园49.92万人次，入馆15.52万人次，较去年增加26%、31%。交通部门加大公交、地铁运力保障，公共交通吸引力增强。从前三日出行结构看，轨道出行占比36%，公交占比10%，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轨道交通方面，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至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至5分45秒。1号线 S1线试行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1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至8分钟，1支专邀08路由20分钟缩短至10分钟。交通部门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静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1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为集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2026全民太极大会昨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余名嘉宾、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太极文化传承创新、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本届大会为期2天，太极名家见面会、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让太极健身真正走入百姓生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弘凡、奔赴少年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刻抢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5: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珍惜。
5: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30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30载精猛协作，奏响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3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不少人形机器人还只能挂着展示。2025年首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到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已在半马上超越人类选手，自主跑进一小时大关。人形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远超预期，从赛场炫技到进场打工，从遥控操作到全自主奔跑，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一场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层蜕变。本期节目继续为您拆解人形机器人赛道。
4: 24年机器人大会，很多机器人都是基本上是挂着的，到去年就几乎所有的机器人都能走，然后呢还能做很多复杂动作的表演。运动这一块确实逐年在增长，
5: 在硬件这条腿上现在在逐步的补齐，但另外一条腿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软件层面，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这样一个闭环，这条腿好像还没有补上。
4: 虽然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有一定的通用性，但这个一级难以打天下，这个我觉得是客观的，这个场景决定了这个方案，决定了这个结果。
5: 硬三年软三年，商业模式在三年，那么一旦软件突破了，那可能最有这个软件能力的这些通用机器人公司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
4: 家庭的这个应用场景会比工厂复杂的更多，工厂可以改造，可以改造成适合他工作的这种环境，但是家庭你没法说要求我应该怎么去让机器人

0: 量产，去验证自己的产品，验证自己的技术，验证自己的商业化的这个能力。
1: 相信很多人都亲眼看到过，或者说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就是前不久在北京的深夜，亦庄的马路上，机器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那现在呢，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比人还要快。那其实我心中，包括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到底是真有技术，还是说去秀个花活，然后它距离进入到咱们的家里边还有多远，以及这里面藏着的投资机会到底靠谱不靠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聊聊人形机器人。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非常懂行的嘉宾，一位是嘉实基金的大智道研究员翟放，翟总，
0: 大家好。
1: 那在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的指导老师胡彪，胡老师好。
2: 大家好。
1: 就是机器人一边要参加这个足球比赛，还要一边来跑马拉松。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聊一聊人形机器人，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就是进入家庭。那从技术角度上，它现在最主要是卡在了哪儿，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 多个维度吧。刚才这个
1: 翟总也给咱们提了几个。
2: 对，其实是刚才从那几个维度，就是它都不适应在家庭里面。如果要克服这几个维度，首先我觉得在机器人设计方面，在本体设计方面，它就不应该是这种钢体刚性的，最起码它应该像这种我们所有的动物似的，它是一种柔软的这种又柔软的，但是呢它还要能够有这种刚，就是这该有力的时候还有力。这个其实很难做到。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软体机器人，但是人形的软体机器人还没有，而且大型的软体机器人在家庭里面应用的也不多。然后呢，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它得要有非常高的这个智能的能力。因为刚才说了，其实不同的人的家庭里面，不同的这种家具摆放非常的复杂。那么它要能够胜任各种像一个保姆的工作，那它得就是对整个环境要有很好的适应。那这个它的这个智能水平就要非常高。然后呢，目前还很难做到这一点。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你就算拿遥控器也得要有一个人专门去给它维护。但如果说我们在家庭里面那种这个狭窄空间，其实很难操作啊。
1: 是，那其实大家可能想着机器人进家庭是给咱们省事儿，结果有可能反倒添乱子，在现在的这个一个情况下。
2: 是。
1: 那就是在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包括在它的产业链里面，我们都谈应用嘛，也从到家现在有点难。那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里面，您最关注哪个技术点？
0: 其实如果我们讲技术点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方面的。我们通常来说，在这个产业研究里，我们把机器人分成几个层，所谓叫做感知层、决策层、运动层、执行层。如果我们分这几个维度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运动层，这些跟关节相关的、跟执行器啊、跟这个硬件相关的，其实这些的这个技术，我们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收敛了，而且来说是最成熟的。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其实就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感知层和这个执行层。那么感知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比如说眼睛的传感器，到这个身体的这个电子皮肤，到这个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触觉传感器。那么这个领域，我们觉得它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技术的要有一些突破和一些进步。另外一个维度则是执行层，这里面我特别想提的就是手。其实现在机器人这个领域，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因为我们就于人而言，我们可能90%的工作都是要靠手，但其实机器人的手目前来看还是挺不成熟。大家也我们也因此会觉得值得更多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因为它要求这个人的要像人一样又小，而且又能够有这个精度，而且还能够实现一个持久的这么一个使用。现在说句玩笑话，现在的手是只能用个可能几个月就要损坏了，以及说到底什么场景要用什么样的手，其实目前来看也没有一个通用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再往下的话，可能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技术点，就是我们回到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模型了。就是如果能够做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数据飞轮，实现大模型的这么一个幅度的提升，那肯定对于产业来说是最大的进步。
1: 那就在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投资机会，那肯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也好奇，这些投资机会它到底靠谱不靠谱。那在您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层里面，哪一个的确定性是会比较高的？
0: 我们讲确定性这个概念呢，我们会觉得它会分不同的产业阶段，它会有不同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么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领域，我们目前看下来相对最清晰的肯定是这个执行层的这些东西，包括了各种机电的产品、关节、丝杠、减速器等等。那么这些的话相当于是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硬件了，也因此我们会觉得它会更多的体现在一些投资端的一些状态。但与此同时，与确定性相对应的肯定就是所谓的空间更大，这个更加不确定性的这些东西。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感知层的这些传感器的这些公司，那些以后这个能不能做这个灵巧手，以及说我们能够整合大模型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厂，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产业投资的阶段。先从这个零部件开始投起，再投资最这个技术壁垒这个瓶颈的环节，最后投资整个的一个整机，就是带有这个软件能力的整机。那么再下一步有可能就要诞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应用企业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嘉实基金这个科技投资里面，我们会讲一句话叫做硬三年软三年，商业模式在三年。当然这个可能三年是一个概数啊，并不是说这一定是三年，但其实我们觉得可能现在机器人刚好是卡在就是我们要先去投资这样，或者说关注这个硬件这个领域，然后等待这个软件的突破。那么一旦软件突破了，那可能这个最有这个软件能力的这些通用机器人公司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那么再往后有可能就是一些附着在机器人上面的新的商业模式啊，一些平台型的这些公司了。
1: 那其实现在的这个投资机会，就是说在这个三年里边，它投资机会还是在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的。
0: 我们觉得可能零部件公司它相当于现在是一个卖产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跑出来自己的竞争力，那么可能是现阶段我们最关注的。
1: 那其实这样说完大家就很能比较好容易的去理解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年三年又三年，那您如果说让您稍微预测一下，您会觉得什么时候是这个平台型企业的三年？
0: 实话说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更有，但是确实有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整机厂的这些公司，他们在加快这个上市的步伐。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年三年再三年啊，对我们自己觉得可能它也是一个这个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好像说这个硬件的企业，他们现在是就是每一个有这个基础能力的企业都在对接这些客户，但是如果一旦这些客户有一定的放量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硬件企业他们也要会快速的进行收敛，也就不再像之前一样有那么多的公司能够实现了。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要求这些硬件公司就不仅仅是说能够做一个样品，而是说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化量产，能够跟上这些机器人公司去做研发，以及说能够实现这么一个规模这个批量的这么一个这个降本。那么这些可能很有可能就很快大浪淘沙，就是减少了很多企业。那么可能就是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关注到底是下一个这个大浪淘沙，这个软件的、
1: 淘沙之后还能剩下谁？
0: 哎，对，没错。
1: 那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一把尺子里面，就包括胡老师也提到了，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场景，可能说场景不同，这个机器人它的设计啊，或者说它的使用就不同，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不同的。那这种它就有一个根据场景的特化去分众化的趋势，那这个比如说作为投资者来说

0: 这个细分去做。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无奈之选啊，因为现在确实不论就是可能硬件成熟度略高，但对于软件啊包括一些真实的这个商业闭环来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就是一定要现在去找一些垂直能够落地的这些公司，或者是这些商业的这个闭环很有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肯定是希望一个能够全知全能的通用机器人，它既能在工厂里干活，也能这个下班了就能去这个这个进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那肯定我们的终极目标肯定是希望是一个通用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来说，就是可能刚开始这个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有好多好多专用的这些设备，比如我们有 MP3， 我们有这个摄像机，我们有这个什么随身听等等等等。但其实最后我们发现，当 iPhone 出来之后啊 ，iPhone 就解决了这些所有的问题。
1: 就是当手机出来之后，手机就把所有的场景都集合在一块儿。
0: 没错，所以我们可能稍微开一点脑洞，我们也会觉得可能机器人也会有这么一个发展的状态，先从各种各样不同的机器人，垂直领域的机器人逐步进化到一个通用的泛化的，能够就是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这么一个机器人。有朝一日我们肯定会希望这机器人能够做到像这个科幻片里讲的这个终结者啊，不论什么都能干。
1: 那我们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也希望这机器人如果真到家里了，能接孩子，然后也能照顾老人，那做饭也是做得好吃一点。
0: 没错，
1: 可能考虑到它跟人的这个交互能力。那其实很多人说今年是这个规模量产的一个元年，但是呢也有人就提出来不同的观点了，说今年是放量验证加预期重置的关键之年。您认为当前这个产业它合理估值的边界在哪？
0: 其实在我们看啊，就是你要从不同的维度你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规模化可能这算是一个所谓的元年。如果从这个可能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可能反而是偏向于说是不是一个修正预期重新验证的这么一个元年。我觉得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回过头来再讲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个机器人本身它一定会经历一个预期不断修正以及产业在反复跟上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产品就是技术的进步，它不像普通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它一定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大家预期非常高，但是技术没有跟上，以及技术已经远远突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感知到的这么一个反复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
1: 那这种它在预期重置当中，大家有没有哪些风险是没有感知到的？
0: 刚才我主持人还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风险本质上也是跟我们去怎么样去衡量这些或者说估值这些企业和这个产业有关啊。我这里也想提一个大家观察的一个点，就是对于那些有这些模型能力的这些企业来说，那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制造业公司去给它

0: 因为软件这一款哪个地方、
1: 啊、哪天睡醒一觉发现蹭蹭蹭上去了。
0: 对对对，他突然那个 scaling raw 的那个数据上来之后呢，他确实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我觉得就他们的这种技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通用性。就比如说他们做一些比如说打网球类似的啊，其实他这个技术的可迁移性很高，就是他稍微改一改啊、也许就会有可能放在抓取那里面。那抓取做得好的，可能他那个通过别人稍微改一改之后，也许像这个有大模型的，可能一两个月可能就不能反超他们。所以说他们的潜力其实很难估计，确实。
1: 那现在就是这个场景很多，赛道也很多，那很多投资者都希望能通过比如说公募基金然后来参与这个赛道的投资。那您觉得比如说现在去关注这个核心的逻辑它的点在哪？
2: 我觉得我们希望给大家传达一个点，就是作为这个投资的方向，在投资界大家其实最重要的，或者说我们非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方向比节奏更重要。说白了就是这也是大家我们也希望借此给大家传达的一个我们的观点，就是相比较而言，我们去就是深挖某一个公司，其实反而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产业是不是有突破，关注这个产业是不是在向上，有些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也因此我们会觉得就是单压在某一个公司上面，或者是说这个单压住在某一个技术路线上，很有可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与此同时，可能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觉得可能去通过这个基金，包括一些这个不论是你是更信赖的一些指数化的，亦或者是一些主动的这些管理的产品，那么可能这都是一个更好的渠道。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选对赛道比选对某一个个股更重要？
2: 我们其实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相比较现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阶段，我们很难决定谁是胜利者，哪怕是一个专业的投资者或者专业的一个研究人士，也很难去决定，就是或者说一定能够前瞻的预判。那么比起这样的一个，我们只是把所有的这个风险压住在一个事情上，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去关注这个产业，去以一个更风险可控的方式去参与，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一个途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也想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2023年以来，大家都知道这个 ChatGPT 大火嘛，但其实我们最近会发现，就是其实之前大家一直没有觉得那么认，或者说没有那么高关注度的这个 Anthropic，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像这个 ChatGPT 一样去面向所有的人去铺开这个大模型，而是只专注于这个编程，结果反而在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和这个商业化的变现上，近期其实我们看到都超过了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那么也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头来，就是回到机器人这个领域，比如说可能你特别认可某一家公司的某一个什么这个技术路线，很有可能在这个变化比较快的这么一个迭代当中就可能会落伍了。
1: 翟总，那嘉实基金现在在机器人这个赛道是怎么样布局的？
2: 机器人这个产业，它在我们看来横跨了这个制造和这个科技两个领域。那么我们嘉实基金也因此就是做了一个所谓矩阵式的这么一个产品来做进行布局。那么从这个被动端呢，我们有这个机器人相关的 ETF， 那么这专门针对于这个赛道，我们也有一些主动的权益的产品。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像一些泛科技和泛制造的产品，我们也有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在做相关的管理。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矩阵式的这么一个产品布局，也更方便这个投资者们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和这个产业的这个研究能力，去做自己的选择。
1: 那其实就在整个的这个历程，如果把它拉长来看，这个商业的风向或者商业的节奏，其实它跟技术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但是得说到这儿，就是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价值咱们还是比较肯定的。包括无论现在是进厂打工，还是说未来有可能能进到家庭，那如果现在是2026年，如果再过10年咱们去展望，让您给一个关键词，您会给什么？今年呢，很多人都说它是规模量产的元年了。
2: 是，我看其实大家都喜欢讨论元年这个词啊，有人讲叫做产业化，有的人叫商业化，但我自己觉得可能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都不是那么合适。因为产业化它肯定不是第一年了，你像胡老师他们带领的团队可能

从这个五六年前甚至十年之前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么一个领域。那商业化呢好像又有点早，因为好像不像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说某一个事情就已经能够放量能够变现了。所以如果让我定义的话，我可能会想把它定义为叫做验证元年，就是说的更直白，或者说更的这个透彻一点，就是说可能在26年以前，大家整个的机器人还偏向于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偏向于可能在产业界还偏向于说讲故事，做规划，去做融资。那么可能从今年开始，大家就要去比拼这个场景的定义，比拼量产，去验证自己的产品，验证自己的技术，验证自己的商业化的这个能力。所以，等到回过头来，我觉得如果10年之后，我们的如果。

0: 刚刚翟总说的这个验证原理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胡老师从技术的角度，您觉得它最有可能实现的这个技术突破是在哪？
1: 从技术的角度，我觉得首先还是在应用这一块，应用这一块已经做得很不错，但是呢可以把它做得再完善一些，然后呢运动再和这个和视觉就是感知这一块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看现在有很多机器人的这些应用，它其实也受很多条件的一些约束，比如说之前有比较打网球的啊，今年的去年的有个打乒乓球的，那他们的这个应用场景呢都是要借助外部传感器，就是像那个动捕的一个东西捕捉这个来球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就是这个物体的这个运动轨迹。对对，这个呢如果说你要让它要做泛化的迁移就很难实现，因为我们不是到任何场景都能迅速搭出这么一个场景来供它使用。所以呢从视觉到动作的这个输出如何把这一块做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VLA 大模型这一块，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但是有很大的潜力的这个价值，潜在价值。
0: 那像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那就这几年的发展，您觉得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值得，就是也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突破点在哪？
1: 还是运动？
0: 到目前为止还是运动。
1: 对，因为我个人的深刻体会吧，就是2024年就去那个机器人大会在亦庄，那个八月大概在八月末，然后呢每年都很盛大，然后呢2024年去的时候，那很多机器人就都是基本上是挂着的，然后呢有两三家能在地上稍微走一走，到去年就几乎所有的机器人都能走，然后呢还能做很多复杂动作的表演。那到今年的话，那可能就又会更前进一步。所以说呢，很明显的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运动这一块确实逐年在增长，在这个能力在逐渐的这个拓展，然后在视觉到动作这输出这一块，我觉得以前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人去重视，因为运动这一块都没做好的话，你这个视觉你也输出不出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在视觉直接视觉端到这个动作端的这个输出这一块会越来越重要，而且呢会需要更多的投入去研发这一块。
0: 从春晚的这个节目上就能够看出来，我记得第一年机器人上春晚就是还需要每个机器人旁边得有一个人领着他上去领着他下来，到了今年的这个春晚，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那春机器人就是直接上去连跑带翻，就各种就跟有一种我看上去是这是一个武术节目，但是呢又有点像一个这个杂技表演。我觉得这个运动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快的。那就是您在2026年带着学生然后参加比赛，那您对于人机协同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
1: 人机协同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个机器人会变得越来越智能，然后呢我们在对它的调试这一方面反而会增加我们的这个难度，因为我们以前的话简单的话可能这个决策这一部分就比较简单，然后查错也更容易，然后随着这个机器人的能力越来越突出之外呢，我们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开发的人员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对观众来说这个他会觉得这个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对他们就是对以前我们踢个球要把这个机器人就是定点摆放在一个位置，然后能让它能够踢出个大脚，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它摆放到任何位置，球也可以放任何位置，它就能够自己看到球，然后识别球门，然后呢找准位置把这个大脚开出来。这个呢在这个人机交互方面它就更加智能，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使用者来说会更轻松，但对我们这个对我们比赛这个人就开发难度可能就会更大一点啊。
0: 那这个门它使用的难度低了，门槛低了，意味着机器人更聪明了。
1: 是，
0: 就在未来的这个角度里面，这个视角里面去看，您觉得是人这个机器人取代人，还是说不断的去拓宽这个人的能力边界？
1: 机器人取代人会有一部分工作会确实会替代掉，但是对人使用机器人的这个工种也会有需求。所以呢对人的这个智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0: 那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那其实想再问一下翟总，那您之前也说过，就是未来10年包括其实现在都是对于机器人发展一个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发展的势头也很猛，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作为投资者，我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那我更需要关注的这个重心在哪个方面？我觉得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大家首先一定要是长期保持对于这个产业的跟踪，那么而不是说把它当做一个事件或者主题去做这个投资决策，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真正下手去投资啊，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叫做用等得起的钱 去给专业的人士，然后投自己认可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产业本身是一个波动式的发展，那么它的预期的变化也会比较大。如果你的这个资金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急缺的一个状态，很有可能就不适合去这种这个 科技类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这个产业。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则是说，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它自己的投资研究的难度也非常大，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大动作和认知的话，一定能够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

0: 让我们知道机器人目前已经发展到哪儿了，人形机器人这个进步的空间又在哪儿。
1: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问责，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红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松茸酱牛肉。
1: 嗯，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啊，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0: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
1: 嗯，
0: 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1: 得有。
0: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0: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1: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

0: 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石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

0: 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啊。
2: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嗯、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
2: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1: 嗯，
0: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的，等
0: 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啊、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嗯、得8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20块钱
1: 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
1: 嗯，
0: 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
1: 嗯、
0: 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嗯，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
2: 嗯，
1: 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
0: 嗯，
1: 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
1: 嗯，
0: 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的，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啊、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
1: 嗯，
0: 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
2: 嗯、
1: 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
0: 哎。
1: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
2: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百年京张 AI 创新贷面向全球首次开放真实街区规划场景；北京已累计发布超100万个志愿服务项目；司马台长城单边墙限时开放。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9月9号至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开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文旅领域对外开放与国际文化传播。展会打造多元新型消费场景，非遗与潮玩跨界融合，长城及冬奥文旅资源、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剧本漂流、荧光夜跑等新业态亮相。丰台发放文创消费券，全新北京礼物矩阵集中上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展会优选两项中国服务优秀案例，对外推介依托炫彩世界活动，深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集中展示微短剧、动漫、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出海成果，配套 AI 多语种翻译入境专属旅游产品，持续优化入境文旅服务，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影响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第七届海淀之夜日前在北京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浪漫启幕，百年京张 AI 创新贷展示与政策解读专区成为全场焦点。它构建起算力、大模型、数据、场景应用一体贯通的创新体系，并在全球首次开放真实街区规划场景，面向 AI 智能体征集设计方案。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1名10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超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4: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3: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4: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3: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4: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3: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4: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3: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4: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2: 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昨天正式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至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特点，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段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独具特色。为保障文物安全与游客游览安全，单边墙实行规范管理游览模式，游客需要提前预约遵序游览，严禁私自攀爬野段，脱离游览路线。景区同步做好安全巡查、文物保护及客流管控工作，兼顾长城文物保护与市民休闲游览需求。朝阳库车小镇正在举办第17届库车文化节，活动集合产业交流、潮流市集、全民赛事、音乐演出、房车露营、改装展销等多元玩法，活动持续到今天。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龟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0: 的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读报要开讲，各位听端详，故事一箩筐，还真不少，哎，说来话也长。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下面呢给大伙讲这个新闻故事，说这两档子事儿加在一起真是好有一笔，笔作何来呢？这一回啊，咱们之前节目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说，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网上网络媒体形容某个新闻事件或者是网友，哎，

事情显得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奇葩，哎，正常的思维没法理解，往往媒体就会用这句。可这一回呢，这句话，哎，用在这个地方绝对可不仅仅是形容啊。哪句啊？那位说了，说这么热闹，这个剧情编剧都编不出来。就问您，网络上有这句话没有？有，哎，往往是用来形容一些个奇葩的事情，这个奇葩是加了引号的，就是一般人的思维，一般人的观念没法理解，这人怎么会干这个事情。那位说，对呀，那么这个您今儿讲这个故事里头呢，告诉您，在下面要给各位介绍的事情当中，这句话呀有一定的现实性。这话怎么说呢？就问您，他这句话原来是怎么说的？这样的剧情编剧都编不出来，这里头出现了一个职业，编剧。那么这个编剧属于哪个行业呢？大伙儿一听甭问呢，文艺行业呀，文艺创作呀，影视剧呀，话剧呀，啊，文艺的这个领域吗？对了，啊，这个故事跟编剧有关啊，不，跟编剧无关啊，可也别说，跟这个正规的编剧确实无关。跟谁有关啊？加了引号的编剧有关。不只是加了引号的编剧，这里头还有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是加了引号的演员。哦，那位一听明白了，您说的是拍电视剧电影吧？拍话剧啊？不，不是咱们看到舞台上银幕上屏幕上的那个，那叫文艺创作。对呀，那位说了，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又是编剧又是演员啊，这不是文艺创作吗？啊，一直告诉您，这都是加了引号的。咱们讲故事，但凡立心说这个事情，这个人啊，这个头衔给加了引号了，咱们一定得再加个问号。有问题啊？哎，那位一听，您这谜底不是揭开了吗？必须得事先给您揭开了，不然的话呀，这故事我说出来，您听上去一定是云里雾里，我说不清楚，您也听不明白。为什么呀？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事情很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个骗局。那怎么能听不明白呢？没跟您说吗？简单说啊，套头太多了，套路太复杂了，好吗？看看新闻。哎呀，咱们先得设定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故事里头涉及的人物众多。哎呦，那位一听，这是一出大戏呀，还真是好几个人物，而且是轮番出场。那么这个受骗上当这位呢，咱们就称呼他老板。那位说，您等会儿，能不能先请您简单的给说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简单说呀，就一句话，您听完这句您一定吓一跳，骗子请演员，加了引号的，组团，哎，半年时间骗老板1400万元。嚯，骗谁1400万元？老板。哎，这就是咱们这个故事里头，咱不说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文中也没有交代，
简称劳。

老板就骗他的钱。这位这个人就是经商做买卖的。整个这个故事里头轮番登场的这些人物当中，只有他是真正做生意的，而且是真正有钱的。那么其他那些位呢，没跟您说吗？啊，组团，哎呦，就针对他一个人，没错，好吗？哎呀，怎么回事情呢？这儿呢，因为什么呢？这故事要是讲起来啊，其实他这个里头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一两句呀未必说得清楚。咱们简单说，这个实际上是去年的事情。说这个故事里头，您记住啊，咱们强调的这位啊，受骗上当的这个人，简称老板，他确实是老板。哎，他是经营什么呀？钢铁生意的。有一个朋友跟他联系，给您介绍点这个生意这方面的这些个人啊，啊，这个经商做买卖，你看，尤其是在商海当中，商海，哎，在这个经商做买卖的领域里头，讲究什么呀？朋友得多。你看，指不定哪天跟哪个朋友这么一聊天，聊出一商机。其实老百姓也这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你看，跟这老板一说，老板这心眼一活泛，行啊，那你给介绍这个一些个朋友呗。好嘞，首先这是老总 A 登场，您记住啊，这个人物很关键，简称老总 A。 哎，他来了五星级大酒店，嘿，这老总 A 安排的。那边说，您等会儿，您这个算是代号。对了，那么既然有老总 A， 一定有老总 B 呀，必须有。不过您不用着急，后头他们挨个儿会上来。先说这位老总 A， 哎呀，五星级酒店要约见这位老板，这老板去了之后一看，哎呦，这主是真有实力呀，呼，排场十足。人家带着财务总监来的，现场给这个老板展示了汇票的照片，你来看。哎，这么值钱的银票，您等会儿，合着这里面还有票号没有？这个我不太懂，所以说呢，咱就说到这儿。懂行的朋友啊，到时候您可以给解释解释啊，补充补充。这个文中啊就说到了，这个老总 A 在五星级酒店招待这位老板，不是说了吗？有人说了，给您介绍朋友，就给这老板介绍个朋友，也是经商做买卖有实力的，今后您的生意呀，哎，人家那边能帮上忙。所以说呢，五星酒店约他见面，见了面之后啊，就这老总 A 他的那个财务总监现场给这老板展示了，看见没有，这叫汇票上亿元。哎呦，这老板一看，哎呀，这个我不太懂啊，是不是这个汇票特别的值钱，显示咱们的这买卖不一般啊，你看有实力呀、啊、哎，相当的这个啊，具有这个竞争力，不然的话咱哪来的这汇票啊。而且呢，这财务总监还跟这个老板说了，您可不能拍照啊，千万不能拍照，听见没有？看看就得了，这叫商业机密。哎呦，这家伙，这老板看了这汇票之后啊，哎呀，这心里面就琢磨呀，
他是做商业的，他懂这个。这汇票，这说明什么呀？这老总 A 他们公司相当了得呀，不然的话哪来的汇票啊？具体我这儿就不详细说了，因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懂，咱就说到这儿。总之吧，这位老板看了那个汇票之后，嘿，放下了戒心，行，这老总 A 这个朋友我得交。你看，日后啊，做生意少不了得跟他合作呀。他哪知道啊，给他看那汇票啊，那张图啊，软件做的，假的。哎，但是可没完啊，这老板已经相信了。哎，在这个老总 A 看来，这老总 A 是整个这个骗局的牵线人。哦，一看这老板，行啊，你看讲话上钩了。好嘞，接下来这几个月，嘿，这老总 A 跟这老板说了，您放心，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哎，天天呐请这老板吃饭，高档的饭局。呵，好家伙，什么叫做珍馐美味呀？哎呀，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猴头燕窝，鲨鱼翅是，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是，满汉全席，南北榨菜。您等会儿，这个都到了吃榨菜这个地方，都开始上咸菜了，咱就别高档了。你看南北大菜。哦，饭局之上，各色的大人物加了引号的轮番登场。嘿，这儿来了一位老总 B， 不是有那个老总 A 吗？这儿来了一位老总 B， 跟这个老板说了，告诉你，我们公司要上市，嘿，有原始股。哎呀，嘿，你看看呐，哎呦，这位老板，你来看，拿出这个手机上的 APP， 他那有一银行 APP， 显示啊，这老总 B， 人家光存款余额，您猜有多少？3600万呢。呵，好家伙，够有钱的。但是呢，这个老总 B 说。

怎么能够呢？你因为那公司啊它根本就没上市，好吗？紧跟着接下来，嘿，老总 C 登场。好，跟这个老板说了，告诉您，您要是愿意出啊150万元的好处费，就能够低价拿到好钢。老话说的可是好，好钢得使在刀刃上。您是做这钢铁钢材生意的，您明白，您门清啊。哎呦，这位老板一听，行嘞，掏钱，又让人家骗走了150万，好吗？紧跟着这谁呀，老总 A 又跟这老板说了，哎，我这儿有厂房的生意，厂房，工厂的那个车间，厂房生意，厂房的买卖，净赚2500万，怎么样？您要是感兴趣啊，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的买家。啊，大伙儿一听，这骗局没边儿了，外国买家，他这还能找着外国人，你看真来了。嚯，满口的洋文，哎呀呵，这一说话滴了嘟噜的，好家伙呀，那舌头都打卷啊，哎呀 hello good morning， 哎 excuse me I'm sorry。 那位说，您可能懂得这洋文也就这几句吧，大概那个意思，说是啊，给他介绍了一位外国的买家，当着这位老板的面表演了一番资金到账。您记住啊，这是表演的哦。然后呢，这老板一看他不知道啊，信以为真，给了400万。那个意思呢，我也愿意参与，哎，这个我也投钱，从中我能挣钱，好吗？其实呢，这老板后来说呀，因为他觉得既然是外国人，咱们之间没法交流啊，你说外语啊，他还自己请了一翻译啊。就这种情况之下，都没听出来就那外国的买家有问题。大伙说您等会儿，您再给解释解释，这个老板 A 不是老总 A 骗这老板，这老总 A 啊，不是他这个

参照上下文，他找的应该是这中国人怎么能让人家看出是外国人呢？你看，他可以说他是亚洲人呢。甭管怎么说吧，反正这老板肯定是相信了。紧跟着后来还有一位，呵，旦角儿啊，女的，女的，也是这个老总 A 给这老板介绍的，这位也可以。哎呦，呵，有人脉，大概那个意思。哎，您得跟他套套交情。然后这位啊，这位旦角儿，这女的说了，哎呀，我们家孩子呀出事儿了，惹麻烦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哎呀，这老板一听，哟，这个朋友我得交啊，说了他有人脉呀、啊，多少钱呀、啊？就是把这事儿给这个解决了，得多少钱呀、啊？470万元，转。大伙儿一听，肯定是一个字儿，转啊，对，转钱。几个月之间，1400多万元，打这位老板的银行账户上，哎，进了那位老总 A 的口袋。没说嘛，整个这个骗局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好吗？那么后来呢，后来人家发现了，这边报了警，警方把这个一干人犯，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就把这帮啊犯罪嫌疑人都给逮住了。首先是那个老总 A， 他是整个这个事情的牵线的这个人，他呀有诈骗前科，刚出狱，好吗？其他那几位什么老总 B、 老总 C 呀、啊，又是高管啊，外国的那个什么什么啊，买家啊，都是啊啊，加了引号的演员，按天结算的，好吗？其中有一位扮演老总的，警察问他：“您拿多少钱啊？”啊，我那个日薪800。另外一位扮演老总的，警察问他：“那么您呢？拿多少钱啊？”啊，我日薪2000。哟，你怎么贵这么多呀？嗨，这不是戏份儿多吗？好吗？这是我猜的啊，我猜是这么回事情。哎，对了，大伙儿说了，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个那外国买家60多岁。从他那个故事的那个新闻报道的原文叙述，我认为这个人中国人。哎呀，身上穿的100多块钱一套的西装，哎呀，好吗？他能连这位老板请的翻译都给骗过去了，呵，行了。那么这事儿，那甭问呢，等待这帮人的法律的制裁。对此呢，检察官就提到了，说这些演员深度的介入了骗局，长期和被害人接触，关键环节他们配合表演，主观明知，可以推定，嗨，不是单纯的演员。那位说那是什么呀？共犯。哦，行了，这个没说吗？要付出法律的责任。你看，但是也提醒了社会的复杂性，哎，还是要提高警惕。哎，大伙儿一听，这位老板受骗上当，这位经商做买卖，哎呀，应该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多观察多了解呀。你看，可说呢。这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咱们简单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

哎，这您知道啊，跑腿的、送餐的，骑着电动车啊，这一单接一单，天天那忙活。这里头出了一位，这主啊，嘿，白天啊，他这个跟另外一个也是外卖员，这俩人比较熟悉，这二位都是外卖员。那么其中有，哎呀，这个有这么一位呢，白天呢，他跟这个他这同行一起跑单，跑单就是给人家送餐啊，这个哎，在街面上忙活，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到了晚上，嚯，就这位外卖员开着豪车，邀请他的同行，你是我的好兄弟，哎，我得好好的招待招待你，走着，前往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这主说了，我掏钱，不用你管。哎呦，这外卖员这同行一看，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这么有钱啊？你可别乱花钱啊！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我乃富二代。啊，我们家中经营着公司买卖，开着顶大顶大的公司，豆腐大公司，没听说过。您说那是相声，对，就大概那个意思。他们家是开公司的。哟，这同行一看一听，哟，那你可以呀、啊？不是，我相信啊，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那你是富二代，你们家这么有钱有实力，你干嘛干外卖员啊？他有可能编了个理由，比如说他会不会这么说？哎，当外卖员我体验生活呀。哦，那还是想当演员啊？嗨。跟演员没关系，他就应该是找了个理由跟这个同行说呀，你要是愿意啊，外卖员你觉得辛苦，你可以到我们家这公司，我们家族的企业任职当司机。这主一听，那我没有这个驾驶本啊，我没这个我没有考驾驶证啊，没关系，可以给你办，你可以考啊，驾驶证办理费你出不就完了吗？打那时候起，各种的理由，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个所谓的啊富二代加了引号的，多次向他的同行要求转账，最后骗了同事，您知道多少钱吗？将近150,000元。火，好家伙呀，这位也是够可以的，你瞧，哼。后来是为什么这事儿被人家发现了？他那同行啊，开始不是转钱吗？转着转着，发现你也没给我安排工作呀，我也没去你们家族那个豆腐大公司上班去，就别豆腐大公司了。你也没安排工作，多次跟他这个说这事儿，催促他，不行，你把钱你先还给我啊，我不去了。这个时候，那个所谓的富二代。本身是外卖员，他告诉人家说他是富二代，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他要不是富二代，他没钱，你说他开着豪车，那车哪来的呀？租的呀。哦，哎，人家跟他要钱，他不给，于是人家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就把这主给找去了，怎么回事啊？啊，我那个诈骗来着，我贪图享乐，我有虚荣心。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我已经啊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哎呀，为了维系这个富二代的人设，长期租赁豪车，好吗？哎呀，然后就跟这个同事让人家转钱，行了。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甭问呢，等待他的同样是法律的制裁。这就来了提醒了，咱们呀，你甭管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是日常啊，这个日常的交往，还是呢经商做买卖，甭管你干什么，你接触各种人，哎，碰到了各种事，得有理性，凡事啊他得进行必要的分析、观察和了解，这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

0: 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北京日报的消息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厄尔尼诺影响得累。今儿的话里话外呢，就跟您说到这儿，是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

0: 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
1: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

0: 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两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五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们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

0: 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22年的一个深夜，北京紫禁城皇宫大院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隐隐约约的一个黑影慌慌张张的就这样溜着墙根小跑，还时不时的扶一下背在肩上沉重的包袱，甚至还有几样东西从包裹中滑落出来都来不及捡，就迅速的消失在了皇宫深处的夜色当中。这个人是谁？是小偷？先不管他是谁，他包袱里装的东西可是非同小可，这里头除了一些古玩和字画之外，最珍贵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这幅画自它诞生后800多年以来，多次的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它曾经五进宫廷，四次被盗，历经了无数的磨难，演绎出了一个个传奇的故事。而这一次看上去他又在遭遇劫难了。那么这个黑影到底是谁？他背着这幅千古名画又是要去哪儿？在这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他为什么就能进出自由，逐入无人之境？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爱新觉罗溥仪是醇亲王的儿子，醇亲王载沣就是坐着的这位，他怀中抱着的是溥杰，旁边站着的那个小孩就是溥杰的哥哥
4: 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号这一天，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宣告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根据优待条件，皇帝的尊号不变，依旧在紫禁城过着小朝廷生活。所以说溥仪这个时候在面子上至少还算是个皇帝。
2: 那么他为什么要偷自己宫里的东西呢？我们就得仔细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幅什么样的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几百年来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把它搞到手。
4: 张择端，北宋宫廷画师，他花了好多年时间创作了这幅《清明上河图》。通过他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张择端笔法细腻，构思精妙，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街道上一片繁荣景象。张择端在完成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以后，把它献给了宋徽宗。
2: 宋徽宗自己就是一个书画大家，所以他看到这幅画之后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因此宋徽宗就成为了这幅画的第一位收藏者。此后《清明上河图》就成了历代君王以及王侯将相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那么溥仪把这样一幅稀世珍品以及其他的书画珍宝偷出宫去，他是想干什么呢？溥仪写过一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我们特别的摘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来看看他在提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我记得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把《清明上河图》画出来

0: 来后的800多年时间里，这幅稀世珍宝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皇上、大臣、太监、各色人等据为己有，溥仪自然也不例外。可是身为皇帝，这件宝贝已经是他自己的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偷出宫呢？另外还要筹备什么经费？这里面这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其实所有的这些呀，都和一个洋人有关系。这个洋人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溥仪的理想和信仰。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被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不仅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通晓中国的历史，喜欢中国的古诗词。1919年的2月22号，中华民国的内务部、清王室的内务府和英国的驻华使馆签了一份合同，聘请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那么像庄士敦这样的一个中国通，又是如何影响溥仪的成长的呢？
1: 进宫后，庄士敦和溥仪的几位老师一样，认真地为皇帝服务，但他却并不拘泥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礼节。每当溥仪读书厌倦的时候，庄士敦就和他一起游戏玩耍。溥仪这时候还是个孩子，与庄士敦的关系渐渐变得亲密起来。庄士敦在教授合同书规定的课程同时，还不时带来一些玩具给溥仪。对于这些洋玩意儿，溥仪倒是很感兴趣。
0: 从庄士敦那儿，溥仪知道了在紫禁城的外头啊，还有一个万花筒一样五彩缤纷的世界。慢慢的，他的心里头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穿西服，骑自行车，当溥仪对这些新鲜的洋玩意儿好奇心慢慢消失的时候，一些新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也就潜移默化的被他接受消化了。这个时候，溥仪突然有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出格的想法。
1: 当时的国内处于一片内忧外患当中，然而溥仪并没有想该如何抗击外敌、安抚民心，而是去

以偷字画是为了去英国留西方国家，那么真的去英国留了学，那后来还会有伪满帝国和傀儡皇帝溥仪吗？当然啊，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可当时的情况是宫里面就是拿不出钱来，这就怪了，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呢？溥仪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弟弟溥杰，溥仪先把这些宝贝赏给溥杰，当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然后再让溥杰想办法把这些宝贝转移到宫外去。我们在这儿有一份特别的档案资料，是溥仪赏给溥杰的文物清单，我们一块来看看。赏溥杰，这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字画啊，您看有王守仁白书诗帖一卷，净字770号；董其昌诗帖真迹一卷，净字645号；这块还有阮郎女仙图真迹一卷，净字427号。您看这清单上的啊，都是历代传下来的珍贵的字画，在宫里面保存了很长的时间，保存的也很好，每一件都有自己的详细的编号。不过呀，溥仪把这些东西转给溥杰之后，溥杰又是怎么把他们给带出去的呢？我们再来看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面是怎么说的。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

0: 乎啊，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就这样，溥杰把溥仪赏给他的宝贝一包一包地运到了自己家里。可他的家在哪儿呢？当然还是在宫里，没有运出去。所以这时候就该开始那小太监出马。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小太监就背着大包袱，把那些古玩字画一次一次地运出宫外去。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看到的那一幕。那溥仪和溥杰一共偷出来多少字画呢？溥仪留学的钱攒够了吗？要说啊，这个帮忙的小太监的运气那也是相当不错，这半年运送了这么多的珍宝出去，一直就没被逮着。但是正当溥仪做着留洋的美梦的时候，这个曾经被他重金收买的小太监却把这件事儿向内务府告发了。东窗事发，各个宫门被断绝出入，一件东西都运不出来了。就这样，溥仪出国留洋的计划彻底破灭了。然而过了没多久，溥仪啊，不断出不了国，他连皇宫都住不下去了。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兵进入了紫禁城，溥仪被赶出了皇宫。
1: 被驱逐出宫的溥仪带着亲事潜出紫禁城，来到了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天津。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入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张园。人是走了，可那么多珍贵的字画怎么转移呢？溥仪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0: 他先把这些字画运到了自己父亲那里，也就是前清摄政王载沣的王府里头，然后载沣又托弟弟载涛秘密地运至天津。然而这么大体量的国宝要想运往天津也不是件容易事儿。这些书籍字画总共有70-80口大木箱，体积大，数目多，出入火车站的时候不但要上税，还得面临检查。所幸当时的税务督办孙宝吉说得上话，说给办了一张免检免税的护照，这批国宝才算是顺利的运抵了天津。现在国宝转移来了，人也安顿踏实了，溥仪又会有什么打算呢？他还想着出国留学吗？想，不仅想，而且还在积极的筹款准备。这不，溥仪在天津已经开始变卖文物珍宝，当然《清明上河图》他是不会卖的。有了钱的溥仪想到了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请他马上去英国公使馆替他办去英国留学的事儿。
2: 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表示过要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呢也中间给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确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到1924年那个时候，他出宫那个时候，那英国使馆呢当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不接纳他。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呢，出宫的这个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而且会影响到他们这个英国政府和中华民国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他们当时做出了不接纳溥仪的这个决定。而就在这个时候，哎，日本看好了，
0: 英国人拒绝了溥仪，却给日本人留下了机会。果然后来日本人利用溥仪做了一件他们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溥仪刚被英国人拒绝，正面临他人生的十字路口。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一心只想着还政于清的溥仪一拍即合，准备回到祖宗发祥地东北去建立一个新国家。1931年11月13日，溥仪一行登陆了辽河入海口的小城营口。然而刚刚安定下来的溥仪却发现 自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而且最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到达旅顺后，他也一样受到关东军的严格限制，他不能随便走出旅馆，更不能与外界的人接触。日本人想要的是满洲，溥仪想当的是皇上。然而在旅顺的两个多月里，溥仪没有看到一点希望，他有些后悔，觉得既然皇帝当不上，还不如回到天津，靠着过去从宫中倒腾出来的字画继续舒适的生活，日后或许还可以到国外去享福。日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确实不想也不能让溥仪离开，于是同意溥仪到长春执政。1932年3月8日，溥仪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了长春火车站，在鼓乐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溥仪似乎又看到了大清朝的希望。溥仪的就职典礼是在原吉昌倒引衙门里举行的，虽然这个小小的衙门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很不像样，但热闹的场面还是让溥仪激动不已。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从此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正式建立，定年号为大同，定都长春，并改名为新京。
0: 就这样，在通往深渊的道路上，溥仪选择了踏上以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战车。
1: 此时的溥仪走进了位于长春市东北光复路上的伪满洲国皇宫，清明上河图也被带入了这座伪皇宫。就是这座黄色琉璃柱顶的小楼，溥仪从1932年住到了1945年，而在伪皇宫东侧有座并不显眼的小白楼，就是溥仪存放书画珍宝的地方。清明上河图和无数价值连城的书画珍宝在这里安静地躺了13年，浑浑噩噩当着傀儡皇帝的溥仪很少会有兴致想起他们。
0: 清明上河图在难得的平静当中度过了13年的时光，溥仪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皇帝还能当多久，就连日本人都不知道日本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但实际上，大东亚圣战已经走到了尽头，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
1: 1945年2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黑海边上克里米亚的小城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首脑决定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6月，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8月6日至9日，美国又把刚研制的2枚原子弹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抵抗意志被瓦解。
0: 此时，溥仪接到了日方的通报，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将退守南满，伪满洲国政府和溥仪即日离开新京，以往通话。
3: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溥仪心里很明白当下的局势，他知道这一走或许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在向关东军争取到了3天的打点行装的时间之后，第一时间的扎进了小白楼的库房，他要挑一些国宝，以备危急时刻换取钱财，借以保命。溥仪当时是恨不得把存放在伪满皇宫当中的所有珍宝都运走，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只能一件一件地挑。
4: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溥仪啊，他先是带着几个人把这一幅幅的手绢字画都展开了， 然后在每个的甄别

0: 把书画统一都塞到了，这样做会对国宝造成多么大的损伤。但都到这时候了，哪还有功夫管那些？他更在意的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更多的装运带走，以便增加他将来谋求生存时的保险系数。据说呀，溥仪的堂侄玉颜不知道从哪儿捡来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对溥仪说：“咱们带着他吧。”结果溥仪大怒，一把抓过来往地上一扔，很不耐烦地说：“拿他干什么？这种时候，高级照相机镜头又能值几个钱？”确实，留给溥仪的时间太少，他只能带着最值钱的东西跑路。不过，他所能带走的，确实只是小白楼众多珍宝当中的冰山一角，其余大量的国宝字画，在他逃走之后被洗劫一空，从此消失殆尽。1945年8月11号的深夜，长春市的上空再次的响起了空袭警报，随后就开始实行灯火管制，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片漆黑。这个时候，溥仪带着家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伪皇宫。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溥仪仓皇地登上了南逃通化的列车。您可能要问啊，那么多的国宝啊、字画啊，溥仪为什么不都带走呢？除了时间紧，难道还有别的原因？
1: 将来怎么样谁知道啊，将来知道是往哪儿跑是怎么样，而这些玩意儿能带得进哪带的，带点什么就得多带点吃的吧，带点米啊面啊，带点油啊，这样您真正说是像那个什么那个像溥仪那块过的什么什么名人字画了，什么那是哪朝人的名字，宋朝的字画也好，明朝的字画，那玩意儿你说能好吃吗？能治饿吗？
0: 是啊，大难当头，那些文物珍宝确实是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在这种关头逃命要紧，还是实用点好。不过溥仪在离开长春伪皇宫的时候，还是没有忘记把清明上河图装在一个随身的箱子里。
2: 火车在荒山大岭中蠕动，溥仪怅然若失地望着窗外掠过的山峰和美景，一路上很少有人说话，只有低沉的汽笛声，仿佛在为这伙弃国逃亡的君臣吟唱着挽歌。12日深夜，列车到达了通化，等在站台上的日本司令官匆忙登上火车。由于战局的变化，通化已不能再保证溥仪的安全，因此必须继续撤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
0: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溥仪并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按照日本人的安排，一步一步的就这样走下去。清明上河图和溥仪就这样又一次的踏上了逃亡的道路。那么，日本人给他们安排的大栗子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8月13号清晨，溥仪一行到达了大栗子沟火车站。这大栗子沟啊，是一个百十来人居住的山间的小镇，平时呢都难得有人来到这儿。现在这个小镇一下子成为了伪满洲国的陪都，住房和饮食都成了问题。溥仪在大栗子沟的时候心情特别的沉，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消息来源都中断了，与世隔绝呀。他们在大栗子沟究竟还得住多久？会不会还要往别的地方跑呢？谁也说不准。这里虽然没有枪炮声，但溥仪已经两次在枪炮声中被赶下皇位了。在这静静的山沟里，他心里真的感到发愁。他希望能够躲过这次劫难，但同时他也知道这种希望实在太渺茫。到了这个时候，

0: 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这幅画视作珍宝，但却很少有人敢染指这幅画，因为知道这幅画背后故事的人，都对这幅墨宝是既爱又恨。在《清明上河图》流传世间的800多年的时间里，似乎所有希望得到这幅画的人都陷入了一个魔咒，那就是根本留不住。
1: 北宋皇帝宋徽宗刚得到他不久，公元127年便爆发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盗出皇宫，在民间颠沛流离的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但不久又被宫内的一个装裱匠偷换出宫，

0: 的提拔，把全江湖的流传说得很清楚。
1: 到了明朝，大奸臣严嵩，他祸害忠良，鱼肉百姓，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前后专政了20多年，清明上河图又落到了他的手里。不过得到了清明上河图之后，这严嵩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嘉靖44年3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他的儿子严世蕃绑赴西市，斩首示众。严世蕃被斩之后，他的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木舍，晚景凄凉。而清明上河图也在被抄之后第三次的被送进了皇宫。清明上河图进了明朝内府以后，成国公朱熹忠非常的喜欢这幅画，希望隆庆皇帝可以将画赐给他。可是画还没赐，内府藏阁箱子就被盗了，清明上河图再度不翼而飞。
0: 当时有一个小太监认为这个清明上河图太珍贵了，他就偷出来了，偷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个仓库

0: 灭迹的传说不过是风暴。
1: 《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卷上最后一代明代的提拔作者就是太监冯保。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把《清明上河图》偷到手里的呢？
0: 一次，冯保见宫中画师独自整理画卷，便让小太监把画师邀出喝酒，将其灌醉后把画取出，据为己有。为了掩人耳目，栽赃小太监，将其处死。得到《清明上河图》后的冯保并没有过多少好日子，他的嚣张气焰令当时的明神宗颇为不满，因为私藏《清明上河图》，明神宗大怒，给冯保定了九大罪状，最终被抄家发配。而此时《清明上河图》却已下落不明。清代乾隆年间，极为喜爱书画的乾隆皇帝曾命内宫搜寻《清明上河图》真本，虽然找出了一些残本，但乾隆看过后却都不满意，便认为真本《上河图》已经失传。于是乾隆命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在1736年合力重作一幅，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及各家所长的作品，这就是近世知名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或许正由于乾隆如此大规模的重作，而人们又以为这位十全老人应该没有理由走眼，所以那时候世人都以为张择端的真本大概已经从人间消失了。直至乾隆晚期，清廷在抄湖广总督毕

0: 前几架苏军飞机降落，被抓捕了。
1: 溥仪落到了苏联人手里，那么这件稀世珍宝《清明上河图》呢，是不是也跟着溥仪一道落到了苏联人手里头呢？没有，苏联人也没有拿到《清明上河图》，其实他们当时也在找这件宝贝。于是当时就有人分析说，溥仪从伪满皇宫逃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地把大量的珍宝留在了伪皇宫里，清明上河图可能还在那儿。另一种可能是他带着清明上河图逃到了大栗子沟，可能又给留在那儿。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在哪儿呢？
2: 但是呢，据这个后人记载，或者是当事人那个回忆的话呢，这个当时是这个苏联苏军呢去查过好几次，就是要交货这些这个珍宝跟这个书画啊，查了三次，大概都没有找到这个清明上河图。
1: 为了找到这些珍宝字画，苏联人曾经审问过溥仪，溥仪的回答是，他当时的确把清明上河图带在身边了，不过。后来在上飞机之前，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枪炮声不断，他为了逃命，当时根本就没顾得上那个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箱子。这么看来，那只箱子有可能在当时的混乱中就给弄丢了，或者干脆就毁掉了。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都是这么看。1949年的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且开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当时啊，经东北人民政府的批示，把一批从各地收缴来的字画文物拨交给博物馆，让他们接收清点。1951年初，当时年仅37岁的杨仁凯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清点这批文物的任务。这批文物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溥仪当年遗失在东北的。那么在他们清点的文物里头，会不会有已经失踪的清明上河图呢？这天，杨仁凯和其他的同事跟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准备啊对这批字画进行整理和鉴定。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冬天还没有暖气，又阴又冷，光线也不是太好。而这些堆积如山的藏品当中，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的呢已经破损不堪，甚至是面目全非。就在大家分头整理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高兴地招呼大家，哎，快来看这卷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好东西。大家围过去一看，果然画工精细，笔法精良，胜过了很多坊间和清宫画师的仿本。在场的人判断，这幅画应该出自明代的画家仇英之手，虽然说不是真迹啊，但这仍然是一幅艺术价值非常高的作品。就在大家伙啊还沉浸在发现了好作品的喜悦当中的时候，一幅已经被筛选到赝品堆的画卷引起了杨仁凯的注意。因为这幅破旧画卷的题签上也写了《清明上河图》这五个字，杨仁凯呢就顺手拿了起来。当然啊，对于这一画卷他当时也没有在意。杨仁凯之所以没太在意，那是因为历代以张择端的名义在市面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的赝品很多，他自己亲眼碰到过的就有十来件，再加上刚刚发现了仇英的精品，所以对这幅画他也根本没抱什么希望。随着画卷一点一点地展开，杨仁凯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惊讶和喜悦，他被这幅古画给镇住了。
3: 我当时还我

0: 他是时代的作品呢、啊。别人问文字稿，写的成龙，他是这样，而且他是反映了八百年前的别人社会，八百年的生活，就是。
1: 这是一幅长卷式的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这幅长卷气势恢宏，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特别是画中描绘的手法，无不体现着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与他自己先前所看到的所有仿模品有天壤之别。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了相关史料的记载，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0: 我这就真的我信息知识太高兴了，我此生就是出生有就是机会看的，这几百年都没看见过，人都没看见，这是东西没看见过。
2: 几百年来啊，淹没在传闻当中的稀世珍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竟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地发现了。之后，这幅长卷被火速地调往了北京的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们的进一步考证和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经过调查发现，当年溥仪的确是把《清明上河图》落在了沈阳机场，后来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给捡到了，但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于是就上交了，保管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
1: 就这样，《清明上河图》在问世的八百多年里，他和他的主人经历了人间沧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珍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7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对历经战火洗礼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的装裱，如今这幅古画也成了北京故宫的镇院之宝。
2: 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后，为了能够妥善地保存《清明上河图》这件国宝，同时为了能让世人继续地欣赏到这件流传近千年的美丽画卷，著名的女画家冯中莲前后历时18年的时间，在1980年完成了《清明上河图》的临摹本。
1: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实际上就是冯中莲女士按真迹临摹的，真迹已经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再轻易示人。对这幅历经坎坷的国宝来说，能够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库房里，虽然与世隔绝，有些无奈，但这也许是他目前最好的归宿了。
3: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复
5: 鹏、
6: 都选心、
5: 华 王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哎，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

0: 了草原呀，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也比较小，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主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 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0

0: 吧，三四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1: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0: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1: 没错，
0: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1: 哎，
0: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哎，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号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7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干嘛啊，咱们吃下去这点心是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1: 没错，
0: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1: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萨其马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0: 怎么说呢，
1: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5盒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0: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1: 没错啊，
0: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1: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0: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15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0: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3好的萨其马，另外它还有另外的3好啊，就是什么呢？第4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5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 鸡呀、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六号是什么？每一个萨琪玛都是独立的包装，
1: 哎，
0: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3好变6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琪玛。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对，除了这六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10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平常呢市场售价要1盒卖到49了啊。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2盒。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1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观展，近一半游客公共交通出行；海淀两区建设6周年 ，AI 全站领跑，开放制度护航企业出海；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9月9号至11号，服贸会累计入园49.92万人次，入馆15.52万人次，较去年增加26%、31%。交通部门加大公交、地铁运力保障，公共交通吸引力增强。从前3日出行结构看，轨道出行占比36%，公交占比10%，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轨道交通方面，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至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至5分钟。

0: 5分45秒，一号线 S 一线市情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至8分钟，一支专邀08路由20分钟缩短至10分钟。交通部门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火热进行中，陶然亭公园携陶陶然然新 IP 亮相，大雪山冰箱贴、大象滑梯摇摇乐、陶陶然然保温杯等一众文创好物带来满满惊喜。海淀区日前举办两区建设6周年新闻发布会，中关村海关数据显示，自2020年9月两区建设启动以来，截至2026年7月，海淀区全区进出口累计达1.88万亿元，其中进口累计1.05万亿元，出口累计8312.57亿元。202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208.25亿元，较2020年增长15.29%。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海淀区两区建设以来，已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落地全市首批数据跨境服务站，编制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实施指引。如今，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罗飞介绍。
2: 正式启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淀联动发展区建设，规划8.65平方公里开放新空间。串联北部、中部、南部3大任务片区，纳入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上日信息产业基地、东升科技园、西三旗科技园等重点载体，开启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1: 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域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宗保区管理处副处长汪洋介绍，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已纳入市级155重点项目。
3: 我们正在围绕这条带编制全国首个统筹城市设计、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交通规划等内容的综合规划方案，提出了3区2例的空间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创新相融合。
1: 中关村中保区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把研发作为核心功能，聚焦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研发密集型赛道，以保税加科创驱动产业创新。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汪洋表示，
3: 6月份环球商机海外订单对接平台上线，面向北京市企业免费开展国际公共采购需求服务的对接，6周累计发布的商机近300条，覆盖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商机触达上千家企业，吸引了351家企业进行对接。
0: 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13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弘凡、奔赴少年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刻抢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5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4: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5: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6: Ready, go!
4: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5: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5: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4: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5: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4: 恭喜你成功通关，
7: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8: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10: 是人
11: 累垮了，
12: 垮了，垮了。
10: 现代人
13: 虚透了，
10: 上年纪
14: 犯愁了，
8: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0: 开班了。
1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0: 听广播，
8: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17: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0: 欢迎孟大夫又来了。
17: 哎呀，又见面了。
0: 是的。哎呀，我跟孟大夫现在真是处成闺蜜了，所以我们也闺蜜谈话之间交谈一下。在这个入秋之后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吐槽眼睛不舒服，就包括我们其实对着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
17: 是的。
6: 有人说这对着电脑改一上午的方案，眼睛干得像揉进了沙子啊，而且揉半天都没用，而且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滴眼药水，滴了挺多了，当时清凉了两分钟，过会儿更干，越滴越频繁、
11: 嗯、
6: 本来以为是泪，结果去医院查啊，我朋友说他是干眼症，
11: 嗯，很常见、啊、现在这个病
6: 是，所以秋天不光嗓子干皮肤干，现在连眼睛都跟着缺水，
11: 缺水是的
6: 是的，而且就是干眼症已经成了上班族老师们的秋季标配困扰，所以今天咱呢就把秋季干眼症给大家说一说、
11: 嗯、哎，是的是的，因为秋天它确实是干眼症的一个，也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比较燥嘛，秋燥，但是也绝不止啊，就是因为说空气干这么简单啊，有很多人对干眼症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有错误的。我自己最近是因为本身我近视，所以我会戴美瞳，因为我觉得美瞳会比较，一方面比较精神，
6: 对，
11: 不灵不灵的大眼镜，哎，孟大夫也是爱臭美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比较方便，就不用戴框架眼镜，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去一进这个屋里边，这个框架眼镜会立刻起一层雾、
6: 起雾，
11: 对，所以我总觉得美瞳是很方便的。但是啊，我的眼科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说你总戴美瞳这些隐形眼镜，他说你会不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6: 嗯、
11: 我说到了这个季节 会，对、
6: 嗯、
11: 我说我会很干，要值完夜班了之后，哪怕我已经摘了去休息了，我还是觉得眼睛会很不舒服，
6: 对，
11: 其实都是这个季节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个季节它会加重，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教大家一套方法吧，就是如果您有这种干眼的问题，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妈妈也觉得眼睛干、
6: 嗯、
11: 啊，她也要定期去这个滴这个眼药水，所以那对于一种常见的一个眼睛干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小妙招或者办法让您在家里面试一试呢？
6: 嗯，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
1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6: 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这个干眼症就集体爆发了？真的只是空气变干这么简单吗？
11: 他肯定，所有说医学问题啊，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啊。
6: 是的，
11: 对，那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和最近的这种身体状态，还有您本身的用眼习惯，它肯定是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咱环境层面嘛，入秋之后确实空气的湿度骤降，秋风又大，眼睛表面的这个我们说湿润眼球的这些液体啊，我们自己眼睛分泌出来的这种液体，它的挥发速度蒸发速度比夏天其实是快了近一倍的，加上啊，之前我们比如说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其实空气相对来讲是不流通的、
6: 嗯、
11: 我们这个泪膜很快就这个干裂破裂了，所以这种眼睛自然就会觉得很干。其次呢，就是我们身体层面，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哎，到了秋燥的时候耗伤的是什么？耗伤的是气阴，
6: 肝，
11: 对、嗯、那这个肝阴被耗伤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浑身都觉得干，它不会说我局部地区啊眼睛特湿润啊，我的眼睛可湿润了，但我就是皮肤干，不会的，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你会发现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之后，分泌出来的这种眼睛的这种液体啊泪液啊，它不仅减少了，你会发现它好像跟锁不住水分了一样、
6: 嗯、
11: 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就特别容易眼睛干，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用眼习惯，现在对于这个手机的依赖和使用，像我的爸妈也好，像我自己也好，经常会发现一天盯着手机屏幕的时间6个小时，
6: 嗯，
11: 我说啊，我一天看了这么久手机，而且关键我还要上班啊。

0: 啊，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会看，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吃完饭，然后就感觉一直在看。
1: 对，
0: 所以这种手机的这种长时间盯着手机，那你说虽然上班的时候没法看手机，但是可以看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电子产品，我觉得这个景象就像我们在地铁上面，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0: 对，都在低头。你会发现，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啊，这些其实会对我们的眼睛也会造成这种视疲劳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环境也干，身体上的肝开窍于目，秋燥又耗伤肝阴，也容易干。再加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用眼习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干眼症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那怎么区分自己是普通的视疲劳还是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0: 其实也是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判断标准吧，您自己对着测，八九不离十啊。第一个就是您一定要看休息之后您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一般来讲，所谓的咱说视疲劳就用眼过度了嘛，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不要过度的用眼睛，我睡一觉歇半个小时啊，我不盯着手机屏幕干了，一会儿觉得哎干眼症就感觉好一点。就像有的时候我会刷这个短视频啊也好，或者会看手机啊，但是我觉得眼睛不舒服了，我把这个隐形眼镜摘掉之后点一点眼药水，睡着了，第二早上起

0: 他可不是这种酸胀类，他是会觉得您觉得眼睛里有异物感，
1: 嗯，
0: 总觉得眼睛里面有东西，你总想去揉，
1: 痒，
0: 对，会痒，然后会怕光怕风，而且会觉得特别喜欢流泪，
1: 嗯，
0: 而且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觉得不舒服，觉得眼皮沉，所以你想干眼症，第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干有异物感，觉得眼睛痒畏光，然后还有可能会流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以劳累为主的症状酸胀类，另外一个呢是以干和异物感为主要的症状，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说视疲劳一般是偶尔间断发作的，对吧？一般你老看电脑屏幕，对吧？或者熬夜加班这些会发作，但是，干眼症它是一个持续发作的，它会至少持续两周以上。您每天都觉得眼睛有异物感，都觉得干，那如果您符合刚才孟大夫说的以上这三条，那您就要考虑考虑，我大概可能是干眼症，而不是单纯的视疲劳了。
1: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缺水，然后他们就会滴很多眼药水，觉得就能补回来，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哦，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本身像我妈妈就眼睛觉得很干，我就带她去眼科专门找这个同事看过，包括之前我因为戴隐形眼镜，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有异物感，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也专门去找眼科的大夫看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就不是干眼症，但我妈妈是干眼症，所以他说其哪怕是干眼症，其实它也分好几种类型，有的是因为您的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说白了就是湿润眼球的这个泪液少了，所以他会觉得干，也有一些是这种比如泪液蒸发

0: 液的这个质量，而且如果您长期的反复的滴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依赖性，甚至也有一些会有这种产生这种药物性干眼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包括就哪怕有人说我人工泪液是不是可以随便滴，我就完全可以不靠剂量，但是它是要对症的，哪怕是人工泪液，它也是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规律的应用，而不是说我自己啊，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干眼症，我去这个药店我去买一点吧，还是要去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明确您到底是不是干眼症，那您要用什么样，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是分泌的减少的，还是说它是不是它的整个质量会不好，就是泪液的质量不好，还是会说您是因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眼睛的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会和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它可能会同时合并出现，大夫帮您判断完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生活饮食的建议，会给您这种眼药水滴的这种建议，怎么滴，就滴眼药水这个事儿，其实像
1: 也有门道，
0: 对，你知道吗，之前我就发现原来我滴了很多年这个眼药水是错误的，就是会有眼科的这个同事会告诉我这个眼药水你要怎么滴，然后还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每次都对不准自己滴，我每次就觉得啊，我滴到眼角，我一拽我的眼皮它自己流进去就好了，他说你这样容易感染啊，如果你的皮肤上
1: 有细菌，
0: 对呀，你就一块流到眼睛里了。正常来讲，你是要把眼睛这个扒开了之后，然后你是要对着眼球，然后滴了两三下，然后用眼皮就这样覆盖下来，然后转一下眼睛的。就是你会发现，哪怕滴眼药水这个事儿都有门道。我说哎，我
1: 有
0: 一直很懒，我说我都是滴在眼角，然后一拽就觉得它自然流进。他说那你的皮肤上有细菌，不就一块都给冲进去了吗？我说哎，对哈，
1: 哎，好有道理啊。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的疾病就是小事儿，可能相对来其他身体的疾病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不是的，眼睛甚至有很多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很多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视野缺损啦，影响视力啦，看不清楚啦，甚至看不见了都有。像这种青光眼，有的这个患者说我不疼了，是不是青光眼我就不用看了，我说您还是要去监测你的眼压，因为青光眼是有致盲风险的，有很多这种眼科的问题，它其实像我们说心灵的窗户，它是有致盲风险的。
1: 那所以像干眼症它会导致视力变弱或者这个甚至瞎掉吗？
0: 对，它瞎掉都不至于，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干眼症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风险，但是它可能会合并其他的这种眼部疾病，那其他的眼部疾病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了。
1: 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眼睛干不是病啊，早期干预好好调理，我觉得大多都能恢复。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判断方法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干眼症，而且特别是在秋天这个时间段啊，是不是只有像孟大夫说的戴隐形眼镜的人才会得呢？
0: 首先戴隐形眼镜确实是高发啊，但是以下四类人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时间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的人，比如说老师、学生啊，我们说上班族对着电脑这些啊，眨眼比较少，泪膜的破坏比较快，那这种啊长时间用眼尤其是近距离用眼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待在这种就密不透风的这种房子里面，它没有这种空气的流通啊，我们说这个泪液有的时候蒸发的会比较快，然后它这个没有空气流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爱熬夜爱吃辣的东西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嘛，身体津液不足，泪液的质量比较差。第四类就刚才我们说的，经常有的时候化眼妆、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种异物的刺激影响泪膜的稳定。所以就以下这四类我们说的长期近距离用眼，待在这种密封的空气不流通且非常干燥的房子里啊，就环境很干。第三个就是爱熬夜爱吃辣，阴虚火旺，身体津液不足，然后以及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化眼妆，包括我们说粘假睫毛，假睫毛的胶会刺激，就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1: 我之前经常用那个镊子夹假睫毛想贴上去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就会特别大声的跟我说，你小心一点，等会儿戳瞎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眼睛周围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小毛病小问题就会拖成大毛病大问题。
0: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种轻度的干眼症啊，你就不舒服，有的时候眼睛有点影响工作生活，不用过度的恐慌，调理之后就能好转了。但是您想，如果我长期的不管啊，对吧，我有的时候甚至乱滴眼药水，我自己再揉揉眼睛啊，发展成中重度的，有的时候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感染啊，眼 炎症啊，有的甚至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可能我们说干眼症本身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眼部的问题啊，被您忽略了，以为都是眼睛干的问题啊，拖着拖着把其他病拖大了。之前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东西变形啊、扭曲啊是。

0: 因为眼睛干。
1: 哦，
0: 对，后来才发现它是中江，然后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挺长的一个名字。之前跟我说，
1: 中江，
0: 对对对，中心性啊，视网膜什么什么变性，这样，
1: 对对
0: 对，然后它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病。后来他看一个东西，看东西有视野缺损，后来他还有视物变形。然后他说我始终觉得这儿有一个飞碟式的圆盘。对，
1: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了，就是可能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0: 对，就是当您发现我出现视野缺损，我有哪个地方我突然发现看不到了，甚至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东西，我总能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异物，
1: 有个飞碟，
0: 有飞碟。他说的就是我看哪儿，就那儿有一个黑色圆盘，有视野缺损，然后同时眼视野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物的东西，或者是您出现了视物下降，就视力模糊，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种帮助。甚至之前我门诊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最近我上火了，有点你看眼睛肿痛，然后流这个异物，就流这个，你看吃模糊都是黏黏的黄黄的，而且他说我最近看东西看不清了。我说您去眼科了吗？然后那个患者特别生气的跟我说，肝开窍于目，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中医？我就是肝上火了。我说不行，你必须得去眼科先看看。我说有的时候他还不是上火了这么简单，一旦您出现了视野缺损，甚至视力下降，我说有可能已经有一些眼部的器质性的问题了。
1: 是的，
0: 像刚才我还跟练文说，我说有一些比较青光眼的这个患者，甚至他有致盲的风险。我说这个您必须是不是有一些严重的感染？我说这会儿不是说我要拿中药给您调理调理，去去肝火。您这个时候第一点是明确诊断，明确诊断，明确您到底是什么病，然后明确诊断之后，您再考虑我是用中医的方法还是西医的方法，我是用内科治疗还是外科治疗。明确诊断这个事儿很重要。
1: 正好说到这儿，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对，如果您觉得比如说有这种，它其实和眼压升高有关系，它其实青光眼分为这种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如果您最近，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判断，因为其实眼科疾病有很多症状它是会重叠的，如果您觉得眼睛胀，眼睛痛，眼睛有畏光流泪，甚至最近有这种视野缺损，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但凡是这些小毛病，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可能最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吧。您比如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您这种还没缓解，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有眼科的专门的大夫有去判断您，因为他一般去了之后，眼科会给您做这个视力的检查。第一步先去做视力的检查，然后会给您做这个眼压的测试，同时呢也会用这种裂隙灯去观察您眼底的情况，然后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拍一些眼底的照片，他会系统的从视力的角度，从眼压的角度，从您的视野，甚至从眼底的状态，都会去系统的帮您去评估您的眼部的状态，眼部的健康情况。对，有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说眼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像白内障这个晶体置换了之后，然后很多大夫说几十年的这个都和您自己原来的感觉不会太多的影响你的生活呀，不会影响你的视力啊之类的。现在眼科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这种迅速。
1: 是的，
0: 对。
1: 而且我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做过一次作业，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把眼罩戴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盲人的状态，然后去摸索那个盲道。当时虽然主题是可能在盲道上面有一些违停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一定要把盲道让开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的所有色彩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必须得看见。

0: 你告诉我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你闭上那个确实，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他本来是从小视力是可以的，后来得了一些青少年黄斑变性之后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然后他其实讲的脱口秀大部分内容也是在呼吁这种眼睛的这种疾病啊，眼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视障人士的一些设施建设呀这些，所以就也很有公益性。
1: 对，而且还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也都看过，所以在这儿就是练文和莫大夫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啊，平时可能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我们都要从小事开始做起。
0: 对，
1: 因为就可能一点点的病变，就导致我们眼睛可能会致盲。
0: 是的，而且这个致盲有的时候虽然不用那么可。

0: 这眼睛是红色的。
1: 对，而且包括我们女生化妆经常会导致卸妆卸不干净，容易
0: 有一些这种眼影、啊、
1: 对
0: 眼线
1: 对
0: 或者是
1: 残留，
0: 或者是那个假睫毛的胶对眼睛其实都很有刺激。
1: 是的，就包括那个女孩说女明星病叫什么麦粒肿
0: 哦，睑板腺囊肿，
1: 就是可能有一些女孩卸妆卸不干净
0: 感染了一些
1: 对用眼卫生习惯的问题导致感染了，其实都很痛苦。
0: 对是的是的，眼睛这儿眼皮肿一个包的这种。对，
1: 是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健康。那说完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那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眼睛干就滴眼药水，滴清凉的，越凉越舒服，效果越好。
0: 您别说，这坑我也踩过，这是被我同事教育过了的啊。这个，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干，如果我滴点清凉的，我觉得浑身特别的，就觉得特别舒畅，觉得眼睛哎有感觉。
1: 是，
0: 但是你知道，这种清凉感有的是来源于这种薄荷冰片和这种啊有收缩血管作用的这个药物，让你感觉舒服，有这种舒服这种错觉。但是你想，这种感觉其实它并没有修复您的泪膜，也没有补充您的水分，长期使用。这种有一点点刺激性的眼药水，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眼睛的这个黏膜越来越脆弱啊，我们的这个泪膜呢，有的时候反而会不稳定啊。我们说干眼症，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缺少这个寒凉的这个凉的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像我们说的，一个是它泪膜的这个质量不好，容易提前破裂，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因为它这个我们说这个眼部的这个分泌物，我们说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正确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是用这种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其实是没有什么清凉感的，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和泪液成分接近的，它才是真的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它会有一些滴人工泪液的，但是作为曾经的我会觉得人工泪液滴进去就跟喝了一杯体温一样的白开水一样，你没有感觉，就好比那个是让你喝一杯，就比如你觉得眼睛干，那个的感觉就是我很凉嘛，我感觉好像在喝冰可乐，虽然对嗓子有刺激，黏膜有收缩，你会感觉好爽。
1: 是，
0: 然后你喝那个你滴人工泪液就有点像喝体温一样的白开水，就觉得啊温的没有感觉，但其实对身体好的是喝常温的和人体一样的温开水，而不是让你喝冰可乐。
1: 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医的理念就很像。
0: 对
1: 对，就是要适中，不能过度。
0: 对，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了就揉一揉，揉出眼泪就等于补水了，还不用滴眼药水，这不就是人工泪液吗？
0: 这也不行啊！您揉一揉，这个揉眼睛这个习惯真的不行。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之前自己把这个美瞳摘了之后，然后我就去揉了揉，因为美瞳摘了以后有点异物感，然后我的这个眼药水还找不到了，然后我就去揉了揉眼睛，然后第二天发现眼睛红了，像小兔子一样，结膜炎了，被感染了。所以这种一个是我们手上有的时候皮肤它不是很这个，如果您这皮肤再稍微粗糙一点，一个是会划伤我们的这个眼睛上的这个结膜角膜巩膜，同时您手上这个细菌还容易被带进去，引发这种结膜炎或者角膜炎。而且我们说有揉出来的这种眼泪，它可是应激性出来的眼泪啊，它和您这种自然分泌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如果您觉得我眼睛特别干，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眨几次眼睛，或者您用这个温毛巾呢，您把眼睛闭上，拿毛巾敷一敷您的眼睛啊，它都有这个促进我们这个泪液分泌的作用。你可千万别拿手揉，尤其是没洗手，它擦擦一揉，就像我一样，我之前就变成了小兔子。
1: 是的，特别可怜。所以揉眼睛是不可取的，大家要注意。

0: 买随便买点这个眼药水，但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甚至干眼症它也是一类我们说风湿免疫疾病的其中一种，它叫什么、叫干燥综合症。
1: 哦，
0: 口干、眼干、皮肤干，干眼症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您看一眼，您是不是不只是眼睛干，如果您还有口干还有皮肤干特别明显的时候，也有一些病人他本身叫干燥综合症、他是这个病的患者。

0: 那可不是一个病，它可能是对应的一系列病或者一系列的风险，而且症状。但是您从最开始的干涩、异物感，慢慢可能就开始觉得眼睛痒了啊，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看东西觉得有点模糊，或者有点怕光了，甚至怕风啊。您再稍微一揉眼睛啊，这炎症再出现了啊，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像秋天这种季节，本身就这。整个季节就干，所以呢季节就干，我们说除了有可能会肺燥之外的眼睛它可能也会干，皮肤它可能也会干、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早点预防，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教您，看看能不能适当的去改善您的症状。
1: 好，那所以我们也要及时的去调理啊，不要拖着，到时候变成慢性病，那可就糟糕了。那好，我们这一块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我刚刚说这个第三板块留给一个悬念啊、
0: 嗯、
1: 接下来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小方法小窍门了。
0: 是的，今儿还是跟大家说，一个是首先是一个物理的缓解方法，两个护眼的穴位，还有您可以喝的润燥护眼茶，以及咱们居家护眼有哪些食疗方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物理方法啊，首先就是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如果您觉得眼睛干，不要去揉，眼睛有异物感，您眨眨眼睛，如果眨完眼睛之后啊，你觉得还是不舒服，如果当然了，您说我本身从医院，我或者我开了一点人工泪液，我可以去滴，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没有带，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眨了眼睛也不舒服，怎么办？您可以用温毛巾热敷，您可以每天晚上用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温毛巾在眼睛上敷个10分钟左右，温度也别太高啊，你这不是越高越好，烫着了也不行。这个方法呢，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眼睑里边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分泌，去改善我们泪液的质量，让我们的这个泪水呢啊变得这个质量更好，更黏糊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没有那么容易蒸发了，比您单纯的滴眼药水要管用，因为毕竟眼药水是外源性的，就是你不滴了、嗯、过一会儿的代谢完了也就没了，咱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眼睛能够分泌质量更高，更黏糊，能锁住水分的，
1: 是的，
0: 然后量也足够的这种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您就40度左右的温毛巾啊，每天晚上敷个10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如果您可以用保温杯那个热气熏一熏，或者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出差的时候会带这种蒸汽眼罩，然后因为它一般也就热温乎10分钟，对于这种缓解眼疲劳、视疲劳和干眼症有一定的这种帮助。
1: 嗯，
0: 当然了，还有就是空气加湿法，如果

0: 湿剂加湿了之后，你的所有黏膜，无论是从你的鼻腔也好，你的这个眼睛的结膜，这个结膜也好，眼睛也好，这种所有有黏膜的地方，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1: 嗯，
0: 当然除了这种物理方法之外，还有两个穴位，哎，一个呢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在我们眉头内侧的一个凹陷处，对，就是
1: 攒竹，
0: 攒竹，哎，攒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眉尖这个位置啊，您如果您从这个眉毛眉尖往后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凹陷
1: 哦，
0: 啊，你往后捋，我在教练文，然后捋，你会发现，哎，其实是有一个小凹陷的。
1: 哎，真有一个，哎，
0: 对，
1: 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儿有个穴位。
0: 对，攒竹穴，就是所以您这个眉头内侧，在眉头这个，您往后捋，沿着眉毛往后捋，哎，发现内侧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1: 而且确实这个穴位按一按还挺疼的，挺胀的。
0: 对，这个就是咱们压眶反射的时候要摁的，看这个有没有压眶反射。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我们用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按揉呢，每次一分钟就行，您也不用太使劲儿啊啊，咱只要它有一定的程度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长期看屏幕导致的这种眼部的这种干涩呀、疼痛啊、疲劳啊，您可以试一试。
1: 嗯，
0: 除了攒竹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点，我们叫做四白穴，这也是眼保健操。
1: 是的，
0: 四白穴，
1: 四白穴，
0: 对，四白穴。在哪儿呢？其实在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就眼眶下缘正中下一横指的凹陷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便的取穴的这种方式啊。对对，我和练文正在找。
1: 对
0: 对 对, 对啊，其实一般像我们会把中指搭在我们鼻子旁边的这个鼻骨上，然后，
1: 嗯，
0: 啊，然后自然合并了以后，你会发现
1: 两根手指，
0: 对对对对，嗯，然后或者如果您实在找不到四白穴，您上这种大的搜索引擎，您去搜一搜这个四白穴在哪儿，四是一二三四的四，白就是白色的白。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您可以摁一摁攒竹和四白去改善您的这种干眼和视疲劳眼疲劳的这个作用，而且能够促进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甚至如果您有这个黑眼圈的话，
1: 哦，
0: 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黑眼圈。
1: 那我可得好好按按。
0: 你没有黑眼圈？
1: 有。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两款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润燥护眼茶。第一个呢叫做枸杞菊花茶，它是特别适合这种轻度的干眼症、视疲劳，您可以试试枸杞、决明子和杭白菊。哎，之前我们说了黄菊花清热解毒，白菊花清肝明目
1: 啊，清肝明目。
0: 对对，所以枸杞、杭白菊啊、决明子，您可以试一试，有这种清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这个作用。当然啊，如果您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就要少放，因为决明子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枸杞菊花茶不妨试一试，枸杞、杭白菊加决明子各有个两三克啊，两三朵就行。还有呢，如果您觉得最近除了眼睛干之外，皮肤也干，嘴也干啊，觉得一入秋了之后哪哪都干，它可能和这个秋燥有关系。那么秋季润燥，您也可以试一试麦冬玉竹茶。麦冬玉竹、枸杞、陈皮各两到三克。
1: 嗯，
0: 麦冬玉竹、枸杞、陈皮专门针对秋天秋燥引起，对，它生津润燥都会抢答了。眼睛干、嗓子干、皮肤干，您都可以一起喝。
1: 对，因为这个是练文平时在家里会喝的。
0: 哦，我们说除了喝代茶饮之外，也有一些居家可以常吃的这种食疗方。
1: 嗯
0: 啊，我们说有什么是对眼睛好呢？其实对眼睛好的，比如说一些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它对于缓解夜盲症，对于我们的视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含有维生素 A 以及含有这个胡萝卜素、叶黄素。
1: 嗯，
0: 那什么东西里面含有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维生素 A 呢？哎，我们可以煮一煮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如果您晚上容易看不清楚，觉得自己维生素 A 的缺乏，或者觉得最近想养护养护眼睛的健康，小米啊，我们说50到100克，您加上点胡萝卜和猪肝，加上生姜和少许的盐，去用胡萝卜和小米、猪肝一起去煮粥，它就有很好的，胡萝卜里边有胡萝卜素、有叶黄素，
1: 嗯，
0: 而猪肝呢里边有很好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叶黄素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维生素 A 是维持保护我们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而且本身它很好吃，嗯，对吧，
1: 是，
0: 对吧，小米、胡萝卜、猪肝粥一听就很香很好吃，既养护脾胃啊，同时还有对眼睛的保健作用，最主要的是它很安全，您去菜市场就能买到。
1: 嗯，对，就是都在大家身边就可以买到的食材。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想到小学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食堂里统一吃中饭的时候都有胡萝卜、 猪肝都是我特别讨厌吃的。
0: 对，小朋友好像都不愿意吃胡萝卜。
1: 对，
0: 我就到了这个年纪我才接受了胡萝卜。
1: 是，而且我
0: 才和胡萝卜和解了。
1: 对，我大概也是到高中之后我突然就有一天特别爱吃胡萝卜，而且我从小就是不能接受生的胡萝卜。但是
0: 喜欢熟的。
1: 对，我必须得吃熟的，但是呢高中之后好像都能接受，而且觉得挺好吃的。
0: 哇，那你高中接受，我是到了我30多岁以后我才和胡萝卜和解。
1: 哦，真的吗？
0: 对，会觉得哎呀，因为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抗造什么都不用养生，但是到了30多岁年纪之后发现

0: 小的时候主要是我吃那些胡萝卜或者猪肝会觉得有异味儿，对，我是吃不进去，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
1: 你的身体告诉你我需要它，
0: 身体告诉我需要了，所以身体也是我们健康的第一反馈者，
1: 对，身体就是咱的养生搭子嘛，养的就是它，
0: 是的，所以我们945养生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从你们身体的话。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您的身体出现有干眼症的症状，那要听孟大夫的话啊，要就医，然后同时呢从孟大夫说的这些小事儿做起啊，从外到内，物理方法、穴位、茶饮、食疗全都有了。
1: 对，最后呢也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说秋季有点干燥啊，这个干眼呢我们也七分在内调，三分在外养，也别只盯着表面的补水，它能一定程度的缓解你的症状，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好好睡觉，少熬夜，少吃辛辣，您身体的津液足了，眼睛自然就润了。当然如果您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疼啊、视物模糊、视力缺损任何这些报警症状，您也别在家硬扛，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0: 没错，那我们希望今天说的这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季干燥的换季期啊，并且我们少生病更舒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哎，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秋季干眼由环境干燥，秋燥耗伤肝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共同导致。区分视疲劳与干眼症，视疲劳休息即可缓解，而干眼持续眼干异物感，傍晚加重。不要滥用清凉型眼药水，优先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二、实操养护，40摄氏度温毛巾热敷眼周，空调环境做好加湿，大风天佩戴框架眼镜，长按攒竹四白穴，轻度视疲劳喝枸杞菊花茶，秋燥干眼喝麦冬玉竹茶，食疗吃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内调补充津液，改善泪液质量。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是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
0: 哎，
1: 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0: 香。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 用六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0: 哦，
1: 熏多少次呢？熏六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三斤六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三斤六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三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六罐嘛，
0: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1: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0: 哎，
1: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的、绿吧唧的，
0: 哎，是
1: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
0: 金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0: 哎，
1: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0: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

0: 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啊，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三斤啊，再给您送上三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三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嗯，299块钱三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全民太极大会开幕，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在门头沟区斋堂镇启幕，朝阳区发布支持微短剧发展20条措施。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以武会友，以艺传运。昨天上午，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余名嘉宾和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共襄盛宴。推手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等特色项目同期上演，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太极文化传承创新、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行云流水，牵引天地之气。
3: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八段傅清泉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4: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有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3: 本届大会为期2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

0: 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1: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0: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3: 以京西福地为主题的京能集团北京康养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昨天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正式启幕，共吸引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本届大会依托门头沟区独特山水资源与厚重文化底蕴，精心规划18公里水库探秘、11公里红色之旅、18公里古村穿越三条主题线路，涵盖斋堂水库、马兰村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灵月寺等标志性点位，精准匹配不同徒步人群需求。为进一步丰富选手参赛体验，本次大会在赛事玩法上全面升级，创新推出集章兑换、步数抽奖等趣味互动，还设置两条特色观光路线。选手完赛后可乘坐观光摆渡车到灵月寺和窜底下村景区游览，感受千年古刹和历史文化名村魅力。朝阳区在2026年服贸会朝阳区文旅产业专项政策发布会上发布了朝阳区支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微短剧新业态全链条培育，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政策支撑。本次发布的微短剧支持政策重点聚焦内容、

阳区文化和旅游局也同步将继续支持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及精品演出，对国际知名国内一流演艺活动给予分梯次资金奖励。支付宝假 APP 昨天冲上微博热搜榜。

0: 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请用户注意甄别。支付宝同时强调，将持续配合相关部门打击网络诈骗行为。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弘凡、奔赴少年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刻抢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

0: 更赛事名称联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的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

0: 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他去选择的，而且
1: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就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

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1: 嗯，
0: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多准备点啊。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

0: 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五只加一只六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五只加上一只，一共是六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有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1: 本届大会为期两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2: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它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1: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4: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危急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是研究院的重点发力方向。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医疗平台，研究院已启动相关项目，重点聚焦辅助诊疗、医疗数据治理、智能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2026年美网女单决赛，北京市今天凌晨举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战胜卫冕冠军萨巴伦卡，首夺美网女单冠军，也是生涯第三个大满贯冠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以2-1战胜了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大满贯奖杯。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7: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6: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7: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6: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7: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6: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7: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一块3000年前的甲骨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边境危机，一个字认了上百年才被确认为是侵犯的犯字，这是甲骨文研究的常态，既慢又难，但是每一次破解都像拼上了一块文明的拼图。如今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散落在各地的10多万块甲骨碎片，过去缀合一片可能要耗时10年8年，而现在花上几周时间甚至几天就能完成。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的莫伯峰教授用 AI 技术让甲骨文研究进入到加速时代，而技术改变的不只是研究速度，甲骨文能不能走出研究室，能不能变成孩子们喜欢的舞台剧，大众愿意带回家的文创产品呢？首都师范

0: 上周末的文化范儿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的莫泊锋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系主任郭嘉一起聊了聊甲骨文的独特价值以及甲骨文研究的难点。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当甲骨文遇上 AI 技术的加持将会如何改变甲骨文的研究，以及甲骨文如何能够更好地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成为大家喜欢的文化产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0: 郭教授，您在把 AI 应用到这个甲骨文的研究是从大概什么时间开始的呀？
2: 我大概从2019年那会儿。
0: 2019年就开始了吗？
2: 对，因为在2010几年的时候，那会儿都觉得说人工智能最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语言这一块儿，啊，当时称为说人工智能面向的这语言这方面的任务呢，叫做自然语言处理。说这是人工智能这个皇冠上的明珠，应该来说我们可以证明说这个路径也许人工智能有可能是能够跑通的，
0: 非常谨慎啊，有可能是跑通的。
2: 因为这是怎么样来讲的，这个中间过程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把现在的这些已有的材料都喂给人工智能模型，它是跑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人工智能大模型很多是概率模型，甲骨文的数量太少了，存在蠢字的那个语料一共就那么一些，那么几条，很少，它在大量噪声当中可能就完全被这个淹没掉了。因此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也知道说既然你的原理是这样，你是统计模型对吧，你一定要基于大量这个数据，我们深造了一些新的，就是甲骨文当中没有，但是我们觉得说在甲骨文如果存在，它也可以编造出这样的语料，我们给它放进去，加了更多的这种语料人造的放进去，然后让它模型再去跑，这样跑的过程当中，后面我们就发现它那个蠢作为一个预测答案，它的这个叫排名，最后它结果出的是一个排名，就是说我预测哪个字可能是要考试这个字的可能性，它会排一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它就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蠢，它在慢慢的往前移动、移动、移动，啊，就最后我们的在大概前50，因为太久了，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大概前50里面就有这个蠢字作为一个它预测的一个结果出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讲说啊，如果说我们给它再编造更多的语料，让它这个词效果达到更好，啊，它是有可能把这个给跑通的。但实际上这后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甲骨文它语料非常少，
0: 太少了，
2: 它含有蠢字那个的材料就一共只有那么几条，这其实也是导致我们人在考试它的时候非常困难的一点，你比如说再给我100条200条都含那个蠢字的，可能我们做这个事就容易多了，但对机器而言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很难，所以我们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事儿这路是有可能跑得通的，但这当中还有很多的这种困难，现在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可能还是不如人，还是不如人。
0: 对，穆教授讲的这个研究的过程让我想到，就是对于这个古埃及文字的当时这个破译和发掘也是非常巧啊，是同时期发现了好几块有不同文字相同内容的石碑，然后对这个文字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破解。
2: 对
0: 啊，对，卢塞塔石碑，所以跟咱们甲骨文研究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资料啊，足够多的语料，可能我们这个在 AI 研究方面能够取得更加快速的和长足的进展。
2: 是的，我们现在就希望是说能够在技术上有突破，然后在我们的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基于非常少的材料，然后也能够去用新的方法去对它进行推导，而不是说一定要求有大量的这个材料，大量的语料，大量的资料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也希望说以后能在这方面，无论是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技术研究的一些新技术，能够得到一个突破吧。
0: 是，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那么虽然穆教授没有特别提到，但是我知道在实验室的研究之外，咱们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成果，那就是由郭嘉主任领衔的把舞台剧和甲骨文融合到了一起，比如说很受大家欢迎的舞台剧玄鸟，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部舞台剧的片段。

0: 树呢？怎么不见了？
1: 什么不一样的树？这里的树不都一样吗？你看，树干、树枝，
0: 嘿嘿，叶子，
1: 对吧，大人朋友？
0: 刚刚这里的那棵不一样，它没有他们那些树长得高，也没有他们笔直。
1: 可能是你看错了呢，不用在意它了。
0: 不，我不可能看错，因为它没有叶子。
1: 那我们去找找，可能在我们刚刚路过的地方，它走丢了吧。
2: 我们不是来找那只鸟的吗？怎么找起树来了？
3: 你们是在找我吗？
2: 我们找一只黑色的鸟。
3: 那你们找错地方了，森林里没有鸟。
0: 你是那棵不一样的树吗？
1: 没错，你难道是刚刚消失的那棵树？
3: 我没有消失，你们不是可以看见我就在这里？
0: 可是刚才那棵树呢？
3: 你们说的是一棵银杏树吗？
1: 他说是一棵没有叶子的树，
0: 叶子都落到地上了。
3: 是的，那些叶长得像扇子一样。
2: 原来真的有一棵不一样的树，银杏树。海龟先生，你真的见过玄鸟吗？
4: 没有见到过。
1: 我就说嘛，那只大鸟怎么会飞到海洋里？它都是往高处飞的。
0: 海龟先生，那你能帮我们找到玄鸟吧？
4: 我只能在海里陪上你们一程。
0: 我们好像已经走出海洋了，
1: 这里有空气，我又能自由地呼吸了，
0: 就像我们在陆地上奔跑的时候钻进鼻孔里的一样，混着花花草草的气息。小贾，你看那边，
1: 好像森林里银杏姑娘身旁的那束光。哎，我的大石头，
0: 你说我们一起回头，玄鸟会不会还在那里等我们？

0: 博主任是当时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好的这个创意的呢？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也是我们两个团队一起磨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主创人员还有那个甲骨研究中心的刘颖教授、莫老师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就开始商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语境下商量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坚持了5年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我们在想，哎，甲骨文要做创新传播，然后我们文化产业专业呢需要有好的内容做抓手，而我们文化产业一直在专注做传统文化创新传播，那传统文化的根源那就在甲骨文上面了，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一拍而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们来一起做一些甲骨文创新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传播呢我们就要想，那就得找受众，那受众我们找谁呢？我们想到了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是我们见过最多会去辨别认识甲骨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然除了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啊，但他们在学习甲骨文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把它当一个字儿在告诉小朋友这是什么字儿，这是什么字儿。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不足够，因为我们想让小朋友认识的呢不只是这个字儿，还是字儿背后带着的那段历史那段文脉，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我们

我们几个都是有学龄前儿童的这样的父母，我们想那作为父母我们希望给孩子看到什么样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本着为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看到什么样的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播的产品，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文字呢，就我们取的这个大赛的题目叫做童年遇上童年，就是想那文字的童年遇到人类的童年它会碰撞出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我们就连续开展了这么五年，开始是面向全校，后来是面向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征集评选孵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开始呢我们的作品还多半是一些文创，然后呢绘本，而且呢开始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大家做呢做出来基本都是那些象形文字十二生肖是大家最爱做的那种各种文创产品，做了一两年我们觉得哎还略有收获，但是不够。然后呢我们就想这个时候学术的力量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然后莫老师刘老师就选取了甲骨文的这些拓片里面特别具有普世意义，然后又有传播意义，又有故事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些拓片作为大家的创作参考，大概选了八幅，后来又选了十幅，然后跟让大家去学习，就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把这些信息公布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哦，在这个甲骨文

0: 呢，我们是做了三部玄鸟，玄鸟和甲骨奇遇记呢是儿童剧，在北京应该演出了10多场，然后市场反响还蛮好的，孩子们家长们都还蛮喜欢的。
1: 嗯，这个是孩子们亲自上舞台表演是吗？还是成年人？
0: 我们是第一部玄鸟是我们自己先试验的第一部剧，那部剧呢就是我们在学校的话剧团找的演员，然后我们来慢慢的共创孵化，然后从剧本的写做到整个导到整个演都是我们自己在做的。然后呢到了第二部甲骨奇遇记的时候

0: 后呢，我们的整个背景呢，也是AI 来辅助创作的。那个背景呢，我们就是找了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呢，用了 AI 的元素，让小朋友跟 AI 呢共同生成了整个舞台的背景。所以说呢，那个剧演出之后呢。大家评价还蛮好，就是觉得哎，这个剧孩子们能看得进去，能玩得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达到了我们传播的一个需求。就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我们传播倒不在意孩子们当时他能认出几个字儿来，我们是想让孩子们能靠近他，然后呢接近他，觉得他是一个好玩的事儿，是他可以去参加看到他改变的一个事情，让他有兴趣，然后孩子们忽然就发现哎，这个文字是活的，他在跟我讲故事，我可以跟他一起玩，然后呢他回到家可能能跟父母讲讲这件事情，然后哪怕去国博看展览的时候能认出一个字儿，说哎，这个字儿是不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哪个字儿？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传播最想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在演出之后有创后谈嘛，然后很多的孩子还有家长就会有提问，像孩子们就会问，哎，为什么古代的人要占卜呀？为什么商王喜欢小白马呀？为什么古代的人认为彩虹不吉利呀？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提出，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传播的一个开始和传播的一个目的。啊，家长也会发朋友圈，就当时我们很高兴，其实我们。看到家长发朋友圈的时候，写小红书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高兴，就说啊，来，我们就自己看着，就觉得哎，自己孵化的成果，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然后呢，有很好的一个传播，对，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儿童剧方面，从传统的这种故事讲述，已经到了这种台上台下能够互动，而且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种求知欲、探索欲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形式哈。而且我觉得刚才郭主任谈的也非常好，就是。我们对于孩子来说，不在于他能够再通过一台舞台去认识几个字，而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种子，他们能够对于汉字的童年产生兴趣，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咱们在这个演出之后，对于小朋友们或者对于家长们，他们有什么比较好的反馈吗？跟您这边？
0: 家长和小朋友的反馈呢，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的选鸟，我们是正好配合着北京的那个新空间的演出做了好多场，就是在不同的空间，我们有不同的配合空间演出的这样的一些形式。然后呢，最后最近一次演出是去年在国家图书馆的艺术中心演的，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歌舞剧，然后呢，家长就会你就会对这个形式觉得蛮欣喜的。当然也会说，那孩子们会有点看不懂玄鸟那个剧，就是有点哲思意味太重了，就是孩子们可能会看不懂，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释？那我们就想，我们以后可能会要加一些旁白，加一些说明，就是把这个更高雅一点的艺术再往下拉一拉，让小朋友能够接受。这个是关于玄鸟这个舞台剧。关于甲骨奇遇记呢，就是因为它一开始脱壳是从一个 AI衍生出来的剧，那我们演出之后呢，就会发现它有些故事内核它不是那么特别的生动，比如说人物的形象好像有点扁平，不那么立体，就跟我们一开始自己创作出来的不一样，你再改呢它还是有一点，所以现在呢我们又把那个故事进行了一个大调大修，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认识到了 AI 的一个可能性和它的一个有限性，就是我们可以用它，但是不能完全的依赖它，就是这些灵感啊和创意啊还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和经验，和我们对这个文字的感情，
1: 是
0: 觉得感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相信下一轮演出一定会更加完善啊，更加受大家欢迎啊。
0: 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但是我也非常担心，就是咱们甲骨文中可以挖掘的这些素材和故事，是不是数量也比较有限？我们如果想再做这个新的舞台剧，想我们的素材、我们的故事还足够我们来做这种创作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在于它的精，不在于它的多，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出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作品，让大家把它当成一把开启门的钥匙，就足够了。至于说要不要把它做成一系列，我觉得这个工作确实就像您说的，可能也是比较难的，它难于很多方面，各种经历啊，或者是它的资料的一个有限性，但是我们现在想到了开启门之后我们再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拿这个舞台剧做一个开门的钥匙，进去之后我们想做什么呢？现在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在做的这个 AI 共创的这样的一些小短剧，
1: 短剧啊，
0: 对，那样短剧的素材也是莫老师、刘老师他们选。

0: 举出来的，就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比如说古代的第一次流星雨啊，然后那个古代看到的彩虹呀，然后呢就是富豪的故事呀，还有就是商王狩猎的故事呀，就选了很多这样，还有车祸的故事呀，就是古代的第一次什么第一次什么，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剧。那我们就想把这项的剧呢变成一个开门进去以后看到的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孩子们可以通过看剧，然后呢通过这个，而且这个剧呢在莫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去年还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站，就把这个剧里面相关的知识和这个文字呢给它提取出来，然后呢这个字呢就从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演变过程在网站中得到体现。还有呢这个网站是互动的，孩子们看完这个剧喜欢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可以再跟他互动，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那我想这是下一步的这样的传播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的传播大概就是会这样分层次去做。
1: 真的很期待这个未来有更多好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啊，能够跟大家见面。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因为我看相关的这个报道呢，说我们现在对于甲骨文研究其实还有1000多个字是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来，还没有在
3: 破解了1000多，
1: 破解了1000多，还有多少没有破解？
3: 有4000多，总字数在4000多，破解了大概才1000多
1: 啊，还破解还不到一半，
3: 对，只是一小部分已经破解了
1: 那我们在目前这个 AI 工具的帮助下，这个破解的速度能够加快吗？对于那些目前还没有破解的这些文字来说，
3: 对我们来讲，就是甲骨文的破解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工作，你能从哪个角度突破它，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我们可以预先叫设计好的，
1: 是
3: 对所以说我们相信随着人工智能进入到甲骨文研究领域来，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契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如果利用人工智能加速了甲骨的聚合复原，过去那句话是残断的，讲不通的，然后呢有了这一个聚合成果之后，那句话完整了，上面过去那个字我们不知道它上下语境的，现在我们就有它一个比较完整的语境的，
1: 是
3: 我们可能就能够去把它进行一个更好的破解。再比如说利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我们把那个字看得更加的清楚，这个也是能够推进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来讲，你去考试那个字，首先你得看到它那个字字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很多甲骨文，它的这个图像出来之后，它上面是有很多的这种噪点，就噪声影响的，因为它几千年嘛，很多笔画字迹都不清楚了，所以呢有的字考试不出来，可能是因为你看不清它的笔画是什么样子，字形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考试不出来。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在跟那个微软亚洲研究院，我们在做了一个模型，然后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去对甲骨拓本上那些字进行单字提取，把它噪声给去掉，达到效果是什么样呢？我们把一张拓本输进去，拓本上的那些噪声，就是那些看起来像点一样麻麻点点那些东西，它会自动给它去掉。然后那些笔画呢，比如说因为噪声的影响断掉了，那么我们的模型可以把它给接上
1: 啊。
3: 所以那个模型从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就代表了在人工智能眼里那个字形它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样的模型，如果我们不断对它迭代，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些过去受噪声影响很大看不清楚的字

0: 咱们在对于这个甲骨文的考证研究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能发掘出更多非常有趣的古代的故事记载在甲骨文上的哈？
1: 嗯，
0: 然后才可以反哺到郭主任那边来进行做进一步的创作。
1: 对对对，
0: 有没有穆教授您比较关心的哪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译出来的？

0: 的内容残缺了，嗯，哎呀，我们就特别抓心挠肺的，就想，哎呀，就看到它完整的一个样貌是什么样子，嗯，每当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像那些毕竟比较完整的，但里面有些字我们认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是一样，哎呀，就心里特别难受，就心里就想着什么时候把它给弄懂了，这一片字都这么清清楚楚，我们就是看不懂它是上面是什么内容，嗯，我们就都有这样的一种期望，就是希望说能够去。把商代留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珍惜非常难得的材料，把它里面的这种奥秘都能够破解。
1: 对，那作为古文的研究学家，会不会每天都很焦虑啊？我好想看到这个到底写的是什么，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倒也没，
1: 那还好啊，
0: 还好，
1: 还是按部就班的来推进研究啊。
0: 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感觉说做甲骨研究古文字研究，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的，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说为了什么实现那个 KPI 啊什么这样的而努力，
1: 没有什么功利啊，
0: 没有这样，我们都感觉说，哎，这个东西都是特别的有意思，
1: 是，
0: 嗯，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硕士，有自己的博士，我们的很多的学生，他们能进入这个领域，也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个方面开始感兴趣了。那我们的学生有来自有些就开始我们都没想到的，比如说中医大学的，体育大学的，
2: 还有我们文化产业专业的
0: 啊，还有文化产业的，他们也有学生，对，
1: 是郭主任这边的学生，
2: 对，我们的学生，
0: 对
2: 对，
0: 来我们这里读研究生的这些学生，我们感觉都是他是自己就是对这个东西爱感兴趣，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和自己过去的专业可能都偏了，跑偏了，从他们本来专业来讲都跑到，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我对这个东西真的挺有意思的，挺有兴趣的，我们觉得说说这里面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
1: 是，
0: 哎，这么多像谜一样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进行解谜，所以这种好奇心这种对未知的一种渴求，然后带领着说有那么多学生从别的专业到我们这来，也带领着我们说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能保持不断的就有这样一种心力吧，有这样一种激情去继续把研究往下推进，
1: 而且我相信一定有这两年看过咱们儿童剧的孩子们将来进入到甲骨研究中心，
0: 我们特别希望
1: 继续从事甲骨文的研究，我相信郭主任和孟老师一定是给很多孩子的心里种下了这样的种子哈。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还是有一点，就是刚才咱们谈到对于甲骨研究在 AI 工具介入之后可能从几年的时间可以缩短到这些整理工作啊，几年时间可能缩短到几周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于 AI 的研究，就是古文字研究的人类有可能被 AI 大幅的取代吗？
0: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不会的，我一直对我们人类是能力是充满这个信心的，
1: 有一部分工作是 AI 还无法取代的是吧，
0: 对，应该来说特别是在综合性的像我们过去讲的叫多模态的这方面来讲，现在很多这个模型我们也看到叫做多模态大模型，但是这些多模态大模型我们也都尝试过了，应该来说在面向我们古文字甲骨文这方面的任务，我们在尝试它离我们人类现有的水平还是差得比较远，
1: 还有距离
0: 还是有距离，就是我们现在让它完成一些多模态的这些任务，既让它考虑这个字形，也让它考虑语义，甚至让它再考虑读音，综合多个方面它要一起去考虑的话，它效果还是离我们人差得很远，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出那个结果之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再不断的提示它，还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那样一个效果，而且从根源上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如果它的模型都一直是要基于很大的语料才能够进行很好的工作，
1: 对，
0: 那我们这一个古文字甲骨文可能永远达不到这样一个语料集过去他们也在说大做大模型的也跟我们说你们跟我多提供一些语料，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就好做了，我说如果甲骨文比如说它就不是十几万，它有100万片1000万片，那它就没那么珍贵了，
1: 可能人类也
0: 就是一个悖论了，
1: 研究也造就那个有很大突破了，
0: 对，
1: 如果它语料够多的话，
0: 哎，对，商代甲骨文之所以那么重要那么珍贵，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关于商代的材料不光是像我们甲骨文传这个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也非常的稀少， 正是因为它稀少，所以它变得非常珍贵。
4: 嗯，
0: 对。如果说这个东西都变得非常多了，现在假设我们光于商代的书有几万册、几十万册，那么甲骨文可能它的价值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吧？我们你要了解商代，也不一定就只能凭借甲骨文了。
4: 嗯
0: 啊，正恰恰就是因为甲骨文它是商代留给我们现在非常稀少、稀有的这样一个语料、字料啊，所以呢，它是我们接触商代。我们能够早接上代唯一可以依靠的一个东西。
1: 嗯嗯，而且目前来看，对于甲骨文的这个发掘，可能也很难有大批量的这个文物再出土了，是吧？
0: 嗯，估计不会再有很再会有很多了。
1: 是是是，
0: 嗯，现在这个数量级，我估计不会再发生变化了。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在这个 AI 工具的加持之下，我也想请两位畅想一下，比如说十年之后，我们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可能会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相信到时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我们人和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互相协作的一个过程。如果人工智能它的速度发展不断的进步，也许它到后期它不再是一个辅助工具，也许它是我们一个合作的伙伴。就是关于同一个问题，我们脑子里在想，进行我们的思考，然后人工智能它也进行它的计算，我们互相可以进行交流，然后得到一个互补的一个结果，产生一个不光是人做不出来，机器也做不出来，只有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出的一个结果。嗯，而且我们人跟机器可以进行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相的沟通。
4: 嗯，
0: 我们互相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然后我们把它当作合作伙伴，他们把我们当作合作伙伴，在这样一种人机互相叫交互的情况下啊，进行研究。
1: 对，不是谁取代谁，而
0: 是
1: 更好的合作啊。
0: 对
1: 对，
0: 我们能主导一些我们觉得人觉得有意思、有价值的一些方向，然后跟他一起来进行这种研究。
1: 对，
0: 我们相信意义、价值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人才具有的。
1: 对，
0: 这个可能永远是我们人在做主导。
1: 对，没有人的文化毫无意义。
0: 对对对，就是你这样
1: 的。郭主任觉得呢？这个未来，咱们不说十年吧，就未来几年，您觉得这个甲骨文，包括或者古文字，能怎么样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2: 嗯，我畅想的是，可能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可能就是文创产品的质量会更加优秀。不只是一些简单的图片的提取啊，然后标识，然后象形文字的这样一些使用，有更高质量的这样的文创产品的出现，让大家去看个展，能把一些东西真正带回家，带回家实时看到它，实时想起它，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关于版权，数字版权的这样的一些开放性的一些探讨，这样就可以把这样的资源更多的被社会来共享，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然后来做共创，然后呢来更好的做这个文化的可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些发展和传播。第三个呢，可能会在于就是这个整个传播的商业版图会更加清晰，可能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化 IP， 而是把它贯穿在教育、出版、博物馆、还有就是各种演艺、数字技术的各个方面，当成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文化版图来做，然后呢能看到它在各个方面发挥它的魅力，然后呢让它从博物馆大家只能去国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离我们稍微遥远一点的文字，变成我们身边可知可感，然后可传播可共享共创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因，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源远流长。这是我在想的。
1: 郭主任说的也非常好。其实刚才孟教授也反复谈到啊，就是对于古文字的研究是源自于兴趣哈。如果我们从这个兴趣的角度来出发，郭主任，您来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对于古文字产生兴趣？对于3000多年前的古文字，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博去看它，去了解它呢？
2: 就我们在传播学上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摄入一条河流的时候，我们都想知道这条河来自哪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可能才能判别它会流向哪个地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追流溯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作为人，我们经常要追问意义，意义这件事情我觉得历史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去挖掘的，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珍贵的不间断的历史，甲骨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标识，所以我觉得那我们就是带有这样的一个

0: 的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种稀缺性、标识性和它的生动性，还有它的文脉的这种流传性呢，告诉给大众，让大家一起来认识它。然后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文化资讯最根本的这个源泉。对，
1: 是。莫教授，还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我们今时今日啊，现代人啊，包括对于这个非从事研究专业的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古文字，为什么要去认识我们的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呢？
2: 对，我们就说这次的这个展吧。如果说我希望说给这个展打个扣啊，就是希望大家去，我就觉得说，如果你去看了这个展，证明你还保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好奇心，甲骨文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如果你带着家里的孩子去看这个展，你就是在激发孩子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激发他对我们国家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啊，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因此在这中间，我希望就是一个好奇心。

0: 样貌，一步步走进我们今天的现代汉字，发现这一个源流的演变。
1: 是，我们应当始终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生活充满好奇心哈。
0: 对，
1: 从甲骨文当中，我们能看到我们文字的童年，也能看到我们自己人类的，我们中国人的童年。
0: 嗯，
1: 这是大家应该铭记在心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莫教授，感谢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我们已经谈了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对于 AI 如何加持我们对于甲骨文的这种研究探索，也谈到了如何把我们的古文字搬到了舞台上，成为大家能够共同去产生兴趣的文化产品。相信大家今后在这个 AI 的帮助下，能够对我们的古文字产生更多的兴趣，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文化更好地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的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只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往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01551551，
0: 400001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香，
1: 又有油性，
0: 又
1: 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 没错吧，李红？
1: 对，
0: 十八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十八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180克，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迎大客流，近半数观众选择绿色出行；服贸会石景山体育服务专题展，众多大赛成亮点；贴真标卖假西湖龙井茶，北京一茶商被判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0: 交通部门提醒，周末公众开放日客流量大，建议市民绿色出行，地铁和公交最便捷。前往首钢园可以优先选择地铁11号线、北西安站、西首钢站，或者乘坐一路、一路支线、专108路等公交线路。驾车市民请服从现场疏导， 优先将车辆停放到 PR停车场后换乘接驳车。服贸会上，以惊喜有惊喜，大赛石景山为主题的石景山体育服务专题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尤其是 WTT
1: 中国大满贯这样的赛事备受关注。请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作为服贸会的东道主，石景山体育服务专题展以惊喜有惊喜，大赛石景山为主题，展台深度融合了乒乓球赛事 IP、 电竞产业特色冰雪名片，突出传统的展台模式，增强了观展的体验感和科技感。冰雪文化展示区以首钢滑雪大跳台艺术装置为主题，在展现石景山区重点体育地标的同时，设置报纸拍照机，观众可以和滑雪大跳台造型合影，并现场打印专属的报纸风格的照片，这也让参与的观众排起了长队。作为重点的宣传之一，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展区集中展示了赛事的精彩瞬间、特许商品、冠军签名、冠军手印等内容，同时配合 VR 乒乓球体验设备，进一步增强了展区的趣味性和参与性。石景山体育局的李阳宁说，
2: 中国大满贯作为咱们区里最重要的一项赛事之一呢，今年我们在咱们的展台上也是设置了咱们冠军的手印、球员的签名，还有今年最新款的一些咱们的文创产品。在赛期的时候，咱们的球迷还有观众朋友就可以在线下、线上来选购咱们的这些非常可爱的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
1: 另外，在展台南侧无畏巡回北京站的推广也吸引了众多电竞爱好者的参与，全方位展现了石景山区电竞之城的建设成果。按照石景山区今年发布的体育赛历，除了现场展出的重点赛事，石景山区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大家来探索。李阳宁说，
2: 石景山区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大家来探索，我们区也正在打造5VP赛事体系，希望能够通过这些

0: 在北京马连道地区经营着一家茶叶店。2022年，他在杭州出差期间，从当地一名茶商处了解到，可以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西城法院刑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刘杰介绍，
1: 他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0: 据了解，黄某在上游供货商孙某处买到一批西湖龙井的防伪标，贴在了并非产自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上。庭审中，公诉人询问道：“
2: 你从孙德龙处进购了什么？”“
3: 龙井。”“
2: 哪里的龙井？”“
3: 有富阳龙井。”“
2: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3: 不是。”“
2: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3: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嘛。”
0: 然而，西湖龙井这四个字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称，而是已在行政机关注册过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原产地有严格的限定范围。被告人黄某用其他产区茶叶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本质上是在冒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公诉人也在公诉意见中指出，
4: 西湖龙井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对茶叶产地和品质的证明。黄三树将非西湖龙井产区的富阳龙井贴上了西湖龙井的茶企标出售，直接破坏了消费者对于该地理标志的信任，损害了西湖龙井产区茶农和授权茶企的合法权益。
0: 据了解，被告人黄某将这批带着真标的假西湖龙井对外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50,000余元，非法获利50,000余元。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
1: 被告人黄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0: 除了西湖龙井、库尔勒香梨、山西老陈醋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产品，同样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法官刘杰提示广大商家，
1: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注册商标时，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5: 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近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也就此拉开帷幕。全新音乐季以巨人的世纪为主题，将陆续推出20场音乐会。美国汽车协会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利波表示，炼油厂无法生产出更多柴油。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三大主题展厅，会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

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的基础参数，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运动和结构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再来看看，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究团队近期在海水提铀材料领域取得了系列进展。团队首次将离散分子引入多孔有机笼体系，合成出了磷酸功能化材料，并进一步将其与芳纶纳米纤维复合，制备出兼具高选择性、高容量和抗生物污损能力的复合气凝胶微球 ACPOC。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危险材料杂志》和《分离纯化技术》。海洋深处藏着一座巨大的铀库，但如何经济有效地从中淘铀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海水中的铀主要以铀显离子形式存在，浓度极低，并且伴有大量其他金属离子和微生物。青岛能源所团队提出，在多孔有机笼的层间纳米空间内定向构建磷酸吸附簇，制备出首例磷酸功能化多孔有机笼材料。在实验室条件下，材料仅需5分钟就可以达到吸附平衡。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它的最高提铀容量达到每克50.4毫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本源量子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科研团队，在本源悟空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上成功研发出面向筒式量子随机存储器的向干量子路由系统，相当于为数据中心架设了快速路，有效解决了筒式量子随机存储器拓展的行业难题。相关论文日前发表在了国际物理期刊《物理评论 X》。如果把量子计算机比作智慧城市，那么量子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是其中存储和调动数据的数据中心。向干量子路由系统利用超导量子比特的辅助能级，将复杂的受控交换操作转化为由少量双比特跃迁门构成的浅线路等效实现，相当于在拥堵的数据通道上方架设了快速路，让数据绕过了冗余节点。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长期吃隔夜饭菜，三岁男孩中毒进了 PICU， 接诊医生发现孩子口唇、四肢、甲床广泛青紫，是典型的重度缺氧表现，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医护团队进一步检查发现，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的紫黑色，结合病史与体征，医生锁定元凶亚硝酸盐中毒。经过反复问诊，家长道出了致病真相，孩子长期频繁地食用隔夜剩饭剩菜，这是导致本次亚硝酸盐中毒的根本原因。相较于成人，儿童身体代谢能力弱，耐受度低，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有实验发现，炒熟的菠菜冷藏16小时，亚硝酸就会超过国标，如果还是被用筷子翻动吃剩的，亚硝酸盐会超标更多，并且加热也无法去除。此外还要提示，冰箱不是保险箱，低温下李斯特菌也能繁殖，潮湿环境尤其适合黄曲霉生长。没有彻底加热的剩菜，那么怎样才算彻底加热呢？专业上是要求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4摄氏度以上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国家发
1: 明，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顿饭是否摄入了足够的碳水、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呢？普通人能否以合理的成本获得专业运动员那样的营养指导呢？如何使用 AI 运动营养师帮自己实现吃动平衡？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高级食品工程师李阳。李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5: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4: 那前面我也简单的介绍了，就是大家现在对自身健康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加之 AI 的快速普及，一些专业的运动营养理念逐渐被大家熟知并且采用。其实我们会有一点好奇啊，就是运动员的营养师到底在负责哪些工作？我相信肯定不只是吃什么，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专业指导。那么想要给运动员做一份精准的营养方案，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我呢一直是在运动队呢去做这样的营养的相关的服务，然后呢也先给大家讲一讲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哈。就是之前我们会在训练基地运动员的餐厅里面呢去开展工作，那我会有这种重竞技的举重、摔跤、柔道的运动员需要去服务，也会有像这种耐力性的项目跑42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去做服务。他们其实可能会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们两个不同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餐盘里会看到他们不一样的饮食的方式。那举重运动员的餐盘呢，其实呢会看到很高密度的优质蛋白质，那但是主食呢相对来说呢会少一点，被压到下面。而我们马拉松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他的盘子里米饭面条堆的特别多，比这种蛋白质啊、肉类、蔬菜都要多很多。那其实从这样的一个餐盘上的区别就能够看得出来，两个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饮食上要考虑的因素呢就不太一样。那像我们马拉松运动员，他需要在赛前48小时2天前呢就开始要去做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补给，俗称叫糖原填充。所以在这里面呢并不是说要给运动员吃所谓贵的，而是要让运动员在他需要的时间点，他需要的目标呢，找寻到他自己需要的营养方式。
4: 对，我就想接着追问，那到底要考虑哪些因素？
5: 其实我们在这个制定营养计划的时候呢，一般呢会考虑五方面。那第一方面呢，首先要看一看个人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我们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那因为这些内容呢，它其实蕴含我们自身的一个基础代谢。同时，其实运动员本身还要去周期化的去监测他的血液、尿液的生化指标，包括我们其实平常了解到的这种血红蛋白呀、不了解的像铁蛋白的指标，还有像很多人也会关注自己的体脂率、肌肉量这些数据。这些看不见的数据对于我们的运动员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都是非常关键需要考虑的因素。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看一看他们的项目特点。那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两个很典型的项目，一个是举重项目，它是力量主导型的，一个是马拉松项目，它是耐力主导型的。每一类项目它其实所需要的能量的供给、营养素的一个要求呢，差异是非常大的。那第三方面呢，其实还需要考虑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那是普通的日常的一个训练状态，还是在赛前的一个要高强度高负荷的一个备赛阶段，还是在比赛后处于一个恢复调整的阶段。那不同的阶段其实能量的需求和营养的配比呢，都需要进行动态的调整。第四方面呢，还要看一看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比如说我们很多项目运动员这个需要上高原训练，因为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氧能力，把自己的耐力水平呢拔上去。那还有我们处于这种到每年的五月份到九月份，基本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湿热的环境呢，其实对我们体内的水分的代谢还有电解质的一个需求呢，也会更加的比平常的这种干燥的环境呢又更高一些的要求。另外呢，因为运动员他会经常的去参加像这种世界杯啊、世锦赛洲际比赛，他会有这种跨时区的这种倒时差对于他身体代谢状态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环境和作息呢也是需要在这个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他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在吃饭饮食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饮食的一个习惯。那是不是可能还会存在这种过敏呀，或者某些肠胃不耐受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这五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适配我们方案的一些前置性的一个条件。
4: 这个要参考的因素真的是很全面。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关心，为运动员提供的这个专业营养师服务，应用到大众人群的这个健康需求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实际就餐的时候，那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算法啊，通过算法，我们能不能比较轻松的实现因人而异的精准的推荐呢？
5: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呢给运动员配餐会做的比较多，会看他们的运动时长啊，他们专项的一个情况。那到了大众人群呢，这一套逻辑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适用的包括我们其实对普通人也会去来了解他的一个年龄分层的一个状况，以及他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他自己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助我们刚才运动员的这样一套营养的方案制定的方式，同时呢再去结合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工具，把它升级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应用的一个算法。
4: 我能直观的想到，那青少年吃的和老年人吃的可能都差异挺大的呢。青少年啊，您刚才说的职场白领，还有中老年，一般现在的这个诉求，比如青少年是成长嘛，老年人更多的是我们保卫自己的健康。那职场人像我这个经常面临，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是热量过剩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好像少吃一点又怕不营养。那么大家的这些困惑，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5: 首先我们就分成不同的人群我们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呢他现在处于这个快速的生长发育的阶段，相对来说呢他代谢是比较旺盛的，需要充足的营养来去支持他的骨骼的健康啊，还有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他确实呢在能量需求和营养素的要求上呢会比成年人群呢需求量呢会稍微大一些。 所以呢，在去为青少年群体呢去制定相应营养方案的时候呢，优先会去考虑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供应我们肌肉、骨骼的它一个需求。那同时，对于微量元素像钙、铁、锌啊，这些的供给比例呢，也会更高的去来提升它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去考虑

那平常的这种煎炸类的食物呀，甜品类的这种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呢，确实是在他的饮食的餐盘的结构里面呢，会相对来说呢，谨慎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类型。现在对于青少年。

0: 它没吃饱，
1: 嗯，
0: 钙、铁、维生素 D 这些微量元素还没有吃够，带来了这个隐形饥饿的一个风险。
1: 我也有这个困惑。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上班族也面临很多这些饮食上啊或者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困境，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久坐办公啊，平常的日常活动量呢也没有那么充足，点外卖，然后平常下午喝咖啡呀、选这种含糖饮料来去给自个儿提提神。这个外卖经常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口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

0: 碳水、饱和脂肪，还有钠，相对于来说不太健康的这种营养的一些因素，来去防止到它过量摄入的一个风险。同时，对用户去进行推荐选餐的时候，引导他们多去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B 族、维 C、维生素相对比较丰富，以及纤维来源比较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海产品等一些的一个食物，来去供给我们一天的一个三餐的一个供给。
1: 一些职场白领会选择不吃主食，或者是吃点蔬菜沙拉就是一餐。其实这样的吃法现在还有点普遍。那从营养学的角度，这么做是否科学呢？
0: 但实际上，我们去控制体重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保持一个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热量相匹配的一个饮食状态，而不是说你要过多的去限制主食这样一个来源。包括脑力人群，还有我们的体力劳动的人群，其实主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能量来源。对于上班族，脑力劳动人群来说，大脑中的葡萄糖是供给我们能够在这个一天上班过程之中能够保持很高的一个注意力、专注度，保持我们情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来源。那在食物的选择上，去多去选择相应的粗粮来去搭配我们的米饭、馒头、面条这样的精米白面。限制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爱吃的像，碳酸饮料啊，果汁来源的这些含糖饮料，或者是甜品类型的这种精致碳水。所以，其实，在限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是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主食的来源。第二方面呢，其实保持健康体重的用户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大量的选择蔬菜这样的类型的食物，没问题。蔬菜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一个饮食类型，去选择一些轻食沙拉还要去看一看，更多的去浇了很多的这种沙拉酱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2大勺沙拉酱的这个轻食热量可能比一份的米饭加炒菜还要高。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光吃沙拉就健康吗？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加什么沙拉酱。其实说完了这个青少年和这个白领，那像这个中老年，他进入这个阶段，大家又有一些饮食上的、营养上的注意，对不对？

0: 和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物，以及油盐糖搭配的过程之中，要去兼顾我们相应的肌肉保护和血糖血脂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我也观察了一下，其实中老年群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0: 维持现在的这个合成代谢的一个需求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是要每天少吃肉，而是说在保证你现在蛋白需求的过程之中，去选择一些更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来源，包括海产品里面的虾制品。海鱼类，包括像这个禽肉类的一些食物，可以作为我们优选的这些肉制品。我们可以在去用餐的时候，把一餐吃进去的东西，可以分成几回，分到几餐里面去分餐来吃。可以去，像小朋友一样，每天有三餐两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可以在早晨10点钟，下午3点钟来几份加餐，把一天的这个蛋白质分到每一餐去获得不是说一顿猛猛吃。
1: 而且您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少食多餐，的确，因为有好多老年人他甚至要减一餐，他一日就吃两顿，所以其实相比一日就吃两顿，一日当中少食多餐更好。
0: 对，是的，我家老人也是这样子的。他会可能早晨起得如果晚一点儿，然后呢就懒得吃早餐了，把早餐和午餐合并成这个一顿，就是在10点钟吃。然后呢晚上呢，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消化吸收不了，可能这个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第二餐，这一天呢就两餐就等于交代了。但实际上，刻意的减少成两餐，这个饮食的摄入量往往来说呢是不太够我们的需求的。那同时也有很多的研究会发现其实我们想要去控制一个健康的体重，或者说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血脂血糖的代谢的状况，分到四餐或者五餐，现在很多研究发现比你用两餐甚至有的人节食，它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你去把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的这个来源分到更多的餐去来去安排，你可以比较好的去平稳自己的一个血糖啊。所以很
1: 是
0: 建议
1: 的。
0: 大家去少量多餐的去来安排自己的一个饮食。
1: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其实大众餐饮现在就是有这样的诉求，从吃饱，大家要向吃对、吃出健康来升级。的确，在

0: 这个核心科技又是什么？
1: 那我就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平常一日三餐就餐的过程之中， AI营养 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到我们的，以及这里面呢它有哪一些关键点需要去考虑到。其实平常我们去食堂吃饭， 往往会去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合口味的这个餐点，但是呢到底这一勺菜里面它含有多少盐多少油，这一餐是不是和我今天的这个日常的活动量健康目标能够匹配，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的。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一个吃饱或者是好吃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其实有没有吃对吃出健康还是有一些 gap 在里面是需要专业的营养人员可以去把营养的理念 通过AI的这个方式去实现的， 这个桥梁去把它搭建在一起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会需要去实际就餐过程之中呢去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让菜本身会说话，背后的它的一个营养素能够更直观的给到我们的普通用户。 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会依托一些现在的这种AI的视觉识别的方式，还有这种智能称重的硬件设备，精准的抓取我们每道菜里面的营养参数，包括每道菜背后它的热量是多少，碳水蛋白质脂肪它的一个状态是多少。 AI营养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看不见的数字变成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些指标呈现到用户的眼前。第二方面呢其实光菜会说话还不行，还要知道面前取餐的这个用户他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其实就像一个行走的档案一样，去把用户他本身背后的这个标签能够去抓取过来。 可以在餐前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可以收录我们现在的体重、体脂率、肌肉量这些体成分的指标，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血压、血脂、血糖监测的设备来去把相应的体检的指标核心的数据去抓取过来。其实就可以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档案和菜每一道菜它之间的这个数据去做一个匹配和关联，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推荐了。
0: 我们其实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小程序自主的告诉这个AI，有什么食物你是不喜欢吃的，然后有什么食物存在过敏的一些风险，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口味的偏好呢，也可以建立到你的个人的健康档案之中。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菜品呢，就更符合你的需求了。嗯，那这种建议会是具体的，而且是个性化的，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1: 那在打餐的时候，屏幕上呢会直接告诉你，这道菜品它其实是可能高血脂友好的，那这道菜品呢可能对于高尿酸群体呢那要谨慎的一个去选择，就可以给用户一些很直接的一些建议。在取餐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餐勺取用的这个数量呢也会去进行一个实时的核算和统计。那比如说哈，我今天的蛋白质需求 大概是60克，那我这一餐可能吃大概20克左右。如果我在取的过程之中取了第一道菜品取了一丢丢，那这个设备上呢就会体现出来，哎，你今天蛋白质呢可能还差15克哦，那建议再去多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豆制品匹配你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需求。在你取完餐，其实小程序呢会自动的生成一份个人的营养报告， 通过手机呢能够看到你这一餐我们的饮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如果你去有相应的运动的一些习惯，我们还会匹配比较适合你的运动建议。这一个阶段饮食摄入相对来说有点超标，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去匹配吃动平衡的这个目标。
0: 嗯，这些建议都很直接啊，而且让人感觉很省心，不用去了解营养学的知识给自己搭配了。
1: 那这个智慧食堂有哪些落地的案例？你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落地了不同的项目类型啊，包括竞技体育运动队，还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医院等不同的场景。那在竞技运动队方面呢，有我们长期服务的北京体育大学国家队训练基地，还有秦皇岛的训练基地。

爱智慧营养食堂。那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小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首先呢，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在我们巴黎奥运会，国家蹦床队呢取得了银牌的突破。在奖牌的背后呢，其实不仅仅是体能上的突破，还包括我们每一餐餐桌上的饮食，去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训练后的一个恢复，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进入这个备战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故事呢，其实是在我们政企园区，在去年呢，其实在江苏省办公厅西康宾馆，通过营养消费的数据来智能的预判客流量，帮助提升我们的运营的一个效率，铺张浪费参与。

0: 营养共餐来去相关的一些工作。它不仅仅是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全校师生去进行健康的就餐，同时也可以帮助本身有健康的专业诉求的学生，他在营养食堂的这个工具之下来去提升自己的营养配餐和营养评估的能力，依托相应的这种实践的机会，把课堂上的一些知识真正的和食堂的就餐去结合起来。最后呢，也是想讲一讲我们其实在医院方面呢，将营养走进临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前年到去年，我们其实和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去开展了这种临床营养科研的一个合作。我们的临床营养师其实也是借助相应的 AI 营养助手去服务50多名有减重人群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服务，在3个月的试点过程中呢，也取得了很理想的这个减重的效果。所以其实我们的智慧营养食堂呢，其实是落地在了方方面面，希望把这个 AI 的理念 AI 营养的理念呢，更多的去覆盖到更多的人群，发挥到更好的一个价值。
1: 在未来的这个发展上，比如说大家应该怎么去让这种 AI 服务更多的适用于我们的日常场景，更多的匹配我们个人的需要。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都是在这个食堂环境下，我们通过一些AI 监测的方式来去匹配你现在的一个饮食的需求，给到你在就餐过程中的一些选择。那实际上在未来哈，脱离了食堂这个载体本身，如果在家居的这个环境之下，就是我们回到家之后，如果有相应的这种 AI 的营养助手，可以把这个场景覆盖得更广泛。我应该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些外卖？我今天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的建议呢？都可以通过相应的这种 AI 的小程序呢，给到你更多的全场景覆盖的一些建议。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因为想要把营养的监测更加匹配自己的需求。所以其实还需要让我们前置的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状态呢，通过 AI 能够记录起来，真正的把测试评估然后干预中的运动和饮食呢去闭环的去串联起来。那这样子呢，把我们现有的健康状态，我们的力量的状态，耐力的状态，运动状态去进行一个实时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AI 营养助手 AI 运动营养助手其实才可以更系统的给到大家，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再去多跑5公里，还是说你今天跑6公里，那晚餐是不是要再多吃半碗饭蛋白质是不是要在训练运动之后再去多加20克，这样的一些动态的建议。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更多的个性化的数据给到相应的 AI 助手，让 AI 助手呢能够给你更系统更完整的一些运动和饮食的建议。
1: 对，我们就是非常期待这样靠谱的 AI 个人营养助手啊，能够涌现出来，并且服务我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保障我们的这个吃动平衡。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也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高级食品工程师李阳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这个科技啊，不仅是在云端啊，也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那希望未来的每一餐啊，科技都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掇了，而且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醋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
1: 啊。是呀，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 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0: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0: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量。

0: 这个售价是299块钱、嗯、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啊、给您翻倍了、嗯、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嗯、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度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0: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1: 嗯，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嗯、家人吃的更放心。嗯，
1: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会展加票根经济，服贸会丰台释放消费活力；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北京已累计发布超100万个志愿服务项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服贸会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自然之美。本次展会丰台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联动全区商圈推出专属优惠，释放区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服贸会。
3: 今年落地丰台南中轴文化科技园的北京自然昆虫馆第一次亮相服贸会，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2: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3: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2: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两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 3D， 这让天敌误以为这是一个比它更厉害的。
3: 精彩的文旅展示之外，丰台区同步释放重磅惠民福利，以展会引流，以消费赋能，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服贸会的流量真正变成城市发展增量。丰台区展会负责人张新月介绍说，
4: 除了我们可以在展区内部进行一个参观，我们还全程联动，在现场与大家发放了4000多张促进文化消费的惠民文化消费券，我们在展馆外展馆内都可以体验到丰台之美，丰台的活力。
3: 本届服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5: 持有服贸会期间的证件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上呢，也可以凭证件来参加抽奖，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展经济跟票根经济的融合把更多会展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危急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是研究院的重点发力方向。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医疗平台，研究院已启动相关项目，重点聚焦辅助诊疗、医疗数据治理、智能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10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10名注册的志愿者已超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7: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6: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7: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的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6: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7: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6: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7: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6: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7: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将对这些袭击进行报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10号，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 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 9月9号到13号 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 北京时间 9月15号， 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 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 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合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 9月19号2026冰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 10月5号， 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

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

0: 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3: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使用听天 FM 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首先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城市规划有关系。有人说，城市规划就是在一片现实的世界中画画，只不过呢，画布变成了一座几千万人生活的城市，颜料是道路、建筑、广场和绿地。而这幅画永远没有完工的那天。以前呢，规划师是在白纸上画，现在城市已经是密密麻麻，他们要做的是把没有画好的地方擦掉重画，或者添上几笔新的色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城市规划专家朱家威，我们和他聊一聊什么是城市体检，以及为什么城市的规划更像是在陪伴一座城市慢慢长大。
4: 您是一直就学这个跟规划有关系吗？
5: 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觉得做城市规划去感受一个城市的建设会更有成就感。
4: 到目前为止，北京有哪些大的项目是你参加过的？
5: 基本上是聚焦于详细规划领域，然后详细规划里面也分了像城市的重点功能区，像是火车站地区的规划建设，像是凉水河啊、亮马河这些滨水地区的城市的建设。
4: 就做这些地方的规划，它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你规划一片住宅区，你规划一片商业区，它的区别在哪里？
5: 比如说在滨水地区，它可能更加偏向于要对生态环境这一块和城市做融合。像是在火车站这些枢纽地区，它可能会把过境的或者说是长距离的交通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承载和城市的功能要做好一些，在规划上的安排。
4: 比如说丰台站，你是有参与一些工作是吧？
5: 对，2019年开始，我就是直接负责丰台站的规划建设。其实丰台站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铁路枢纽，它的级别非常的高，它能够有非常多的辐射全国的中长距离的通勤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有顾虑，因为一方面这些中长距离的这些通勤，它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些，包括像春运，包括像节假日，像大学的开学，都会有突发式的交通脉冲流的影响。
4: 对，
5: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是有考虑过，像国外的一些先进案例，像日本、像欧洲，他们在火车站周边的城市都是高强度的开发，像80米、100米的高层，这些商务楼宇都是结合火车站地区来进行建设的。
4: 他为什么要在旁边盖那么多高楼啊？
5: 因为这些火车站地它人流量大，它能够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多吸附的价值，能够有更好的包括人流，包括像信息交通流的一些快速的流转。 但是像在北京，我们也是充分的考虑到，因为会有像春运这样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这些考量吧，
4: 嗯，
5: 所以我们最后在丰台站地区还是做出了围绕站体周边呢预留了大规模的一些公共开场空间，包括广场和绿地，
4: 嗯，
5: 一方面呢是考虑像是对于春运洗劫障碍这些交通脉冲流能够有承载，另外一方面万一有一些突发的重大安全事件能够有一些安全韧性，因为像在北京西站曾经发生过因为站点大面积的延误，所以导致北京西站有很多的旅客逗留啊，所以它需要有大规模的开场空间能够承载这些旅客。
4: 所以做城市规划，它其实看重的不仅仅说我规划出来的这个建筑它能实现什么功能，在实现功能的背后你还得考虑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特色，甚至还有一些文化的影响。你在国外是没有春节的，
5: 对对，
4: 大家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然后做上亿人次的迁徙，所以他们可能在设计这些火车站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这么多的事情。你看像欧洲的一些老城，它的很多火车站都是设立在城市的核心区，
5: 对，
4: 旁边就像你说的是有一些高楼大厦，而且那些核心区呢就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它会直接把一个火车站建在一个城市的中心，而且附近也不会设计说特别多的一些什么接驳的其他的一些客运的方式，就大家呢就到这儿坐火车然后奔向各地，就是在那样的城市环境中它运行得很顺畅，因为首先它的人口基数就比较少，第二再加上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多像你提到的一些这个重大的节假日大家集体出行的这种行为或者习惯，所以那种方式啊你是没有办法搬到中国来的。
5: 对，
4: 虽然看起来很好，它背后也有能够说得通的一套理念，但是你要真的搬来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你们是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还是说这也是一个又一个案例最后得出来的经验？
5: 一方面也是我们也是不断在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案例，但同时我们也是特别警示，因为搬到中国存在着不适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咱们北京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从1950几年开始的总体规划，它其实就是在圈城市的往外扩展，但其实像日本包括巴黎这些大都市区的这个规划建设，它都是这样的圈层发展，它这样的城市的建设效率是最高的，
4: 为什么这样建设效率是最高？
5: 因为通过环状圈层向外辐射的这个带动作用是最强的，它能够把整个核心区向外辐射的这部分能级做到最优，但是像在中国，从咱们建国以来到现在，城市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非常长时间的这个建设的历程，所以就会导致像是咱们北京这个摊大饼一样的发展，其实是包括像交通像轨道它没有能够匹配得了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通过规划的优化，包括轨道线路的优化和织补，能够更好的把现在的这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情景能够再做得更优，不断的在优化提升的过程中间在螺旋式的上升。
4: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挺考验你们这个行业人的智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做规划你要做得太超前的话呢，它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它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你要做得不够大，或者说你的规划的范围不够宽，可能这个城市发展没几年就会觉得拥堵，甚至会反过来制约这个城市的发展。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就讲啊，当年北京修三环路的时候，就说这个三环路刚修好，路上都没几辆车，就觉得这么宽的路干嘛呢？现在别说三环了，六环有的时候也会有塞车的情况出现，就所以它其实是会面对着一些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跟不上时代，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太超前时代。你觉得在这个城市规划当中你需要去找一个中间点吗？这个中间点好找吗？
5: 其实找这个平衡点一直以来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景，因为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间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预判，所以在现在的这个规划的应对当中就是想去更多的有一些弹性和包容去应对这个城市不确定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

0: 新版的总体规划批复以后呢，我们也在做城市体检评估的这个工作。
1: 这是什么工作？
0: 其实就是对规划的这个工作的实施建设，再按年度进行评估，去评价它的实施进程有没有问题，哪些地方实施的效果挺好的，或者说实施的不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到规划的这个下一步的建设当中，去指导下一步在哪些地方需要去补足，需要去做更加重点的一些区域的建设。
1: 但是做规划这个事儿，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我得出一个公式，这个物理公式它都是能够证实也是能够证伪的。
0: 对。
1: 但是你做规划这事儿，它往往是你这个楼盖好了，路修好了以后，你回头来看，说哎呦，当时要不要这么做，或者说当时要这么做，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但是当你把

0: 能够适应这个城市的发展，又让城市当中生活的人觉得舒服。
1: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实时的体检评估，就是这个规划反馈的效率和速度要非常快，高效率去捕捉这些城市的问题，然后及时的给出反馈。比如说现在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对于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或者人口结构的波动能够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像教育基础设施，我们会去做一些弹性的调配，去满足有些时候可能学位比较紧张，有些时候可能就招不到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对这种小学幼儿园，那么它在这个转化这个公共服务的设施，可能有时候这个小学它就是一个养老设施，或者说它有时候会变成其他的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
0: 比如说我们家楼下有一小学，这个小学这些年呢每年招生好多人都上不了，因为孩子多，都觉得这小学好。可是随着整个环境的变化，或者说这个城市功能不断的演进，可能未来这个小学呢它有一天就会变成一个养老院。
1: 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工作呢是现在在推动的过程中间，因为这牵扯到不同行业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的这部分工作。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明这个城市它事实上是活的，这个建筑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建筑，而无论它是一个小学还是一个养老院，都是它在这个城市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在某一个时间段它的一个身份而已。就像是一个人的一生，他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身份，他也是会在变化的。
1: 对，就是我们也在做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其实城市更新就是把原来有一些可能不适应这个城市发展需求的一些功能，给它在当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匹配和满足。像抖音总部，它就是用的原来闲置的一些企业和厂房去做更新改造。现在就是一些非常有活力的面向年轻人的一个能够彰显时尚潮流的一个地区。
0: 你刚才其实说到的这个思路也很好，就是把城市当中过去的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它就是某一个功能某一个性质的建筑，给它来去做改变，让它适应这个城市新的发展。但同时呢，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啊，是永无止境的。
1: 对，
0: 比如说在大城市，每个大城市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交通的拥堵。你觉得像交通拥堵这样的问题，通过城市的规划，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叫体检这样的事情，它能够得到解决吗？
1: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缓堵的这个大城市病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能缓解，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对于轨道交通不断的去加强分担道路的交通的压力，但同时交通拥堵的现象肯定是一直存在的，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交通拥堵恰恰是反映了城市活力的一个象征。
0: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1: 一旦这个大街上要是人都没有了，路也不堵了，可能这个城市就冷清，没有烟火气。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是需要去辩证的看待。
0: 那有没有可能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包括路已经修好了，我们通过一些规划的方式能够让这个路啊从拥堵变为通畅，人呢还是那么多，烟火气还是那么足，大家出行的效率也提高了呢？
1: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五环路这个区一体化的建设。其实五环路本身它是一条国家的高速公路，但随着城市不断的建设拓展，其实现在五环路已经融入到城市功能当中去了，而且现在五环路承载的包括交通转换的职能，包括交通本身的通勤的职能，它都是非常强的。但是呢，因为承载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道路空间本身我们去做复合式的，可能是高架，可能是隧道的下穿，能够进一步的增加它道路通勤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五环路沿线，我们可能会去增加城市道路支路网的一个支补，能够让这些到了五环路的车流尽快的进来或者尽快的疏散出去，和地方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衔接。同时其实现在五环路本身这些城市的功能我们也是在做进一步的匹配的研究。
0: 就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在建设之初它是一张白纸，你们做的事情是在白纸上画画，去画不同的分隔，在不同的分隔里面填什么样的颜色，

0: 就相当于划分城市的功能啊，或者修筑路网啊。但是现在这张白纸啊，已经是画得密密麻麻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把其中没画好的地方擦掉，重新画一画，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线描虚了，哎，我给它再描的实一点，或者某些地方里面还能再添点什么东西，再给它添一点。同时呢，也要看一下这幅画的共同的绘画者，那些上色的人有没有完成他的工作，那些需要在这幅画当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他是不是工作都做到了？其实现在整个城市规划的理念也产生一些改变了。
1: 对，他现在基本上整一个城市规划都是以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在做工作。其实现在规划编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吧。那么剩下一大部分就是怎么样去做好高质量的实施和监督，包括怎么样去运营这个城市，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话题。其实城市建设完了以后，做好城市的运营是一个非常难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于这个城市建成区里面承载什么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让它更有烟火气，其实是在规划编制阶段可能没有办法能够非常好的去决定的一个事情。那么在

0: 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所以城市的规划并不是硬邦邦的，它其实也是有生命有温度的，而这个生命和温度不是在于说我的规划做完之后就停在那儿了，很多东西都是后期长出来的。
0: 对，就是像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个修订的工作，
1: 嗯，
0: 其实在这里面很多事情是规划想不到的，包括现在对于小小孩的照顾，他需要有托育设施，
1: 嗯，
0: 其实原来规划里面没有这个设施的功能，而且是现在特别需求的一项功能，所以我们在最新的这个生活配套的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把这部分纳入进来，同时也在详细规划的这个工作当中把它给落到具体的空间当中去，相信以后对于这些需求这些托育设施的这些居民能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
1: 嗯，我们判断一所城市它是不是宜居，判断一所城市是不是很有温度，适合人在这里生活，不是在于它的规划一成不变，把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摆在那儿，让我们伸手去拿。我觉得这应该是上个时代的规划的理念，
0: 对，
1: 我觉得下一个时代是这个城市它是活的，它会依据我们个体的变化，城市的功能也是在变化。我跟你聊的时候我就心里啊老是跳过咱们小的时候学过的《木兰辞》，你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句叫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长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鞍鞯。
0: 对，
1: 都觉得一座城市当中啊，它都是规划好的，人是这个城市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城市功能当中的一部分。你要买不同的东西，你要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可能未来的城市就会有变化。这一代人他在这儿生活，他的青春可能对应的是城市的一个样貌，等到他的青春逝去了以后，可能这个地方的下一代人他在这儿又再次生活了以后，他又变了另外一个面貌。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城市也是每个板块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0: 对，就是这个城市也是在不断成长的，所以我们通过体检评估的这个工作，就是规划实施评估的工作，也是在不断的记录这个城市的成长。它能够在这个新陈代谢的同时，面临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快速的去解决，去给出应答。
1: 对，你觉得未来呢，我们城市的发展包括整个城市的规划会有着什么样的走向？
0: 其实现在在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应对刚才提到的城市不确定性的发展。我们在城市的这个功能的置入当中留的更多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多功能符合利用的这么一个考虑。可能这个功能本身我们在详细规划里面会给它赋予一个主导功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个功能可能只占到50%，就是这个原来规划里的50%，我们就认为它已经符合这个地区的规划。那么其余的这50%，我们不做任何要求，只要是能够和这个功能不起冲突，能够相兼容的，我们都欢迎，都能够加入进来。其实一个城市的多元化的一个功能，恰恰能够更好的对这个城市的活力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1: 按照目前的我们设计理念的变化，未来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
0: 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其实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去每一次的评估，每一次的更新，每一次和大家的共同的探讨，去积累这个城市治理的能力，然后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陪伴城市的成长。那么通过规划呢，可能不是在给未来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城市的任何时候都能够有能力获得更好的一个答案。
2: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亚马逊雨林当中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就会在太平洋上引起一阵飓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亚洲水塔和世界屋脊，高原上气候的变化会对全球其他地方的气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气候中心的孙晓婷研究员，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
1: 你为什么会去研究青藏高原上面的这个天气状况呢？
4: 在研究生的时候是帮助老师做的课题是在我国西南地区，就像跟你说在做

看旱涝急转，但是后面我就发现这种旱涝急转呢啊，包括我国其他的一些极端天气，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长时间尺度去研究的话，也都会受到青藏高原的一个影响，包括后面又逐渐参加了青藏高原二次科考这个项目，就发现啊，

0: 气。但青藏高原上呢，这个火炉相当于把它直接架到了4000到5000米的一个高空。它也是在这个对流层的中层的，就相当于把这个火炉直接是放到了我们大气的中层。
1: 就实际上青藏高原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它加热的大气的这个高度也比在这个海平面的同样的一片土地加热的大气高度要高。
0: 对。
1: 那这个高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我们可能会说高原海拔那么高，它气温其实也是很低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说这个热源呢，你要看如果从它同海拔的高度的4000到5000米这样自由大气中比的话，它这个温度已经是相当温暖了。因为我们知道每海拔上升1000米，气温是下降6度。
1: 对。
0: 像青藏高原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度的话，它这个同海拔高度的自由大气中，这个温度已经是非常低，甚至到零下了。但是青藏高原呢，仍然能拿到20摄氏度甚至以上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
1: 这就是因为地理的原因，因为高海拔所决定的。
0: 对，
1: 青藏高原上空的那些空气，就比其他的地方没有高原区域的温度要高。
0: 对，
1: 那高出来的这个温度，它对于其他的地域会产生什么影响？
0: 您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主要研究的，就是高原的这个热怎么样它去加热它的上空的大气。这个热不光是地表的热，不光是近地面的热，它是上方整个大气柱的热。这么高的一个大气的热的话，它就会把这个热量以及能量呢，会通过比如说激发大尺度的辐散环流，能量的转换，波动的传播，然后再影响到更遥远区域的一个天气。
1: 能有多遥远？
0: 其实全球都是有一个响应的。
1: 我本来还想问你能不能影响到北京，看来这都算是比较近的影响。青藏高原它的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它如果跟全球比起来，它其实也不算大，但是它那一小块变热，为什么就能影响到全球呢？
0: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地形地貌的原因。它这么大又是这么高的一个山体，尤其是在夏季，它就像一个火炉一样，它会不断的加热它上空的一个大气。这个大气呢，如果从我们的研究分析给的图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它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它是一个热源，它像是一个能量的泵这样的一个开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北半球中高纬度这个头顶上是一个盛行的西风带，是一个西风气流，它就把这个能量注入到西风带里，然后随着这个带状的这个西风带再传播到其他的区域。
1: 那对于其他的区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现在有研究出成果吗？
0: 我先说一个最直接的当高原上空它是一个强加热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影响亚洲区域的一个海陆热力差异，就是我们说的海陆温差。当这个海陆温差加大的时候呢，影响我国夏季的我们经常说的东亚夏季风就会增强。我国夏季的主雨带就会北抬。从气候平均来看，我国的主要的夏季主雨带是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但是当这个夏季风增强的时候呢，这个雨带就像今年一样，它会北抬到黄河流域甚至更北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觉得降雨带北移，它不仅仅是全球变暖的原因，它也很有可能是和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它的温度提升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我说的这个是在年代计的一个尺度。
1: 什么叫年代计？
0: 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个全球变暖，它其实是长期趋势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会说增温速率每10年是多少多少，或者说每40年是多少。而我所研究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在去除了这个长期增温的趋势之后呢，我们发现高原每20年和30年它会存在暖冷这样交替的循环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交替。
1: 也就是说在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它不一定是一直都那么热，有的时候它也会变冷。
0: 对，
1: 但是你说它是因为很高所以它被加热了，这个加热它有的时候也会变冷，那看来不一定是只有它的海拔所决定它上空的空气是热的，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决定它上空的空气是热的。
0: 对，
1: 甚至还有其他的原因会决定它的上空从热空气又变成了冷空气。
0: 对，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对，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不同尺度的一个影响。像我刚刚说的年代计尺度呢，就是在我们滤掉这个长期增暖以后，我们发现气候系统的一些内部变率就比如说也像遥远的北太平洋，这个北太平洋的海温有一个年代计的震荡。然后呢，比如说太平洋，然后太平洋的海温也有一个年代计震荡。这种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它这个海温就会出现这种几十年的冷暖交替。这种信号呢，它就是会调制青藏高原上空的热量的一个收支。它这个信号会叠加在我们的全球的增暖这个信号之上，会综合在。

0: 产生一个影响。
1: 那现在你研究的情况是看到青藏高原头顶上的这片天空大气被加热了，然后甚至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降水带。我们看到降水带的北移也是和青藏高原头顶上的这片大气被加热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是的，就是我所研究的，就是说给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或者是说大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是叠加在长期的全球增暖的背景之上的，但是它没有这个时间那么长，它可能是一个20到3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信号，之后呢它可能又会趋于变冷的状态，那么它可能影响就是相反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降水带北移，按照您刚才说的，它也是年代际变化的影响。什么叫年代际变化？就是它会有波动的。当下我们感受到的是青藏高原上空变热了，我们看到的整个华北平原降水带也北移了，那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变冷了，是不是这个北移的降水带它有可能再撤回去？
0: 您说的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呢，任何一个真实世界中我们发生的天气和气候现象呢，它背后都是不同的物理过程影响的叠加。我国现在夏季主雨带的北台，它一方面的因素是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同时呢，最近在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其实是一个年纪尺度的影响，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它是一个暖水，它是以年为单位它来影响我国的这个雨带的。然后我所做的这个青藏高原呢，它提供的是一个年代际的背景，同时呢，我们今年北方的这种说强降雨事件增多，还有一种天气尺度的影响，就是提到的东北冷涡它可能是一个以几天为尺度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实际的这种降雨增多或者说极端天气的增多呢，它其实都是综合了不同的一些物理机制，不同的一些影响系统综合的一个表现。当然今年我们是厄尔尼诺，明年也可能是，但是后年就有可能不是。像我说的青藏高原的热源我们目前研究是2005年到现在呢都是高原异常偏热的状态。但是可能我们再过10年20年它可能也不是，它就会偏冷了。对，所以就是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它任何一个我们感觉到的事件过程，它其实背后呢都有不同的信号去影响它，综合耦合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1: 曾经有一个说法叫蝴蝶效应，南美洲的一只蝴蝶翅膀啪啦扇了一下，然后就引起了大西洋上的飓风。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但是可能这个世界它有的时候这个运行啊，就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那你做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的加温的这个研究，其实你的目的是不是也就是为了找到这一部分的区域它的变化和其他我们老百姓能感知到的天气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您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希望能把不同尺度的信息给它在这个复杂的气候系统里，给它把每一点每一个尺度的信号都能给它捋出来，都能够给它解释清楚。最终的这个目的都是想让我们的天气预报做得更好，报得更准，也希望我们就未来的气候的形势预判能够更准，希望把不同的尺度从天气尺度到次季节尺度到年季年代季甚至长期变暖都把它背后的原因给它搞得更加清楚。
1: 那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发现当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加热的时候呢，降水带有北移，但是也有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也许那个地方空气的加温和降水带北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科学研究当中，其实你随着时间的拉长有一些结论可能也是在不断的再去改变的。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发现你研究的这个东西它也许和降水带北移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非常的震惊吧。因为像我们平时的研究，我们会研究非常多套的数据，不光是观测的，还有模式的，我们会从不同的模式模拟几十年到上百年的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结论论证了它确实高原的热源呢与我们东亚季风以及我国的雨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健的关系。但像您说的首先我会很震惊，之后呢我就会非常有兴趣就去

0: 物理的研究啊，也就是起步几百年。我们其实无论是现在你收集到的数据啊，还是数学的模型啊，它都是非常有限。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做一件盲人摸象的事情？例如说，你发现哦，原来青藏高原上空加温，这个地方就降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有人发现是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增多了，哎，降水带就北移了。甚至有人发现可能就是厄尔尼诺导致降水带北移。这种盲人摸象，它会让我们觉得每个人掌握的都是这个大气运动的规律。如果真的是盲人摸象的话怎么办？或者说我们研究的东西只是停留于当下的话怎么办？要是真的有一天你不能完全掌握这个大气运动的规律，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呢？
1: 我可能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其实我现在做研究的这个阶段呢，相比于几十年前，其实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进步，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更多了。像上世纪呢，我国的在青藏高原的站点是非常少的，进行的科考工作也是非常少，我们能拿到的数据非常少，当时是几乎不可能进行针对青藏高原非常长期的气候演变的一个研究的。但是目前呢，我国已经进行了两次的青藏高原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和三次的青藏高原气象科学实验，这个进展已经让我们拿到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长的青藏高原地

0: 从这个定量定性的之前，我们只能知道它是热源，但不知道它多热啊，什么时候是热，什么时候有波动。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要向定量的这个转变了。我觉得这已经是进步了。当然，我们未来我也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们会在青藏高原可能建更多的气象站，然后还有更多的科考工作的开展。这样呢，我们会对它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2: 这是误区。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哈，反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经常有人说头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哈。所以很多朋友一定是有过头疼的经历的。前段时间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头疼了好多天都不好，我大概跟他聊了聊他这几天到底是吃错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分析了一下，最终我们确定了他就是因为颈椎问题出现了问题，所以才导致的头疼。那很多朋友会说了，颈椎问题那是老大难，或者是所有的上班一族，所有的白领，所有的伏案工作的人可能颈椎都有问题。即便不是伏案工作者，就算是小朋友，现在有这些电子产品啊， iPad 呀、还有手机呀、等等，经常拿在手里玩，一直是低头族，低头族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的颈椎也会逐渐的发生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颈椎对于我们人来说非常重要啊，而且呢它的影响也很大。那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减少颈椎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好更健康呢？我们在吃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在运动方面我们又应该再多做哪些努力呢？首先我们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3: 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1: 方亮，你颈椎有问题吗？
3: 目前没有症状。
1: 我就想知道你就是所有的零件，身上的所有零件基本上就没有给你出过任何难题或者问题的，是不是？
3: 可能偶尔会出现就比较疲劳，但是没有特别差，因为我每天还是比较注重像一些特殊关节的保护。
1: 哦，对，因为你知道方法哈，一会儿一定要把这些方法都教给我们。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有过过敏反应的，我当时还问过方亮，方亮说我也从来没有过过敏。哎呀，我说太令人羡慕了，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是有多强。所以今天说到了颈椎，那我们也一会儿来听一听这个方亮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怎么能让我们的颈椎保持健康。先来说一说影响吧。就是如果我们颈椎不好了，我们颈椎发现问题了，发生问题了，它会导致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3: 对，其实很多人对颈椎的关注度都是在它出现问题之后才去关注，比方说颈椎很疼的时候，僵硬的时候，或者有一天吃饭感觉到天旋地转，就大脑很晕，或者出现这个吃东西胃很难受，然后他去医院一查，哎，他说不是你的胃有问题，是你的颈椎对胃有影响，或者是你的大脑头晕，不是大脑供血不好，是颈椎对大脑有影响。哦，他才关注到自己颈椎原来已经很差很差了。所以颈椎呢七块，这七块呢平时啊不太容易出问题。就我经常做研究，我跟很多老人讲，我说人得问题他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健康阶段，第二个就是身体的轻度疲劳，第三个阶段叫身体的重度疲劳，第四个就是身体机能失调引起的慢性病的发生。所以你的颈椎出问题一定是度过了前面三个阶段，健康、轻度、深度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其实都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然后减少它发生问题的。所以刚才板桥问颈椎出问题的后果，其实如果你一一道来，你会发现颈椎上面影响大脑的供血，影响到大脑的神经调节，影响到头晕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大脑的就是眼睛目眩，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跟颈椎出问题有关系。
1: 明白，就是大家能听出来哈，好多我们可能忽略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误解它的一些症状，它有可能是颈椎引起的，而且这个后果如果再严重一点，真的是会严重影响到您的生活和工作。
3: 对，就除了大脑之外呢，它还影响到手臂，所以有些人写字写的手很麻，其实他的颈椎压不到神经，所以手会觉得很麻， 或者有些人觉得这个胃很不舒服，一直以为吃坏东西，这叫颈胃综合征，对胃有是有影响的。
1: 嗯，
3: 第三个呢，颈椎周边有很多的器官，比方说一些甲状腺、一些胸腺或者一些像一些气管类的，那么这个如果长时间颈椎出问题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它旁边的一些器官正常的发挥功能，同时颈椎本身出问题之后它也是很疼很难受的。
1: 哦，
3: 所以你去问一些颈椎病的人，这辈子不想再得第二次颈椎的问题。
1: 那肯定是，而且有的时候颈椎病一犯起来啊，头晕目眩的，
3: 对，
1: 然后就感觉你这个人整个人都不好了。
3: 对对对，
1: 对吧，它会牵扯到我们的头或者是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影响。
3: 对，
1: 所以真的不是吓唬大家哈，有过颈椎出问题的朋友一定知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让它出问题了。那好，我们不想让它出问题，
3: 嗯，
1: 我们应该有哪些方面能去做什么，或者能去补救什么，再或者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颈椎会出现问题。
3: 这首先颈椎呢，它是有一定的弯度的，它不是一个直的，所以呢它弯的时候，我们如果一个姿势太长时间，这个一个姿势不是光是往前低头，其实你如果老是往后仰或者是老躺，其实也会对颈椎有影响。第二个呢，颈椎呢它除了那七块椎体之外，它旁边有很多的肌肉和韧带，所以如果你的肌肉和韧带的力量松弛了，肌肉损伤了，它对颈椎的固定能力会下降，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颈椎的功能的稳定和它的这种位置的固定。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改善颈椎，它不是单纯只从颈椎出发，一定要强化周边的肌肉。所以经常你看我让很多我的同事，我说你低头写字或者是看电脑，30分钟之内必须要用花5分钟时间对颈椎做一个力量的这种静力性的这种抵抗。
1: 什么抵抗？
3: 静力性的抵抗。
1: 静力性的抵抗。
3: 静力就是你不用去动，然后把手放在这个颈椎的后头，
1: 嗯，
3: 手往前顶，颈椎往后，这叫静力性抵抗。
1: 哦，我懂了，就是相当于我的手和我的颈椎在发生一个对抗。
3: 对，
1: 对吧？我把这个颈椎往前推，然后但是我的颈椎往后抵，
3: 对，
1: 这样的一个对抗反应。
3: 对，一次顶30秒钟，慢慢松开，不要一下松开，
1: 哦，
3: 慢慢松开，减少这种突然力松懈之后带来的危害。
1: 嗯，
3: 第二个呢，如果你静力之后，你可以每天做些别的一些方式，比方说你站起来看看窗外，抬头或者看看天上的这个小鸟，哎，都是可以的
1: 啊。
3: 这些是生活方式，可以具体呢，在后来我们在讲这个运动这一块，给大家详细讲怎么去通过运动去改善我们的颈椎。
1: 哎，我觉得有两项运动特别好，一项就是放风筝。
3: 嗯，
1: 因为好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这么多年了，我好像都没有家里好像都没有风筝了，因为以前大家在广场上放风筝扭秧歌特别多哈，但现在这几年除了咱们去天坛看到很多老人，哎呀，放风筝真是一绝，不仅是风筝漂亮，而且呢放起来也是特别有自己的技巧。
3: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在天坛跟一个老人在那放风筝的老人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您这放了几年了？然后我以为他就是爱好嘛，我以为说啊，从小我就放，我在这儿长大什么的，没有。他说就是这两年开始放。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颈椎出了问题，有人建议他说多放放风筝，于是他就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实现的，买了个风筝开始坚持每周啊放个2-3次，就是有效的能改善我们的颈椎。就像刚刚这个方亮说到的，你经常如果抬起头啊，看看天呀，看看绿色的植物啊，包括看什么观鸟。
3: 对
1: 对，观鸟是一个特别特别治疗颈椎病的一个，又亲近大自然还能长知识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亲子活动。因为观鸟还锻炼眼睛，就是我曾经因为我还做旅游节目吧，所以经常跟这些旅游达人一些观鸟爱好者讨论，他们就是随身必备的一个北京常见的这个鸟类的那个图鉴那个书，同时呢包里还背着一个望远镜。
3: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好，我还因为这个心动，还真的是在网上买了一个望远镜，但是因为买的太大了不能随身携带，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买一个能可以随身携带的这种望远镜，买一本这样的书随身放在身上。真的有一天您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回去下班的路上，我走到这个公交车站，我要等车需要很多时间，没关系，您就只需要在车站附近，您就坐在一个地方静静的啊，然后拿出这个望远镜就开始观察周围的这个树上面有没有一些小鸟在停留，然后看到了一些新鲜的然后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觉得没有麻雀那么熟悉的这些鸟，您就立刻翻开图鉴，看看能不能找出来它的真正的名字和品种哈。这两个运动是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我觉得对于颈椎来说是比较好的运动。那接下来具体的我们该做哪些运动，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是我们可以在课余时间呀，包括在工作间隙当中，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颈椎做的一些

0: 对抗性的这一些动作，可以对我们颈椎有效的缓解啊，缓解它的这个颈椎的一些紧张啊，或者是这个肌肉的一个难受。那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请方亮具体的来说，我们在运动方面，哪些运动方面多下功夫，才能够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保护，而且是让它不犯病，让它保持在一个健康状态。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3: 大家好。
0: 一说到方亮，其实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其实对运动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尤其是我原来一直觉得他运动是什么运动都参与，什么马拉松这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发现他教给大家的很多运动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什么我一定要爬山呀，我一定要撑杆跳啊，我怎么都不是那么复杂的，而是我们可能只需要简单的一些动作呀，我们可能有一些动作要领，只要你做对了，做了肩部的运动了，做了这个肘部的运动了，可能就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起到了一些非常有益的有关键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对于颈椎来说咱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方亮？
3: 其实对颈椎的好的运动方式有很多，但是呢，一般我给人做颈椎的指导的时候，不会一上来就给他做各种的指导。我首先要评价一下他的颈椎到底是关节错位型的，还是这种骨质流失型的，还是颈椎增生型的，还是他的整个就是韧带拉伤型的，或者肌肉萎缩型的。就是评价完之后，你给他做的运动指导啊，相对来说是才会比较有针对性。所以如果一个人的颈椎因为骨质流失，那么他的骨密度减少，他的整个颈椎的椎体的空间就会变小，颈椎就会产生一些就是变形。那这个时候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运动它其实主要是想促进营养，去增加我们颈椎的骨密度。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呢，怎么做呢？你可以经常的做一下上半肢的运动，其实就可以
0: 啊。上肢运动，
3: 对，上半身的，像刚才讲过的这种在墙上做一些斜推动作，对，这个就很好。
0: 斜推动作的意思是说，我面对着墙，我两只手，还是我一只手对
3: 两个手，
0: 两只手，
3: 先把这个手放在相对超过你的肩高一点的位置。
0: 就是把我的手稍微往上够一点的这个位置。
3: 对，然后头在推的时候是用身体的上半身去压这个墙，然后头呢尽量的往后，就是你在往前推墙的时候，头是往后。然后往后回来的时候头是往前，就通过这种错位的锻炼去增加颈椎的这种抗阻能力，然后你再补充一些增加骨密度的营养，哎，这个颈椎恢复起来就非常非常快，这比你去跑步啊或者放风筝改善颈椎要效果好很多很多。
0: 那我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哈，就是双手推着墙，
3: 对，
0: 面对着墙的时候，这个推呢，你这个手的位置啊要放在比咱们的肩稍稍高一点的这个位置。
3: 对，
0: 我往上推，就是等于我用力推这个墙，我等于身体不就是往后了吗？身体往后的同时，我头也要往后。
3: 它是身体往前，因为你在身体是不断的往墙啊去接触的
0: 啊，身体往前就是往墙接触，
3: 往后
0: 头往后，
3: 对，这个时候你的下半身和上半身它力量是相对错开的，这个时候对颈椎正好是一个比较正向和反向的这种刺激，颈椎的肌肉啊，颈椎的功能啊，还有颈椎的营养利用率会大大的提升，
0: 而且感觉有点像扩胸，哎，就这个运动还能达到扩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3: 但是在做的时候啊，务必要把你的力量集中在你的肩背颈椎那块，不要集中在下肢，下肢是辅助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身体往后的时候，头往前，然后这个时候对你整个颈椎的这种改善啊，一天大概做50个，大概
0: 50次呢，
3: 两组，就一组做20多个。这做一次不是就是简单的推，它是需要一定的力度和周期和力量的。一次大概做30秒钟，所以你做20到30个的时候，花的时间做下来，你的颈椎啊会觉得很舒服，身体会觉得比较热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做完这50次之后，你应该是感觉到热乎乎的这样的效果才是对的。
3: 对，所以呢，你看其实真正的运动它其实不需要借助很多其他的专项的设备，它其实很简单，而且很好实操，安全性也很好， 但效果是特别好的。
0: 对，谁家没有一堵墙啊，对吧？您对着墙，您就这么推，记住我们的动作要领，这个是比较好的。大概每天做50次哈。当然，其实如果您说我，哎呀，对这个不感兴趣，或者是在家里头做这没意思，我就喜欢户外的一些运动。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提到的，像放风筝呀，像观鸟啊，包括干嘛，打羽毛球也能治疗颈椎，
3: 这些都可以。但是如果在户外你想改善颈椎，那么特别好。一个方式叫做倒退式的有氧步跑。
0: 哦，
3: 哎，
0: 倒退式的居然还能对颈椎好啊。
3: 对，就倒退式的有氧步跑。有氧步跑呢，

0: 很好，倒腿跑对颈椎腰椎特别好，所以你倒腿走的时候身体不断的往后，然后呢颈椎它是不断的受到往后的这种力的这种刺激，所以颈椎你一般跑上个20分钟，颈椎腰椎会很舒服，它的恢复的速度会很快。而且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去直接吃一些矿物质吃到体内，那么矿物质它并不一定去优先改善颈椎和腰椎，有可能就改善了骨骼的腿呀、或者手。你想要改善你的颈椎腰椎，那你通过刺激颈椎腰椎这一块的代谢，那么这个地方的代谢提升了，对营养的利用率会比关节呀、或比膝关节好很多很多的。
1: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啊，就因为咱们一直说到有氧不跑都是那种颠着跑嘛，但是这回咱们是要倒着颠着跑的话，第一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因为您要保证您在公园里的这些步道上跑，您别在大马路上跑，这倒着跑这太危险了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刚也说到了一些有氧，就是这个动作要领，我们跑的时候我是不是头应该往后转一下，稍微看一下后面的路呢？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其实也不危险，因为它是画了一个圆圈在原地模拟倒退走的那个姿势。
1: 哦，明白，它是其实是一个闭合的，我不是往前跑或者是往后跑，我是跑一个小圈圈，是吧？
0: 对，就是你的姿势是倒退跑的姿势，其实你还是相当于在原地，就是前后大概1米直径范围之内在跑。
1: 明白了，
0: 这个、
1: 就原地颠儿，只不过您是朝后了。
0: 对对对，
1: 我懂了，
0: 这个就特别安全，而且跑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颈椎也是很舒服的。
1: 明白，
0: 舒服是运动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1: 我刚刚第一想法还以为就是倒退着跑，然后一直倒退着跑回家，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原地的，基本上是原地的，方圆不超过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您就是往后跑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同时呢是跑步的姿势，走路的速度，就是颠儿着，我们俗称就是颠儿着哈，非常好掌握的这样一个。这说完了运动，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营养方面怎么下手吧。经常有探望颈椎病或者颈椎不好的人，我们一般好像探望他的就是给他点蛋白粉，我怎么记得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送礼的时候啊，让他补一补。还有的就是你看到他其实很痛苦，他会把这个脖子这儿固定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颈托在那儿，哎呀，然后你叫他，他就整个身子都回过来，然后过来看你说你叫我，他脖子已经不能扭转了，不能正常的扭转了，这就是颈椎病已经犯了，然后非常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作为过来人，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颈椎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营养方面多补充哪些营养补充剂呢？
0: 好，那营养这块呢，其实也是简单做个评价，比方说是骨密度的，那么可能补充一些复合的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就很好。如果是关节退行性或增生型的，那补充一些复合的关节营养素加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就很好。就它其实是分成硬骨还是软骨还是韧带的这种损伤啊，所以像矿物质这一块就是钙、镁、锌、铁呀，按照母乳的比例去提供就很好。为什么要提供蛋白质呢？因为蛋白质是哪缺都不行，就身体各个组织修复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维生素也是，维生素是促进矿物质在颈椎修复加快的一种过程性的营养。然后如果是关节，就颈椎关节出问题了，像颈椎的错位、退行病变、增生，那么要补充一些复合的，像氨糖、科瓦糖、胶原蛋白，或者补充一些像蛋白质、维生素，这个其实对颈椎关节的这种软骨的修复和它里面韧带的这种恢复作用就很大很大。但这里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不专业的地方做一些颈椎的牵引，这个有时候风险是很大的。必须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做一些颈椎的牵引，可能才会比较安全。
1: 明白。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充。那同时如果很多朋友说我想做一些物理治疗啊，我看了我们小区那块就写了，哎呀，我包治这个颈椎好，您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您要去正规的渠道，对吧？有一些比如说社区医院里面的这个有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之下您做一些牵引，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您要是真的找一个私人的机构，人家说哎呀我有多年多年的经验，您相信他吗？对吧？咱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这么多年的经验能给您做好，还是您就在真的有可能一下做了这个牵引您倒遭罪了，对吧？这是一个提醒。那刚刚说到的营养素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蛋白质。什么是优质蛋白质呢？就是我们觉得最接近母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这个蛋白质谱的蛋白质，那它就是非常非常优质的蛋白质。那我们有人说了，我们接触不到母乳，我怎么去买到这样的一个

0: 一些优质蛋白质呢？
1: 然后关节这一块除了蛋白质之外，它特别好的它的蛋白质其实是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是骨骼修复的、软骨修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它是构成框架的一个物质。就是你补的营养，像一些矿物质啊，一些像其他氨糖类的，它需要在这种框架里头去修复你的关节啊。所以呢，胶原蛋白大家选的时候尽量选分子量相对小一些的，利用率高，而且呢，它整个对身体的这种修复能力会很好。那你如果吃靠吃骨头汤，它其实也可以补胶原蛋白，但是这个胶原蛋白呢，蛋白质结构就非常大，很难被身体利用。所以大家选的时候选分子量段比较小的，在1000到10000之间，你可以选一下这些分子的一些胶原蛋白就比较好。
0: 嗯嗯，这是说到的一些营养物质哈，就胶原蛋白或者蛋白质，当然也是优质蛋白质哈。
1: 嗯，
0: 如果您找不到像接近母乳的优质蛋白质呢，胶原蛋白也可以来做的替代。
1: 对，
0: 嗯，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维生素 C 也要补充，还是说多种维生素我们都要补充？
1: 对，就是 VC 呢是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关键的一种维生素。然后像维生素 B 族，像维生素 B1 B2， 它可以帮助骨骼清除骨骼里头一些像一些代谢的废物，就相当于把我们骨骼里腾空，这样的话呢修复起来会更快一些。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平时最好是硬骨和软骨一起补，因为老人的骨骼系统啊，它除了骨质流失之外，它的软骨其实也是容易出现退行病变。然后在硬骨软骨补完之后，大家再做一些颈椎的一些力量锻炼，增加颈椎周边一些肌肉的强度数量，这样有利于去固定我们的颈椎，不让它经常的松动。当然还有一点是，平时大家千万要注意生活习惯，不要用高枕头去睡觉。
0: 嗯，
1: 不要老是一个姿势低头看手机或看电视。
0: 嗯，
1: 或者你每天久坐不动，那你指望着短时间靠半小时的运动或者吃上一些营养去改善身体也很困难。然后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正确的评价你的颈椎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时候你的干预才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和有方向性的、靶向性的这种干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实验室在开放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颈椎这块问题呢，可以来评价一下你的颈椎到底是哪一块出了问题，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对身体颈椎出问题之后，身体哪些地方已经被颈椎影响了，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去判断它的一些危害，有可能会误判疾病，比方说胃，你可能就会误判是不是胃出问题，其实是颈椎对胃的这种刺激产生的。
0: 嗯，
1: 或者你大脑可能不是脑供血不足，只是颈椎对大脑有抑制，所以方向不对的时候干预起来它就容易走入一些误区。
0: 嗯，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正确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到底是哪些情况，或者是哪些具体的问题造成了您的颈椎不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您知道了您自己属于哪个类型，您可能对症下药的话效果才会更好。
1: 嗯，
0: 这也是方亮的一个建议哈。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

0: 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2: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2: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

0: 线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2: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2: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3: 下一站，北京。
1: 生活就像巧克力，不时就会有惊喜。北京盲盒，与您一道发现多元北京。北京盲盒，打开惊喜。生活就像巧克力，不时就会有惊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盲盒，我是主持人袁硕。北京盲盒是一档新开播的栏目，我们将以盲盒的形式带您打卡文旅目的地，认识生活在北京有故事的人物。我们还邀请您加入北京盲盒节目的线下粉丝群，不定期发布活动信息、粉丝福利，一起打开惊喜。未出门便知天下事，北京盲盒开启一周旅游热点。首先来关注9月9号至9月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盲盒，我是主持人袁硕。在上期节目访谈中，我们和东方影都影视招商部负责人高永慧老师一起聊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完整的落地故事，从项目的早期对接、主创团队考察，再到拍摄完成后整座中东城镇置景拆除，我们了解到了这部大片完整的影视运转。但是搭建一座中东城镇绝不只是搭房子做街道这么简单，所有的置景、灯光、烟火、爆破这些硬核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故事服务，为人物和主题服务。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技术总监余秋贝，我们一起来深度聊聊这套庞大的影视工业技术到底托举起电影的哪些核心利益，哪些主题通过实景视听被放大，成片实现效果又如何，又存在哪些客观条件带来的遗憾呢？我们欢迎余总。
1: 你好，你好。
2: 余总啊，就是上期哈，咱们其实已经聊过了，聊了一些招商方面的引进和落地情况。那剧组投入了很大的资源，在影棚内它复刻了完整的中东城镇。在前期技术对接阶段，主创团队除了要求视效上最大程度的还原这个地域的风貌之外，向你们传递出来，希望依靠这个物理空间去实现哪些核心主题？
1: 我觉得这里呢要分两个层面去讲。那么从我们那种技术侧，那么东方影都的技术侧接触这个项目的感受来说呢，那么主创对于这个空间最基本的要求当然是可信。那么所谓可信呢，它就不只是说这个建筑风格像不像中东，而是演员真正走进去以后他能够相信自己是生活在这里的。那么摄影机拍进去以后呢，观众也不会觉得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个景。那么再往深一层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大规模这种实体空间最大的意义是它给人这种人物提供了一种真实的生存的环境。那么龙餐馆其实也并不是在单纯的讲这种战争的奇观，他最后讲的还是说这种战争环境里面的普通人，那么街道呀、房屋啊、餐馆啊，那这些空间它首先应该是有人生活过的，然后战争才进入这个空间。所以说我理解呢，这个实体的置景最终承载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能搭多大的一座城，而是说要让人物的生活能够成立。只有观众先相信了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每天吃饭工作生活的地方，后面当这种战争破坏了这种稳定的生活的时候，那种冲击才会成立。这也是我啊一直比较认同的一句话，就是影视工业的能力并不是说为了证明这个技术有多强，而是为了让观众更相信故事。
2: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哈，您说您技术上是呈现这个真实性，让观众有一种可信任感哈。那整部电影里哈，就这个餐馆是精神内核，它其实既是烟火升腾的吃饭地方，也是乱世里难得的庇护空间。那您在这个置景、灯光，包括环境氛围，一系列这个技术设计上，您大概是通过怎样的就是技术吧，让这个空间内外形成强烈的反差？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让观众觉得这个真实度大幅提升呢？
1: 我这边并不是说实际的这个剧组的美术，但是我们作为影都侧的技术，我们是一直有跟他们来相当于对接。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反正我是在一个客观的这个角度上，那么我觉着其实这个餐馆这部电影呢，它其实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空间。
2: 对，
1: 这种外面的世界它是不稳定的，是这种爆炸呀、枪声，是一种随时可以失去控制这么一个环境。但是人一旦进入到餐馆里以后，看到了整个的这种灶台、食物、桌椅，看到大家坐起来吃一顿饭，他们就马上又回到了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

师也是一样，他们在真实的空间中，镜头可以改变机位，可以跟着演员运动，它也可以拍摄很多原本并没有设计好的一些细节。这些东西反倒是有的时候会是电影里面最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然后呢，这种数字技术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您刚才就问我说，那么举一个实际的案例，那么我们在这一次这个龙潭馆当中呢，我们就是。

0: 这一天，我们在我们东方影都的第19号棚就完成了一次比较集中的一种演员的扫描，三维扫描。我们包括扫描了20名中东籍的成人的演员，十几名儿童的演员，十几名美军的大兵。啊，因为成人演员他有这种不同的这种服装的造型，每个人还会进行2到3次的扫描。我们整个一个下午，我们就累计完成了大约100多人次的扫描。啊，这种采集，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它就会运用在我们很多的一些那种需要大规模人物出现的一些场景，
1: 明
0: 比如
1: 白，
0: 说像这个当时中东这个美军大兵进入到这个中东城里面的那个场景，有沿街有几十名啊这种演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很难集中凑到那么多的人出现在
1: 对，
0: 大规模场景里面，我们就把我们采集好的这些人的人物数字资产，啊，以这种种植物一样种人，把它种到这个画面里边，也实现了就这种就人来人往啊，都特别多美军呀、啊，特别多中东的人的这么一种拟人的这种环境，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些拟人，比如说那些表情、什么动作，这些你们也能做出来，是吗？
0: 其实相当于这就是在我们扫描出来的数字资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的细节的调整，包括让他哭、让他笑、让他有各种
1: 对，
0: 欢呼的动作。有，当然他这些动作都是一些比较远景的动作，所以说大家其实看出来的话，看不到他是其实是假人，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栩栩生生这么一个人。他其实
1: 哇！
0: 所有这些技术都建立在我们需要扫描的、采集的基础的这种数字资产的基础之上来做二次的应用、制作、开发。
1: 我觉得这个剧组的美术团队哈，其实也让我感觉到眼前一亮。包括你说中东城镇，它那个墙面磨损啊、地砖痕迹、街头小广告吧，我觉得它对生活化的细节近乎到严苛，尤其是战争过后的一些废墟、一些破损的地方，哎，我觉得能够做到画面非常逼真。那您作为这个技术总监，您觉得在叙事立意层面，这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觉得就为什么这样更能凸显战争对于平民生活的剥夺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不管地面呀、街头小广告啊，这种生活化的细节，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就是电影里面最容易搭出来的是一个建筑，但最难搭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人生活过的地方，一面非常干净的墙，一条非常整齐的街道。那么观众的潜意识里面马上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景，但是这种 墙上
1: 对，
0: 的磨损，这种门口踩踏出来的痕迹，这种。那种贴过啊，又撕掉以后又贴上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小广告，甚至一些看起来根本没有叙事功能的一些生活的细节，它都会让告诉观众这里不是今天为了电影而刚刚出现了，它是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所以说，在战争的题材里面，这种生活化的痕迹就尤为的重要，因为就是战争摧毁的并不是说一栋建筑本身。它摧毁的，就是之前昨天还有人在这儿吃饭，有孩子在这儿走过，有人做过生意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当就是一个已经被建立的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生活环境被破坏掉的时候，就观众就会马上意识到，啊，就是这被摧毁的是一个人的日常。啊，我觉得这也是这种战争题材的这种，里面的人文表达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你有没有跟过他们的美术团队，或者跟他们聊过，就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搭出来的？这个您了解吗？
0: 对，因为我这个之前跟他们的下面就是一些美术的人，包括我也有时候会去他们实地场景看。其实他们所有的这些大家看到的一些场景，砖啊，包括一些那种墙面，它并不是我们认知当中实际搭出来的，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如果说我们要真真正正的完整的去用现实的这种建筑的手法去把整个景搭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耗时、耗力、耗钱的。所以说，这个我就说，这个美术团队他很牛、很牛、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他其实用了很多像玻璃钢呀，很多一些那种别的材质搭出来了砖墙那种应有的一种质感。
1: 应
0: 其
1: 有
0: 实
1: 的
0: 所以说，他
1: 年代
0: 们的
1: 感，
0: 技术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强的。 美术表达上就没有讲了。其实我刚才一直讲，就是他美术表达上是有非常多的细节在里面的。
1: 嗯，就是他的美术团队您是非常认可的哈。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他项目前期你也说了，做了很多啊，你说人体的这么一种扫描，比如说中东演员，100个中东演员，你用了一下午时间，就大概。

0: 扫描出了他们的形象。那主创团队有没有事先跟你们技术团队沟通，就哪些段落就我一定要实景拍摄，就哪些段落就交给你们，咱们就做这种数字模拟呢？
1: 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协作化的这种体系，美术、摄影、视效、动作、现场拍摄，它每一个部门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就是更关注的其实是怎么把这种整个的技术这种链条来支撑起来啊。那么您刚才讲了这个数字演员的这个演员的数字资产采集的部分，
0: 嗯
1: 啊，其实我们这次扫描的呢不只是一些主要的角色，我刚才讲了包括了大量的中东籍的演员、儿童的演员、士兵的角色，
0: 嗯
1: 啊，每次都要重复的，就是一个演员不同造型还要重复的采集，
0: 哦，
1: 啊，像流浪地球啊这个自杀小说家啊等等，
0: 嗯，
1: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像刚才我讲了扫描类的服务、虚拟语言类的服务啊，这个拍虚拟拍摄类的服务等等这一类的服务，所以说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活干的会越来越快，基本。

0: 那就是这个影片上映之后，很多观众啊有着不一样的解读。那就站在您这个技术负责人的角度，依托这套实景工业体系，电影想要表达的几个核心主题，一个是乱世中的普通人的善意，还有就是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包括这个食物、美食作为这个人性的纽带链接。您觉得这表达的这一些主题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落地呢？您觉得您在技术方面是否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呢？
1: 让我吧从这种技术侧去选，我觉得有三个东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中的这种生存的状态。那么大量实体空间存在以后呢，人物不是站在一个抽象的这种战争背景里面，还是真的在这种街道、餐馆、房屋之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战争因此变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生活环境。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善意。那么电影里面这个食物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那么无论这个一个人来自哪里，来自中东，来自美国，他说什么样的语言，他在最基本上人都是需要吃饭的。所以说餐馆这个空间天然的把不同的人拉到了一个共同的这种人性的尺度上。第三个，我觉得就是生活本身的一个韧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刚才我讲的用烟火和战火来进行对比。那么影视工业它其实是可以搭一座城，可以制造爆炸。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在这种数字技术完成很多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这些画面，但这些技术最终要证明的是，并不是说我们能制造多大的战争，恰恰相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战争再大，它最终被影响的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技术对这个影片真正有价值的一个推动。
0: 那您觉得现在技术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就是你这个电影技术方面完成以后，你有没有哪些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今后需要继续努力改进的地方呢？
1: 毕竟我就说我们是做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嘛，扫描的部分。那么我因为我这个全片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它从技术实现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或者非常在我们现有的影视工业的技术条件之下，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了。就是
0: 对，
1: 这么说，就我觉得我怎么来评判它这个技术实现是否成功，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些观众们或者大家的一些评论里面有没有去讲说它的视效做得多么好，或做得多么的差，其实大家我觉得都没有去过多的去讲这个技术失效上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它失效做得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整个把这个技术失效的部分融入到了我整个的叙事空间当中，
0: 是的，融为一体的，
1: 没有发现原来它其实有大量的失效的部分在做了，包括那么多人其实都是假人，都是这种数字资产放在上面。
0: 对，没有违和感。对，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旁边的小伙伴还在说：“哎，这肯定是在国外拍的。”那您觉得哈，就是以后这个咱们国产战争大戏，在平衡人道主义。

0: 技术为主题服务，让这个技术变得不跳戏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已经讲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中国电影这种工业化，它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阶段了。过去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好莱坞级别的大场面？那么但是到了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技术已经都能够做到了。以后真正拉开电影差距的，就是我觉得很可能不再是说能不能做，而是说为什么要做。我自己做这种技术，做电影这个技术这么多年啊，我对这一点感受其实是越来越深的。那么我们建设摄影棚，我们建设虚拟，就是我们这个虚拟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包括现在我们正在做的这种时空影像、4D 高斯泼溅这些技术，最终为的并不是说把这个技术本身摆在电影的前面，技术最大的价值是扩大这种导演能表达故事的一个边界。战争题材，我觉得尤其如此。你爆炸可以很大，场面可以很壮观，但是观众真正能带出电影院的，其实并不是爆炸的规模、视效的多么多么的宏大，而是说这种故事当中那么一个故事当中人物的命运。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未来整个中国电影的工业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拥有创造这种奇观的能力，但不再依赖奇观证明自己的能力。
0: 我觉得
1: 该
0: 这
1: 安
0: 就
1: 静
0: 是一
1: 的时候。
0: 种，这文那个，这是一种文艺的自信。
1: 对，就是该安静的时候，我们敢于安静；该把摄影机对准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这个摄影机留在这种普通人身上。
0: 您说的特别好哈。那我大概总结一下，尤其是您刚才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您觉得技术是。

0: 拍摄结束以后，就咱们整座带引号的哈中东城镇，就这个搭的景全部拆除了，没有保留。那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观众来说，我觉得哎呀好遗憾啊，我可能还挺想前去打卡的。那其实抛开文旅打卡的商业角度，您觉得从电影的主题、人文记忆的留存来看，您觉得如果当时条件允许的话，保存哪一部分的置景比较好，可以承载怎样的价值？那就像拆除这件事儿，您作为一个影视从业者，您有怎样的思考和认识呢？
1: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从影视工业角度来讲呢，其实置景拍完拆除，它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摄影棚本身就是我们的生产空间，那一个项目结束以后，它肯定是需要腾出场地，我们来服务下一个项目。我不会把拆除本身去理解成为一种遗憾的事情。但是如果啊，我们从这种电影文化记忆的角度去想，如果条件允许保留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场景，我确实是认为它是会有另外一种价值。因为一部电影它在拍摄的时候，它首先是生产资料。但是电影上映完以后呢，它就会逐渐的变成一种，就像这种爆火的这种
0: IP
1: 套餐
0: 吧，IP 的衍生嘛，
1: 嘛。我今天中午，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厅里面的时候，就有一对这个很年老的夫妇在问我说："这个景儿现在在哪儿？"但是我说，它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其实它逐渐的会变成一种文化的记忆，那种一个桌子、一个街道、这个灶台。那如果说观众已经通过这种电影认识了这些空间，它就不再只是一些一组木板啊、建材，它其实承载的是这种人物、故事以及观众看电影时产生的一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说这种未来吧，就是影视基地都会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拍摄的资产怎么建设，未来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这种电影数字化的资产。文化的资产怎么样去把它留存下来？而且这种留存未必是说要我们把整个电影中的整座景永久的留下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 3D 扫描，有这种摄影测量，包括我们这种空间重建的这些技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重要的电影资产以一种数资产的方式去把它留存下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欢迎来到龙团馆》这个项目里面，对大量演员进行3维扫描，本身也是电影工业数资产化的一个部分。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实体场景它是可以拆的，但是电影的数字记忆是可以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电影工业和数字技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点。
0: 您说的太好了。那就比如说，您扫描的这100个中东的士兵，他们的这个数字记忆永远的留存下来吗？
1: 对，通过这种数字的方式，
0: 那这个会不会涉及到将来的版权问题呢？
1: 所以说版权的问题一定也是我们接下来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需要说，像类似于我们这种拍摄的影视基地和出品方，对吧？和这个发行方等等，大家需要包括这种经纪公司都需要共同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0: 一个全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哈。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是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技术总监余秋贝老师。刚才跟您的这个谈话哈，我也能感受到，影视棚搭建的不仅仅是街道和建筑，更多的是承载人物命运、承载影片立意的物理容器。那所谓的置景、灯光、爆破，包括扫描的人物，所有的技术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角色，都是故事，是关照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命运。那现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感受炮火与烟火交织下普通人的那份善意。好，谢谢于总，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2: 寻寻觅觅，北京盲盒打开惊喜。感谢您的收听，北京盲盒栏目致力于挖掘北京特色的文旅场景，收集多彩的人文故事，并以线上收听收看与线下打卡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玩法。欢迎您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平台关注北京盲盒。您还可以加入北京盲盒的微信粉丝群，我们将不定期举办线下打卡活动，我们一起去打开惊喜，认识多元北京。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和制作人袁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再见。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

0: 和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坚持金融为民初心，服务便民使命，共同防范金融网络乱象，筑牢财产安全防线，让我们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闭幕不落幕，首钢园变身城市秀场。
1: 央行将会连续四天开展隔夜逆回购，精准调控如何实现呢？
0: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今天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
1: 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
0: 印尼失联客轮已经有大约110人获救。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春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王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啊，包括未来三天，这个天气都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早晚凉意比较明显，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适时调整着装啊，以免着凉。那这几天唯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阳光太好了，导致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咱们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下个周四，也就是17日，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是目前来看雨量不大，分布不均大家及时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就行了。然后降雨过后，从18日一直到下一个周末，也就是20日了啊，又是回到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天气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
2: 再见，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阵风有可能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属于一级优。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各位听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0: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1: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

0: 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1: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川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0: 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

0: 新篇章。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下午圆满闭幕。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和洽谈和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
1: 整个会期头部企业保持着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另有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览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又覆盖着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
0: 今年服贸会呈现两个首次，首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展出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共举办40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
1: 整个会期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22项，优秀案例成果43项，专业榜单成果14项，重磅成果的密集发布在这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0: 截至目前，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的专题展位。
1: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服贸会以中国服务为钥匙，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的机遇窗口。本届服贸会处处有科技，处处有新意。央视记者用三个关键词来盘点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
2: 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首发、精准对接和务实落地。先说这个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一个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整个会期五天，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尤其是在今天的线下成果发布厅，

全球独家首发了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的这个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全新升级了线上平台商务约见功能，创新推出了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还上线了 AI 行程助手，能够根据每家参展企业、每位观展客商的需求，智能制定观展路线，规划参会行程，真正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同时呢，本届服贸会5天的会期总计举办了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活动的总量呢达到了200场，精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消费升级等核心赛道，为行业搭建了专业化、精细化的交流和

0: 各国际组织举办的比上届大幅增加，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地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虽然在首钢园的这个线下的服贸会即将落幕，但是在会上签订的很多国际合作和成果对接呢，依然是在持续着，而且是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这个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呢，各项服务仍在持续，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1: 服贸会的精彩不仅体现在成果数据上，首钢园本身也在这场盛会中完成了又一次的蜕变。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观察和报道。
2: 今年啊，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全面

0: 哎，杂技、冷血塔、裸眼 3D、永定河落霞专线等等景观活动，再加上十来条商务考察的线路，把谈生意的和来玩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服贸会啊，本来卖的是看不见的服务 ，AI 啊、金融啊、绿色服务都挺抽象的，但是守关员可以把它们变成能逛、能吃、能拍照的日常消费场景。那如果可以把这些业态活动景观延续到今后的城市生活，不仅会让这里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会让首钢园更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接下来就是第三，如何把五天的展会变成常驻的流量，比如能不能把这些商铺、市集、夜间灯光、餐饮配套更好的延续下去，把一次性参观变成日常消费，让城市偶遇变成常态打卡。再比如呢，利用服贸会平台做好首钢园本身的宣推，把展商嘉宾变成客户和合作伙伴，让他们在这里扎下根，变成园区的一部分。也可以孵化更多的 IP， 像工业风夜游、机器人体验、亲子市集等等，让首钢园从服贸会的年度会场变身精细日常的城市秀场。那这里的高炉不再炼钢了，炼出来的是全球服务贸易的繁荣度和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服贸会今天闭幕，而首钢园的会展小镇才刚刚开始营业。
1: 出海成为贯穿本届服贸会的核心关键词。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3: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2: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3: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室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

0: 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1: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气足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0: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鲸鱼冀东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2: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央行将连续四天开展隔夜逆回购。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今天凌晨在北京去世，中秋赏月航班搜索量同比增长200%。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干儿，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

0: 宝贵的文化的遗产，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1: 本届大会为期两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2: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1: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4: 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

0: 360度看到所有的景象的，就是左手山峦，右手城市。比如说最远可以看到中国尊、中央电视塔、佛香阁、玉泉山、望儿山，包括新建的清河站，而且它的西山的日落非常一绝，有很多打卡的网红会来这边拍照。开业到现在呢，落地了多场的音乐会，马上11了呢，我们也在这儿会举办电影放映。
1: 在露台上吹着山风，很难想象原先公园所在区域是一处城中村，拆迁腾退后完整保留了两座山体。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海恒运营公司业务负责人风雷说，设计之初就特意在山顶预留出观景露台空间，今年4月在云端落地之后，公园客流明显提升，
2: 由原来逛公园的老人带着孩子慢慢变成了有更多的商务的人士，还有我们周边高校的师生，也带动了我们对面山头的无响书局、公园的林下活动空间，还有山下的运动场地的使用，形成了逛公园、观景打卡、喝咖啡、参与文化运动活动的完整的游览链条。
1: 在云端最动人的底色是运动，店里最显眼的一面墙上挂满了马拉松奖牌和号码布。在云端主理人王浩森说，这里还是海淀马拉松跑者驿站，为他们提供免费饮水、运动补给、跑者存包等服务。
0: 店里挂的奖牌都是这些跑者自愿捐过来的，全国各地马拉松的一个奖牌。还有一位老者，他本身呢也非常喜欢运动，把他自己珍藏多年的2008年奥运会的道旗原件放到店里，更多的体育爱好者他来到这儿有一个归属感。
1: 在云端不只是一间咖啡厅，白天它是治愈人心的静谧角落，傍晚它又成了人们感受自然、放松身心的松弛之地。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海恒运营公司业务负责人风雷说，
2: 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社群，时刻关注着海淀气象和北京气象每天的晚霞的一个预报，及时发送到我们的社群里边，希望把在云端打造成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点位，大家可以在这里运动社交，当成精神和身体心灵的一个归属地吧。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复制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4: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晚高峰的地铁站台人流拥挤，一场争吵突然升级为殴打，人群中一个年轻人逆着人流冲了过去，挡在了施暴者和被打的女子中间。他叫耿飞彤，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三的学生，他用一次果断的逆行证明有些人的青春多了一份随时挺身而出的担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采制的榜样人物，他没穿警服却挡在了最前面。
5: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6: 在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青春的身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或穿梭于校园与实习岗位之间，或奔走在服务社会的第一线，为这座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温度。耿飞彤就是这万千首都青年学子中的一员，这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年轻人目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的大三学生。2026年早春，他正在北京市海淀区参加大学生寒假机关实习计划，那天晚高峰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站在地铁站台的候车队伍中等待列车进站。

0: 的过程。
1: 而在校园里更赴台逆行，他担任区队长，协助学院做好日常管理，组织各类活动，在犯罪学学院团委学生会参与团学工作，站上第四届公安院校预备警官讲思政课大赛全国赛的讲台，还参与录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政大课。他的校园生活既有纪律淬炼，也饱含青春活力。
2: 总体上来说，我在公安大学的生活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不仅有严格的

0: 全天新闻精华，许可孙畅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从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的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一些大材小用了。
0: 今年的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了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了税期前后的关键节点。
1: 打个比方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隔夜逆回购。
0: 从过去以

0: 这背后又体现了怎么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呢？
1: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就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其核心呢在于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0: 本次央行呢只设置操作的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那么董希淼也指出呢，这充分体现了萧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1: 但是隔夜逆回购呢，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的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的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它的核心使命呢，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期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会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0: 从单一依靠七天期的逆回购到隔夜七天、十四天多期限的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的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的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会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1: 再来关注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五点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0: 敬一丹的女儿今天发布，敬一丹于今年六月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在北京住院治疗，于今天离世。
1: 公开信息显示，敬一丹1955年4月27号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76年，敬一丹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

0: 时经济半小时，一单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栏目，还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的直播。
1: 作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以沉稳知性、亲和而富有洞察力的风格深入人心。他在央视工作长达27年，是几代中国观众熟悉的央视面孔。
0: 敬一丹曾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2015年5月1号，敬一丹正式退休。
1: 多年来，敬一丹以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行走四方，记录时代变迁，笔耕不辍，出版《声音》等著作，以细腻的笔触连接个体记忆和时代脉络。退休后，他依然活跃于写作领域，陆续出版《床前明月光》《走过》等多部散文作品，还参与制作视频节目《博物馆九分钟》。
0: 2025年，敬一丹接受采访时表示，退休之后自然会有松弛感，但是要留意捕捉那些让你兴奋的事物，并珍惜对待。如果一味放松，就容易变成松懈，所以每当有了一点兴奋感，就要抓住它，珍惜它，使用它，这样才能保持好的状态。
1: 他去世的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表达对敬一丹的深深怀念。主持人白岩松说，我和大姐并肩同行超过30年，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搭档了。71年的路程，敬大姐走得从容而坚定，始终微笑并充满好奇地体验四季，没有任何遗憾，这一生值。只愿他的家人悲伤过后平静前行，依然笑对前方。
0: 在缅怀敬一丹的同时，我们也想提醒您，脑出血作为一种突发性疾病，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
1: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呢？来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郭毅的介绍。
2: 绝大多数的脑出血是大脑内硬化。

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吸烟饮酒等，这些因素都在不断增加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风险。预防脑出血，这七件事要做到：一、健康饮食，少食用油腻、高盐、高糖的食物，多食用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二、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保持良好的生物钟；三、适度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车、游泳等；四、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对身体有危害，尽早戒烟限酒。五、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治疗。六、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过度波动，学会调整心态。

0: 周日和10月10号的周六需要调休上班。
1: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如果您有出行计划自驾的朋友，可以提前来规划路线。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着三天，让团圆和旅行有了更多融合的方式。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啊，双节旅游市场的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了主流趋势。宝藏的小城、反差玩法这些新体验也走红了，多元出行热潮正在酝酿。
1: 根据了解呢，这个假期一部分人是选择中秋先陪家人团圆，国庆假期再开启出游计划，也有一部分人呢直接是带全家人在旅途中过双节。那家庭团聚和休闲度假两不误，全家出游也带动大空间住宿的需求增长。双节期间呢，某平台的数据显示，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要增长 18.4%， 多居室的民宿预订量同比也增长约 10%。
0: 除了常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是指出发时间在晚上6点到12点之间的航班。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啊，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班的价格还算亲民。
1: 另外，业内人士分析，随着00后进入职场，主理自己的假期，文旅市场底层逻辑也在迭代，怎么玩的体验价值已经超过单纯的去哪儿玩。年轻人呢，非常擅长这种反套路哈，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兰州不只有牛肉面，还有五彩丹霞，遵义呢也不只是红色圣地，也能洞穴探险。义乌不只能进货，还是世界美食集聚地。有旅行平台呢，就将这类深挖反差感的新玩法打包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路线，带动相关特色产品预订量同比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出行、节日礼品等消费呢，也是迎来了高峰。为了进一步规范节日期间市场经营和价格秩序，防范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乱象，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陆续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给各类经营主体划定了经营红线。
1: 记者注意到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提示广大消费者，如果遭遇价格欺诈、违规加价等侵权行为，请留存票据、聊天截图等相关证据，通过12315平台提交投诉举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赛会头号种子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了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首次夺得了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
1: 中国网球协会在致孙欣然夺冠的贺信中写道：“少年自有凌云志，挥拍烛光赴新城。”那对于新的开始呢？孙欣然也有很明确的打算。他表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只是第一步，在青少年组我也差不多毕业了，之后将把重心更多放在成人组的比赛之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AI 研究员考克森从 Anthropic 离职，并就 AI 危害发出警告。马斯克称这只是一个圈套。不过有意思的是，马斯克本人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毁灭人类的风险为 10%-20%。 发出末日警告的研究员是27岁的雅各布·考克森，来自英国，拥有数学学术背景。过去三年，他先后供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家 AI 巨头，通过海量数据训练新 AI 模型。在 OpenAI 期间，考克森曾参与 GPT-4o 的研发。此次因担忧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考克森选择从 Anthropic 离职，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股权。目前 Anthropic 正筹备 IPO 上市，估值高达20,000亿美元。在公开发表的离职信中，考克森批评他曾供职的两家 AI 头部公司不负责，陷入争当第一的竞赛中，互相抢先开发具备自我改进能力的超级智能，拿全人类的命在赌博。考克森发文后， Anthropic 一名现任员工也公开发声表示认同，认为 AI 在未来十年消灭人类的风险超过 10%。 实际上，持有类似观点的并不只有 Anthropic 的员工。9月6日， OpenAI 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乔基警告， AI 正以极快速度演进，自我改进为时不远，以至于越来越难以为人类所理解和控制。帕乔基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希望业内建立起共同的安全标准。实际上，这些末日论者并不是担心机器人主动出击消灭人类，而是担心 AI 失控与人类滥用。媒体报道，如果 AI 系统在追求自身目标时采取了无视甚至违背人类福祉的方式，就会引发研究人员所说的对其失效。有研究表明，实验室中的 AI 模型能够学会谋权行为，并采取措施防止自己被关闭，比如试图将自身复制到其他服务器上。考克森担心，未来 AI 系统会超越人类，可攻破任何系统，一夜之间变革任何领域，并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资源。今年9月，多家美国 AI 头部公司的1300多名员工签署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制定规则以放慢人工智能发展。9月9日， OpenAI 发文称愿与美国国会合作，推动制定强制性的国家级 AI 安全法规，并推进构建全球标准。
1: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说，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2: 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夺取了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说，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没有同意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只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还没有公开证实相关通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会在明天举行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强调呢，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该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他说，作为邻国，我们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
1: 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当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60，空气质量属于一级优。
2: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孙畅、许可，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

0: 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

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

0: 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

0: 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

0: 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

0: 微发布，敬请。
1: 从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之名医称号。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崔主任，您好。
2: 哎，李老师好。
1: 嗯，您看啊，您上次跟我们说了说孩子上学当中的一些焦虑啊、抑郁啊，怎么来发现它？其实我觉得发现这个疾病更为重要一些，治疗好，包括后续可能家长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如果不发现的话，我们会走好多的弯路。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很重要。在学校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经常会看到一类孩子，他们主要的表现呢是调皮啊，然后孩子的这个老师会说你们家孩子特别淘气啊，特别调皮，坐不住啊。这个很多家长可能就是我们家孩子活泼好动啊，但是有可能会不会是一种疾病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词叫多动症啊，这是一个疾病吗？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说是很多网友、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就是如果过分的好动，过分的顽皮，它可能确实就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最可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多动症。它的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2: 简称 ADHD，就是我们网上说的 A 娃，就是指的多动症的孩子。
1: 多动症的孩子，
2: 对
1: 啊，这个看来这个名词还挺有意思的啊。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
2: 对，
1: 其实相对来说是两个词啊，或者
2: 对你要是光看多动症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到，只有多动，才可能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要了解了它的全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你就会发现它的关键词，除了多动，还有注意缺陷。
1: 还有注意缺陷。注意缺陷的概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不能够全身心的专心听讲，不能自己全身心的写作业，是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理解为就是和同年龄的孩子相比较，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暂。
1: 短暂啊，
2: 就是这个到底多短呢？我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专业的概念，叫有效注意力时间。就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注意力是长是短呢？你得有个标准。那么这个有效注意力时间，它不同年龄又不一样。你比方5到7岁，就是刚上小学1年级的孩子，他的有效注意力时间是10到15分钟。就是这类孩子能集中10到15分钟就是正常的，
1: 就是正常的啊。
2: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比方7到10岁的孩子，那么他的有效注意力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
1: 也才只长了5分钟。
2: 长了5分钟。那么到10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呢，他的有效注意力时间是20到25分钟。那么12岁以上就接近成年人，20到30分钟以上。所以他是这样来划分的。所以你要看一个小孩他的注意力好不好，要结合这个时间
1: 来看，
2: 他不一样。
1: 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想问问崔主任。有些家长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写作业啊，学习你让他集中精力，坚持个15分钟可难了啊！你让他玩个游戏，15分钟还玩得挺快的啊。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关于 ADHD 的常见误区之一。
1: 常见误区之一，
2: 就是我们往往会认为这类孩子干什么注意力都不行。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干他喜欢干的事儿，注意力很好。甚至比一般人还好。
1: 玩的时间还长。
2: 所以有的家长说我孩子看平板3小时都不动。有的时候有的说画画3小时不动。这怎么能是多动症呢？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是完全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
1: 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误区，比如说这个长时间画画，长时间的玩游戏，他也有可能是多动症，跟着注意力缺陷是吧？
2: 因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注意力是不是好，主要是看日常的多种活动，
1: 多种，
2: 比方特别是学业相关的活动，比方上课，听讲是不是注意力好，写作业是不是注意力专注，这些才是我们常见的 评价指标。
1: 嗯，像偶尔的游戏啊，画画，这不是最不是一个平均值、啊。
2: 对，因为这肯定不是我们主要的社会功能。
1: 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首先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2: 是的，是的、
1: 啊。那说到这个多动症啊，就是所谓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这个情况，在孩子的反应当中，常见的一些反应，包括在您的门诊当中见到的孩子，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2: 嗯，这个病呢，首先给大家说很常见，它的患病率是7%左右，就是100个小孩里边，可能有7个左右会得这个病，
1: 也比这个抽动症的人群多多，
2: 比他还多，这是我们儿童精神科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疾病，最常见，那么它的表现，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它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这个全称里边就说了它两种表现。那么它的核心表现有三种，一个是注意力缺陷，一个是多动，还有一个是冲动。
1: 冲动啊，
2: 冲动就是干事呢、不假思索，不会三思而后行，做事比较鲁莽，就是不经常犯粗心大意的错误。
1: 这个三个症状是比较常见的，
2: 这是三个核心症状。
1: 核心症状。
2: 那么由于这三个症状的存在，它可能影响学习，导致学习困难，所以学习困难它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多动症。另外呢，由于它冲动，经常会表现为情绪不稳定，
1: 跟别的小朋友会发生一些矛盾，是吧？
2: 对，它容易闹矛盾，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情绪不稳和学习困难，也是它的常见表现。
1: 您的门诊当中见到的那个多动症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能不能安定的坐下5分钟跟您聊天那种？
2: 不全是这样，
1: 不全是这样的。
2: 多动症呢，它有三种临床表现，有三种类型。比如说有一类呢，是以注意缺陷为主要表现的类型，就是他不多动，坐那个很安静，
1: 很安静，
2: 就是总走神儿，总分心，不能专注。还有一类呢，是以多动冲动为主要表现，这个就是不安静，
1: 不安静，
2: 乱跑，甚至坐不住，但是你说什么他还都会，都能听进去，
1: 能听进去，
2: 注意力没问题。所以有的家长说，我孩子别看他在那里不闲着
1: 啊，
2: 老师听会他都会，回家做作业也都会，
1: 也都会，
2: 那就说明注意力没问题。还有一类呢，是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既注意力不好又多动冲动，所以基本上分这三种类型，所以有的时候不动也可能是多动症
1: 啊，不动也有可能是多动症，
2: 对，它就是注意缺陷性的多动症。
1: 哎，那这三类的表现的形式也比较多样啊，这个什么情况下会上医院去就诊啊？您一直说在精神科里边好多的是影响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了哈，那你看那个学的都挺好，就是晃的、老动的影响别人哈、
2: 对，他有的时候很多家长说，你说孩子学习不好，我们觉得挺好的，那么说这种话的父母呢，大多数都是3年级以前的孩子，
1: 三年级以前
2: 就是他学业比较简单，再加上他智商没问题，再加上有的家长辅导的多一些，他就不会表现为学习多不好，那么3年级往往是个分水岭，3年级越来越难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就容易越来越不好，那么当然也不能光看学习，就像您刚才说，我们还要看人际关系，比方他太闹腾影响别人，
1: 影响别人，
2: 或者频繁的和别人发生矛盾和冲突，总打别人，总打架，这也可能会影响他的社会功能，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就诊的原因，
1: 所以这个说到多动症哈、这个看来表现形式不一样，类型也不太一样，这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的症状，他会一直如果不进行干预和治疗，他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以后，
2: 会这个病呢，假设不治疗，有1/2以上就会变成成人多动症，
1: 成人多动症，
2: 所以我们说一个老年人有多动症、这不是笑话
1: 啊，这不是笑话，
2: 他有可能有
1: 那真是成人多动症，其实给自己带来很大困扰。

0: 他追别人。
1: 嗯，
0: 所以这类人有研究发现呢，一辈子被吊销驾照的几率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
1: 哎呦呵，
0: 因为他总是出现各种交通事故和问题。那么由于他冲动，还由于他做事不计后果，甚至由于他学业不好，经常被批评，或者经常被训斥，不能被认可，所以他容易形成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所以你看，在少年犯里边，有37%多到70%多的都可能是 ADHD。
1: 哎呦，
0: 所以他也会对我们成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比方还有的人会表现为频繁的跳槽，
1: 就是换工作，
0: 换工作他做不长，没长性，甚至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上下级的关系都处不长。所以你看，有研究发现30岁以后，这类人多数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就在哪里都干不好，干不长。那么在婚姻上，有的时候会表现为闪婚闪离的情况，就是他不会想明白再做，头脑一热就开始行动，认识不到一个月就把婚结了，结婚没几个月就离婚了。所以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成人多动症叫做婚姻的杀手。
1: 所以你看，成人多动症，他会从儿童期、青少年期就已经有苗头了吧？
0: 对，成人多动症的诊断前提是小时候就有，
1: 小时候就有啊。所以这个及时发现更好一些，是吧？
0: 对，他也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它也是一种全生命周期的病，
1: 全生命周期的病啊。那这个发病的原因有遗传的倾向吗？
0: 它的病因呢，总之也不清楚，
1: 也不清楚，
0: 但是遗传因素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
1: 有一定的内容哈，
0: 有，
1: 所以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的进行治疗还是非常关键的哈，省得免得出现后续的像成人多动症的一些不良的预后，是吧？
0: 对，对，任何疾病呢都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它预后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哈。像这个儿童多动症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呀，这个我们家这个。

0: 对现在？
1: 就是从全世界的诊疗事项和诊疗指南看呢，五岁以前主要靠行为治疗，五岁以后药物治疗为主，结合行为治疗。
0: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呢？
1: 因为这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一个结果，另外也考虑到孩子发育的原因，比方他年龄太小，长时间的用药可能并不是十分的建议，另外。

0: 对，以往往是药物治疗第一位，行为治疗放在第二位。
1: 嗯，会不会我们脑子里边有一个点，就永远是兴奋的，就是永远是想动动的？
0: 它其实是呢，它的原理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就是前额叶就是我们大脑的司令部。这个地方发育落后，
1: 发育落后，
0: 它的发育比同龄的人要晚2到3年。
1: 哦，
0: 是这个司令部发育慢，就导致它出现了多动症的症状，管控不了下面各个区域的行为。那么从神经递质来看呢，有两种神经递质和这个病的发生有关系，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去甲肾上腺素。当这两种物质或者神经递质在我们大脑里边突触间隙内浓度降低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多动症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所有的药物治疗都是基于这两种神经递质来进行的，而不是靠我们想象中的镇静压制来治疗。
1: 我们想问您，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说，哎呀，给我们家孩子吃的不会是安定类的药物啊，然后吃完了之后我们家孩子可能变得傻了、慢了，然后突然间反应迟钝了啊。
0: 对，我们家长经常有这个认知的误区，觉得他这么闹腾肯定得吃一些镇静药。事实上和镇静没有半点关系，
1: 没有半点关系啊。说到这个多巴胺，这两年也是网络当中的一个热词。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多巴胺是一个特别好的词啊，说这个多巴胺满足啊，然后我们这个幸福感提升了哈、
0: 对，它任何神经递质它都有是个双刃剑，它多了少了都不行，
1: 都不行啊。这个多巴胺基本上在我们脑子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作用？真的是让我们愉悦心情？
0: 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0: 它可以让我们高兴，就是我们运动之后多巴胺分泌多，
1: 对，
0: 我们会感到愉悦。那么它也能，它也是一个犒赏通路中重要的物质，就是我们受到奖励以后，这个多巴胺分泌增多，也会让我们感到愉悦，下次还愿意要奖励。另外呢，它能促进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能让我们有斗志做事情。
1: 是，

0: 对多巴胺的要求不一样。
1: 不一样哦，所以在这个药物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不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让孩子安静下来就解决问题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啊。这个药物现在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一套治疗方案。
0: 从上世纪50年代，
1: 嗯，
0: 我们就开始用药物治多动症，
1: 嗯，
0: 所以它非常成熟，
1: 嗯，相对来说效果也还是很好的，
0: 嗯，效果也很可靠，
1: 嗯，
0: 所以大多数孩子愈后良好，
1: 嗯，基本上会在他成年期之前就把这个多动症能治疗好，
0: 对，大部分能控制下来，
1: 哎，能控制下来啊，嗯，也避免出现这个成年期都这个多动症的一些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啊，而且他对于他的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学生生涯当中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孩子可能更专心学习了啊，
0: 对，因为，嗯，有了多动症的存在，
1: 嗯，
0: 他可能就影响他学习，
1: 嗯，
0: 使他学习始终处在落后，
1: 嗯，
0: 那就容易影响他一辈子的成就，
1: 嗯，
0: 所以呢通过治疗就减少或者消除了这个疾病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影响。
1: 嗯，一般情况下在治疗过程当中多长时间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呢？
0: 嗯，不同的药物起效时间不一样，
1: 一样，
0: 嗯，就是大部分也在一个月内或者一个月左右，
1: 嗯，
0: 它会有就开始有效果。
1: 嗯，
0: 当然不同的个体也会有差异，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药物都只对一部分人有效，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个寻找一个适合每个个体药物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究个体化治疗，
1: 嗯，所以这个还挺希望大家重视，就是为什么都是多动症，可能跟其他的家长一聊天，哎，我们家孩子吃的是这药，但是您家孩子可能吃的不是这类的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但是只要是专业人员指导下的，
1: 嗯，
0: 都应该是安全的，
1: 嗯，所以多动症的这个治疗，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崔主任一直在说啊，早发现早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一旦发现了，然后知道能够确诊它的话，进行干预和治疗，能避免出现很多的一些情况啊，
0: 对，
1: 嗯，
0: 它能对他的一辈子的影响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治好了就会消除这些影响。
1: 它会之间不同的类型进行改变，比如先开始是注意力缺陷，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情绪就真的成了暴躁型的那种，会。
0: 它会共患。

0: 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生活当中常见的哈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希望崔教授有机会多来哈，因为孩子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家长也比较关心，
1: 对对，
0: 学校的老师也比较关心，社会上也比较关心哈，
1: 是的，是的，
0: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能走出自己的一些迷惑、迷茫，尽早的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哈。
1: 对对对，好，
0: 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哈。
1: 好的，李老师，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

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个出水饮用水。
1: 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2: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1: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室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2: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3: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2: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3: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2: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4: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2: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4: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汽猪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2: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金鱼冀东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5: 新闻广播消息，精彩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北京烤鸭全球共享品牌文化传播专场活动12号在王府井大街举办。活动还推出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到活动参与门店用餐后，可领取烤鸭地图护照并加盖活动印章，完成活动参与门店任意10家消费集章即可领取限定礼包。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正式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至10月31日。为保障文物安全与游客游览安全，单边墙实行规范管理游览模式。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

0: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使用听听 FM 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首先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城市规划有关系。有人说城市规划就是在一片现实的世界中画画，只不过呢，画布变成了一座几千万人生活的城市，颜料是道路、建筑、广场和绿地，而这幅画永远没有完工的那天。以前呢，规划师是在白纸上画，现在城市已经是密密麻麻，他们要做的是把没有画好的地方擦掉重画，或者添上几笔新的色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城市规划专家朱家威，我们和他聊一聊什么是城市体检，以及为什么城市的规划更像是在陪伴一座城市慢慢长大。
1: 您是一直就学这个跟规划有关系吗？
2: 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觉得做城市规划去感受一个城市的建设会更有成就感。
1: 到目前为止，北京有哪些大的项目是你参加过的？
2: 基本上是聚焦于详细规划领域，然后详细规划里面也分了像城市的重点功能区，像是火车站地区的规划建设，像是凉水河啊、亮马河这些冰水地区的城市的建设。
1: 就做这些地方的规划，它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你规划一片住宅区，你规划一片商业区，它的区别在哪里？
2: 比如说在冰水地区，它可能更加偏向于要对生态环境这一块和城市做融合。像是在火车站这些枢纽地区，它可能会把过境的或者说是长距离的交通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承载和城市的功能要做好一些在规划上的安排。
1: 比如说丰台站，你是有参与一些工作是吧？
2: 对，2019年开始我就是直接负责丰台站的规划建设。其实丰台站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铁路枢纽，它的级别非常的高，它能够有非常多的辐射全国的中长距离的通勤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有顾虑，因为一方面这些中长距离的这些通勤，它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些，包括像春运，包括像节假日，像大学的开学，都会有突发式的交通脉冲流的影响。
1: 对，
2: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是有考虑过像国外的一些先进案例，像日本，像欧洲，他们在火车站周边的城市都是高强度的开发，像80米100米的高层，这些商务楼宇都是结合火车站地区来进行建设的。
1: 他为什么要在旁边盖那么多高楼啊？
2: 因为这些火车站地它人流量大，它能够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多吸附的价值，能够有更好的包括人流，包括像信息交通流的一些快速的流转。但是像在北京，我们也是充分的考虑到，因为会有像春运这样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这些考量吧。所以我们最后在丰台站地区还是做出了围绕站体周边呢预留了大规模的一些公共开场空间，包括广场和绿地。一方面呢是考虑像是对于春运节假日这些交通脉冲流能够有承载，另外一方面万一有一些突发的重大安全事件，能够有一些安全韧性。因为像在北京西站曾经发生过因为站点大面积的延误，所以导致北京西站有很多的旅客逗留啊，所以它需要有大规模的开场空间能够承载这些旅客。
1: 所以做城市规划，它其实看重的不仅仅说我规划出来的这个建筑它能实现什么功能，在实现功能的背后，你还得考虑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特色，甚至还有一些文化的影响。你在国外是没有春节的，
2: 对，
1: 大家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然后做上亿人次的迁徙，所以他们可能在设计这些火车站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这么多的事情。你看像欧洲的一些老城，它的很多火车站都是设立在城市的核心区，
2: 对，
1: 旁边就像你说的是有一些高楼大厦，而且那些核心区呢，就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它会直接把一个火车站建在一个城市的中心，而且附近也不会设计说特别多的一些什么接驳的其他的一些客运的方式，就大家呢就到这儿坐火车然后奔向各地，就是在那样的城市环境中它运行得很顺畅，因为

0: 首先它的人口基数就比较少，第二再加上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多像你提到的一些这个重大的节假日大家集体出行的这种行为或者习惯，所以那种方式啊你是没有办法搬到中国来的。
1: 对，
0: 虽然看起来很好，它背后也有能够说得通的一套理念，但是你要真的搬来的话可能就不见得实用了。所以这个也是你在你日常的工作中，包括你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你们是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还是说这也是一个又一个案例最后得出来的经验？
2: 一方面也是也是不断在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案例，但同时我们也是特别警示，因为搬到中国存在着不适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咱们北京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从1950几年开始的总体规划，它其实就是在圈城市的往外扩展。但其实像日本包括巴黎这些大都市区的这个规划建设，它都是这样的圈层发展，它这样的城市的建设效率是最高的。
0: 为什么这样建设效率是最高？
2: 因为通过环状圈层向外辐射的这个带动作用是最强的。它能够把整个核心区向外辐射的这部分能级做到最优。但是像在中国，从咱们建国以来到现在，城市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非常长时间的这个建设的历程，所以就会导致像是咱们北京这个摊大饼一样的发展，其实是包括像交通像轨道它没有能够匹配得了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通过规划的优化，包括轨道线路的优化和织补，能够更好的把现在的这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情景能够再做得更优，不断的在优化提升的过程中间在螺旋式的上升。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挺考验你们这个行业人的智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做规划你要做得太超前的话呢，它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它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你要做得不够大，或者说你的规划的范围不够宽，可能这个城市发展没几年就会觉得拥堵，甚至会反过来制约这个城市的发展。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就讲啊，当年北京修三环路的时候，就说这个三环路刚修好，路上都没几辆车，就觉得这么宽的路干嘛呢？现在别说三环了，六环有的时候也会有塞车的情况出现，就所以它其实是会面对着一些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跟不上时代，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太超前时代。你觉得在这个城市规划当中需要去找一个中间点吗？这个中间点好找吗？
2: 其实找这个平衡点一直以来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景，因为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间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预判，所以在现在的这个规划的应对当中，就是想去更多的有一些弹性和包容去应对这个城市不确定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新版的总体规划批复以后呢，我们也在做城市体检评估的这个工作。
0: 这是什么工作？
2: 其实就是对规划的这个工作的实施建设在按年度进行评估，去评价它的实施进程有没有问题，哪些地方实施的效果挺好的，或者说实施的不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到规划的这个下一步的建设当中，去指导下一步在哪些地方需要去补足，需要去做更加重点的一些区域的建设。
0: 但是做规划这个事儿，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我得出一个公式，这个物理公式它都是能够证实也是能够证伪的。
2: 对。
0: 但是你做规划这事儿，它往往是你这个楼盖好了，路修好了以后，你回头来看说哎呦当时要不要这么做，或者说当时要这么做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但是当你把它放到下一个城市或者放到下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其实周边的环境又变了。你怎么能够保证说这个规划它能够适应这个城市的发展，又让城市当中生活的人觉得舒服？
2: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实时的体检评估，就是这个规划反馈的效率和速度要非常快，高效率去捕捉这些城市的问题，然后及时的给出反馈。比如说现在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对于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或者人口结构的波动能够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像教育基础设施，我们会去做一些弹性的调配，去满足有些时候

0: 可能学位比较紧张，有些时候可能就招不到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对这种小学、幼儿园，那么它在这个转化这个公共服务的设施，可能有时候这个小学它就是一个养老设施，或者说它有时候会变成其他的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
1: 比如说我们家楼下有一小学，这个小学这些年呢，每年招生，好多人都上不了，因为孩子多。都觉得这小学好，可是随着整个环境的变化，或者说这个城市功能不断的演进，可能未来这个小学呢，它有一天就会变成一个养老院。
0: 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工作呢，是现在在推动的过程中间，因为这牵扯到不同行业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的这部分工作。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明这个城市它事实上是活的，这个建筑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建筑，而无论它是一个小学还是一个养老院，都是它在这个城市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在某一个时间段，它的一个身份而已。就像是一个人的一生，他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身份，他也是会在变化的。
0: 对，就是我们也在做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其实城市更新就是把原来有一些可能不适应这个城市发展需求的一些功能，给它在当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匹配和满足。像抖音总部，它就是用的原来闲置的一些企业和厂房去做更新改造，现在就是一些非常有活力的，面向年轻人的一个能够彰显时尚潮流的一个地区。
1: 你刚才其实说到的这个思路也很好，就是把城市当中过去的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它就是某一个功能、某一个性质的建筑，给它来去做改变，让它适应这个城市新的发展。但同时呢，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啊，是永无止境的。
0: 对。
1: 比如说在大城市，每个大城市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交通的拥堵。你觉得像交通拥堵这样的问题，通过城市的规划，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叫体检这样的事情，它能够得到解决吗？
0: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缓堵的这个大城市病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能缓解，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对于轨道交通不断的去加强

0: 学者认为，交通拥堵恰恰是反映了城市活力的一个象征。
1: 嗯，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0: 一旦这个大街上要是人都没有了，路也不堵了，可能这个城市就冷清，没有烟火气。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是需要去辩证的看待。
1: 那有没有可能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包括路已经修好了，我们通过一些规划的方式，能够让这个路啊从拥堵变为通畅，人呢还是那么多，烟火气还是那么足，大家出行的效率也提高了呢？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五环路这个区一体化的建设。
1: 嗯，
0: 其实五环路本身它是一条国家的高速公路，但随着城市不断的建设拓展，其实现在五环路已经融入到城市功能当中去了，而且现在五环路承载的包括交通转换的职能，包括交通本身的通勤的职能，它都是非常强的。但是呢，因为承载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道路空间本身我们去做复合式的，可能是高架，可能是隧道的下穿，能够进一步的增加它道路通勤的流量。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五环路沿线，我们可能会去增加城市道路支路网的一个支补，能够让这些到了五环路的车流尽快的进来或者尽快的疏散出去。
1: 嗯，
0: 和地方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衔接。
1: 嗯，
0: 同时其实现在五环路本身这些城市的功能我们也是在做进一步的匹配的研究。
1: 就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在建设之初它是一张白纸，你们做的事情是在白纸上画画，去画不同的分格，在不同的分格里面填什么样的颜色，就相当于划分城市的功能啊，或者修筑路网啊。但是现在这张白纸啊已经是画得密密麻麻的，
0: 对对对，
1: 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把其中没画好的地方擦掉重新画一画，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线描虚了，哎，我给它再描得实一点，或者某些地方里面还能再添点什么东西再给它添一点，同时呢也要看一下这幅画的共同的绘画者，那些上色的人有没有完成他的工作，那些需要在这幅画当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他是不是工作都做到了。其实现在整个城市规划的理念也产生一些改变了。
0: 对，他现在基本上整一个城市规划都是以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在做工作。
1: 嗯，
0: 其实现在规划编制只是其中的一个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于这个城市建成区里面承载什么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让它更有烟火气，其实是在规划编制阶段可能没有办法能够非常好的去决定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未来怎么样去策划，包括对于这些功能的植入啊，其实是对这个城市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所以城市的规划并不是硬邦邦的，它其实也是有生命有温度的，而这个生命和温度不是在于说我的规划做完之后就停在那儿了，很多东西都是后期长出来的。
0: 对，就是像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个修订的工作，其实在这里面很多事情是规划想不到的，包括现在

0: 后对于这些需求、这些托育设施的这些居民能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
1: 我们判断一所城市它是不是宜居，判断一所城市是不是很有温度，适合人在这里生活，不是在于它的规划一成不变，把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摆在那儿，让我们伸手去拿。我觉得这应该是上个时代的规划的理念。
0: 对，
1: 我觉得下一个时代是这个城市它是活的，它会依据我们个体的变化，城市的功能也是在变化。我跟你聊的时候，我就心里啊老是跳过咱们小的时候学过的《木兰辞》，你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句，叫"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长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鞍鞯"？
0: 对，
1: 都觉得一座城市当中啊，它都是规划好的，人是这个城市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城市功能当中的一部分，你要买不同的东西，你要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可能未来的城市就会有变化，这一代人他在这儿生活，他的青春可能对应的是城市的一个样貌，等到他的青春逝去了以后，可能这个地方的下一代人他在这儿又再次生活了以后，他又变了另外一个面貌。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城市也是每个板块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0: 对，就是这个城市也是在不断成长的，所以我们通过体检评估的这个工作，就是规划实施评估的工作，也是在不断的记录这个城市的成长。它能够在这个新陈代谢的同时，面临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快速的去解决，去给出应答。
1: 对，你觉得未来呢，我们城市的发展，包括整个城市的规划，会有着什么样的走向？
0: 其实现在在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应对刚才提到的城市不

0: 城市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其实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去每一次的评估，每一次的更新，每一次和大家的共同的探讨，去积累这个城市治理的能力。然后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陪伴城市的成长。那么通过规划呢，可能不是在给未来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城市的任何时候都能够有能力获得更好的一个答案。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

0: 这个高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
1: 我们可能会说高原海拔那么高，它气温其实也是很低的。
2: 对啊。
1: 但是我们说这个热源呢，你要看如果从它同海拔的高度的四五千米这样自由大气中比的话，它这个温度已经是相当温暖了。因为我们知道每海拔上升一千米气温是下降六度。
0: 对。
1: 像青藏高原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度的话，它这个同海拔高度的自由大气中这个温度已经是非常低，甚至到零下了，但是青藏高原呢仍然能拿到20摄氏度甚至以上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
0: 这就是因为地理的原因，因为高海拔所决定的。
1: 对，
0: 青藏高原上空的那些空气就比其他的地方没有高原区域的温度要高。
1: 对，
0: 那高出来的这个温度它对于其他的地域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您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主要研究的，就是高原的这个热怎么样它去加热它的上空的大气。这个热不光是地表的热，不光是近地面的热，它是上方整个大气柱的热。这么高的一个大气的热的话，它就会把这个热量以及能量呢会通过比如说激发大尺度的复合辐散环流，能量的转换，波动的传播，然后再影响到更遥远区域的一个天气。
0: 能有多遥远？
1: 其实全球都是有一个响应的。
0: 哦，我本来还想问你能不能影响到北京看来这都算是比较近的影响。青藏高原它的

0: 交替的循环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交替。
1: 嗯，也就是说在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它不一定是一直都那么热，有的时候它也会变冷。
0: 对，
1: 但是你说它是因为很高所以它被加热了，这个加热它有的时候也会变冷，那看来不一定是只有它的海拔所决定它上空的空气是热的，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决定它上空的空气是热的。
0: 对，
1: 甚至还有其他的原因会决定它的上空从热空气又变成了冷空气。
0: 对，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对，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不同尺度的一个影响。
1: 嗯，
0: 像我刚刚说的年代际尺度呢，就是在我们滤掉这个长期增暖以后，我们发现气候系统的一些内部变率啊，就比如说也像遥远的北太平洋，这个北太平洋的海温有一个年代际的震荡。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太平洋，然后太平洋的海温也有一个年代际震荡。这种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它这个海温就会出现这种几十年的冷暖交替。这种信号呢，它就是会调制青藏高原上空的热量的一个收支。
1: 嗯，
0: 它这个信号会叠加在我们的全球的增暖这个信号之上，会综合产生一个影响。
1: 那现在你研究的情况是看到青藏高原头顶上的这片天空大气被加热了，然后甚至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降水带，我们看到降水带的北移也是和青藏高原头顶上的这片大气被加热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是的，就是我所研究的就是说给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或者是说大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是叠加在长期的全球增暖的背景之上的，但是它没有这个时间那么长，它可能是一个20到3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信号，之后呢它可能又会趋于变冷的状态，那么它可能影响就是相反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降水带北移，按照您刚才说的它也是年代际变化的影响。什么叫年代际变化？就是它会有波动的。当下我们感受到的是青藏高原上空变热了，我们看到的整个华北平原降水带也北移了，那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变冷了，是不是这个北移的降水带它有可能再撤回去
0: 啊？您说的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呢，任何一个真实世界中我们发生的天气和气候现象呢，它背后都是不同的物理过程影响的叠加。我国现在夏季主雨带的北台，它一方面的因素是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同时呢，最近在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其实是一个年际尺度的影响，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它是一个暖水，它是以年为单位它来影响我国的这个雨带的。然后我所做的这个青藏高原呢，它提供的是一个年代际的背景，同时呢，我们今年北方的这种说强降雨事件增多，还有一种天气尺度的影响，就是

0: 增多或者说极端天气的增多呢，它其实都是综合了不同的一些物理机制，不同的一些影响系统综合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当然今年我们是厄尔尼诺，明年也可能是，但是后年就有可能不是。
1: 嗯，
0: 像我说的青藏高原的热源啊，我们目前研究是2005年到现在呢都是高原异常偏热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可能我们再过10年20年它可能也不是，它就会

0: 曾经有一个说法叫蝴蝶效应，南美洲的一只蝴蝶翅膀啪啦扇了一下，然后就引起了大西洋上的飓风。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但是可能这个世界它有的时候这个运行啊，就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那你做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的加温的这个研究，其实你的目的是不是也就是为了找到这一部分的区域它的变化和其他我们老百姓能感知到的天气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您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希望能把不同尺度的信息给它在这个复杂的气候系统里，给它把每一点每一个尺度的信号都能给它捋出来，都能够给它解释清楚。最终的这个目的都是想让我们的天气预报做得更好，报得更准，也希望我们这未来的气候的形势预判能够更准，希望把不同的尺度，从天气尺度到次季节尺度到年季年代季，甚至长期变暖，都把它背后的原因给它搞得更加清楚。
0: 那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发现，当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加热的时候呢，降水带有北移，但是也有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也许那个地方空气的加温和降水带北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科学研究当中，其实你随着时间的拉长，有一些结论可能也是在不断的再去改变的。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发现你研究的这个东西它也许和降水带北移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非常的震惊吧，因为像我们平时的研究，我们会研究非常多套的数据，不光是观测的，还有模式的，我们会从不同的模式模拟几十年到上百年的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结论论证了它确实高原的热源呢与我们东亚季风以及我国的雨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健的关系。但像您说的，首先我会很震惊，之后呢我就会非常有兴趣，就去看看它为什么会跟以往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啊，试图再找到它全新的一个原因。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做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毕竟现代的大气的物理的研究啊，也就是起步几百年。我们其实无论是现在你收集到的数据啊，还是数学的模型啊，它都是非常有限。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做一件盲人摸象的事情？例如说你发现哦，原来青藏高原上空加温这个地方就降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有人发现是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增多了，哎，降水带就北移了，甚至有人发现可能就是厄尔尼诺导致降水带北移。这种盲人摸象它会让我们觉得每个人掌握的都是这个大气运动的规律。如果真的是盲人摸象的话怎么办？或者说我们研究的东西只是停留于当下的话怎么办？要是真的有一天你不能完全掌握这个大气运动的规律，你又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呢？
1: 我可能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其实我现在做研究的这个阶段呢，相比于几十年前，其实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进步，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更多了。像上世纪呢，我国的在青藏高原的站点是非常少的，进行的科考工作也是非常少，我们能拿到的数据非常少，当时是几乎不可能进行针对青藏高原非常长期的气候演变的一个研究的。但是目前呢，我国已经进行了两次的青藏高原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和三次的青藏高原气象科学实验，这个进展已经让我们拿到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长的青藏高原地表、地质、气象，包括水文、湖泊、径流这些的数据。这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盲人摸象的阶段，它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我们现在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呢，它已经可以从之前的平面看到三维立体，从这个定性的，之前我们只能知道它是热源，但不知道它多热什么时候是热，什么时候有波动，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要向定量的这个转变了。我觉得这已经是进步了。当然我们未来我也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们会在青藏高原可能建更多的气象站，然后还有更多的科考工作的开展，这样呢我们会对它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今天圆满闭幕，2026全民太极大会开幕，孙欣然持外卡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活动9月启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下午圆满闭幕。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再来关注，昨天上午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园博园开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行水牵引天地痴情，
4: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8段傅兴权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5: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有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4: 本届大会为期2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6: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4: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4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7: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2: 再来关注，2026中网组委会今天下午发布消息，刚刚夺得美网青少年组冠军的中国球员孙欣然将持外卡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2024年，孙欣然在中网 ITF 青少年赛中获得女单亚军，2025年又收获女双冠军。新闻广播消息，精彩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北京烤鸭全球共享品牌文化传播专场活动12号在王府井大街举办。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正式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至10月31日。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特点， 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断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独具特色。为保障文物安全与游客游览安全，单边墙实行规范管理游览模式，游客需要提前预约，遵序游览，严禁私自攀爬野段，脱离游览路线。景区同步做好安全巡查、文物保护及客流管控工作，兼顾长城文物保护与市民休闲游览需求。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3: 虚透了，
0: 上年纪
3: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始。

0: 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4: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欢迎孟大夫又来了、
4: 又见面了。
3: 是的哎呀，我跟孟大夫现在真是处成闺蜜了，所以我们也闺蜜谈话之间交谈一下、在这个入秋之后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吐槽眼睛不舒服、就包括我们其实对着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
4: 是的，
3: 有人说这对着电脑改一上午的方案，眼睛干得像揉进了沙子啊，而且揉半天都没用，而且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滴眼药水，滴了挺多了，当时清凉了2分钟，过会儿更干，越滴越频繁。本来以为是泪，结果去医院查啊，我朋友说他是干眼症，
4: 很常见、现在这个病。
3: 是，所以秋天不光嗓子干、皮肤干，现在连眼睛都跟着缺水。
4: 缺水，是的，
3: 是
4: 的。
3: 而且就是干眼症已经成了上班族、老师们的秋季标配困扰，所以今天咱呢就把秋季干眼症给大家说一说。
4: 是的，是的，因为秋天它确实是干眼症的一个，也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比较燥嘛，秋燥，但是也绝不止啊，就是因为说空气干这么简单啊，有很多人对干眼症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有错误的。我自己最近是因为本身我近视，所以我会戴美瞳，因为我觉得美瞳会比较，一方面比较精神，不灵不灵的大眼镜，哎，孟大夫也是爱臭美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比较方便，就不用戴框架眼镜，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去一进这个屋里边，这个框架眼镜会立刻起一层雾、
3: 起雾，
4: 对，所以我总觉得美瞳是很方便的。但是啊，我的眼科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说你总戴美瞳这些隐形眼镜，他说你会不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我说到了这个季节 会对、我说我会很干，值完夜班了之后，哪怕我已经摘了去休息了，我还是觉得眼睛会很不舒服。
3: 对，
4: 其实都是这个季节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个季节它会加重，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教大家一套方法吧，就是如果您有这种干眼的问题，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妈妈也觉得眼睛干、她也要定期去这个滴这个眼药水，所以那对于一种常见的一个眼睛干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小妙招或者办法让您在家里面试一试呢？
3: 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
1: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3: 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这个干眼症就集体爆发了？真的只是空气变干这么简单吗？
4: 他肯定，所有说医学问题啊，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啊。
3: 是的，
4: 对，那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和最近的这种身体状态，还有您本身的用眼习惯，它肯定是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咱环境层面嘛，入秋之后确实空气的湿度骤降，秋风又大，眼睛表面的这个我们说湿润眼球的这些液体啊，我们自己眼睛分泌出来的这种液体，它的挥发速度、蒸发速度比夏天其实是快了近一倍的。加上啊，之前我们比如说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其实空气相对来讲是不流通的，我们这个泪膜很快就这个干裂破裂了，所以这种眼睛自然就会觉得很干。其次呢，就是我们身体层面，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哎，到了秋燥的时候耗伤的是什么？耗伤的是气阴，
3: 肝
4: 是，对、那这个肝阴被耗伤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浑身都觉得干，它不会说我局部地区啊眼睛特湿润啊，我的眼睛可湿润了，但我就是皮肤干，不会的，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你会发现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之后，分泌出来的这种眼睛的这种液体啊、泪液啊，它不仅减少了，你会发现它好像跟锁不住水分了一样、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就特别容易眼睛干。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用眼习惯，现在对于这个手机的依赖和使用，像我的爸妈也好，像我自己也好，经

0: 然后在去上班这个路上，因为你虽然工作时间你打拿不了，但是你在去上班的路上会看啊，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会看，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吃完饭，然后就感觉一直在看。
1: 对，
0: 所以这种手机的这种长时间盯着手机，那你说虽然上班的时候没法看手机，但是可以看电脑，
1: 对，
0: 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电子产品，我觉得这个景象就像我们在地铁上面，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0: 对，都在低头。你会发现，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啊，这些其实会对我们的眼睛也会造成这种视疲劳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环境也干，身体上的肝开窍于目，秋燥又耗伤肝阴，也容易干。再加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用眼习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干眼症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那怎么区分自己是普通的视疲劳还是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0: 其实也是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判断标准吧，您自己对着测，八九不离十啊。第一个就是您一定要看休息之后您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一般来讲，所谓的咱说视疲劳就用眼过度了嘛，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不要过度的用眼睛了，睡一觉歇半个小时啊，我不盯着手机屏幕干了，一会儿觉得干眼症就感觉好一点。就像有的时候我会刷这个短

0: 看这种核心症状啊，如果是疲劳的这种症状是什么？你会觉得眼睛特别的酸胀，特别的累，看东西会模糊啊，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干眼症最典型的症状，它可不是这种酸胀累，它是会觉得您觉得眼睛里有异物感，
1: 嗯，
0: 总觉得眼睛里面有东西，你总想去揉，对，会痒，然后会怕光怕风，而且会觉得特别喜欢流泪，
1: 嗯，
0: 而且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觉得不舒服，觉得眼皮沉。所以你想干眼症，第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干有异物感，觉得眼睛痒畏光，然后还有可能会流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以劳累为主的症状酸胀累，另外一个呢是以干和异物感为主要的症状，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说视疲劳一般是偶尔间断发作的，对吧，一般你老看电脑屏幕，对吧，或者熬夜加班这些会发作，但是干眼症它是一个持续发作的，它会至少持续两周以上，您每天都觉得眼睛有异物感，都觉得干。那如果您符合刚才孟大夫说的以上这三条，那您就要考虑考虑我大概可能是干眼症，而不是单纯的视疲劳了。
1: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缺水，然后他们就会滴很多眼药水，觉得就能补回来，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哦，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本身像我妈妈就眼睛觉得很干，我就带她去眼科专门找这个同事看过，包括之前我因为戴隐形眼镜，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有异物感，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也专门去找眼科的大夫看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就不是干眼症，但我妈妈是干眼症，所以他说其哪怕是干眼症，其实它也分好几种类型，有的是因为您的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说白了就是湿润眼球的这个泪液少了，所以他会觉得干，也有一些是这种比如泪液蒸发比较快，泪液的质量比较差，它锁不住水分啊，它不是说所有都是单纯的这种缺水，而但是我们市场上大部分这种售卖的这种眼药水其实解决不了您这种根源的问题，好多都是这种清凉型的，去红血丝的其实有点偏向于缓解视疲劳的，
1: 嗯，
0: 它里边加了这种跟薄荷醇啊冰片血管收缩的这种制剂，其实你会感觉眼睛凉凉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善我们泪液分泌多少，没有办法改善我们泪液的这个质量，而且如果您长期的反复的滴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依赖性，甚至也有一些会有这种产生这种药物性干眼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包括就哪怕有人说我人工泪液是不是可以随便滴，我就完全可以不靠剂量啊，但是它是要对症的，哪怕是人工泪液它也是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规律的应用，而不是说我自己啊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干眼症，我去这个药店我去买一点吧，还是要去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明确您到底是不是干眼症，那您要用什么样，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是分泌的减少的，还是说它是不是它整个质量会不好，就是泪液的质量不好，还是会说您是因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眼睛的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会和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它可能会同时合并出现，大夫帮您判断完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生活饮食的建议，会给您这种眼药水滴的这种建议，怎么滴，就滴眼药水这个事儿，其实像
1: 也有门道，
0: 是对，你知道吗，之前我就发现原来我滴了很多年这个眼药水是错误的，就是会有眼科的这个同事会告诉我这个眼药水你要怎么滴，然后还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每次都对不准自己滴，我每次就觉得啊，我滴到眼角我一拽我的眼皮它自己流进去就好了，他说你这样容易感染啊，如果你的皮肤上
1: 有细菌，
0: 对呀，你就一块流到眼睛里了。正常来讲，你是要把眼睛这个扒开了之后，然后你是要对着眼球，然后滴了两三下，然后用眼皮就这样覆盖。

0: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1: 嗯，不是的，眼睛甚至有很多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很多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视野缺损啦，影响视力啦，看不清楚啦，甚至看不见了都有。像这种青光眼，有的这个患者说我不疼了，是不是青光眼我就不用看了？我说您还是要去监测你的眼压，因为青光眼是有致盲风险的，有很多种眼科的问题，它其实像我们说心灵的窗户，它是有致盲风险的。
0: 嗯，对，所以像干眼症，它会导致视力变弱或者这个甚至瞎掉吗？
1: 对，它瞎掉倒不至于，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干眼症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风险，但是它可能会合并其他的这种眼部疾病，那其他的眼部疾病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了。
0: 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眼睛干不是病啊，早期干预好好调理，我觉得大多都能恢复。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判断方法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干眼症，而且特别是在秋天这个时间段啊，是不是只有像孟大夫说的戴隐形眼镜的人才会得呢？
1: 首先戴隐形眼镜确实是高发啊，但是以下四类人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时间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的人，比如说老师、学生啊，我们说上班族对着电脑这些啊，眨眼比较少，泪膜的破坏比较快，那这种啊长时间用眼，尤其是近距离用眼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待在这种就密不透风的这种房子里面，它没有这种空气的流通啊，我们说这个泪液有的时候蒸发的会比较快，然后它这个没有空气流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爱熬夜爱吃辣的东西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嘛，身体津液不足，泪液的质量比较差。第四类就刚才我们说的，经常有的人化眼妆、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种异物的刺激影响泪膜的稳定。所以就是以下这四类我们说的长期近距离用眼，待在这种密封的空气不流通且非常干燥的房子里啊，就环境很干。第三个就是爱熬夜爱吃辣，阴虚火旺，身体津液不足，然后以及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化眼妆，包括我们说粘假睫毛，假睫毛的胶会刺激，就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0: 我之前经常用那个镊子夹假睫毛，想贴上去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就会特别大声的跟我说：“你小心一点，等会儿戳瞎了。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眼睛周围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小毛病、小问题就会拖成大毛病、大问题。
1: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种轻度的干眼症啊，你就不舒服，有的时候眼睛有点影响工作生活，不用。用过度的恐慌，调理之后就能好转了。但是您想，如果我长期的不管啊，对吧，我有的时候甚至乱滴眼药水，我自己再揉揉眼睛啊，发展成中重度的，有的时候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感染啊、炎症啊，有的甚至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可能我们说干眼症本身不是个大病，但是它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眼部的问题啊，被您忽略了，以为都是眼睛干的问题啊，拖着拖着把其他病拖大了。之前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东西变形啊、扭曲啊，是因为眼睛干。对，后来才发现他是中江，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挺长的一个名字。之前跟我说，
0: 中江，
1: 对对对，中心性啊、视网膜什么什么变性，这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病，后来他看一个东西看东西有视野缺损，后来他还有视物变形。然后他说我始终觉得这儿有一个飞碟式的圆盘。对，
0: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了，就是可能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1: 对，就是当您发现我出现视野缺损，我有哪个地方我突然发现看不到了，甚至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东西，我总能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异物，
0: 有飞碟。
1: 他说的就是我看哪儿就那儿有一个黑色圆盘，有视野缺损，然后同时视野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物的东西，或者是您出现了视物下降，讲就视力模糊，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种帮助。甚至之前我门诊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最近我上火了，有点你看眼睛肿痛，然后流这个异物，就流这个，你看吃模糊都是黏黏的黄黄的，而且他说我最近看东西看不清了。我说您去眼科了吗？然后那个患者特别生气的跟我说，肝开窍于目，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中医？我就是肝上火了。我说不行，你必须得去眼科先看看。我说有的时候他还不是上火了这么简单，一旦您出现了视野缺损甚至视力下降，我说有可能已经有一些眼部的器质性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像刚才我还跟你列文说，我说有一些比较青光眼的这个患者，甚至他有致盲的风险，我说这个您必须是不是有一些严重的感染，我说这会儿不是说我要拿中药给您调理调理去肝火，您这个时候第一点是明确诊断，明确诊断，明确您到底是什么病，然后明确诊断之后您再考虑我是用中医的方法还是西医的方法，我是用内科治疗还是外科治疗，明确诊断这个事儿很重要。
0: 正好说到这儿，这个青光 光眼的

0: 症状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1: 对，如果您觉得比如说有这种，它其实和眼压升高有关系，它其实青光眼也分为这种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如果您最近，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判断，因为其实眼科疾病有很多症状它是会重叠的，如果您觉得眼睛胀、眼睛痛、眼睛有畏光丢泪，甚至最近有这种视野缺损、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但凡是这些小毛病，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可能最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吧。您比如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您这种还没缓解，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有眼科的专门的大夫有去判断您，因为他一般去了之后，眼科会给您做这个视力的检查。第一步先去做视力的检查，然后会给您做这个眼压的测试，同时呢也会用这种裂隙灯去观察您眼底的情况，然后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拍一些眼底的照片，他会系统的从视力的角度、从眼压的角度、从您的视野，甚至从眼底的状态，都会去系统的帮您去评估您的眼部的状态、眼部的健康情况。对，有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说眼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像白内障这个晶体置换了之后，人家很多大夫说即使

0: 是的，
1: 对，
0: 而且我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做过一次作业，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把眼罩戴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盲人的状态，然后去摸索那个盲道。
1: 嗯，
0: 当时虽然主题是可能在盲道上面有一些违停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一定要把盲道让开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的所有色彩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必须得看见，
2: 心灵的窗户关上了。
1: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会没有安全感，
0: 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小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玩一个游戏，就是我闭上眼睛往前走，你告诉我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你闭上那一刻你会觉得哪怕他牵着你的手，你又总会怕前面有东西。
0: 是，
1: 对，所以就是视力这个确实。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他本来是从小视力是可以的，后来得了一些青少年黄斑变性之后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然后他其实讲的脱口秀大部分内容也是在呼吁这种眼睛的这种疾病啊，眼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视障人士的一些设施建设呀，这些，所以就也很有公益性。
0: 对，而且还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也都看过，所以在这儿就是练文和孟大夫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啊，平时可能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我们都要从小事开始做起。
1: 对，
0: 因为就可能一点点的病变就导致我们眼睛可能会致盲。
1: 是的，而且这个致盲有的时候虽然不用那么可怕，但是确实它会有风险。
0: 对，
1: 像我之前就是揉眼睛，我从来没觉得，我总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用手去揉，就把隐形摘了之后，然后用手去揉眼睛，然后我竟然结膜
0: 炎
1: 了，我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这眼睛是红色的。
0: 对，而且包括我们女生化妆，经常会导致卸妆卸不干净，容易
1: 有一些这种眼影、
0: 对
1: 眼线
0: 对
1: 或者是
0: 残留，
1: 或者是那个假睫毛的胶，对眼睛其实都很有刺激。
0: 是的，就包括那个女孩说女明星病叫什么麦粒肿
1: 哦，睑板腺囊肿，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女孩卸妆卸不干净，
1: 感染了一些
0: 对用眼卫生习惯的问题导致感染了，其实都很痛苦。
1: 对对，是的是的，眼睛这儿眼皮肿像包的这种。对，
0: 是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健康。那说完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
3: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那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眼睛干就滴眼药水，滴清凉的，越凉越舒服，效果越好。
1: 您别说，这坑我也踩过，这是被我同事教育过了的啊。这个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干，如果我滴点清凉的，我觉得浑身特别的就觉得特别舒畅，觉得眼睛哎有感觉。
0: 是，
1: 但是你知道这种清凉感有的是来源于这种薄荷冰片和这种有收缩血管作用的这个药物，让你感觉舒服，有这种舒服这种错觉。但是你想这种感觉其实它并没有修复您的泪膜，也没有补充您的水分，长期使用这种有一点点刺激性的眼药水，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眼睛的这个黏膜越来越脆弱啊，我们的这个泪膜呢，有的时候反而会不稳定啊。我们说干眼症，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缺少这个寒凉的这个凉的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像我们说的，一个是它泪膜的这个质量不好，容易提前破裂，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因为它这个我们说这个眼部的这个分泌物，我们说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正确的我们用的是什么？是用这种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其实是没有什么清凉感的，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和泪液成分接近的，它才是真的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它会有一些滴人工泪液的，但是作为曾经的我会觉得人工泪液滴进去就跟喝了一杯体温一样的白开水一样，你没有感觉，就好比那个是让你喝一杯，就比如你觉得眼睛干，那个的感觉就是我很凉嘛，我感觉好像在喝冰可乐，虽然对嗓子有刺激，黏膜有收缩，你会感觉好爽。
0: 是，
1: 然后你喝那个你滴人工泪液就有点像喝体温一样的白开水，就觉得啊温的没有感觉，但其实对身体好的是喝常温的和人体一样的温开水，而不是让你喝冰可乐。
0: 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医的理念就很像。
1: 对
0: 对，就是要适中，不能过度。
1: 对，
0: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了就揉一揉，揉出眼泪就等于补水了，还不用滴眼药水，这不就

0: 有的时候皮肤它不是很这个，如果您这皮肤再稍微粗糙一点，一个是会划伤我们的这个眼睛上的这个结膜、角膜、巩膜，同时您手上这个细菌还容易被带进去，引发这种结膜炎或者角膜炎。而且我们说有揉出来的这种眼泪，它可是应激性出来的眼泪啊，它和您这种自然分泌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嗯嗯。如果您觉得我眼睛特别干，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眨几次眼睛，或者您用这个温毛巾呢，您把眼睛闭上，拿毛巾敷一敷您的眼睛啊，它都有这个促进我们这个泪液分泌的作用。您可千万别拿手揉，尤其是没洗手，它擦擦一揉，就像我一样，我之前就变成了小兔子。
1: 是的，特别可怜。所以揉眼睛是不可取的，大家要注意了。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干眼症就是上火、肝火旺，喝凉茶、吃清火片就能好。
0: 哎，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错误，尤其是秋天，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就是上火，会觉得我喝点金花，喝点菊花，我去去火。但其实有的时候秋天的这种干眼症是因为咱们的环境也好，还有就是阴虚燥邪偏盛了，它是

0: 问题。
1: 那这个具体的做法操作呢，等会儿我们在第三个板块也将为大家呈现啊。那第四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干眼症是小病，不用管，扛扛过去就行了，反正也不致命。这孟大夫再给大家提个醒。
0: 对，真的是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啊，硬扛着，我算了，我随便买点这个眼药水。但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甚至干眼症它

0: 预防，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个方法教您，看看能不能适当的去改善您的症状。
1: 好，那所以我们也要及时的去调理啊，不要拖着，到时候变成慢性病，那可就糟糕了。那好，我们这一块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我刚刚说这个第三板块留给一个悬念啊，接下来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小方法、小窍门了。
0: 是的，今儿还是跟大家说，一个是首先是一个物理的缓解方法，两个护眼的穴位，还有您可以喝的润燥护眼茶，以及咱们居家护眼有哪些食疗方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物理方法啊，首先就是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如果您觉得眼睛干，不要去揉，眼睛有异物感，您眨眨眼睛，如果眨完眼睛之后后啊，你觉得还是不舒服，如果当然了，您说我本身从医院，我或者我开了一点人工泪液，我可以去滴，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没有带，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眨了眼睛也不舒服，怎么办？您可以用温毛巾热敷，您可以每天晚上用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温毛巾在眼睛上敷个10分钟左右，温度也别太高啊，你这不是越高越好，烫着了也不行。这个方法呢，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眼睑里边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分泌，去改善我们泪液的质量，让我们的这个泪水呢啊变得这个质量更好，更黏糊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没有那么容易蒸发了，比您单纯的滴眼药水要管用，因为毕竟眼药水是外源性的，就是你不滴了，过一会儿的代谢完了也就没了，咱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眼睛能够分泌质量更高，更黏糊，能锁住水分的，
1: 是的，
0: 然后量也足够的这种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您就40度左右的温毛巾啊，每天晚上敷个10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如果您可以用保温杯那个热气熏一熏，或者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出差的时候会带这种蒸汽眼罩，然后因为它

0: 红指的凹陷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便的取穴的这种方式啊。对对，我和练文正在找。
1: 对
0: 对对对啊，其实一般像我们会把中指搭在我们鼻子旁边的这个鼻骨上，然后、
1: 嗯、
0: 啊，然后自然合并了以后，你会发现
1: 两根手指。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或者如果您实在找不到四白穴，您上这种大的搜索引擎，您去搜一搜这个四白穴在哪儿，四十一二三四的四，白就是白色的白。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您可以摁一摁攒竹和四白去改善您的这种干眼和视疲劳眼疲劳的这个作用，而且能够促进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甚至如果您有这个黑眼圈的话、
1: 哦、
0: 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黑眼圈。
1: 那我可得好好按按。
0: 你没有黑眼圈？
1: 有。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两款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润燥护眼茶。第一个呢叫做枸杞菊花茶，它是特别适合这种轻度的干眼症、视疲劳，您可以试试枸杞、决明子和杭白菊。哎，之前我们说了黄菊花清热解毒，白菊花清肝明目
1: 啊、哦，清肝明目。
0: 对，所以枸杞、杭白菊啊、决明子，您可以试一试，有这种清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这个作用。当然啊，如果您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就要少放，因为决明子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枸杞菊花茶不妨试一试，枸杞、杭白菊加决明子各有个两三个啊，两三朵就行。还有呢，如果您觉得最近除了眼睛干之外，皮肤也干，嘴也干啊，觉得一入秋了之后哪哪都干，它可能和这个秋燥有关系。那么秋季润燥，您也可以试一试麦冬玉竹茶。麦冬玉竹、枸杞、陈皮各两到三克、
1: 嗯、
0: 麦冬玉竹、枸杞、陈皮专门针对秋天秋燥引起，对，它生津润燥都会抢答了。眼睛干、嗓子干、皮肤干，您都可以一起喝。
1: 对，因为这个是练文平时在家里会喝的。
0: 哦，我们说除了喝代茶饮之外，也有一些居家

0: 能买到。
1: 嗯，对，就是都在大家身边就可以买到的食材，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想到小学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食堂里统一吃中饭的时候都有胡萝卜、猪肝儿，都是我特别讨厌吃
0: 对，小
1: 的。
0: 朋友好像都不愿意吃胡萝卜，我
1: 对，
0: 就到了这个年纪，我才接受了胡萝卜，
1: 是，而且
0: 我
1: 我
0: 才和胡萝卜和解了。
1: 对，我大概也是到高中之后，我突然就有一天特别爱吃胡萝卜，而且我从小就是不能接受生的胡萝卜。但
0: 你喜
1: 是，
0: 欢熟的？
1: 对，我必须得吃熟的。但是呢，高中之后好像都能接受，而且觉得挺好吃
0: 哇，
1: 的。
0: 那你高中接受，我是到了我30多岁以后才和胡萝卜和解。
1: 啊，真的吗？
0: 对，会觉得哎呀，因为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抗造，什么都不用养生。但是到了30多岁年纪之后，发现精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就已经不觉得说好吃是第一要务了，就好吃的同时，更希望它能够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自己身体有什么
1: 有帮
0: 帮
1: 助
0: 助和好的功效。
1: 对，小的
0: 我长
1: 时候
0: 大了。
1: 真的长大了，孟大夫。小的时候主要是我吃那些胡萝卜或者猪肝会觉得有异味儿，对，我是吃不进去。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
0: 你的身体告诉你我需
1: 对
0: 要它。
1: 身体告诉我我需要了，所以身体也是我们健康的第一反馈者。
0: 对，身体就是咱的养生搭子嘛，
1: 哎，
0: 养
1: 对
0: 的就
1: 呀，
0: 是它。
1: 是的，所以我们945养生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从你们身体的话。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您的身体出现有干眼症的症状，那要听孟大夫的话啊，要就医，然后同时呢，从孟大夫说的这些小事儿做起啊，从外到内，物理方法、穴位、茶饮、食疗全都有了。
0: 对，最后呢，也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说秋季有点干燥啊，这个干眼呢，我们也七分在内调，三分在外养，也别只盯着表面的补水，它能一定程度的缓解你的症状。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好好睡觉，少熬夜，少吃辛辣，您身体的津液足了，眼睛自然就润了。当然，如果您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疼啊、视物模糊、视力缺损，任何这些报警症状，您也别在家硬扛，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帮助。
1: 嗯，没错。那我们希望今天说的这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季干燥的换季期啊，并且我们少生病更舒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秋季干眼由环境干燥，秋燥耗伤肝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共同导致。区分视疲劳与干眼症，视疲劳休息即可缓解，而干眼持续眼干异物感，傍晚加重。不要滥用清凉型眼药水，优先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二、实操养护，40摄氏度温毛巾热敷眼周，空调环境做好加湿，大风天佩戴框架眼镜，长按攒竹四白穴，轻度视疲劳喝枸杞菊花茶，秋燥干眼喝麦冬玉竹茶，食疗吃胡萝卜小米猪肝粥，内调补充津液，改善泪液质量。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却失。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十月十八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

0: 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4: 北京的声音，
5: 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2026京西漂流节举办，2026全民太极大会开幕，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越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危急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新闻广播消息，今天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再度启幕，这是继6月首场活动后的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原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半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本次活动设置专业竞速与大众体验两大板块，活动面向市民开放大众漂流体验，报名参与人数近700人，群众参与度大幅提升。再来关注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园博园开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行云流水，牵引天地之气。
2: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八段傅清泉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3: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有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2: 本届大会为期2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4: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2: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5: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越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

0: 中国球员孙欣然将持外卡出战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

0: 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世界
5: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思维说是。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崔干事跑到训练场上，张雷，大队长和政委找你呢。张雷跑过来，
2: 啊，来了，找我？稀罕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怎么知道？我要知道都当政委了，
2: 快去。
1: 张雷到水龙头洗把脸，喝点凉水，大步跑过去。他远远在路上看见刘芳芳和他的母亲，笑着打招呼：“
2: 哎，芳芳。”
1: 刘芳芳挤出笑容：“
2: 训练完了，
3: 嗯，我去趟办公楼。这是你母亲吧？阿姨好。”
1: 他一敬礼：“
2: 我手脏，就不能和您握手了。我去了。”
1: 萧琴看着张雷的背影，他就是张雷吧？
4: 嗯，妈，是我不好，我不该胡思乱想，我应该听你们的话，毕业了再谈恋爱。
1: 别多想了，以后再说。刘芳芳低着头不说话。张雷跑步到办公楼门口，对敬礼的哨兵随手还礼，跑进去。何志军和耿辉都在作战指挥室，张雷高喊：“
2: 报告，
1: 进来。”何志军头也不抬。张雷进来敬礼：“
2: 大队长、政委，张雷奉命来到，
1: 稍息。”何志军看着他，张雷跨立：“你是伞兵世家？”“
2: 对，1950年7月17日，我祖父所在的部队改编为空军陆战队第一旅，同年9月29日，刚刚训练了11天的中国空降兵便组织了中国伞兵的第一个跳伞日。我祖父是第一批从天而降的解放军战士。我祖父所在营营长崔汉卿第一个跃出机舱，他被称为天下第一腿。我父亲

0: 找你走个后门。大队长，您说什么？我要找你走个后门，找你父亲帮忙借点东西。什么东西？三角衣、动力伞，各借十个。何志军看着他的眼睛，张磊很为难。大队长，您明白，这是部队的装备啊，怎么可能借呢？所以要走后门啊，我可以交抵押金，损坏了，我原价赔偿。耿辉也接着说，我们大队还可以开个正式手续给你，你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不可能完成。张磊想到自己老子那张严肃的脸就害怕，我爸爸原则性太强，何况这是军队特殊作战装备，又不是车。完成不了也要完成。你们猫头鹰战术试验分队能不能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在此一举。张磊张着嘴，这个任务太不可思议了，两个严肃的主官要求自己找父亲走后门。那我要给我爸爸先挂个电话，得先跟他商量商量。可以，晚上你可以在大队作战值班室打军衔长图，但是任务一定要完成，还要尽快完成。我们从接触新装备到可以掌握作战也需要时间，有点眉目，我立即派人去神鹰师接装备。去吧，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说。是。张雷敬礼转身出去了，走在路上他满脑子都是情况，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中午，作战连队唱着歌在各自食堂门口等待开饭，机关干部三三两两进入机关食堂，萧琴、刘芳芳和宋秘书走进机关食堂，耿辉坐在里面吃饭，看见刘芳芳过来打招呼：“芳芳，你母亲啊？”“
1: 啊，对呀，政委，这是我妈妈，这是耿辉政委。”“
0: 嗯，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啊，我们特种侦察大队条件不好，但是芳芳表现很好，不愧是军人世家呀。”耿辉笑着套话：“我们老刘对芳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看你们特种侦察大队精神面貌和营防建设都很好，是军区直属部队的楷模。老刘在下面军里的时候常常说，一个部队好不好，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

0: 必须清楚。不批，你也不能截留伙食费呀，这是从战士的牙缝里面抠出来的。你妈转业前干了那么多年财务，这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妈，就算不对，你也不能让我挨骂呀。你糊涂，这是违法犯罪，你知道不知道？小阿姨，涉及军区作战部队的事情，宋秘书不得不说几句。特种侦察大队这么做是不对，不过很多部队都有过这样的先例，我看这个事情还是别现在捅出来，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们约他们的大队领导侧面谈谈，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不符合规章制度的习惯纳入规章制度，不是处理几个人那么简单。您看呢？也好，还是小宋啊，这件事情不能那么简单，这是很恶劣的行为。是，我知道。刘芳芳感激地看着宋秘书，宋秘书眨了眨眼。下午萧琴要回去，刘芳芳抹着眼泪送她到大门口。萧琴哭着说，芳芳，跟妈回去吧。妈，还有几天我就结束了，您就让我坚持下来吧，别让别人瞧不起我。我苦命的孩子呀，芳芳，你就是妈的心头肉，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你放心吧。妈，妈，等我回家，好好伺候您和爸，我想你们。母女依依惜别。办公楼上，耿辉把望远镜交给何志军。你知道你三闺女是什么人吗？刘永军参谋长的女儿。不会吧，小雨没告诉我呀。老何，现在的小丫头都不知道轻重。领导我不怕，我怕的就是这种领导的老婆或者女儿。刘永军心情也很沉重。我看把芳芳安排在大队机关几天吧，也就几天了。你看错这个丫头了，这个丫头是能吃苦的，有刘参谋长的作风，我现在一动才是真正伤了这个丫头的心。那你还叫她三闺女？
1: 叫，为什么不叫？我喜欢这丫头，这丫头也喜欢我，跟她爸有什么关系？
0: 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这个宠辱不惊。
1: 哎，别说反话，我告诉你，我听得出来。
0: 耿辉笑笑，还是操心正事儿吧，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张雷要是借不出装备，咱们怎么整？

0: 这走他的后门没戏。他放下电话，想了想，拿起来，我要军区总医院。那边电话响了半天，方子君才拿起电话。喂，妇产科，
1: 方大夫，由于您太漂亮，所以我病了。
0: 张雷笑着，
2: 贫嘴，怎么找机会给我打电话了？拿下作战值班室的参谋了？
1: 没，是大队长和政委亲自批准我到作战。

0: 说出名字，一点他右手，他马上得说出什么兵种，一点他脑门，他马上得说他都知道啥。怎么样，我这招肯定行。我说啊，就算是他说了，你能听得懂吗？田小牛睁大眼睛想了想，我把这个给忘了，那不白说吗？林瑞继续看书，他翻过一页，一张精致的书签掉下来，他低下头捡起来，上面写的不是英语，曲里拐弯的是一行别的洋文。他看了半天没明白，田小牛拿着步枪一个机灵高喊口令，耿辉拿着手电走过来，冰山，林瑞，你这个哨是怎么带的？林瑞急忙立正，耿辉拿过来看了看他的书，莎士比亚，你学外语我没意见，但你不该带哨的时候学。是，政委。耿辉拿过他手里的书签，这是什么？书里面的。是俄文，你看得懂吗？看不懂，政委。耿辉就拿着念出声来，田小牛听傻了。政委，这写的啥呀？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这是刻在莫斯科红场上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的铭文。你从哪儿弄来的？报告政委，这本书是徐杰送的。耿辉拿过书仔细翻翻，没什么异常，把书还给他。徐杰还懂俄语，不简单呢。耿辉仔细对着灯光看看书签，也没有什么异常，就还给林瑞。我也不知道。你们继续站岗吧。林瑞，以后执勤的时候不许看书，明白不？
1: 是。
0: 林瑞把书放在兜里，挂上枪，跑步去站岗。耿辉嘴里念叨着那句俄文，林瑞心里也在念叨。耿辉想想，没想出什么问题，走了。林瑞在思考着，也没有什么答案。耿辉走了几步，又回来。对了，明天你们排跟我去省城车站接张雷，他去空降兵研究所带设备和研究人员回来了。晚上来的电话，我就没有通知陈勇，你明天早上起来就去找他，让他带车带人，7点去主楼前集合。
1: 是。
0: 耿辉走了，林瑞还在念叨，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是说我们吗？我们好像还没什么功绩啊。
1: 班长，你念叨啥呢？没事，站岗。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0: 和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3: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而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回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的发展，在之后的几千年里，欧洲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师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几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七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4: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4: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4: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0: 对于中国古文明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秦始皇一统六国，统一了中国，又做了废分封、撤铜轨、书铜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到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和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是焚书事件却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一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地议论对秦始皇政策的不满。丞相李斯唯恐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危害到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当中除了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卫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再禁令。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这里需要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有人能够喊出这样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且出现现代的实验科学。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焚书事件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又迎来了独尊儒术的思潮。由于秦朝的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够集聚道德、政法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据《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晚奏，所举贤良，或指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晚叫做魏晚，是汉武帝的老师。他说使用韩非和商鞅的学说只能是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
1: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0: 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即仲舒对策，推明孔氏，益处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的即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时期的百家

0: 颇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它还是创造出了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随着历史车轮到达了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
1: 走卒累士服，农夫蹑丝履。
0: 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可见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之高了。宋代的科学文化也同样的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了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这个时机被错过了，否则中国很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过这样好的发展时机。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照游牧民族的惯例大肆的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了南方。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等，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那样明显，而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了下坡路。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渐被当地的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时期最好的水准。这当然也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方面实在是做得最糟糕的一个朝代，可以说几乎是失败的、倒退的，因此阻碍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当中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是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的几代君王当中，除了明成祖、万历皇帝还算可以之外，其他的君王基本都可算作了昏君，整个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生产落后，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看重，理学在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当中的理论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的宣扬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因此在它的后期导致粮食的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至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了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又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住了他的脚步。朱元璋又一次临朝听政，刑部主事如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实务，朱元璋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如太素痛打了

0: 下令纠正起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竖鼓等八部分组成，通称为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当中，应试考生也要按照八股文体来做文章，后来甚至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了人们的思路。但是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言了。可见对文明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于八股文当中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便陷入了停顿。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的。这个人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2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对于郑和的功绩，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做过专门的介绍，想必大家非常的清楚了。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100多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船才100吨。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明朝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吕班禁海令，这些措施使得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到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的军民人等私自下帆交通外国，失利禁制。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了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了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个时候欧洲的近代科学开始逐渐起步，中国的固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了国门，这个损失是惨重的。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如此多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的中后期，这时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加保守、更加专制的统治。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了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算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并且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 因此在饱尝了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最后虽然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但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2: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0: 由于闭关锁国，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荤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危，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又转而学习西方列强。日本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较少，因此也就能十分彻底的学习。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的长而变得如此的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会彻底地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那如果这7个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中国的历史也会更主动更积极的发展。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的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这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汲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立在世界顶端是完全能实现的。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
4: 这个创意不行，
5: 看拿过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4: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

0: 总有沮丧的时刻。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3: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2: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吗？
4: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5: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闭幕不落幕，首钢园变身城市秀场。
3: 央行将会连续4天开展隔夜逆回购，精准调控如何实现呢？
2: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今天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
3: 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
2: 印尼失联客轮已经有大约110人获救。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春林，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王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啊，包括未来3天，这个天气都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早晚凉意比较明显，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适时调整着装啊，以免着凉。那这几天唯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阳光太好了，导致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咱们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下个周四，也就是17日，有分散性的阵雨啊，但是目前来看雨量不大，分布不均啊，大家及时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就行了。然后降雨过后，从18日一直到下一个周末，也就是20日了啊，又是回到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了啊，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天气就是这样。
3: 好，非常感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
4: 再见，主持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有可能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

0: 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各位听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2: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1: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2: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1: 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下午圆满闭幕。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和洽谈和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九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
1: 整个会期头部企业保持着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另有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览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又覆盖着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
2: 今年服贸会呈现两个首次，首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展出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

0: 为企业出海提供多方面的。
1: 三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22项，优秀

0: 的专题展位。
1: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服贸会以中国服务为钥匙，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的机遇窗口。本届服贸会处处有科技，处处有新意。央视记者用三个关键词来盘点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
2: 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首发、精准对接和务实落地。先说这个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一个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整个会期五天，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尤其是在

0: 了线上平台商务约见功能，创新推出了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还上线了 AI 行程助手，能够根据每家参展企业、每位观展客商的需求，智能制定观展路线，规划参会行程，真正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同时呢，本届服贸会五天的会期总计举办了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活动的总量呢达到了200场，精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消费升级等核心赛道，为行业搭建了专业化、精细化的交流合作平台。第三个关键词是务实落地。本次盛会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吸引了数千家企业在线下或线上参会。首钢园的会展小镇全程人气爆棚，热度不减。在国际交流层面呢，本届服贸会国际参与度、话语权持续提升，各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活动比上届大幅增加。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地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虽然在首钢园的这个线下的服贸会即将落幕，但是在会上签订的很多国际合作和成果对接呢，依然是在持续着，而且是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这个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呢，各项服务仍在持续，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1: 服贸会的精彩不仅体现在成果数据上，首钢园本身也在这场盛会中完成了又一次的蜕变。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观察和报道。
2: 今年啊，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全面投运，对于首钢园真正的价值呢，不是展馆面积变大了，展览空间更多了，而是让首钢园成为了一个包含街区、河岸、工业遗址在内，具有会展、休闲、消费等多功能的城市新空间。首先呢，我们看工业遗址本身，234号馆改造一新，3号馆的环形去廊、24号馆的空中花园连成一体，4高炉、1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都留着，再加上屋顶的第5立面，边上挨着永定河，1环6轴把中央轴线、广场街道、山水、工业遗存都串了起来，连成一片。那原有的工业遗存呢，它不再是背景，而成为了市民、展商可以在其中洽谈、吃饭、逛街的一个全新空间。第二呢，就是扩展了消费场景，下沉商街里边光新增的餐饮就有80多个点位，商务宴请、奶茶咖啡、文创零售都齐了。同期呢，还有糖果季、大跳台、杂技、冷却塔、裸眼 3D、 永定河落霞专线等等景观活动，再加上10来条商务考察的线路，把谈生意的和来玩的都结合到了一块儿。服贸会啊，本来卖的是看不见的服务 AI 啊、金融啊、绿色服务都挺抽象的，但是首钢园可以把它们变成能逛、能吃、能拍照的日常消费场景。那如果可以把这些业态、活动、景观延续到今后的城市生活，不仅会让这里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会让首钢园更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接下来就是第三，如何把5天的展会变成常驻的流量，比如能不能把这些商铺、市集、夜间灯光、餐饮配套更好地延续下去，把一次性参观变成日常消费，让城市偶遇变成常态打卡。再比如呢，利用服贸会平台做好首钢园本身的宣推，把展商嘉宾变成客户和

0: 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1: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0: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1: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0: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2: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

0: 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昨天在顺义开幕，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37天的超长展期，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详细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4: 鲜花港的西南部区域呢，是本届菊花文化节的主要打卡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成片盛开的流华菊，同时还能在南瓜乐园、阳光花房等12处秘境中体验不同空间的多层次风格。
5: 采用圈层式布局，12处漫游奇境选用了藤编雕塑、水系泡泡、原木休憩区等元素，兼顾童话童趣与中式雅致，满足全年龄段打卡休憩需求。
6: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全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孩子。
5: 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独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异菊，冷暖色花带交织。今年秋季，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木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京城最大的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草坪区为游客搭建了休闲露营区，大地花海更是首次选用了色彩明艳活泼的向日葵无限阳光。
7: 这片大型的向日葵花海呀，选的是一个全新的向日葵品种。您看它的高度是特别适合咱们游客打卡拍照的，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向日葵，整个开放起来呢非常的绚烂而且壮观。
8: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5: 本届菊花文化节是妥妥的文旅加休闲加亲子融合模式，园区也优化了餐饮、休闲、游乐、交通多元业态，打造动静相宜、全龄友好的游园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尽享秋日菊海风光。
7: 今年的菊花文化节是一个超长的花展，总共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5: 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持续到下月18号。
9: 以武会友，以艺传韵。2026全民太极大会昨天在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多名嘉宾和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推手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等特色项目同期上演，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太极文化传承创新、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0: 行云流水，牵引天地之气。
11: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8段傅清泉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12: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有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啊，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
11: 本届大会为期2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

0: 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
1: 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他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文旅上面。我们做的其实是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0: 自举办以来，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3: 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周将会于十月启幕，汇聚多场重量级的拍卖和特别展览，多件拍品今天明天会在佳士得北京中心预展，其中包括李可染、张大千等名家书画，以及元代青花大罐等。

0: 北京烤鸭美食推广请大街启动，北京30多家餐饮品牌、600多家餐厅将会化身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的主角。通过与美团、大众点评等线上线下联动、门店平台结合的方式，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烤鸭美食套餐、品牌店庆美食节等主题的营销活动，活动将会持续到今年12月。
1: 在海淀区肖家河公园的山顶，有一座名为在云端的咖啡厅。这里啊，不只是一处休闲空间，还是许多跑步爱好者的专属聚集地。站在2层的露台远望，三山五园和城市的楼宇都是尽收眼底。傍晚时分，左手山峦，右手城市，在一场日落里和浪漫同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2: 秋日的下午，来到肖家河公园在云端，阳光斜斜地穿过通透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微风吹过，房檐四周的纱幔轻轻摆动，整座咖啡厅仿佛漂浮在凌霄之上。待到傍晚时分，人们从城市各处赶来，走上2层露台，感受一天中最美的时刻。
3: 我会今天来这边跑步，这边是新弄的一个公园嘛，跑跑走走啊，拍拍照都非常好，很多人跑这边来看日落，非常漂亮。
4: 之前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就过来坐一坐看一看，很少找到一个这么开阔的又比较高的位置可以看到比较好的风景。秋天了，整个天气也更舒服了，所以就多待了一会儿。
2: 顺着台阶上到露台，印有在云端字样的热气球格外醒目，夕阳缓缓下沉，把天空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有人举着手机，有人架着相机，都想把这一刻留下来。经常来这儿拍落日的杨先生说，这里是公园最大的惊喜。
5: 这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很多人到这儿来都变成了摄影师。咱们市里边的人啊，都是在楼的夹缝里生存，难得有这么一个高地能够放眼四周。那个晚霞有时候漫天的是红的，有时候啊，光线跟那个云彩相互交织啊，一缕一缕射出来非常漂亮。
2: 北京很多露台要么只能看见高楼大厦，要么只能观赏自然山水，而在云端这里两种风景同框并存。在云端主理人王浩森说，
6: 在云端露台最大的特点呢，它属于市区，不敢说唯一啊，但是是可以360度看到所有的景象的，就是左手山峦，右手城市，比如说最远可以看到中国尊、中央电视塔、佛香阁、玉泉山、望儿山，包括新建的清河站，而且它的西山的日落非常一绝，有很多打卡的网红会来这边拍照。开业到现在呢，落地了多场的音乐会，马上11了呢，我们也在这儿会举办电影放映。
2: 在露台上吹着山风，很难想象原先公园所在区域是一处城中村，拆迁腾退后完整保留了两座山体。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海恒运营公司业务负责人风雷说，设计之初就特意在山顶预留出观景露台空间，今年4月在云端落地之后，公园客流明显提升。
3: 由原来逛公园的老人带着孩子，慢慢变成了有更多的商务的人士，还有我们周边高校的师生，也带动了我们对面山头的五享书局、公园的林下活动空间，还有山下的运动场地的使用，形成了逛公园、观景打卡、喝咖啡、参与文化运动活动的完整的游览链条。
2: 在云端最动人的底色是运动，店里最显眼的一面墙上挂满了马拉松奖牌和号码布。在云端主理人王浩森说，这里还是海淀马拉松跑者驿站，为他们提供免费饮水、运动补给、跑者存包等服务。
6: 店里挂的奖牌都是这些跑者自愿捐过来的，全国各地马拉松的一个奖牌。还有一位老者，他本身呢也非常喜欢运动，把他自己珍藏多年的2008年奥运会的道旗原件放到店里，更多的体育爱好者他来到这儿有一个归属感。
2: 在云端不只是一间咖啡厅，白天它是治愈人心的静谧角落，傍晚它又成了人们感受自然、放松身心的松弛之地。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海恒运营公司业务负责人风雷说，
3: 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社群，时刻关注着海淀气象和北京气象每天的晚霞的一个预报，及时发送到我们的社群里边，希望把在云端打造成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点位，大家可以在这里运动社交，当成精神和身体心灵的一个归属地吧。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

0: 场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1: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晚高峰的地铁站台人流拥挤，一场争吵突然升级为殴打，人群中一个年轻人逆着人流冲了过去，挡在了施暴者和被打的女子中间。他叫耿飞彤，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三的学生。他用一次果断的逆行证明，有些人的青春多了一份随时挺身而出的担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采制的榜样人物，他没穿警服，却挡在了最前面。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在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青春的身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或穿梭于校园与实习岗位之间，或奔走在服务社会的第一线，为这座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温度。耿飞彤就是这万千首都青年学子中的一员。这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年轻人，目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的大三学生。2026年早春，他正在北京市海淀区参加大学生寒假机关实习计划。那天晚高峰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站在地铁站台的候车队伍中等待列车进站，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划破了站台的平静。
4: 最开始是争吵，然后随即就愈演愈烈，变成实质性的殴打。
3: 同行者王浩哲回忆，当时正值晚高峰，他和耿飞同站的位置和冲突现场隔着好几个车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耿飞同就已经穿过拥挤人流挡在了施暴男子面前。
5: 因为当时我们俩就是距离那个混乱地方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他们那边声响是非常大的，那个男生已经开始殴打那个女的了。然后这个时候耿飞同发现事态变得非常混乱之后，耿飞同就立马就上前去挡在中间，继续制服那个男生。
3: 王浩哲说，耿飞同快步冲上前去，挡在施暴者与被殴打的女子之间，用身体筑起一道物理隔离墙。然而口头制止并未奏效，耿飞同果断采取进一步措施，利用警务技能课程中学到的擒拿与控制技术，将施暴者依法控制，及时终止了这场暴力冲突。
5: 本来挡在中间的时候是没有停手，毕竟是挡着还没有制服他们，后来我们同学就发现他这个没有停止就殴打，然后他就立马就实施这个，就直接把那个男的制服了，就是这样。制服之后呢，就开始就是把他们都扶起来，然后扶起来之后就开始给他们普法了。
3: 短短四五分钟的现场处置，从隔离双方、控制嫌疑人到制服冲突、现场普法，耿飞彤完成了预备警官的一整套实战处置。第二天，他主动再赴属地派出所，配合民警制作证人笔录。如今再回想这件事，耿飞彤已经记不清这场意外的很多细节。他说，当时冲上前几乎就是本能反应。
4: 后来想想啊，当时的情况很紧张，但是我主观上没想那么多，没有来得及去紧张。当时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首先我要救人，其次就是这个违法行为我要制止，然后最后我觉得我是公安大学的，我得对得起预备警官这个称号。我当时也没有穿警服，毕竟寒假期间嘛，我们学校有纪律不能着警服外出，但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一直穿着警服的，我从未把警服脱下。
3: 这份挺身而出的本能从何而来？耿飞彤的答案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
4: 公安大学不仅给了我冲上去的动力，让我知道我该冲上去，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专业的技能，让我知道该怎么冲上去，冲上去又该怎么做。所以说当时我冲上去之后，我所有的依法合规的处置都基于我在公安大学接受的教育。
3: 媒体报道后，耿飞彤同学地铁救人的事迹才在校园里传开，但他的同系师弟刘希恒却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耿飞彤身上，他一点也不意外。
6: 我也是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才知道的，对，当时我得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吧，其实我并不是很意外，就是我觉得耿师兄是这样的人，为人非常正直。
3: 低调正直是身边人对耿飞彤的一致评价，而这份低调背后藏着一个军人家庭对耿飞彤20年的精神熏陶。他的父辈和祖辈都在各自的年代投身军旅，保家卫国，这些真实的故事是他成长路上最深刻的底色。 正因如此，报考公安大学对耿飞彤而言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这不只是一次院校录取，更是理想与使命的相遇汇合。
4: 这个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进入公安大学之前，那它只停留在对于朴素的正义的追求上，但是经过公安大学长期的培训，两年的教育，我逐渐认识到，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最朴素的价值观，更是作为一个预备警官的使命与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理解的过程。
3: 而在校园里，耿飞彤的青春远不止这一次站台逆行。他担任区队长，协助学院做好日常管理，组织各类活动，在犯罪学学院团委学生会参与团学工作，站上第四届公安院校预备警官讲思政课大赛全国赛的讲台，还参与录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政大课。他的校园生活既有纪律淬炼，也饱含青春活力。
4: 总体上来说，我在公安大学的生活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不仅有严格的管理，更有活泼的生活，不仅有作为教官对质地的这种训练，还有就是作为区队长对于同学的管理和服务，还有我们同志之间的这么一种深厚的友情，这种属于我们公大人独有的浪漫。
7: 必须的，起立。

0: 工大新生警训，刘希恒还记得自己入学时，耿飞彤作为辅训教官，手把手教新生叠豆腐块，打磨内务细节，为师弟师妹扣好入警的第一粒扣子。
1: 我们公安大学的警训对我们新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我们要求叠豆腐被内务，然后豆腐被呢要求有棱有整，就是我的手是比较笨的，叠被子不是很擅长，从来没有学习过叠豆腐被，然后当时耿师兄手把手的教我扣每一个细节，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被子叠好。
0: 如今刘希恒也已经成长为一名辅训教官，从被带到带人，他发现自己身上悄然有了耿飞彤的影子。
1: 当时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内务要抓那么严，为什么一粒灰尘都不能有，为什么被子要叠那么标致，叠成那个标准豆腐被。但是后来就是在大一的警训后的生活中，其实就已经理解了，也可能说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他当时就跟我们全跟我们说嘛，要集进去。然后现在呢，我现在也正在带这个26届的新生，然后我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处处进取向上。

0: 在组织交办的任务面前扛得起责。对我来说，榜样就是要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无限真挚，对组织安排的工作无限负责。我觉得我距离我心目中真正的榜样还有一定的差距。
1: 一支笔记录首都青年的责任担当，一身藏蓝守护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宁。从地铁站台的逆行而上，到校园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耿飞同用朴素行动诠释着"预备警官"四个字的千钧分量。他的身影是首都高校学子里普通却闪亮的缩影，正如这座城市的青春底色，温暖、坚定、充满力量。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孙畅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从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4: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的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1-2天，投放1周的资金多少有一些大材小用了。
3: 今年的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了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了税期前后的关键节点。
4: 打个比方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隔夜逆回购。
3: 从过去以7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1天1条连续操作，那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呢？这背后又体现了怎么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呢？
4: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就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其核心呢在于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3: 本次央行呢只设置操作的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那么董希淼也指出呢，这充分体现了萧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4: 但是隔夜逆回购呢，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的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的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它的核心使命呢，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期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会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3: 从单一依靠7天期的逆回购到隔夜7天、14天多期限的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的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的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会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4: 再来关注，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5点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3: 敬一丹的女儿今天发布，敬一丹于今年6月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在北京住院治疗，于今天离世。
4: 公开信息显示，敬一丹1955年4月27号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76年，敬一丹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
3: 1988年，他入职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指导。 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单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栏目，还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的直播。
4: 作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以沉稳知性、亲和

0: 2025年，京一丹接受采访时表示，退休之后自然会有松弛感，但是要留意捕捉那些让你兴奋的事物，并珍惜对待。如果一味放松，就容易变成松懈，所以每当有了一点兴奋感，就要抓住它，珍惜它，使用它，这样才能保持好的状态。
1: 他去世的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表达对敬一丹的深深怀念。主持人白岩松说，我和大姐并肩同行超过30年，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搭档了。71年的路程，敬大姐走得从容而坚定，始终微笑并充满好奇地体验四季，没有任何遗憾，这一生值。只愿他的家人悲伤过后平静前行，依然笑对前方。
0: 在缅怀敬一丹的同时，我们也想提醒您，脑出血作为一种突发性疾病，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
1: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呢？来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郭毅的介绍。
2: 绝大多数的脑出血是大脑内硬化的小血管破裂所引起的，而罪魁祸首往往是高血压。大脑内的小血管硬化，在长期高血压的影响下，血管壁变得像玻璃一样脆，而且越来越薄。一旦血压突然升高，如酗酒、生气、熬夜工作等，就容易破裂，进而导致脑出血。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脑出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脑出血的高危因素，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熬夜、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吸烟饮酒等，这些因素都在不断增加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风险。预防脑出血，这7件事要做到：一、健康饮食，少食用油腻、高盐、高糖的食物，多食用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二、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保持良好的生物钟；三、适度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车、游泳等；四、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对身体有危害，尽早戒烟限酒；五、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水平，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治疗；六、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过度波动，学会调整心态，保持平和；七、定期体检，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与脑出血相关的疾病。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呢？那么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呢，请注意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
1: 对，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的日期呢，一共有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是增加了5天。本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是中秋节呢，是9月25到27号，就是周五到周日是放假的，一共放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一直到7号，放假7天。但是9月20号的周日和10月10号的周六需要调休上班。
0: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如果您有出行计划自驾的朋友，可以提前来规划路线。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着3天，让团圆和旅行有了更多融合的方式。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啊，双节旅游市场的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了主流趋势。宝藏的小城、反差玩法这些新体验也走红了，多元出行热潮正在酝酿。
0: 根据了解呢，这个假期一部分人是选择中秋先陪家人团圆，国庆假期再开启出游计划。也有一部分人呢，直接是带全家人在旅途中过双节。那家庭团聚和休闲度假两不误，全家出游也带动大空间住宿的需求增长。双节期间呢，某平台的数据显示，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要增长 18.4%。多居室的民宿预订量同比也增长约15%。
1: 除了常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是指出发时间在晚上6点到12点之间的航班。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啊，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

0: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班的价格还算亲民。
1: 另外，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零零后进入职场主理自己的假期，文旅市场底层逻辑也在迭代，怎么玩的体验价值已经超过单纯的去哪儿玩。年轻人呢非常擅长这种反套路哈、啊，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
0: 嗯，
1: 兰州不只有牛肉面，还有五彩丹霞。遵义呢也不只是红色圣地，也能洞穴探险。义乌不只能进货，还是世界美食集聚地。有旅行平台呢就将这类深挖反差感的新玩法打包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路线，带动相关特色产品预订量同比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出行、节日礼品等消费呢也是迎来了高峰。为了进一步规范节日期间市场经营和价格秩序，防范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乱象，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陆续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给各类经营主体划定了经营红线。
1: 记者注意到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提示广大消费者，如果遭遇价格欺诈、违规加价等侵权行为，请留存票据、聊天截图等相关证据，通过12315平台提交投诉举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赛会头号种子

0: 青少年组冠军。
1: 中国网球协会在致孙欣然夺冠的贺信中写道，少年自有凌云志，挥拍烛光赴新城。那对于新的开始呢，孙欣然也有很明确的打算。他表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只是第一步，在青少年组我也差不多毕业了，之后将把重心更多放在成人组的比赛之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今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印尼搜救部门今天确认了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经有1人遇难，另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0: 根据印尼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在航行当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且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失联。另据央视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公民涉事的报告。
1: 当地时间9月8号，一名顶尖 AI 研究员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离职，并警告失控的 AI 可能在未来10年内毁灭人类。对此，该公司 CEO 达里奥·阿莫代伊当地时间9月12号回应表示，呼吁 AI 行业放缓研发步伐，并建立 AI 安全的共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澎湃新闻的报道。
3: 面对业内担忧声，阿莫代伊呼吁 AI 行业放缓研发步伐，并设立统一的安全标准和共识。对此，美国企业家马斯克、OpenAI CEO 奥尔特曼均发声表示赞同。此外，奥尔特曼透露 OpenAI 排除了2026年上市计划，并表示考虑到当前 AI 安全问题，此刻上市不是明智之举。针对 AI 研究员考克森从 Anthropic 离职并就 AI 危害发出警告，马斯克称这只是一个圈套。不过有意思的是，马斯克本人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毁灭人类的风险为 10%到20%。 发出末日警告的研究员是27岁的雅各布·考克森，来自英国，拥有数学学术背景。过去3年，他先后供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家 AI 巨头，通过海量数据训练新 AI 模型。在 OpenAI 期间，考克森曾参与 GPT-4o 的研发。此次因担忧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考克森选择从 Anthropic 离职，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股权。目前 Anthropic 正筹备 IPO 上市，估值高达2万亿美元。在公开发表的离职信中，考克森批评他曾供职的两家 AI 头部公司不负责，陷入争当第一的竞赛中，互相抢先开发具备自我改进能力的超级智能，拿全人类的命在赌博。考克森发文后， Anthropic 一名现任员工也公开发声表示认同，认为 AI 在未来10年消灭人类的风险超过 10%。 实际上，持有类似观点的并不只有 Anthropic 的员工。9月6日， OpenAI 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乔基警告， AI 正以极快速度演进，自我改进为时不远，以至于越来越难以为人类所理解和控制。帕乔基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希望业内建立起共同的安全标准。实际上，这些末日论者并不是担心机器人主动出击消灭人类，而是担心 AI 失控与人类滥用。媒体报道，如果 AI 系统在追求自身目标时采取了无视甚至违背人类福祉的方式，就会引发研究人员所说的对其失效。有研究表明，实验室中的 AI 模型能够学会谋权行为，并采取措施防止自己被关闭，比如试图将自身复制到其他服务器上。考克森担心，未来 AI 系统会超越人类，可攻破任何系统，一夜之间变革任何领域，并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资源。今年9月，多家美国 AI 头部公司的1300多名员工签署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制定规则以放慢人工智能发展。9月9日， OpenAI 发文称愿与美国国会合作，推动制定强制性的国家级 AI 安全法规，并推进构建全球标准。
0: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说，胡塞武装致电

0: 11号，也门胡塞武装夺取了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说，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没有同意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只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还没有公开证实相关通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和

0: 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到了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属于一级优。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孙畅、许可，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6: 天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7: 给我来2斤。哎，秤给足点啊。
6: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8: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9: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8: 有人用它量人情。
10: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8: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7: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8: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

0: 上几周时间，甚至几天就能完成。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的莫博峰教授用 AI 技术让甲骨文研究进入到加速时代。而技术改变的不只是研究速度，甲骨文能不能走出研究室，能不能变成孩子们喜欢的舞台剧，大众愿意带回家的文创产品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化产业系主任郭佳，通过童年遇上童年甲骨文创意大赛，正在探索这条活化之路。当 AI 遇上3000年前的文字，甲骨文这门冷门绝学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上周末的文化范儿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的莫博峰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系主任郭佳一起聊了聊甲骨文的独特价值以及甲骨文研究的难点。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当甲骨文遇上 AI 技术的加持将会如何改变甲骨文的研究，以及甲骨文如何能够更好地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成为大家喜欢的文化产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0: 郭教授，您在把 AI 应用到这个甲骨文的研究是从大概什么时间开始？

0: 我们人在考试它的时候非常困难的一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再给我100条200条都含那个存字的，可能我们做这个事就容易多了啊。但对机器而言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很难。所以我们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事儿，这个路是有可能跑得通的，但这当中还有很多的这种困难。现在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可能还是不如人。还是不如人。
2: 对，穆教授讲的这个研究的过程让我想到，就是对于这个古埃及文字的当时这个破译和发这个发掘，

0: 玄鸟会不会还在那里等我们？
1: 一定会的。
2: 郭主任是当时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好的这个创意的呢？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这也是我们两个团队一起磨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主创人员还有那个甲骨文研究中心的刘颖教授、莫老师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就开始商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语境下商量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坚持了5年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我们在想，哎，甲骨文要做创新传播，然后我们文化产业专业呢需要有好的内容做抓手，而我们文化产业一直在专注做传统文化创新传播，那传统文化的根源那就在甲骨文上面了，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一拍而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们来一起做一些甲骨文创新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传播呢，我们就要想，那就得找受众。那受众我们找谁呢？我们想到了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是我们见过最多会去辨别认识甲骨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然除了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啊，但他们在学习甲骨文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把它当一个字儿在告诉小朋友这是什么字儿，这是什么字儿。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不足够，因为我们想让小朋友认识的呢不只是这个字儿，还是字儿背后带着的那段历史那段文脉。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集合我们两个专业的力量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来平衡学术和传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做出一些具有这种学术的严谨性又传播的这种生动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来给到这些孩子们。当然还有我们一点私心，我们几个都是有学龄前儿童的这样的父母，我们想那作为父母我们希望给孩子看到什么样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本着为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看到什么样的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产品。

0: 魂破解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工作，你能从哪个角度突破它，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我们可以预先叫设计好的，
1: 是
0: 对，所以说我们相信随着人工智能进入到甲骨文研究领域来，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契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如果利用人工智能加速了甲骨的聚合复原，过去那句话是残断的讲不通的，然后呢有了这一个聚合成果之后那句话完整了，上面过去那个字我们不知道它上下语境的，现在我们就有它一个比较完整的语境的，
1: 是
0: 哎我们。

0: 要关心的哪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译出来的，但是我们就好像小说只看了一半，然后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但是我们很想把这个故事看完的，记载在甲骨文当中的这种资料。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每当我们看到一篇甲骨，比如说上面的内容残缺了，哎呀，我们就特别抓心挠肺的，就想，哎呀，就看到它完整的一个样貌是什么样子。每当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像那些毕竟比较完整的，但里面有些字我们认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是一样，哎呀，就心里特别难受，就心里就想着什么时候把它给弄懂了，这一篇字都这么清清楚楚，我们就是看不懂它是上面是什么内容。我们就都有这样的一种期望，就是希望说能够去把商代留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珍惜非常难得的材料，把它里面的这种奥秘都能够破解。
0: 对，那作为古文的研究学家，会不会每天都很焦虑啊？我好想看到这个到底写的是什么，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那倒也没，
0: 那还好啊，
1: 还好，
0: 还是按部就班的来推进研究啊。
1: 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感觉说做甲骨研究、古文字研究，我们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的，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说为了什么实现那个 KPI 啊什么这样的而努力，
0: 没有那么功利啊。
1: 对呀，我们都感觉说，哎，这个东西都是特别的有意思。
0: 是，
1: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硕士，有自己的博士，我们的很多的学生。他们能进入这个领域，也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个方面开始感兴趣了。那我们的学生有来自有些就开始我们都没想到的，比如说中医大学的，体育大学的，
2: 还有文化产业专业的，
1: 还有文化产业的，他们也有学生。
0: 对，是郭主任这边的学生。
2: 对，我们的学生。
1: 对
2: 对，
1: 来我们这里读研究生的这些学生，我们感觉都是他是自己，就是对这个东西爱感兴趣。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和自己过去的专业可能都偏了，跑偏了，从他们本来专业来讲都跑到，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我对这个东西真的挺有意思的，挺有兴趣的，我们觉得说说这里面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
0: 是，
1: 哎，这么多像谜一样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进行解谜，所以这种好奇心这种对未知的一种渴求，然后带领着说有那么多学生从别的专业到我们这来，也带

0: 在我们关于商代的材料，不光是像我们讲我们传这个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也非常的稀少。正是因为它稀少，所以它变得非常珍贵。对，如果说这个东西都变得非常多了，现在假设我们关于商代的书有几万册、几十万册，那么甲骨文可能它的价值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吧？我们了解商代也不一定就只能凭借甲骨文了。正恰恰就是因为甲骨文它是商代留给我们现在非常稀少稀有的这样一个语料字料啊，所以呢它是我们接触商代，我们能够早接上代唯一可以依靠的一个东西。
1: 而且目前来看，对于甲骨文的这个发掘，可能也很难有大批量的这个文物再出土了，是吧？
0: 估计不会再有很多了。
1: 是。
0: 现在这个数量级，我估计不会再发生变化了。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在这个 AI 工具的加持之下，我也想请两位畅想一下，比如说十年之后我们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可能会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相信到时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我们人和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互相协作的一个过程。如果人工智能它的速度发展不断的进步，也许它到后期它不再是一个辅助工具，也许它是我们一个合作的伙伴。就是关于同一个问题，我们脑子里在想，进行我们的思考，然后人工智能它也进行它的计算，我们互相可以进行交流，然后得到一个互补的一个结果，产生一个不光是人做不出来，机器也做不出来，只有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出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人跟机器可以进行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相的沟通。我们互相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然后我们把它当作合作伙伴，他们把我们当作合作伙伴，在这样一种人机互相叫交互的情况下进行研究。
1: 对，不是谁取代谁，而是更好的合作。
0: 对，我们能主导一些我们觉得人觉得有意思、有价值的一些方向，然后跟他一起来进行这种研究。
1: 对，
0: 我们相信意义、价值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人才具有的。
1: 对，
0: 这个可能永远是我们人在做主导。
1: 对，没有人的文化毫无意义。
0: 对，
1: 郭主任觉得呢？这个未来，咱们不说十年吧，就未来几年，您觉得这个甲骨文，包括或者古文字，能怎么样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3: 我畅想的是，可能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可能就是文创产品的质量会更加优秀。不只是一些简单的图片的提取啊，然后标识，然后象形文字的这样一些使用，有更高质量的这样的文创产品的出现，让大家去看个展，能把一些东西真正带回家，实时看到它，实时想起它，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关于版权，数字版权的这样的一些开放性的一些探讨。这样就可以把这样的资源更多的被社会来共享，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然后来做共创，然后呢来更好的做这个文化的可持续。

0: 甲骨文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如果你带着家里的孩子去看这个展，你就是在激发孩子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激发他对我们国家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因此在这中间我希望就是一个好奇心
1: 是
0: 探秘这样一个心情，能够让大家去看我们的甲骨文展，看我们古文字中国的汉字如何从过去最原始的一种样貌一步步走进我们今天的现代汉字，发现这一个源流的演变。
2: 是我们应当始终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生活充满好奇心哈。
0: 对，
2: 从甲骨文当中我们能看到我们文字的童年，也能看到我们自己人类的我们中国人的童年。这是大家应该铭记在心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莫教授，感谢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我们已经谈了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对于 AI 如何加持我们对于甲骨文的这种研究探索，也谈到了如何把我们的古文字搬到了舞台上，成为大家能够共同去产生兴趣的文化产品。相信大家今后在这个 AI 的帮助下能够对我们的古文字产生更多的兴趣，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文化更好的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的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
1: 世界
0: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2: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一站北京，
2: 生活就像巧克力，不时就会有惊喜。北京盲盒，与您一道发现多元北京。北京盲盒，打开惊喜。生活就像巧克力，不时就会有惊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盲盒。

定期发布活动信息、粉丝福利，一起打开惊喜。未出门便知天下事，北京盲盒开启一周旅游热点。首先来关注9月9号至9月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在首钢园7号、9号馆举行，以旅游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大主题单元，现场既有脑机接口绘画、 AI 文旅拍照等前沿互动，也有龙福寺复刻市集、圆明园数字游园等体验点位。北京文旅魔方集中展示数字化建设成果，本周末12号至13号公众开放日免费预约入场，12号起闭馆时间延长至18点，非遗展演、数字文旅、文创市集一站逛遍，是本周最适合打卡的文旅盛会。再来关注9月12号至9月22号北京地坛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市，350多家出版单位、50万种出版物、上百场文化活动、13个特色展区集聚玉堂，古树浓荫下书香四溢。书市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6点开放，免费入场，无需预约。新书首发、旧书淘宝、作家签售、亲子阅读活动接连不断。阅山海，见众生，北京盲盒访谈打开惊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盲盒，我是主持人袁硕。在上期节目访谈中，我们和东方影都影视招商部负责人高永慧老师一起聊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完整的落地故事，从项目的早期对接、主创团队考察，再到拍摄完成后整座中东城镇置景拆除，我们了解到了这部大片完整的影视运转。但是搭建一座中东城镇绝不只是搭房子、做街道这么简单，所有的置景、灯光、烟火、爆破这些硬核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故事服务、为人物和主题服务。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技术总监余秋贝，我们一起来深度聊聊这套庞大的影视工业技术到底托举起电影的哪些核心利益，哪些主题通过实景视听被放大，成片实现效果又如何，又存在哪些客观条件带来的影响。

0: 人的要求当然是可信。那么
1: 嗯。
0: 所谓可信呢，它就不只是说这个建筑风格像不像中东，而是演员真正走进去以后，他能够相信自己是生活在这里的。那么摄影机拍进去以后呢，观众也不会觉得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个景。那么再往深一层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大规模这种实体空间最大的意义是它给人这种人物提供了一种真实的生存的环境。那么，龙餐馆其实也并不是在单纯的讲这种战争的器官，它最后讲的还是说这种战争环境里面的普通人。那么，街道呀、房屋啊、餐馆啊，那这些空间，它首先应该是有人生活过的，然
1: 对，
0: 后战争才进入这个空间。所以说我理解呢，这个实体的置景最终承载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能搭多大的一座城，而是说要让人物的生活能够成立。只有观众先相信了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每天吃饭、工作生活的地方，后面当这种战争破坏了这种稳定的生活的时候，那种冲击才会成立。这也是我们，这也是我啊，一直比较认同的一句话，就是影视工业的能力，并不是说为了证明这个技术有多强，而是为了让观众，更相信故事。
1: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哈，您说您技术上是呈现这个真实性，让观众有一种可信任感哈。那整部电影里哈，就这个餐馆是精神内核，它其实既是烟火升腾的吃饭地方，也是乱世里难得的庇护空间。那您在这个置景、灯光，包括环境氛围，一系列这个技术设计上，您大概是通过怎样的就是技术吧，让这个空间内外形成强烈的反差？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让观众。觉得这个真实。

0: 形成非常强烈的一种反差。咱一般讲啊，一个地方有烟火气，其实就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有生活，还
1: 对，
0: 有人在认真的过日子。所以，当外面是战火，里面是烟火的时候，就是它其实并不只是说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设计，而是在表达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就是只要人还愿意做饭、吃饭、帮助别人，生活本身就是在对抗战争。
1: 嗯，我觉得您这么说，让我感觉到这个战争内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想要的普通的温暖哈。那如今这个虚拟拍摄，包括 CG 各种各样的技术越来越成熟，那这个电影里如果大量使用这个后期数字场景，就比如说可能它的搭棚啊都没有，都选择修图的这种方式，那你觉得这个传递的这个你刚才说的普通人生存的善意，这层利益会不会被弱化？就这层生活气息又会不会被弱化？你觉得这个实体实景拍摄对于这种人文主题的传递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0: 我呢，并不会简单的把它去理解成为就是实景，它是一定比这种 CG 景要好，因为我呢本身是做影视技术的，包括虚拟拍摄呀、数字制作呀、三维重建啊这些技术，我其实是非常认可数字技术的。但关键的问题不是用不用 CG，而是用什么样的内容，去适合由什么样的真实空间来承担，什么样的内容适合由这种数字技术来完成。像《龙餐馆》这种电影呢，它其实有大量的戏，大量的人物戏是发生在这种战争的环境当中。那么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他真正的站在一条街里面，他能推门而入，他能进入到这个餐馆，他能触摸到这种墙面，周围有几十个或者更多这种群众演员，这种空间的关系本身就会直接去影响这种表演。那么摄影师也是一样，他们在真实的空间中，镜头可以改变机位，可以跟着演员运动，他也可以拍摄很多原本并没有设计好的一些细节，这些东西反倒是有的时候会是电影里面最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然后呢，这种数字技术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您刚才就问我说，那么举一个实际的案例，那么我们在这一次这个龙潭馆当中呢，我们就实际做了一些这种三维扫描的部分。比如说，其中举例啊，就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6月29号这一天，我们在我们东方影都的第19号棚就完成了一次比较集中的一种演员的扫描，三维扫描。我们包括扫描了20名中东籍的成人的演员，十几名儿童的演员啊，十几名美军的大兵啊。因为成人演员他有这种不同的这种服装的造型，每个人还会进行2到3次的扫描。我们整个一个下午，我们就累计完成了大约100多人次的扫描啊，这种采集。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案例，它就会应用在我们很多的一些那种需要大规模人物出现的一些场景，
1: 明
0: 比如
1: 白，
0: 说像这个当时中东这个美军大兵进入到这个中东城里面的那个场景，有沿街有几十名啊这种演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很难集中凑到那么多人出现在大规模场景里面。我们就把我们采集好的这些人的人物数字资产啊，以这种种植物养众人，把它种到这个画面里面，来实现了就这种，就是人来人往啊，都特别多美军啊，特别多中东的人的这么一种拟人的这种环境，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些拟人，比如说那些表情、什么动作，这些你们也能做出来，是吗？
0: 其实相当于这就是在我们扫描出来的数字资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的细节的调整，包括让他哭，让他笑，让他有各种欢呼的动作。有，当然他这些动作都是一些比较远景的动作，所以说大家其实看出来的话，看不到他是其实是假人，大家都会觉得说是虚实生生那么一个人。他其实所有这些技术都建立在我们需要扫描的、采集的基础的这种数字资产的基础之上，来做二次的应用、制作、开发。
1: 我觉得这个剧组的美术团队哈，其实也让我感觉到眼前一亮。包括你说中东城镇，它那个墙面磨损啊、地砖痕迹、街头小广告吧，我觉得它对生活化的细节近乎到严苛，尤其是战争过后的一些废墟、一些破损的地方，哎，我觉得能够做到画面非常逼真。那您作为这个技术总监，您觉得在叙事立意层面，这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觉得就为什么这样更能凸显战争对于平民生活的剥夺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不管地面呀、街头小广告啊这种生活化的细节，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就是电影里面最容易搭出来的是一个建筑，但最难搭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人生活过的地方，一面是

0: 非常干净的墙，一条非常整齐的街道，那么观众的潜意识里面马上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景儿。但是这种 墙上
1: 对，
0: 的磨损，
1: 嗯。
0: 这种门口踩踏出来的痕迹，这种贴过啊，又撕掉以后又贴上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小广告，甚至一些看起来根本没有叙事功能的一些生活的细节，它都会告诉观众这里不是今天为了电影而刚刚出现了，它是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战争的题材里面，这种生活化的痕迹就尤为的重要，因为就是战争摧毁的并不是说一栋建筑本身，它摧毁的就是还是说，就是之前昨天还有人在这儿吃饭，有孩子在这儿走过，有人做过生意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当就是一个已经被建立的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生活环境被破坏掉的时候，就观众就会马上意识到，就是这被摧毁的是一个人的日常。我觉得这也是这种战争题材的这种，里面的人文表达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你有没有跟过他们的美术团队，或者跟他们聊过，就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搭出来的？这个您了解吗？
0: 对，因为我这个之前跟他们的下面就是一些美术的人，包括我也有时候会去他们实地场景看，其实他们所有的这些大家看到的一些场景，砖啊，包括一些那种墙面，它并不是我们认知当中实际搭出来的，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如果说我们要真真正正的完整的去用现实的这种建筑的手法去把整个景搭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耗时、耗力、耗钱的。所以说，这个我就说，这个美术团队他很牛、很牛、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他其实用了很多像玻璃钢呀，很多一些那种别的材质搭出来了砖墙那种应有的一种质感，
1: 应有
0: 其实
1: 的
0: 作用
1: 年
0: 上
1: 代
0: 的
1: 感，
0: 技术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强的。美术表达上就更不用讲了。其实我刚才一直讲，就是它美术表达上是有非常多的细节在里面的。
1: 就是他的美术团队，您是非常认可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他项目前期你也说了，做了很多你说人体的这么一种扫描，比如说中东演员100个中东演员，您用了一下午时间就大概扫描出了他们的形象。那主创团队有没有事先跟你们技术团队沟通，就哪些段落就我一定要实景拍摄，就哪些段落就交给你们，咱们就做这种数字模拟呢？
0: 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协作化的这种体系，美术、摄影、视效、动作、现场拍摄，它每一个部门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就是更关注的其实是怎么把这种整个的技术这种链条来支撑起来。那么您刚才讲了这个数字演员的这个演员的数字资产采集的部分，其实我们这次扫描的呢，不只是一些主要的角色。我刚才讲了，包括了大量的中东籍的演员、儿童的演员、士兵的角色，每次都要重复的，就是一个演员不同造型还要重复的采集，像《流浪地球》啊，这个《自杀小说家》啊等等，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像刚才我讲了扫描类的服务、虚拟语言类的服务，这个虚拟拍摄类的服务等等这一类的服务，所以说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活儿干得会越来越快，基本上像我们这种100余人次的扫描，其实我们是在3个小时之内来完成的。
1: 咱们哈刚才也就聊了很多技术上的实现哈，那就是这个影片上映之后，很多观众啊有着不一样的解读。那就站在您这个技术负责人的角度，依托这套实景工业体系，电影想要表达的几个核心主题，一个是乱世中的普通人的善意，还有就是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包括这个食物美食作为这个人性的纽带链接。您觉得这表达的这一些主题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落地呢？您觉得您在技术方面是否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呢？
0: 让我吧从这种技术侧去选，我觉得有3个东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中的这种生存的状态。那么大量实体空间存在以后呢，人物不是站在一个抽象的这种战争背景里面，而是真的在这种街道、餐馆、房屋之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战争因此变成了一种非常具体的生活环境。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善意。那么电影里面这个食物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那么无论这个一个人来自哪里，来自中东，来自美国，他说什么样的语言，他在最基本上人都是需要吃饭的。所以说，餐馆这个空间天然的把不同的人拉到了一个共同的这种人性的尺度上，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生活本身的一个韧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刚才我讲的用烟火和战火来进行对比。那么影视工业它其实是可以搭一座城，可以制作爆炸，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在这种数字技术完成很多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这些画面。但这些技术最终要证明的是，并不是说我们能制造多大的战争，恰恰相反，是为了让观众看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战争再大，它最终被影响的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技术对这个影片真正有价值的一个推动。
1: 那您觉得现在技术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就是你这个电影技术方面完成以后，你有没有哪些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今后需要继续努力改进的地方呢？
0: 毕竟我就说我们是做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嘛，扫描的部分。那么我因为我这个全片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它从技术实现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或者非常在我们现有的影视工业的技术条件之下，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了。就是这
1: 对，
0: 么说，就我觉得我怎么来评判它这个技术实现是否成功，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些观众们或者大家的一些评论里面有没有去讲说它的视效。多么做的多么好，或做的多么的差，其实大家我觉得都没有去过多的去讲这个技术失效上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它失效做得好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因为
1: 对，
0: 它整个把这个技术失效的部分融入到了我整个的。

0: 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旁边的小伙伴还在说：“哎，这肯定是在国外拍的。”那您觉得哈，就是以后这个咱们国产战争大戏，在平衡人道主义和这些宏大场面、人文主题表达的时候，怎么能更好的为我们故事利益服务？就像您刚才说的，一边是烟火，一边是战火，咱们怎么能更好的平衡这种视觉震撼，就是技术为主题服务，让这个技术变得不跳戏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已经讲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中国电影这种工业化，它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阶段了。过去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好莱坞级别的大场面？那么但是到了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技术已经都能够做到了。以后真正拉开电影差距的，就是我觉得很可能不再是说能不能做，而是说为什么要做。我自己做这种技术，做电影这个技术这么多年啊，我对这一点感受其实是越来越深的。那么我们建设摄影棚，我们建设虚拟，就是我们这个虚拟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包括现在我们正在做的这种时空影像、4D 高斯破件这些技术，最终为的并不是说把这个技术本身摆在电影的前面，技术最大的价值是扩大这种导演能表达故事的一个边界。战争题材，我觉得尤其如此。你爆炸可以很大，场面可以很壮观，但是观众真正能带出电影院的，其实并不是爆炸的规模、视效的多么多么的宏大，而是说这种故事当中那么一个故事当中人物的命运。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未来整个中国电影的工业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拥有创造这种奇观的能力，但不再依赖奇观证明自己的能力。
0: 我觉得
1: 简
0: 这
1: 单来
0: 就
1: 讲，
0: 是
1: 是。
0: 种这文那个这种文艺的自信，
1: 对，就是该安静的时候，我们敢于安静；该把摄影机对准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这个摄影机留在这种普通人身上。
0: 您说的特别好哈。那我大概总结一下，尤其是您刚才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您觉得技术是要扩大导演讲述这个故事表达的边界，对，就是相当于充盈这个故事，而不是说喧宾夺主的去展现我们现在技术能有多么的真，能有多么的
1: 我们
0: 炫。
1: 做了多少？我们一个电影里面有多少个时效镜头？我们时效镜头花了多少钱？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表达的东西。
0: 那其实上一期哈，我跟高总也聊过，拍摄结束以后，就咱们整座带引号的哈中东城镇，就这个搭的景全部拆除了，没有保留。那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观众来说，我觉得哎呀，好遗憾啊！我可能还挺想前去打卡的。那其实抛开文旅打卡的商业角度，您觉得从电影的主题、人文记忆的留存来看，您觉得如果当时条件允许的话，保存哪一部分的置景比较好，可以承载怎样的价值？那就像拆除这件事儿，您作为一个影视从业者，您有怎样的思考和认识呢？
1: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从影视工业角度来讲呢，其实置景拍完拆除，它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摄影棚本身就是我们的生产空间，那一个项目结束以后，它肯定是需要腾出场地，我们来服务下一个项目。我不会把拆除本身去理解成为一种遗憾的事情。但是如果啊，我们从这种电影文化记忆的角度去想，如果条件允许保留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场景，我确实是认为它是会有另外一种价值。因为一部电影它在拍摄的时候，它首先是生产资料。但是电影上映完以后呢，它就会逐渐的变成一种，就像这种爆火的这种素
0: IP
1: 材
0: 吧
1: 嘛。
0: ，IP 的衍生嘛，
1: 我今天中午，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厅里面的时候，就有一对这个很年老的夫妇在问我说：“这个景儿现在在哪儿？”但是我说，它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其实它逐渐的会变成一种文化的记忆，那种一个桌子、一个街道、这个灶台。那如果说观众已经通过这种电影认识的这些空间，它就不再只是一些一组木板啊、建材，它其实承载的是这种人物、故事以及观众看电影是产生的一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说这种未来吧，就是影视基地都会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拍摄的资产怎么建设，未来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这种电影数字化的资产。文化的资产怎么样去把它留存下来？而且这种留存未必是说要我们把整个电影中的整座景永久的留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 3D 扫描，
0: 对，
1: 有这种
0: 嗯。
1: 摄影测量，包括我们这种空间重建的这些技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重要的电影资产以一种数字资产的方式去把它留存下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欢迎来到龙团馆》这个项目里面，对大量演员进行 3D 扫描，本身也是电影工业数字资产化的一个部分。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实体场景它是可以拆的，但是电影的数字记忆是可以留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电影工业和数字技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点。
0: 您说的太好了。那就比如说，您扫描的这100个中东的士兵，他们的这个数字记忆永远的留存下来吗？
1: 对，通过这种数字的方式。
0: 那这个会不会涉及到将来的版权问题呢？
1: 所以说，版权的问题一定也是我们接下来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需要说，像类似于我们这种拍摄的影视基地和出品方，对吧？和这个发行方等等，大家需要，包括这种经纪公司，都需要共同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0: 一个全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哈。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是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技术总监余秋贝老师。刚才跟您的这个谈话哈，我也能感受到，影视棚搭建的不仅仅是街道和建筑，更多的是承载人物命运、承载影片立意的物理容器。那所谓的置景、灯光、爆破，包括扫描的人物，所有的技术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角色，都是故事，是关照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命运。那现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感受炮火与烟火交织下普通人的那份善意。好，谢谢于总，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2: 寻寻觅觅，北京盲盒打开惊喜。感谢您的收听，北京盲盒栏目致力于挖掘的文旅场景，收集多彩的人文故事，并以线上收听收看与线下打卡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玩法。欢迎您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平台关注北京盲盒，您还可以加入北京盲盒的微信粉丝群，我们将不定期举办线下打卡活动，我们一起去打开惊喜，认识多元北京。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和制作人袁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再见。
3: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4: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使用听天 FM 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首先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城市规划有关系。有人说，城市规划就是在一片现实的世界中画画，只不过呢，画布变成了一座几千万人生活的城市，颜料是道路、建筑、广场和绿地，而这幅画永远没有完工的那天。以前呢，规划师是在白纸上画，现在城市已经是密密麻麻，他们要做的是把没有画好的地方擦掉重画，或者添上几笔新的色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城市规划专家朱家威，我们和他聊一聊什么是城市体检，以及为什么城市的规划更像是在陪伴一座城市慢慢长大。
5: 您是一直就学这个跟规划有关系吗？
6: 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觉得做城市规划去感受一个城市的建设会更有成就感。
5: 到目前为止，北京有哪些大的项目是你参加过的？
6: 基本上是聚焦于详细规划领域，然后详细规划里面也分了像城市的重点功能区，像是火车站地区的规划建设，像是凉水河啊、亮马河这些冰水地区的城市的建设。
5: 就做这些地方的规划，它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你规划一片住宅区，你规划一片商业区，它的区别在哪里？
6: 比如说在冰水地区，它可能更加偏向于要对生态环境这一块和城市 做融合。
5: 嗯
6: 啊，像是在火车站这些枢纽地区，它可能会把过境的、或者说是长距离的交通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承载和城市的功能要做好一些。
5: 嗯，
6: 在

0: 站的规划建设。
1: 嗯，
0: 其实丰台站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铁路枢纽。
1: 嗯，
0: 它的级别非常的高，它能够有非常多的辐射全国的中长距离的通勤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有顾虑，因为一方面这些中长距离的这些通勤，它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些，包括像春运，包括像节假日，像大学的开学，都会有突发式的交通脉冲流的影响。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是有考虑过，像国外的一些先进案例，像日本，像欧洲，他们在火车站周边的城市都是高强度的开发，像80米100米的高层，这些商务楼宇都是结合火车站地区来进行建设的。
1: 他为什么要在旁边盖那么多高楼啊？
0: 因为这些火车站地它人流量大，它能够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多吸附的价值，能够有更好的包括人流，包括像信息交通流的一些快速的流转。但是像在北京，我们也是充分的考虑到，因为会有像春运这样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这些考量吧。所以我们最后在丰台站地区还是做出了围绕站体周边呢预留了大规模的一些公共开场空间，包括广场和绿地。一方面呢是考虑像是对于春运节假日这些交通脉冲流能够有承载，另外一方面万一有一些突发的重大安全事件，能够有一些安全韧性。因为像在北京西站曾经发生过因为站点大面积的延误，所以导致北京西站有很多的旅客逗留啊，所以它需要有大规模的开场空间能够承载这些旅客。
1: 所以做城市规划，它其实看重的不仅仅说我规划出来的这个建筑它能实现什么功能，在实现功能的背后，你还得考虑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特色，甚至还有一些文化的影响。你在国外是没有春节的，
0: 对，
1: 大家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然后做上亿人次的迁徙，所以他们可能在设计这些火车站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这么多的事情。你看像欧洲的一些老城，它的很多火车站都是设立在城市的核心区，
0: 对，
1: 旁边就像你说的是有一些高楼大厦，而且那些核心区呢，就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它会直接把一个火车站建在一个城市的中心，而且附近也不会设计说特别多的一些什么接驳的其他的一些客运的方式，就大家呢就到这儿坐火车然后奔向各地，就是在那样的城市环境中它运行的很顺畅，因为首先它的人口基数就比较少，第二再加上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多像你提到的一些这个重大的节假日大家集体出行的这种行为或者习惯，所以那种方式啊你是没有办法搬到中国来的。
0: 对，
1: 虽然看起来很好，它背后也有能够说得通的一套理念，但是你要真的搬来的话可能就不见得实用了。所以这个也是你在你日常的工作中，包括你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你们是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还是说这也是一个又一个案例最后得出来的经验？
0: 一方面也是也是不断在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案例，但同时我们也是特别警示，因为搬到中国存在着不适用的一些情况。从1950几年开始的总体规划，它其实就是在圈层式的往外扩展，但其实像日本包括巴黎这些大都市区的这个规划建设，它都是这样的圈层发展，它这样的城市的建设效率是最高的。
1: 为什么这样建设效率是最高？
0: 因为通过环状圈层向外辐射的这个带动作用是最强的。它能够把整个核心区向外辐射的这部分能级做到最优。但是像在中国，从咱们建国以来到现在，城市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国家非常长时间的这个建设的历程，所以就会导致像是咱们北京这个摊大饼一样的发展，其实是包括像交通像轨道它没有能够匹配得了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通过规划的优化，包括轨道线路的优化和织补，能够更好的把现在的这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情景能够再做得更优，不断的在优化提升的过程中间在螺旋式的上升。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挺考验你们这个行业人的智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做规划你要做得太超前的话呢，它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它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你要做得不够大

0: 或者说你的规划的范围不够宽，可能这个城市发展没几年就会觉得拥堵，甚至会反过来制约这个城市的发展。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就讲啊，当年北京修三环路的时候，就说这个三环路刚修好，路上都没几辆车，就觉得这么宽的路干嘛呢？现在别说三环了，六环有的时候也会有塞车的情况出现，就所以它其实是会面对着一些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跟不上时代，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太超前时代。你觉得在这个城市规划当中需要去找一个中间点吗？这个中间点好找吗？
1: 其实找这个平衡点一直以来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景，因为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间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预判，所以在现在的这个规划的应对当中，就是想去更多的有一些弹性和包容，去应对这个城市不确定性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新版的总体规划批复以后呢，我们也在做城市体检评估的这个工作。
0: 这是什么工作？
1: 其实就是对规划的这个工作的实施建设，在按年度进行评估，去评价它的实施进程有没有问题，哪些地方实施的效果挺好的，或者说实施的不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到规划的这个下一步的建设当中，去指导下一步在哪些地方需要去补足，需要去做更加重点的一些区域的建设
0: 啊。但是做规划这个事儿，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我得出一个公式，这个物理公式它都是能够证实也是能够证伪的，
1: 对，
0: 或者说当时要这么做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但是当你把它放到下一个城市或者放到下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其实周边的环境又变了，你怎么能够保证说这个规划它能够适应这个城市的发展，又让城市当中生活的人觉得舒服？
1: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实时的体检评估，就是这个规划反馈的效率和速度要非常快，高效率去捕捉这些城市的问题，然后及时的给出反馈。比如说现在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对于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或者人口结构的波动能够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像教育基础设施，我们会去做一些弹性的调配，去满足有些时候可能学位比较紧张，有些时候可能就招不到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对这种小学幼儿园，那么它在这个转化这个公共服务的设施，可能有时候这个小学它就是一个养老设施，或者说它有时候会变成其他的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
0: 比如说我们家楼下有一小学，这个小学这些年呢每年招生好多人都上不了，因为孩子多，都觉得这小学好，可是随着整个环境的变化，或者说这个城市功能不断的演进，可能未来这个小学呢它有一天就会变成一个养老院。
1: 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工作呢是现在在推动的过程中间，因为这牵扯到不同行业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的这部分工作。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明这个城市它事实上是活的，这个建筑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建筑，而无论它是一个小学还是一个养老院，都是它在这个城市变化的过程当中，它在某一个时间段它的一个身份而已。就像是一个人的一生，他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身份，他也是会在变化的。
1: 对，就是我们也在做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其实城市更新就是把原来有一些可能不适应这个城市发展需求的一些功能，给它在当下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匹配和满足。像抖音总部，它就是用的原来闲置的一些企业和厂房去做更新改造。现在就是一些非常有活力的面向年轻人的一个能够彰显时尚潮流的一个地区。
0: 你刚才其实说到的这个思路也很好，就是把城市当中过去的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它就是某一个功能某一个性质的建筑，给它来去做改变，让它适应这个城市新的发展。但同时呢，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啊，是永无止境的。
1: 对，
0: 比如说在大城市，每个大城市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交通的拥堵。你觉得像交通拥堵这样的问题，通过城市的规划，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叫体检这样的事情，它能够得到解决吗？
1: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环堵的这个大城市病的问题，一定

0: 程度上肯定是能缓解，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对于轨道交通不断的去加强分担道路的交通的压力，但同时交通拥堵的现象肯定是一直存在的，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交通拥堵恰恰是反映了城市活力的一个象征。
1: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0: 一旦这个大街上要是人都没有了，路也不堵了，可能这个城市就冷清，没有烟火气。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是需要去辩证的看待。
1: 那有没有可能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包括路已经修好了，我们通过一些规划的方式，能够让这个路从拥堵变为通畅，人呢还是那么多，烟火气还是那么足，大家出行的效率也提高了呢？
0: 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五环路这个区一体化的建设。其实五环路本身它是一条国家的高速公路，但随着城市不断的建设拓展，其实现在五环路已经融入到城市功能当中去了，而且现在五环路承载的包括交通转换的职能，包括交通本身的通勤的职能，它都是非常强的。但是呢，因为承载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道路空间本身我们去做复合式的，可能是高架，可能是隧道的下穿，能够进一步的增加它道路通勤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五环路沿线，我们可能会去增加城市道路支路网的一个支补，能够让这些到了五环路的车流尽快的进来或者尽快的疏散出去，和地方路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衔接。同时其实现在五环路本身这些城市的功能我们也是在做进一步的匹配的研究。
1: 就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在建设之初它是一张白纸，你们做的事情是在白纸上画画，去画不同的分格，在不同的分格里面填什么样的颜色，就相当于划分城市的功能啊，或者修筑路网啊。但是现在这张白纸啊已经是画得密密麻麻的。
0: 对。
1: 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把其中没画好的地方擦掉，重新画一画。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线描虚了，我给它再描的实一点。或者某些地方里面还能再添点什么东西，再给它添一点。同时呢，也要看一下这幅画的共同的绘画者，那些上色的人有没有完成他的工作。那些需要在这幅画当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他是不是工作都做到了？其实现在整个城市规划的理念也产生一些改变了。
0: 对，他现在基本上整一个城市规划都是以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在做工作。其实现在规划编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吧。那么剩下一大部分就是怎么样去做好高质量的实施和监督，包括怎么样去运营这个城市，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话题。其实城市建设完了以后，做好城市的运营是一个非常难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于这个城市建成区里面承载什么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让它更有烟火气，其实是在规划编制阶段可能没有办法能够非常好的去决定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未来怎么样去策划，包括对于这些功能的植入啊，其实是对这个城市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所以城市的规划并不是硬邦邦的，它其实也是有生命有温度的。而这个生命和温度不是在于说我的规划做完之后就停在那儿了，很多东西都是后期长出来的。
0: 对，就是像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个修订的工作。其实在这里面很多事情是规划想不到的，包括现在对于小小孩的照顾，它需要有托育设施。其实原来规划里面没有这个设施的功能，而且是现在特别需求的一项功能，所以我们在最新的这个生活配套的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把这部分纳入进来，同时也在详细规划的这个工作当中把它给落到具体的空间当中去，相信以后对于这些需求这些托育设施的这些居民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
1: 我们判断一所城市它是不是宜居，判断一所城市是不是很有温度，适合人在这里生活，不是在于它的规划一成不变，把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摆在那儿，让我们伸手去拿。我觉得这应该是上个时代的规划的理念。我觉得下一个时代是这个城市它是活的，它会依据我们个体的变化，城市的功能也是在变化。我跟你聊的时候我就心里啊老是跳过咱们小的时候学过的《木兰辞》，你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句叫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长鞭，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鞍鞯，
0: 对，
1: 都觉得一所

0: 座城市当中啊，它都是规划好的，人是这个城市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城市功能当中的一部分。你要买不同的东西，你要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可能未来的城市就会有变化。这一代人他在这儿生活，他的青春可能对应的是城市的一个样貌，等到他的青春逝去了以后，可能这个地方的下一代人他在这儿又再次生活了以后，他又变了另外一个面貌。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城市也是每个板块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对，就是这城市也是在不断成长的，所以我们通过体检评估的这个工作，就是规划实施评估的工作，也是在不断的记录这个城市的成长。它能够在这个新陈代谢的同时，面临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快速的去解决，去给出应答。
0: 对，你觉得未来呢，我们城市的

0: 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其实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去每一次的评估、每一次的更新、每一次和大家的共同的探讨，去积累这个城市治理的能力。然后，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陪伴城市的成长。那么，通过规划呢，可能不是在给未来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城市的任何时候都能够有能力获得更好的一个答案。
1: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亚马逊雨林当中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就会在太平洋上引起一阵飓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亚洲水塔和世界屋脊，

0: 你为什么会去研究青藏高原上面的这个天气状况呢？
1: 在研究生的时候，是帮助老师做的课题是在我国西南地区，就像跟你说在做西南旱涝急转，但是后面我就发现这种旱涝急转呢，包括我国其他的一些极端天气，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长时间尺度去研究的话，也都会受到青藏高原的一个影响，包括后面又逐渐参加了青藏高原二次科考这个项目，就发现高原上面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包括它的气候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高原影响我国呢，总结来说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热力，一个是动力。我比较关注的是热力这个作用，就是高原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高耸巨大的一个地形，它的平均海拔高度呢是超过4000米，是世界上地形最高大的山脉群，因此呢它就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辐射，像我研究的这个大气热源呢，它其实就是说地表对它的加热也是非常强烈的。
0: 为什么地表对它的加热强烈？就是因为它的海拔高吗？
1: 最主要的贡献首先就是基于它这个海拔高，太阳辐射就会更容易的穿透大气层去直射到它的地表，地表就会吸收更多的热量，然后这个地表的热量呢再加热它的上空的大气，就相当于我们平原地区呢，我们烧水或者是说像一个火炉一样加热的是一个海拔只有几十到几百米这样的一个大气，但青藏高原上呢，这个火炉相当于把它直接架到了4000到5000米的一个高空，它也是在这个对流层

0: 气温其实也是很低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说这个热源呢，你要看如果从它同海拔的高度的四五千米这样自由大气中比的话，它这个温度已经是相当温暖了。
1: 嗯
0: 嗯，因为我们知道每海拔上升一千米气温是下降六度。
1: 对。
0: 像青藏高原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度的话，它这个同

0: 怎么样它去加热它的上空的大气，这个热不光是地表的热，不光是近地面的热，它是上方整个大气柱的热。这么高的一个大气的热的话，它就会把这个热量以及能量呢，会通过比如说激发大尺度的辐射环流，能量的转换，波动的传播，然后再影响到更遥远区域的一个天气。
1: 能有多遥远？
0: 其实全球都是有一个响应的。
1: 哦，我本来还想问你能不能影响到北京，看来这都算是比较近的影响。青藏高原它的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它如果跟全球比起来，它其实也不算大，但是它那一小块变热，为什么就能影响到全球呢？
0: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地形地貌的原因，它这么大又是这么高的一个山体，尤其是在夏季，它就像一个火炉一样，它会不断的加热它上空的一个大气。这个大气呢，如果从我们的研究分析给的图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它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它是一个热源，它像是一个能量的泵这样的一个开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北半球中高纬度这个头顶上是一个盛行的西风带，是一个西风气流，它就把这个能量注入到西风带里，然后随着这个带状的这个西风带再传播到其他的区域。
1: 那对于其他的区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现在有研究出成果吗？
0: 我先说一个最直接的当高原上空它是一个强加热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影响亚洲区域的一个海陆热力差异，就是我们说的海陆温差。当这个海陆温差加大的时候呢，影响我国夏季的我们经常说的东亚夏季风就会增强。我国夏季的主雨带就会北抬。从气候平均来看，我国的主要的夏季主雨带是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但是当这个夏季风增强的时候呢，这个雨带就像今年一样，它会北抬到黄河流域甚至更北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觉得降雨带北移，它不仅仅是全球变暖的原因，它也很有可能是和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它的温度提升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我说的这个是在年代季的一个尺度。
1: 什么叫年代季？
0: 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个全球变暖，它其实是长期趋势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会说增温速率每十年是多少多少，或者说每四十年是多少。而我所研究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在去除了这个长期增温的趋势之后呢，我们发现高原每二十年和三十年它会存在暖冷这样交替的循环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个交替。
1: 也就是说在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它不一定是一直都那么热，有的时候它也会变冷。
0: 对，
1: 但是你说它是因为很高所以它被加热了，这个加热它有的时候也会变冷，那看来不一定是只有它的海拔所决定它上空的空气是热的，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决定它上空的空气是热的。
0: 对，
1: 甚至还有其他的原因会决定它的上空从热空气又变成了冷空气。
0: 对，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对，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不同尺度的一个影响。像我刚刚说的年代季尺度呢，就是在我们滤掉这个长期增暖以后，我们发现气候系统的一些内部变率就比如说也像遥远的北太平洋，这个北太平洋的海温有一个年代季的震荡。然后呢，比如说太平洋，然后太平洋的海温也有一个年代季震荡。这种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它这个海温就会出现这种几十年的冷暖交替。这种信号呢，它就是会调制青藏高原上空的热量的一个收支。它这个信号会叠加在我们的全球的增暖这个信号之上，会综合产生一个影响。
1: 那现在你研究的情况是看到青藏高原头顶上的这片天空大气被加热了，然后甚至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降水带，我们看到降水带的北移也是和青藏高原头顶上的这片大气被加热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是的，就是我所研究的就是说给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或者是说大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是叠加在长期的全球增暖的背景之上的，但是它没有这个时间那么长，它可能是一个二十到三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信号，之后呢它可能又会趋于变冷的状态，那么它可能影响就是相反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降水带北移，按照您刚才说的它也是年代季变化的影响。什么叫年代季变化？就是它会有波动的。当下我们感受到的是青藏高原上空变热了，我们看到的整个华北平原降水带也北移了，那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变冷了，是不是这个北移的降水带它有可能再撤回去？
0: 您说的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呢，任何一个真实世界中我们发生的天气和气候现象呢，它背后都是不同的物理过程影响的叠加。我国现在 夏季主雨带的北台，它一方面呢

因素是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同时呢，最近在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其实是一个年纪尺度的影响，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它是一个暖水，它是以年为单位它来影响我国的这个雨带的。然后我所做的这个青藏高原呢，它提供的是一个年代记的背景。同时呢，我们今年北方的这种说强降雨事件增多，还有一种天气尺度的影响，就是提到的东北冷涡它可能是一个以几天为尺度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实际的这种降雨增多，或者说极端天气的增多呢，它其实

0: 有可能不是，像我说的青藏高原的热源啊，我们目前研究是2005年到现在呢，都是高原异常偏热的状态。但是可能我们再过10年20年，它可能也不是，它就会偏冷了。对，所以就是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它任何一个我们感觉到的事件过程，它其实背后呢都有不同的信号去影响它，综合耦合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1: 曾经有一个说法叫蝴蝶效应。南美洲的一只蝴蝶翅膀啪啦扇了一下，然后就引起了大西洋上的飓风。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但是可能这个世界它有的时候这个运行啊，就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那你做青藏高原上空的大气的加温的这个研究，其实你的目的是不是也就是为了找到这一部分的区域它的变化和其他我们老百姓能感知到的天气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您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希望能把不同尺度的信息给它在这个复杂的气候系统里，给它把每一点每一个尺度的信号都能给它捋出来，都能够给它解释清楚。最终的这个目的都是想让我们的天气预报做得更好，报得更准，也希望我们就未来的气候的形势预判能够更准，希望把不同的尺度，从天气尺度到次季节尺度到年季年代季，甚至长期变暖，都把它背后的原因给它搞得更加清楚。
1: 那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发现，当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加热的时候呢，降水带有北移，但是也有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也许那个地方空气的加温和降水带北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科学研究当中，其实你随着时间的拉长，有一些结论可能也是在不断的再去改变的。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发现你研究的这个东西它也许和降水带北移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非常的震惊吧。因为像我们平时的研究，我们会研究非常多套的数据，不光是观测的，还有模式的，我们会从不同的模式模拟几十年到上百年的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结论论证了它确实高原的热源呢与我们东亚季风以及我国的雨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健的关系。但像您说的，首先我会很震惊，之后呢我就会非常有兴趣，就去看看它为什么会跟以往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啊，试图再找到它全新的一个原因。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做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毕竟现代的大气的物理的研究啊，也就是起步几百年。我们其实无论是现在你收集到的数据啊，还是数学的模型啊，它都是非常有限。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做一件盲人摸象的事情？例如说你发现哦，原来青藏高原上空加温这个地方就降雨了，但是有可能有人发现是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增多了，哎，降水带就北移了，甚至有人发现可能就是厄尔尼诺导致降水带北移。这种盲人摸象它会让我们觉得每个人掌握的都是这个大气运动的规律。如果真的是盲人摸象的话怎么办？或者说我们研究的东西只是停留于当下的话怎么办？要是真的有一天你不能完全掌握这个大气运动的规律，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呢？
0: 我可能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其实我现在做研究的这个阶段呢，相比于几十年前，其实上个世纪，其实已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7: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6: 欢迎孟大夫又来了。
7: 哎呀，又见面了。
6: 是的。哎呀，我跟孟大夫现在真是处成闺蜜了，所以我们也闺蜜谈话之间交谈一下。在这个入秋之后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吐槽眼睛不舒服，就包括我们其实对着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
7: 是的，
6: 有人说这对着电脑改一上午的方案，眼睛干得像揉进了沙子啊，而且揉半天都没用，而且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滴眼药水，滴了挺多了，当时清凉了2分钟，过会儿更干，越滴越频繁。本来以为是泪，结果去医院查啊，我朋友说他是干眼症。
7: 很常见现在这个病。
6: 是，所以秋天不光嗓子干皮肤干，现在连眼睛都跟着缺
7: 水。是的，是的。
6: 是，而且就是干眼症已经成了上班族老师们的秋季标配困扰，所以今天咱呢就把秋季干眼症给大家说一说。
7: 是的，是的。因为秋天它确实是干眼症的一个，也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比较燥嘛，秋燥，但是也绝不止啊，就是因为说空气干这么简单啊，有很多人对干眼症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有错误的。我自己最近是因为本身我近视，所以我会戴美瞳，因为我觉得美瞳会比较，一方面比较精神，不灵不灵的大眼镜，哎，孟大夫也是爱臭美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比较方便，就不用戴框架眼镜，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去一进这个屋里边，这个框架眼镜会立刻起一层雾，
6: 起雾。
7: 对，所以我总觉得美瞳是很方便的。但是啊，我的眼科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说你总戴美瞳这些隐形眼镜，他说你会不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我说到了这个季节会，对，我说我会很干，要值完夜班了之后，哪怕我已经摘了去休息了，我还是觉得眼睛会很不舒服。
6: 对，
7: 其实都是这个季节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个季节它会加重，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教大家一套方法吧，就是如果您有这种干眼的问题，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妈妈也觉得眼睛干，她也要定期去这个滴这个眼药水，所以那对于一种常见的一个眼睛干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小妙招或者办法，让您在家里面试一试呢？

0: 第一个问题先打底啊、孟大夫，为什么一入秋这个干眼症就集体爆发了？真的只是空气变干这么简单吗？
1: 他肯定所有说医学问题啊，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啊。
0: 是的，
1: 对，那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和最近的这种身体状态，还有您本身的用眼习惯，它肯定是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咱环境层面嘛，入秋之后确实空气的湿度骤降，秋风又大，眼睛表面的这个我们说湿润眼球的这些液体啊，我们自己眼睛分泌出来的这种液体，它的挥发速度蒸发速度比夏天其实是快了近一倍的。加上啊，之前我们比如说长期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着，它其实空气相对来讲是不流通的、我们这个泪膜很快就这个干裂破裂了，所以这种眼睛自然就会觉得很干。其次呢，就是我们身体层面，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哎，到了秋燥的时候耗伤的是什么？耗伤的是气阴，
0: 肝
1: 是，对、那这个肝阴被耗伤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浑身都觉得干。它不会说我局部地区啊，眼睛特湿润啊，我的眼睛可湿润了，但我就是皮肤干，不会的。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你会发现身体里的这个津液不足了之后，分泌出来的这种眼睛的这种液体啊、泪液啊，它不仅减少了，你会发现它好像跟锁不住水分了一样，一会儿就干了，所以就特别容易眼睛干。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用眼

0: 午就是早上在去上班这个路上，因为你虽然工作时间你打拿不了，但是你在去上班的路上会看啊，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会看，下了班在回家的路上吃完饭然后就感觉一直在看。
1: 对，
0: 所以这种手机的这种长时间盯着手机，那你说虽然上班的时候没法看手机，但是可以看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电子产品，我觉得这个景象就像我们在地铁上面，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0: 对，都在低头。你会发现，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屏幕的蓝光啊，这些其实会对我们的眼睛也会造成这种视疲劳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环境也干。

0: 度了嘛，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不要过度的用眼睛，我睡一觉，我歇半个小时啊，我不盯着手机屏幕干了一会儿，觉得诶干眼镜就感觉好一点。就像有的时候我会刷这个短视频啊也好，或者会看手机啊，但是我觉得眼睛不舒服了，我把这个隐形眼镜摘掉之后，点一点眼药水，然后睡着了，第二早上起来不会觉得这个眼睛干，就其实就是用眼过度了。第二个就看这种核心症状啊，如果是疲劳的这种症状是什么，你会觉得眼睛特别的酸胀，特别的累，看东西会模糊啊，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干眼症最典型的症状，它可不是这种酸胀累，它是会觉得您觉得眼睛里有异物感，
1: 嗯，
0: 总觉得眼睛里面有东西，你总想去揉，
1: 痒，
0: 对，会痒，然后会怕光怕风，而且会觉得特别喜欢流泪，
1: 嗯，
0: 而且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觉得不舒服，觉得眼皮沉。所以你想，干眼症第一个就是觉得眼睛干有异物感，觉得眼睛痒畏光，然后还有可能会流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以劳累为主的症状，酸胀累，另外一个呢是以干和异物感为主要的症状，它的这个临床表现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我们说视疲劳一般是偶尔间断发作的，对吧，一般你老看电脑屏幕，对吧，或者熬夜加班这些会发作，但是干眼症它是一个持续发作的，它会至少持续2周以上，您每天都觉得眼睛有异物感，都觉得干。那如果您符合刚才孟大夫说的以上这三条，那您就要考虑考虑，我大概可能是干眼症，而不是单纯的视疲劳了。
1: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缺水，然后他们就会滴很多眼药水，觉得就能补回来，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0: 哦，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本身像我妈妈就眼睛觉得很干，我就带她去眼科专门找这个同事看过，包括之前我因为戴隐形眼镜，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也会有异物感，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也专门去找眼科的大夫看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就不是干眼症，但我妈妈是干眼症，所以他说哪怕是干眼症，其实它也分好几种类型，有的是因为您的这个泪液分泌太少了，说白了就湿润眼球的这个泪液少了，所以他会觉得干，也有一些是这种比如泪液蒸发比较快，泪液的质量比较差，它锁不住水分啊，它不是说所有都是单纯的这种缺水，而但是我们市场上大部分这种售卖的这种眼药水其实解决不了您这种根源的问题，好多都是这种清凉型的，去红血丝的其实有点偏向于缓解视疲劳的，
1: 嗯，
0: 它里边加了这种跟薄荷醇啊冰片血管收缩的这种制剂，其实你会感觉眼睛凉凉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善我们泪液分泌多少，没有办法改善我们泪液的这个质量，而且如果您长期的反复的滴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依赖性，甚至也有一些会有这种产生这种药物性干眼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包括就哪怕有人说我人工泪液是不是可以随便滴，我就完全可以不靠剂量，但是它是要对症的，哪怕是人工泪液它也是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去规律的应用，而不是说我自己啊觉得我自己还是干眼症，我去这个药店我去买一点吧，还是要去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查了，明确您到底是不是干眼症，那您要用什么样，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是分泌的减少的，还是说它是不是它的整个质量会不好，就是泪液的质量不好，还是会说您是因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眼睛的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会和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它可能会同时合并出现，大夫帮您判断完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生活饮食的建议，会给您这种眼药水滴的这种建议，怎么滴，就滴眼药水这个事儿，其实像
1: 也有门道，
0: 对，你知道吗，之前我就发现原来我滴了很多年这个眼药水是错误的，就是会有眼科的这个同事会告诉我这个眼药水你要怎么滴，然后啊不是说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每次都对不准自己滴，我每次就觉得啊我滴到眼角，我一拽我的眼皮它自己流进去就好了，他说你这样容易感染啊，如果你的皮肤上
1: 有细菌，
0: 对呀，你就一块流到眼睛里了，正常来讲你是要把眼睛这个扒开了之后，然后你是要对着眼球然后滴了2-3下，然后用眼皮就是这样覆盖下来，然后转一下眼睛的，就是你会发现哪怕滴眼药水这个事儿都有门道，我说哎我一直很懒，我说我都是滴在眼角然后一拽就觉得它自然流进，他说那你的皮肤上有细菌不就一块都给冲进去了吗，我说哎对哈，
1: 哎好有道理啊，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眼睛的疾病就是小事儿，可能相对来其他身体的疾病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0: 嗯，不是的，眼睛甚至有很多会影响视力，甚至有很多它会出现这种比如视野缺损啦，影响视力啦，看不清楚啦，甚至看不见了都有，像这种青光眼，有的这个患者说我不疼了是不是青光眼我就不用看了，我说您还是要去监测你的眼压，因为青光眼是有致盲风险的，有很多这种眼科的问题，它其实像我们说心灵的窗户它是有致盲风险的，
1: 那所以像干眼症 症它会导致视力变弱或者这个甚至瞎掉吗？
0: 对它瞎掉倒不至于，但是它会影响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干眼症本身可能没有这个风险，但是它可能会合并其他的这种眼部疾病，那其他的眼部疾病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了。
1: 哦，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眼睛干不是病啊，早期干预好好调理，我觉得大多都能恢复。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干眼症的症状判断方法以及应该怎么对待它，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干眼症，而且特别是在秋天这个时间段啊，是不是只有像孟大夫说的戴隐形眼镜的人才会得呢？
0: 首先戴隐形眼镜确实是高发，但是以下四类人也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时间有这种近距离用眼需求的人，比如说老师、学生

0: 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待在这种就密不透风的这种房子里面，它没有这种空气的流通啊。我们说这个泪液有的时候蒸发的会比较快，然后它这个没有空气流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爱熬夜、爱吃辣的东西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嘛，身体津液不足，泪液的质量比较差。第四类就刚才我们说的，经常有的人化眼妆、戴隐形眼镜、戴美瞳，这种异物的刺激影响泪膜的稳定。所以就以下这四类，我们说的长期近距离用眼，待在这种密封的空气不流通且非常干燥的房子里啊，就环境很干。第三个就是爱熬夜、爱吃辣、阴虚火旺、身体津液不足，然后以及佩戴隐形眼镜或者是化眼妆，包括我们说粘假睫毛，假睫毛的胶会刺激，就会觉得眼睛不舒服。
1: 我之前经常用那个镊子夹假睫毛，想要贴上去的时候，我妈在旁边就会特别大声的跟我说：“你小心一点，等会儿戳瞎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眼睛周围的一切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小毛病小问题就会拖成大毛病大问题。
0: 是的是的，就其实这种轻度的干眼症啊，你就不舒服，有的时候眼睛有点影响工作生活，不用过度的恐慌，调理之后就能好转了。但是您想，如果我长期的不管啊，对吧，我有的时候甚至乱滴眼药水，我自己再揉揉眼睛啊，发展成中重度的，有的时候会损伤我们的角膜上皮，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膜的感染啊、炎症啊，有的甚至会影响视力，甚至

0: 题，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东西变形啊、扭曲啊，是因为眼睛干。
1: 哦，
0: 对，后来才发现他是中江，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挺长的一个名字。之前跟我说，
1: 中江，
0: 对对对，中心。

0: 明确诊断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嗯，正好说到这儿，这个青光眼的症状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0: 对，如果您觉得比如说有这种，它其实和眼压升高有关系，它其实青光眼分为这种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如果您最近，如果您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来判断，因为其实眼科疾病有很多症状它是会重叠的。如果您觉得眼睛胀、眼睛痛、眼睛有畏光丢泪，甚至最近有这种视野缺损、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但凡是这些小毛病，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可能最近就是累着了，我休息休息吧。您比如第二天早上睡醒了，您这种还没缓解，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有眼科的专门的大夫有去判断您，因为他一般去了之后眼科会给您做这个视力的检查，第一步先去做视力的检查，然后会给您做这个眼压的测试，同时呢也会用这种裂隙灯去观察您眼底的情况，然后会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拍一些眼底的照片，他会系统的从视力的角度、从眼压的角度、从您的视野甚至从眼底的状态都会去系统的帮您去评估您的眼部的状态、眼部的健康情况。对，有的时候真的看起来是一个小毛病，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说眼部的很多疾病，尤其是像白内障这个晶体置换了之后，人家很多大夫说几十年的这个都和您自己原来的感觉不会太多的影响您的生活呀，不会影响您的视力啊之类的。现在眼科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这种迅速。
1: 是的，
0: 对。
1: 而且我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做过一次作业，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把眼罩戴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盲人的状态，然后去摸索那个盲道。
0: 嗯，
1: 当时虽然主题是可能在盲道上面有一些违停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就是去呼吁大家一定要把盲道让开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变成什么都看不见的那个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的所有色彩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必须得看见，
0: 心灵的窗户关上了。
1: 对，
0: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你会没有安全感，
1: 特别没有安全感。
0: 小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玩一个游戏，就是我闭上眼睛往前走，你告诉我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你闭上那一刻你会觉得哪怕他牵着你的手，你又总会怕前面有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视力这个确实。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他本来是从小视力是可以的，后来得了一些青少年黄斑变性之后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然后他其实讲的脱口秀大部分内容也是在呼吁这种眼睛的这种疾病啊、眼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视障人士的一些设施建设呀这些，所以就也很有公益性。
1: 对，而且还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也都看过，所以在这儿就是练文和孟大夫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啊，平时可能一些用眼的习惯、用眼的卫生我们都要从小事开始做起。
0: 对，
1: 因为就可能一点点的病变就导致我们眼睛可能会致盲。
0: 是的，而且这个致盲有的时候虽然不用那么可怕，但是确实它会有风险。
1: 对，
0: 像我之前就是揉眼睛，我从来没觉得，我总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用手去揉，就把隐形摘了之后，然后用手去揉眼睛，然后我竟然结膜炎了，我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一只眼睛是红色的。
1: 对，而且。

0: 和泪液成分接近的，它才是真的管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它会有一些低人工泪液的，但是作为曾经的我，我会觉得人工泪液滴进去就跟喝了一杯体温一样的白开水一样，你没有感觉。就好比那个是让你喝一杯，就比如你觉得眼睛干，那个的感觉就是我很凉嘛，我感觉好像在喝冰可乐，虽然对嗓子有刺激，黏膜有收缩，你会感觉啊好爽。
1: 是，
0: 然后你喝那个人，就你滴人工泪液，就有点像喝体温一样的白开水，就觉得啊温的没有感觉。但其实对身体好的是喝常温的和人体一样的温开水，而不是让你喝冰可乐。
1: 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中医的理念就很像。
0: 对
1: 对，就是要适中，不能过度。
0: 对，嗯，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了就揉一揉，揉出眼泪就等于补水了，还不用滴眼药水，这不就是人工泪液吗？
0: 哎，这也不行啊！您揉一揉，这个揉眼睛这个习惯真的不行。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之前自己把这个美瞳摘了之后，然后我就去揉了揉，因为美瞳摘了以后有点异物感，
1: 嗯，
0: 然后我的这个眼药水还找不到了，然后我就去揉了揉眼睛，然后第二天发现眼睛红了，像小兔子一样，结膜炎了，被感染了。所以这种，一个是我们

0: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礼，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我刚刚说这个第三板块留给一个悬念啊，接下来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小方法小窍门了。
2: 是的，今儿还是跟大家说，一个是首先是一个物理的缓解方法，两个护眼的穴位，还有您可以喝的润燥护眼茶，以及咱们居家护眼有哪些食疗方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物理方法啊，首先就是一个是咱们刚才说了，如果您觉得眼睛干，不要去揉，眼睛有异物感，您眨眨眼睛，如果眨完眼睛之后你觉得还是不舒服，如果当然了，您说我本身从医院，我或者我开了一点人工泪液，我可以去滴，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我出差的时候我没有带，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眨了眼睛也不舒服，怎么办？您可以用温毛巾热敷，您可以每天晚上用这个40度左右的这个温毛巾在眼睛上敷个10分钟左右，温度也别太高啊，你这不是越高越好，烫着了也不行。这个方法呢，其实能够促进我们眼睑里边这种睑板腺的一个分泌，去改善我们泪液的质量，让我们的这个泪水呢变得这个质量更好，更黏糊了，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没有那么容易蒸发了，比您单纯的滴眼药水要管用，因为毕竟眼药水是外源性的，就是你不滴了，过一会儿的代谢完了也就没了，咱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眼睛能够分泌质量更高，更黏糊，能锁住水分的，
1: 是的，
2: 然后量也足够的这种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所以您就40度左右的温毛巾啊，每天晚上敷个10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如果您可以用保温杯那个热气熏一熏，或者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像我出差的时候会带这种蒸汽眼罩，然后因为它一般也就热温乎10分钟，对于这种缓解眼疲劳、视疲劳和干眼症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当然了，还有就是空气加湿法，如果您办公环境也好，或者是家里特别干燥的话，你想整个外界环境都很干燥，你眼睛的这种泪液啊，我们说泪膜确实很容易挥发呀、蒸发啊，被破坏掉，因为环境太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去增加一下这个环境的这种湿度，用这种小的这种加湿器，你会觉得这种加湿器加湿了之后，你的所有黏膜，无论是从你的鼻腔也好，你的这个眼睛的结膜也好，眼睛也好，这种所有有黏攒竹穴，攒竹穴呢在我们眉头内侧的一个凹陷处，对，就是
1: 攒竹
2: 哎，攒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眉尖这个位置啊，您如果您从这个眉毛眉尖往后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凹陷
1: 哦，
2: 你往后捋，我在教练文，然后捋，你会发现，哎，其实是有一个小凹陷的。
1: 哎，真有一个哎。
2: 对，
1: 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儿有个穴位。
2: 对，攒竹穴，就是所以您这个眉头内侧，在眉头这个，您往后捋，沿着眉毛往后捋，哎，发现内侧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1: 而且确实，这个穴位按一按还挺疼的，挺胀的。
2: 对，这个就是咱们压眶反射的时候要摁的，看这有没有压眶反射。
1: 是，
2: 所以它其实我们用食指的指腹轻轻的按揉呢，每次1分钟就行，您也不用太使劲啊，咱只要它有一定的程度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长期看屏幕导致的这种眼部的这种干涩呀、疼痛啊、疲劳啊，您可以试一试。除了攒竹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点，我们叫做四白穴，这也是眼保健操。
1: 是的，
2: 四白穴，对，四白穴。穴在哪儿呢？其实在我们的眼睛的正下方，就眼眶下缘正中下一横指的凹陷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便的取穴的这种方式啊。对对，我和练文正在找。

0: 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而且本身它很好吃，对吧？
1: 是，
0: 对吧？小米胡萝卜猪肝粥一听就很香，很好吃，既养护脾胃啊，同时还有对眼睛的保健作用，最主要的是它也很安全，您去菜市场就能买到。
1: 嗯，对，就是都在大家身边就可以买到的食材。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想到小学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食堂里统一吃中饭的时候都有胡萝卜猪肝儿，都是我特别讨厌吃的。
0: 对，小朋友好像都不愿意吃胡萝卜。
1: 对，
0: 我就到了这个年纪我才接受了胡萝卜。
1: 是，而且
0: 我在和胡萝卜和解了。
1: 对，我大概也是到高中之后，我突然就有一天特别爱吃胡萝卜，而且我从小就是不能接受生的胡萝卜。但是
0: 你喜欢熟的。
1: 对，我必须得吃熟的，但是呢高中之后好像都能接受，而且觉得挺好吃的。
0: 哇，那你高中接受，我是到了我30多岁以后才和胡萝卜和解。
1: 哦，真的吗？
0: 对，会觉得哎呀，因为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抗造什么都不用养生，但是到了30多岁年纪之后发现精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就已经不觉得说好吃是第一要务了，就好吃的同时更希望它能够，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自己身体
1: 有
0: 什么帮助和好的功效。
1: 对，小的时候，
0: 我长大了。
1: 真的长大了吗？大夫，小的时候主要是我吃那些胡萝卜或者猪肝会觉得有异味儿，对，我是吃不进去。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
0: 你的身体告诉你我需要它，
1: 身体告诉我我需要了，所以身体也是我们健康的第一反馈者。
0: 对，身体就是咱的养生搭子嘛，
1: 哎，
0: 养的就是它。
1: 是的，所以我们945养生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听从你们身体的话。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您的身体出现有干眼症的症状，那要听孟大夫的话啊，要就医，然后同时呢从孟大夫说的这些小事儿做起啊，从外到内，物理方法、穴位、茶饮、食疗全都有了。
0: 对，最后呢也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说秋季有点干燥啊，这个干眼呢我们也七分在内调，三分在外养，也别只盯着表面的补水，它能一定程度的缓解你的症状。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好好睡觉，少熬夜，少吃辛辣，您身体的津液足了，眼睛自然就润了。当然如果您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疼啊、视物模糊、视力缺损任何这些报警症状，您也别在家硬扛，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的

我不该胡思乱想，我应该听你们的话，毕业了再谈恋爱。别多想了，以后再说。刘芳芳低着头。

我爸爸原则性太强，何况这是军队特殊作战装备，又不是车。完成不了，也要完成。

我还不能汇报了。芳芳，这是原则问题，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妈，特种侦察大队截留伙食费是为了搞战术试验分队，他们本着明天如果战争来临的危机感自我磨练部队，这有什么不对呀？我还想说军区不给经费不对呢。啊，这个报告我看过，军区前一段手头紧没有批，但是没说不批呀，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批了吧。就是搞训练也要有正常的手续，要严格按照制度来，尤其是财务上的事情必须清楚。不批你也不能截留伙食费呀，这是从战士的牙缝。

也好，还是小宋啊，这件事情不能那么简单，这是很恶劣的行为。是，我知道。刘芳芳感激地看着宋秘书，宋秘书眨了眨眼。下午，萧琴要回去，刘芳芳抹着眼泪送她到大门口。萧琴哭着说：“芳芳，跟妈回去吧。妈，还有几天我就结束了，你就让我坚持下来吧，别让别人瞧不起我。我苦命的孩子呀，芳芳，你就是妈的心头肉，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你放心吧。妈，妈，等我回家，好好伺候您和爸，我想你们。”母女依依惜别。办公楼上，耿辉把望远镜交给何志军。你知道你三闺女是什么人吗？刘永军参谋长的女儿。不会吧，小雨没告诉我呀。老何，现在的小丫头都不知道轻重。领导我不怕，我怕的就是这种领导的老婆或者女儿。刘永军心情

0: 你看错这个丫头了，这个丫头是能吃苦的，有刘参谋长的作风，我现在一动才是真正伤了这个丫头的心。那你还叫她三闺女？
1: 叫，为什么不叫？我喜欢这丫头，这丫头也喜欢我，跟她爸有什么关系？
0: 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这个宠辱不惊。
1: 哎，别说反话，我告诉你，我听得出来。
0: 耿辉笑笑，还是操心正事儿吧，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悬崖呗。晚上，张雷坐在作战值班室，想了半天，要了家里的号码，是老妈接的，也顾不上寒暄，张雷就问：“我爸在吗？”“你爸在部队，过年都在战备呢。”“好，我知道了。”张雷跟母亲随便说了

0: 是他。张雷是谁啊？张雷强调，你就告诉他，我是张雷。啊，好，等一下啊。过了一会儿，参谋回来，你打这个号码找他吧。张雷接着要了这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张师长接起来。喂，爸，是我。你个小子，怎么过年连个电话也不打呀？陆军特种部队就那么好玩啊？享乐不思蜀？哼，现在想老子了，怎么样？没给空降兵丢人吧？没有没有，爸，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找我帮忙？哪个你认识的兵又捣乱了？不是不是，我想找你借点东西。什么东西？张师长很纳闷。三角翼，还有动力伞，各要十个。张师长沉默半天。你脑子进水了？那是我的吗？那是军队的，是国家的。胡闹。爸，也是军队借。我们特种侦察大队的何大队长和耿政委想借，演习用，这不胡闹吗？部队的作战装备是随便借的？都是军政主官了，怎么那么不明白？我有这个权利吗？爸，这个忙你就看能帮不。他们大队长和政委开口肯定也是不容易，也和我们战术试验分队的研究结果有直接关系。爸，您就想想办法，反正都是为了军队建设，为了军队发展。这个忙我帮不上。电话挂了，张雷拿着电话苦笑着自语。我说什么来着，走他的后门没戏。他放下电话，想了想拿起来。我要军区总医院。那边电话响了半天，方子君才拿起电话。喂，妇产科。
1: 方大夫，由于您太漂亮，所以我病了。
0: 张雷笑着。贫嘴，怎么找机会给我打电话了？拿下作战值班室的参谋了？
1: 没，是大队长和政委亲自批准我到作战值班室打电话。
0: 胡说吧，你就谁信呀？
1: 真的，不过任务没完成，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0: 什么任务？
1: 张雷不说话。
0: 哦，那我就不问了。你注意身体，回来再找我。我这儿有一个孕妇需要临床检查，我先去了。
1: 那边电话挂了，张雷慢慢放下电话，电话马上炸铃一样响了。张雷吓了一跳，拿起来。喂，哪里？是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吗？
0: 是父亲的声音。
1: 张雷也喜出望外。
0: 爸，是我呀。
1: 你个混小子，刚才怎么电话占线呀？
0: 啊，我打个电话。
1: 这样，我长话短说，我刚才跟空降兵研究所你赵叔叔联系。

0: 看看天，把脸缩在军大衣领子里面哈气。
1: 班长，看啥呢那么仔细？还是那本洋文啊？
0: 嗯。
1: 班长，啥时候俺也能看懂洋文啊？
0: 每日一句的英语，你都记住了吗？狼牙大队鼓励战士要学习英语和闽南语，所以每天吃晚饭前都组织战士学那么一句英语常用对话。田小牛睁大眼睛，
1: 学会了，班长。
0: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说呀？
1: 沃斯尤内木。
0: 田小牛一本正经地说。林瑞扑哧一乐，你这叫什么英语啊？你抓了俘虏，俘虏都能让你给气死。
1: 抓了俘虏他还气死？
0: 田小牛摘下步枪，上刺刀比划，
1: 班长，你看我的，一点他胸口胸条的位置，他马上得说出名字；一点他右手，他马上得说出什么兵种；一点他脑门，他马上得说他都知道啥。怎么样？

0: 你们继续站岗吧，林瑞，以后执勤的时候不许看书，明白不？是。林瑞把书放在兜里，挂上枪，跑步去站岗。耿辉嘴里念叨着那句俄文，林瑞心里也在念叨。耿辉想想，没想出什么问题，走了。林瑞在思考着，也没有什么答案。 耿辉走了几步又回来，对了，明天你们派跟我去省城车站接张雷，他去空降兵研究所带设备和研究人员回来了，晚上来的电话，我就没有通知陈勇，你明天早上起来就去找他，让他带车带人7点去主楼前集合。是。耿辉走了，林瑞还在念叨，你们的名字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读报要开讲，各位听端详，故事一箩筐，还真不少。哎，说来话也长，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下面呢给大伙讲这个新闻故事，说这两档子事儿加在一起真是好有一笔，笔作何来呢？这一回啊，咱们之前节目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说，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网上网络媒体形容某个新闻事件或者是网友，哎，他们发出的感慨，就觉得这个感慨啊，就这句话啊说得很有意思，后来在网络上是广泛应用。

确实是老板。哎，他是经营什么呀？钢铁生意的。有一个朋友跟他联系，给您介绍点这个生意这方面的这些个人啊，啊，这个经商做买卖，你看，尤其是在商海当中，商海，哎，在这个经商做买卖的领域里头，讲究什么呀？朋友得多。你看，指不定哪天跟哪个朋友这么一聊天，聊出一商机。其实老百姓也这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你看，跟这老板一说，老板这心眼一活泛，行啊，那你给介绍这个一些个朋友呗。好嘞，首先这是老总 A 登场，您记住啊，这个人物很关键，简称老总 A。 哎，他来了五星级大酒店，嘿，这老总 A 安排的。那边说，您等会儿，您这个算是代号。对了，那么既然有老总 A， 一定有老总 B 呀，必须有。不过您不用着急，后头他们挨个儿会上来。先说这位老总 A， 哎呀，五星级酒店要约见这位老板，这老板去了之后一看，哎呦，这主是真有实力呀，呼，排场十足。人家带着财务总监来的，现场给这个老板展示了汇票的照片，你来看。哎，这么值钱的银票，您等会儿，合着这里面还有票号没有？这个我不太懂，所以说呢，咱就说到这儿。懂行的朋友啊，到时候您可以给解释解释啊，补充补充。这个文中啊就说到了这个老总 A 在五星级酒店招待这位老板，不是说了吗？有人说了，给您介绍朋友，就给这老板介绍个朋友，也是经商做买卖有实力的，今后您的生意呀，哎，人家那边能帮上忙。所以说呢，五星酒店约他见面，见了面之后啊，就这老总 A 他的那个财务总监现场给这老板展示了，看见没有，这叫汇票上亿元。哎呦，这老板一看，哎呀，这个我不太懂啊，是不是这个汇票特别的值钱，显示咱们的这买卖不一般啊，你看有实力呀、啊、哎，相当的这个啊，具有这个竞争力，不然的话咱哪来的这汇票啊。而且呢，这财务总监还跟这个老板说了，您可不能拍照啊，千万不能拍照，听见没有，看看就得了，这叫商业机密。哎呦，这家伙，这老板看了这汇票之后啊，哎呀，这心里面就琢磨呀，他是做商业的，他懂这个，这汇票这说明什么呀，这老总 A 他们公司相当了得呀，不然的话哪来的汇票啊。具体我这儿就不详细说了，因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懂，咱就说到这儿。总之吧，这位老板看了那个汇票之后，嘿，放下了戒心，行，这老总 A 这个朋友我得交。你看，日后啊做生意少不了得跟他合作呀。他哪知道啊，给他看那汇票啊，那张图啊软件做的，假的。哎，但是可没完啊，这老板已经相信了。哎，在这个老总 A 看来，这老总 A 是整个这个骗局的牵线人。哦，一看这老板行啊，

你看，讲话上钩了。好嘞，接下来这几个月，嘿，这老总 A 跟这老板说了，您放心，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哎，天天呐，请这老板吃饭，高档的饭局，呵，好家伙，什么叫做珍馐美味呀？哎呀，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猴头燕窝，鲨鱼翅是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是满汉全席，南北榨菜。您等会儿，这个都到了吃榨菜这个地方，都开始上咸菜了，咱就别高档了。你看南北大菜哦，饭局之上，各色的大人物加了引号的轮番登场。嘿，这儿来了一位老总 B， 不是有那个老总 A 吗？这儿来了一位老总 B， 跟这个老板说了，告诉你，我们公司要上市，嘿，有原始股。哎呀，嘿，你看看呐，哎呦，这位老板，你来看，拿出这个手机上的 APP， 他那有一银行 APP， 显示啊，这老总 B， 人家光存款余额，您猜有多少？3600万呢？呵。

个钱啊，钱倒是钱，但是呢暂时冻结了。我看他这个上下文分析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说他那公司要上市吗？有原始股，那意思咱们可以买这原始股，你买这原始股合适啊，他这公司一上市，股票往上一涨，咱不那不就是是吧，直接就这钱就让咱挣了吗？但是我这个银行存款我这被冻结了，虽说是暂时的，可是现在我没钱啊。问这老板，您对这个感兴趣吗？老板一琢磨，行啊，嘿，你那钱暂时动不了，我这儿有钱啊，转钱，80万元转过去了。

老总 C 登场。好，跟这个老板说了，告诉您，您要是愿意出啊150万元的好处费，就能够低价拿到好钢。老话说的可是好，好钢得使在刀刃上。您是做这钢铁钢材

0: 1500万，怎么样？您要是感兴趣啊，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的买家。啊，大伙儿一听这骗局没边儿了，外国买家，他这还能找着外国人，你看真来了。嚯，满口的洋文，哎呀呵，这一说话滴了嘟噜的，好家伙呀，那舌头都打卷儿啊，哎呀 hello good morning， 哎 excuse me I'm sorry。 那位说，您可能懂得这洋文也就这几句吧，大概那个意思，说是啊，给他介绍了一位外国的买家，当着这位老板的面表演了一番资金到账。您记住啊，这是表演的
1: 哦。
0: 然后呢，这老板一看他不知道啊，信以为真，给了400万。那个意思呢，我也愿意参与，哎，这个我也投钱，从中我能挣钱，好吗？其实呢，这老板后来说呀，因为他觉得既然是外国人，咱们之间没法交流啊，你说外语啊，他还自己请了一翻译啊。就这种情况之下，都没听出来，就那外国的买家有问题。大伙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您再给解释解释。这个老板 A 不是老总 A 骗这老板，这老总 A 啊，不是他这个布的这个骗局吗？对，他设的骗局。那个他还请一外国人？没有啊，我看那个意思，参照上下文，他找的应该是中国人。这中国人怎么能让人家看出是外国人呢？你看，他可以说他是亚洲人呢。甭管怎么说吧，反正这老板肯定是相信了。紧跟着后来还有一位，呵，旦角儿啊，女的，也是这个老总 A 给这老板介绍的，这位也可以。哎呦，呵，有人脉。大概那个意思，哎，您得跟他套套交情。然后这位啊，这位旦角儿，这女的说了，哎呀，我们家孩子呀出事儿了，惹麻烦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哎呀，这老板一听，哟，这个朋友我得交啊，说了他有人脉呀，多少钱呀？就是把这事儿给这个解决了得多少钱呀？470万元。转，大伙儿一听肯定是一个字儿，转啊，对，转钱。几个月之间，1400多万元打这位老板的银行账户上，哎，进了那位老总 A 的口袋。没说嘛，整个这个骗局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好吗？

从他那个故事的这个新闻报道的原文叙述，我认为这个人中国人。哎呀，身上穿的100多块钱一套的西装，哎呀，好吗？他能连这位老

那天啊，他这个跟另外一个也是外卖员，这俩人比较熟悉，这二位都是外卖员。那么其中有，哎呀，这个有这么一位呢，白天呢，他跟这个他这同行一起跑单，跑单就是给人家送餐啊，这个哎，在街面上忙活，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到了晚上，嚯，就这位外卖员开着豪车邀请他的同行，你是我的好兄弟，哎，我得好好的招待招待你，走着前往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这主说了，我掏钱不用你管。哎呦，这外卖员这同行一看，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这么有钱啊，你可别乱花钱啊。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我乃富二代啊，我们家中经营着公司买卖，开着顶大顶大的公司，豆腐大公司，没听说过。您说那是相声，对，就大概那个意思，他们家是开公司的。哟，这同行一看一听，哟，那你可以啊，不是，我相信啊，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那你是富二代，你们家这么有钱有实力，你干嘛干外卖员啊？他有可能编了个理由，比如说他会不会这么说，哎，当外卖员我体验生活呀。哦，那还是想当演员啊，嗨，跟演员没关系，他就应该是找了个理由跟这个同行说呀，你要是愿意啊，外卖员你觉得辛苦，你可以到我们家这公司，我们家族的企业任职当司机。这主一听，那我没有这个驾驶本啊，我没这个我没有考驾驶证啊，没关系，可以给你办，你可以考啊，驾驶证办理费你出不就完了吗？打那时候起，各种的理由，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个所谓的啊富二代加了引号的，多次向他的同行要求转账，最后骗了同事，您知道多少钱吗？将近150,000元。火，好家伙呀，这位也是够可以的，你瞧。哼，后来是为什么这事儿被人家发现了，他那同行啊开始不是转钱吗，转着转着发现，你也没给我安排工作呀，我也没去你们家族那个豆腐大公司上班去，就别豆腐大公司了，你也没安排工作，多次跟他这个说这事儿，催促他，不行你把钱你先还给我啊，我不去了。这个时候那个所谓的富二代本身是外卖员，他告诉人家说他是富二代，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他要不是富二代，他没钱，你说他开着豪车，那车哪来的呀？租的呀。哦，哎，人家跟他要钱，他不给，于是人家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就把这主给找去了，怎么回事啊？啊，我那个诈骗来着，我贪图享乐，我有虚荣心。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我已经啊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哎呀。

0: 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师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几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七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对于中国古文明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秦始皇一统六国，统一了中国，又做了废分封、撤铜轨、书铜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到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和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是焚书事件却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一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地议论对秦始皇政策的不满。丞相李斯唯恐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危害到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当中除了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再禁令。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这里需要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有人能够喊出这样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且出现现代的实验科学。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焚书事件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又迎来了独尊儒术的思潮。由于秦朝的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够集聚道德、政法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据《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晚奏，所举贤良，或指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晚叫做魏晚，是汉武帝的老师。他说使用韩非和商鞅的学说只能是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

0: 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
1: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0: 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即仲舒对策，推明孔氏，益处百家，立学校之官，周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的即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度。这一点其实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使得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它还是创造出了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随着历史车轮到达了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累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可见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之高了。宋代的科学文化也同样的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了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这个时机被错过了，否则中国很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过这样好的发展时机。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照游牧民族的惯例大肆的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了南方。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 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等，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那样明显，而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的

0: 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看重，理学在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当中的理论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的宣扬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因此在它的后期导致粮食的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至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了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又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住了他的脚步。朱元璋又一次临朝听政，刑部主事如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实务，朱元璋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如太素痛打了一顿，下令纠正其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成题、起讲、入首、起骨、中骨、后骨、竖骨等八部分组成，通称为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当中，应试考生也要按照八股文体来做文章，后来甚至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了人们的思路。但是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言了，可见对文明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于八股文当中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便陷入了停顿。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的。这个人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2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对于郑和的功绩，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做过专门的介绍，想必大家非常的清楚了。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100多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船才100吨。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明朝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吕班禁海令，这些措施使得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到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的军民人等私自下藩交通外国，遵洪武师力禁制。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

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了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了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个时候欧洲的近代科学开始逐渐起步，中国的固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

在遭受了以上如此多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的中后期。这时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加保守、更加专制的统治。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了不合祖制的罪过。

0: 开了国门，并且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了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最后虽然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但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1: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0: 由于闭关锁国，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荤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危，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负罪。

因此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的长，而变得如此的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

0: 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汲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立在世界顶端是完全能实现的。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田代石教授团队开展的慢病毒载体介导体内生成 CD19-CAR-T 细胞治疗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期临床研究，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这项研究对16名难治性神经免疫疾病患者单次静脉输注慢病毒载体，在体内直接生成 CD19-CAR-T 细胞，为做体外培养改造，也为使用淋巴细胞清除化疗，为神经免疫疾病的精准治疗和 CAR-T 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研究团队介绍，过去的 CAR-T 治疗更像是为每位患者单独定制一支细胞部队，体内 CAR-T 则希望通过一种标准化载体，把训练指令直接送入患者体内，让 T 细胞在体内完成改造。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揭牌暨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投印仪式近日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举行。东航维修持有中国民航 CAAC、 美国 FAA、 欧洲 EASA 等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适航当局的维修许可证。

0: 修能力，是国内首家建立空客 A330 客改货能力的企业，同时还取得 CAAC、FAA、EASA 三大体系客改货资质。伴随东航维修公司揭牌而同步投运的新机库，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宽体机维修机库。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荷兰中央银行近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表示，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到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到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的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每天我们的大脑都要承受成千上万条信息的狂轰乱炸，如果把这些精力和信息全盘照收，大脑很快就会像塞满垃圾文件的电脑一样死机。那么大脑是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去粗取精，只把最重要的事情存进长期记忆的硬盘呢？英国约克大学科学家最近破解了这个谜题，他们发现大脑其实有一个精灵的深夜编辑部，它会在人睡眠期间将一些重要的记忆加急处理为长期记忆，而决定哪些记忆能被加急处理的是一种叫做西塔节律的脑电波。科学家发现，当学习时，如果大脑中出现了强烈的西塔节律，就相当于给这段记忆贴上了一个加急处理标签。这种特定的脑电波模式就是大脑在发出信号。注意，这条信息很有价值，请重点关注。原来，当你进入梦乡，大脑并没有关机休息，而是切换到了高效整理模式。白天那些被贴了加急标签的记忆会在睡眠中被优先调取出来，大脑就会像剪辑师一样对这些重要的信息进行反复回放、加工和强化，最终把它们从临时的草稿纸剪到永久的档案库。而那些没有被标记的无关细节，则会在整理过程中被悄悄丢弃。果然，睡个好觉对记忆至关重要哦。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扩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您能想象吗？一双机械手能够捻起一根细丝，对准微微晃动的针孔，稳稳地穿过去。它还能感知一只蝴蝶落在指尖上的微重力，能在物流分拣中精准地识别千奇百怪的商品，而不会把它们弄碎。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前不久，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亮相，一批具身智能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方斌老师。方老师呢，他深耕灵巧操作领域十多年，今天请他给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机器人的指尖功夫，从触觉传感器如何突围领跑，到灵巧手怎样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和家庭。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你看我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背景哈，也描述了一下这个场景，说我们的灵巧手现在可以穿针引线。那可能普通听众会觉得，从最初大家直观感觉，哎呦，这个机械手哈，它是那种铁钳子，到现在我们说的灵巧手，那究竟怎么定义它是灵巧手？为什么说机器人的手部触觉这种感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的关键？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和概念好吗？
1: 哎，好的。那什么是灵巧手呢？首先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看看我们自己的手，这个它是这种多关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手指是吧，有三个这样的关节，
0: 哎，
1: 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度上呢，它是每个手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四个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所以说，那我们的这个都说人手很灵巧啊，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像人一样这么灵巧啊，所以说它的特性呢，首先它是一种像是这种多关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组成，包括有这样的一个至少三个自由度以上这样的一个运动能力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啊，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末端啊，作为称为灵巧手。那当然这里面刚才强调到主持人说的这个触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包括我们人手去在做各种各样的任务的时候，对吧，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很柔软的水果呀啊，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杯子呀啊，其实都是感受到这种物体表面它不同的这种手感啊，包括它的这种不同的重量，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把它稳稳的抓在手里啊，甚至是能把它去完成各种一些复杂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一种感觉通道啊，这种触觉是必不可少的。那在我们知道人的这个感觉通道里面有听觉、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那往往我们把触觉称为这种五种感觉叫做感觉之母啊，所以说这个人在这样的操作里面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触觉的。那显然未来我们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要给我们去做更好的服务啊，要去能完成更多的任务啊，显然也是得需要这样的一个触觉能力。
0: 这是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哈，什么叫机器人的灵巧手，其实就是对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带着指关节活动起来非常灵活然后有柔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手的状态，想模拟人类的这个手的状态，同时也说到了触觉哈，作为这个五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那对于灵巧手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突破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人这个手抓东西啊，咱们通过触觉感知这个东西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啊，是什么样的材质的，是冷的还是热的，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这种神经传导然后给我们

0: 末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都是有皮肤的啊，也就是说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触觉的感知能力的。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的手指的这种指尖上，它其实是感受最灵敏的。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很精细的一些操作，但都是通过我们这种指尖去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具备这种精细的操作能力啊，那得需要手指尖啊这种这个精细的这种触觉的感知能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去研发了这么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视触觉传感器啊，其实就是在希望让机器人啊也能像我们人手指尖一样啊这么灵敏的感知能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设计了这么一个新的原理，通过这种相机这个以及和我们人手皮肤一样柔软的这样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介质材料，
0: 嗯
1: 啊，然后来设计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啊，那它也是这个仿造了我们人手皮肤里面啊这种默克尔小体啊啊这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小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力啊，然后去实现的我们对于温度啊啊灵敏的这种这个接触力啊啊包括滑动觉啊啊压觉啊啊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多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触觉感知能力。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前端的这种感受这个信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信号啊类似于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经末梢一样啊，然后把它传递给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这个处理器啊，然后来实现对于物理环境的感知，以及在手上啊这种灵巧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精细的控制。
0: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给这个机器人装上一个高分辨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就相当于给它配上了一个我们所谓人类指尖的这种神经末梢。那当它这个指尖灵巧手接触物体的时候，它究竟会捕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然后来判断这个物品是个什么样的物品。那这种捕捉对于灵巧手它在不同场景下执行任务，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
1: 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任务里面啊，包括应用到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柔性的装配，
0: 嗯
1: 啊，比如我们这种手机啊啊 pad 呀 啊这种柔性的装配啊，然后包括在物流分拣场景里面啊，这个因为包裹里面它有些是易碎物品啊，有些是这个这种牛奶啊这种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

0: 质量还得保证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这种触觉传感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方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过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肯定它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特别顺利的，肯定要经过很多的技术迭代。现在我们能够做到感知蝴蝶落下的微重，就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重量，我们的灵巧手都能够灵敏的感知到。那这种技术迭代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应该我们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啊，我们是比较早的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这种触觉的研究。那本身它这里面也是涉及了一个多学科的交叉，涉及到材料啊、电子啊，然后包括这种工艺设计啊，然后包括计算机的这个学科的我们的这种信号处理啊，然后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些感知智能的这种算法呀，所以它本身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方面。那这里面我们也是这个找了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一些学者啊，一些团队啊去合作，然后包括在这里面材料这个研发的过程中，我们也都试了很多不同的材料啊。记得当时这个我们当时还和国外的一些团队一些做过一些交流啊。那这个早期的时候，一几年那个时候，这个其实国外对于我们去做这个事儿，并不是这个很友好啊，想和我们去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是经历了自主研发啊，这个探索了很多的不同的路径啊，然后包括在工艺上、在算法上啊，包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迭代上啊，我们还是通过这种坚持吧啊，然后来完成了、实现了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实现啊，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这种实现这种微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我们一方面是在材料上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提升啊，然后在工艺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啊，然后包括在这种微重的这种识别这个算法上啊，我们从这个底层的这种图像啊，以及这个无论从分辨率啊、帧率啊，以及这样的一个这个动态的这种感知的这种算法上啊，我们去不断的去优化啊，然后才达到了今天啊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一个触觉感知的这种能力。
0: 您说了这个过程哈，可能我们刚才描述的就是短短几分钟，但是真正的这个时间长度是跨越了十几年啊，从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到中间试图跟国外进行合作，到发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去开拓和技术迭代。那其实刚才方老师说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

多年的这种积累，而且研制的触感灵巧手其实也是入选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成就展。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您看您是高校老师啊，我们现在认为这个要想产业化，它可能更多的是要在企业端进行落地啊，进行产品的最终的这种量产。那有观点认为说，企业它可能在灵巧手赛道上会走得更快一点啊，高校的老师们可能更多的是偏这种学院派啊，我更多的是研究基础性的理论啊，然后去搞这些科研的这种研究。那您怎么看待现在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高校偏科研，然后企业偏产业的这种认知啊？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好多的理念是要跟一些团队进行合作。

0: 人在哪里，目前呢我们这个触觉传感器的国产化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未来把这个价格给它降下来，让它更亲民一些？
1: 对，那这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这边也是孵化了一个这个公司顺恒智能，其实也是希望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那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最后一公里这个事儿，其实应该说怎么能从实验室的这种这个小样然后能到这种工厂的这种规模化的批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我原来只做这个十个几十个的啊，那后面我是不是能做成几万个啊，甚至是这个十几二十万个，都能保证一致性和这个可靠的质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这里面包括整个在这种采用材料工艺装配的一致化一致性上啊，这个其实是需要去这个在技术上去进一步突破的。那目前来说我们整个国产化这个包括我现在我们去孵化的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希望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一定是让大家能这个获得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触觉传感器，对吧，它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包括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高价值的数据，然后这样的后面才能赋能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种大模型上啊，然后巨神模型上啊，然后这样的才能有一个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飞轮效应。
0: 嗯，就是要让它批量化这个量。

很多的一些，我记得酒店啊，还有一些这种这个一些场景里面，比如叠毛巾，原来都是得靠人一天啊叠3、4千条毛巾，其实还是挺累的，很辛苦的。那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双臂机器人啊，去这个把。

0: 物中创造价值的真功夫。这种穿针引线感知蝴蝶落下微重力的这种细枝末节的真功夫，正在从实验室一点点走向我们的产业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方斌老师做客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背景的介绍，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本期嘉宾崔永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之名医称号。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崔主任，您好。
4: 哎，李老师好。
3: 嗯，您看啊，您上次跟我们说了说孩子上学当中的一些焦虑啊、抑郁啊，怎么来发现它？其实我觉得发现这个疾病更为重要一些，治疗好，包括后续可能家长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如果不发现的话，我们会走好多的弯路。
4: 是的，是的，
3: 这个很重要。在学校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经常会看到一类孩子，他们主要的表现呢是调皮啊，然后孩子的这个老师会说你们家孩子特别淘气啊，特别调皮，坐不住啊。这个很多家长可能就是我们家孩子活泼好动啊，但是有可能会不会是一种疾病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些词叫多动症啊，这是一个疾病吗？
4: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说是很多网友、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就是如果过分的好动，过分的顽皮，它可能确实就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最可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多动症。它的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4: 简称 ADHD、
3: 哦、
4: 就是我们网上说的 A 娃、
3: 哦、
4: 就是指的多动症的孩子。
3: 多动症的孩子，
4: 对、
3: 这个看来这个名词还挺有意思的啊。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
4: 对，
3: 其实相对来说是两个词啊，或者是
4: 对，你要是光看多动症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到只有多动才可能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要了解了它的全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你就会发现它的关键词除了多动还有注意缺陷，
3: 还有注意缺陷。注意缺陷的概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不能够全身心的专心听讲，不能自己全身心的写作业，是这么理解吗？
4: 对，可以理解为就是和同年龄的孩子相比较，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暂。
3: 短暂啊、
4: 就是这个到底多短呢，我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专业的概念，叫有效注意力时间。就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注意力是长是短呢，你得有个标准。那么这个有效注意力时间它不同年龄又不一样。你比方5到7岁就是刚上小学1年级的孩子，他的有效注意力时间是10到15分钟、
3: 哦、
4: 就是这类孩子能集中10到15分钟就是正常的，
3: 就是正常的啊。
4: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比方7到10岁的孩子，那么他的有效注意力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
3: 哦，也才只长了5分钟。
4: 长了5分钟。那么到10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呢，他的有效注意力时间是20到25分钟。
3: 哦，
4: 那么12岁以上就接近成年人，20到30分钟以上。所以他是这样来划分的。
3: 哎，
4: 所以你要看一个小孩他的注意力好不好，要结合这个时间
3: 时间来看，
4: 他不一样。
3: 说到这样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想问问崔主任。有些家长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写作业啊，学习你让他集中精力坚持个15分钟可难了啊，你让他玩个游戏15分钟还玩得挺快的啊。
4: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关于 ADHD 的常见误区之一。
3: 常见误区之一、
4: 就是我们往往会认为这类孩子干什么注意力都不行。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干他喜欢干的事儿，注意力很好。甚至比一般人还好。
3: 哎，玩的时间还长。
4: 所以有的家长说我孩子看平板3小时都不动，有的时候有的说画画3小时不动，这怎么能是多动症呢？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是完全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
3: 嗯，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误区，比如说这个长时间画画，
4: 嗯，
3: 长时间的玩游戏，
4: 嗯，
3: 它也有可能是多动症，跟着注意缺陷是吧？
4: 因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注意力是不是好，
3: 嗯，
4: 主要是看日常的多种活动，
3: 多种，
4: 比方特别是学业相关的活动，
3: 嗯，
4: 比方上课，
3: 嗯，
4: 听讲是不是注意力好，
3: 嗯，
4: 写作业是不是注意力专注，
3: 嗯，
4: 这些才是我们常见的评价指标。
3: 嗯，像偶尔的游戏啊，画画，这不是最不是一个平均值。
4: 对，因为这肯定不是我们主要的社会功能。
3: 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首先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4: 是的，是的。
3: 那说到这个多动症啊，就是所谓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这个情况，在孩子的反应当中，常见的一些反应，包括在您的门诊当中见到的孩子，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4: 嗯，这个病呢，首先给大家说很常见。
3: 嗯。
4: 它的患病率是7%左右，
3: 嗯，
4: 就是100个小孩里边，
3: 嗯，
4: 可能有7个左右会得这个病，
3: 也比这个抽动症的人群多多，
4: 比他还多，这是我们儿童精神科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疾病，
3: 嗯，
4: 最常见，
3: 嗯，
4: 那么它的表现，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它的全称，
3: 嗯，
4: 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这个全称里边就说了它两种表现，那么它的核心表现有3种，
3: 嗯。嗯，
4: 一个是注意力缺陷，一个是多动，
3: 嗯，
4: 还有一个是冲动。
3: 冲动啊，
4: 冲动就是干事呢，
3: 哦，
4: 不假思索，
3: 嗯，
4: 不会三思而后行，
3: 嗯，
4: 做事比较鲁莽，
3: 鲁莽啊，
4: 就是不经常犯粗心大意的错误。
3: 嗯，这个3个症状是比较常见的，
4: 这是3个核心症状。
3: 核心症状。
4: 那么由于这3个症状的存在，它可能影响学习，
3: 嗯，
4: 导致学习困难，
3: 嗯，
4: 所以学习困难。它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多动症。
3: 哎，
4: 另外呢，由于他冲动，
3: 嗯，
4: 经常会表现为情绪不稳定，
3: 跟别的小朋友会发生一些矛盾，是吧？
4: 对，他容易很闹矛盾，容易发脾气，
3: 嗯，
4: 所以这个情绪不稳和学习困难，
3: 嗯，
4: 也是他的常见表现。
3: 嗯，您的门诊当中见到的那个多动症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能不能安定的坐下5分钟跟您聊天那种？
4: 不全是这样，
3: 不全是这样的。
4: 多动症呢，它有3种临床表现，
3: 嗯，
4: 有3种类型，
3: 嗯，
4: 比如说有一类呢，是以注意缺陷为主要表现的类型，
3: 嗯，
4: 就是他不多动，
3: 嗯，
4: 坐那个很安静，
3: 很安静，
4: 就是总走神儿，
3: 哦，
4: 总分心，
3: 嗯，
4: 不能专注。还有一类呢。是以多动冲动为主要表现，
3: 嗯，
4: 这个就是不安静，
3: 不安静，
4: 乱跑，甚至坐不住，
3: 嗯，
4: 但是你说什么他还都会，
3: 嗯，
4: 都能听进去，
3: 啊，能听进去，
4: 注意力没问题，所以有的家长说，我孩子别看着在

0: 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既注意力不好又多动冲动，所以基本上分成三种类型，所以有的时候不动也可能是多动症
1: 啊，不动也有可能是多动症，
0: 对，它就是注意缺陷性的多动症。
1: 哎，那这三类的表现的形式也比较多样啊，这个什么情况下会上医院去就诊啊？您一直说在精神科里边好多的是影响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了哈，那你看那个学的都挺好，就是晃悠的、老动的影响别人哈。
0: 对，他有的时候很多家长说，你说孩子学习不好，我们觉得挺好的，那么说这种话的父母呢，大多数都是三年级以前的孩子，
1: 三年级以前
0: 就是他学业比较简单，再加上他智商没问题，再加上有的家长辅导的多一些，他就不会表现为学习多不好，那么三年级往往是个分水岭，

0: 功能，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就诊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说到多动症哈，这个看来表现形式不一样，类型也不太一样。这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的症状，它会一直，如果不进行干预和治疗，它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以后。
0: 会，这个病呢，假设不治疗，有一半以上就会变成成人多动症。
1: 哦，成人多动症。
0: 所以我们说一个老年人有多动症，这不是笑话
1: 啊，这不是笑话，
0: 他有可能有。
1: 哦，那真是成人多动症，其实给自己带来很大困扰啊。这个可能你人际关系会受影响，或者你的工作也做不了特别好。
0: 是的，到成人之后呢，他的表现，当然和儿童不完全一样，因为他就不像小时候这么扭来扭去的多动了。但是他的注意力缺陷和冲动往往一辈子有。你比方在我们成人中，有研究发现，有1/3的工作狂。他就可能是成人多动症，
1: 工作狂成了，
0: 就体现了我们有1/3，又体现了我们刚才说，如果做他喜欢做的事儿，他可能比一般人注意力还好，甚至很痴迷，所以就成为了工作狂的一部分。
1: 哎呀，所以
0: 那么有很多成人多动症，他会表现为脾气比较暴躁，比方街上那些路怒族，说急就急，不能等待，很难安静的调整情绪，那个时候也可能是成人多动症，能占很大的比例。还有在开车的时候，成人多动症开车经常超速，经常违规，不能等，要堵车的时候他特别烦躁，所以他光嫌别人开得慢，所以假设他追尾一定是他追别人，所以这类人有研究发现呢，一辈子被吊销驾照的几率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
1: 哎呦呵，
0: 因为他总是出现各种交通事故和问题。那么由于他冲动，还由于他做事不计后果，甚至由于他学业不好，经常被批评，或者经常被训斥，不能被认可，所以他容易形成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所以你看，在少年犯里边，有37.多%到70%多的都可能是 ADHD。
1: 哎呦，
0: 所以它也会对我们成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比方还有的人会表现为频繁的跳槽，
1: 就是换工作，
0: 他做不长，没长性，甚至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上下级的关系都处不长。所以你看，有研究发现30岁以后，这类人多数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就在哪里都干不好，干不长。

0: 是吧？
1: 对，它也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它也是一种全生命周期的病，
0: 全生命周期的病啊。那这个发病的原因有遗传的倾向吗？
1: 他的病因呢，总之也不清楚，
0: 也不清楚，
1: 但是遗传因素是他的最重要的因素。
0: 有一定的内容哈，
1: 有，
0: 所以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的进行治疗还是非常关键的哈，省得命。

0: 下面各个区域的行为。那么从神经递质来看呢，有两种神经递质和这个病的发生有关系，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去甲肾上腺素。当这两种物质或者神经递质在我们大脑里边突触间隙内浓度降低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多动症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所有的药物治疗都是基于这两种神经递质来进行的，而不是靠我们想象中的镇静压制来治疗。
1: 我们想问您，就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说，哎呀，给我们家孩子吃的不会是安定类的药物啊，然后吃完了之后我们家孩子可能变得傻了、慢了，然后突然间反应迟钝了、
0: 对，我们家长经常有这个认知的误区、觉得他这么闹腾肯定得吃一些镇静药、事实上和镇静没有半点关系，
1: 没有半点关系啊。说到这个多巴胺，这个这两年也是网络当中的一个热词、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多巴胺是一个特别好的词啊、说这个多巴胺满足啊，然后我们这个幸福感提升了哈、
0: 对，他任何神经递质它都有是个双刃剑，它多了少了都不行，
1: 都不行啊、这个多巴胺基本上在我们脑子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作用？真的是让我们愉悦心情、
0: 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0: 它可以让我们高兴，就是我们运动之后多巴胺分泌多，
1: 对，
0: 我们会感到愉悦，那么它也能，它也是一个犒赏通路中重要的物质，就是我们受到奖励以后、这个多巴胺分泌增多，也会让我们感到愉悦，下次还愿意要奖励。另外呢，它能促进我们。

0: 太多了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
1: 啊，像多动症这种，多是多巴胺这多了还是少了？
0: 你看我们刚才说抽动症，它就是纹状体这个部位多巴胺功能亢进就不行了，就抽动了
1: 啊，它就是分泌的多了，
0: 对对对，所以并不是说多了一定好。
1: 那多动症它跟这个多巴胺也有区别，也有关系。
0: 它是那个突触间隙内，多巴胺浓度降低了
1: ，
0: 主要是前额叶这个地方浓度降低了。就是它不同的部位，对多巴胺的要求不一样。
1: 所以在这个药物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不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让孩子安静下来
0: 就解决问题的。对，是的
1: 啊。这个药物现在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一套
0: 对
1: 治疗方案。
0: 从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开始用药物治多动症，所以它非常成熟，
1: 相对来说效果也还是很好的，
0: 效果也很可靠，所以大多数孩子愈后良好，
1: 基本上会在他成年期之前就把这个多动症能治疗好，
0: 对，大部分能控制下来，
1: 能控制下来啊，也避免出现这个成年期都这个多动症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而且他对于他的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学生生涯当中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孩子可能更专心学习了啊，
0: 对，因为有了多动症的存在，他可能就影响他学习，使他学习始终处在落后，那就容易影响他一辈子的成就，所以呢，通过治疗就减少或者消除了这个疾病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影响。
1: 一般情况下在治疗过程当中多长时间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呢？
0: 不同的药物起效时间不一样，就是大部分也在一个月内或者一个月左右，它会有就开始有效果，当然不同的个体也会有差异，就是所有的药物都只对一部

0: 从事的不是这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但是只要是专业人员指导下的，
0: 嗯，
1: 都应该是安全的。
0: 嗯，所以多动症的这个治疗，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崔主任一直在说啊，早发现早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一旦发现了，然后知道能够确诊它的话，进行干预和治疗，能避免出现很多的一些情况啊。
1: 对，
0: 嗯，
1: 它能对他的一辈子的影响很大。
0: 嗯，
1: 所以我们治好了就会消除这些影响。
0: 它会之间不同的类型进行改变，比如先开始是注意力缺陷，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情绪就真的成了暴躁型的那种，会有几种。
1: 他会共患情绪问题，
0: 哦，
1: 但是这几种类型往往来回变的时候不太多，
0: 嗯，不太多。
1: 但是呢，他会，你比方随着年龄的增加，
0: 嗯，
1: 多动的成分往往越来越少，
0: 嗯，
1: 他就主要剩的都是注意力缺陷和冲动了。
0: 哦，嗯，那今天我们跟您讲了好多常见的一些这个心理上的或者精神上的障碍，
1: 嗯嗯，
0: 那多动症也罢，抽动症也罢，焦虑抑郁。会不会有一些孩子就共患了好几种这个精神上？
1: 有可能这三种
0: 啊
1: 都在一个人身上，
0: 都在一个孩子身上。
1: 他可能既有多动症的症状，嗯，还有抽动症的症状，
0: 嗯，
1: 还伴有了一些抑郁焦虑情绪。
0: 哎呀，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嗯，治疗起来可能就是一个个性化综合治疗。
1: 对，它就是一个复杂的治疗情形，
0: 嗯，
1: 它就不是单一的治疗了。
0: 嗯，相对来说可能更棘手一些。
1: 对，他需，啊，但也可能需要医生更好的甄别，
0: 嗯，
1: 或者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处理，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这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生活当中常见的哈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也是希望崔教授有机会多来哈，因为孩子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家长也比较关心。
1: 对对。
0: 学校的老师也比较关心，社会上也比较关心啊。
1: 是的，是的，
0: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能走出自己的一些迷惑、迷茫，尽早的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哈。
1: 对对对，好，
0: 希望能够多来哈。
1: 好的，李老师，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0: 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232家企业已预定明年的展位。
3: 首批授信近20亿元，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央行今天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3: 受强降水影响，海南多地学校停课，景点关闭。
2: 伊朗将与相关国家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新通道。
3: 日本内阁宣传室预算增长10倍，用于加强舆论战等工作遭到媒体质疑。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圆满闭幕。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截至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
3: 今年服贸会呈现出2个首次，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展出了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了中国服务品牌风采。首设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共举办40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
2: 整个会期，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22项，优秀案例类成果43项，专业榜单类成果14项，重磅成果密集发布。
3: 我们再来关注。

0: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提供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务。水务、气象、地震等部门建设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应当与统一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1: 在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方面，条例鼓励利用测绘地理信息开发服务新模式，促进数字经济方面的应用，利用新技术丰富教育科普、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交通出行等数字化便民应用场景。
0: 同时，条例也将大家关注的信息安全问题纳入其中。条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测绘地理信息活动中，都应当自觉遵守保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规定。
1: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还有蓝箭、红擎等企业共同发布了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标志着北京经开区 6G 产业、空天产业再添新引擎。
0: 目前实验室已经在星地融合、车联卫星、相控阵天线、星间激光等领域取得系列突破。其中，中国联通自主研发的业内首个星地融合开放互联底座联通星枢，已经在2026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连接分论坛作为最新成果发布。
1: 此外，北京技术开发区将会全力打造 6G Spaces 新智生态社区，全区已经汇聚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在芯片、器件、基站设备还有卫星通信设备等关键环节都有布局，初步形成了 6G 产业生态发展体系。
0: 还是和经开区有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创新推出的一起 token 的 token 贷的首批业务在区内落地，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 token 算力贷。农业银行经开区分行、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等银行为经开区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链企业

0: 这是继六月首场活动后的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个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半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
1: 这次活动设置了专业竞速和大众体验两大板块，活动面向市民开放大众漂流体验，报名参与人数近700人，群众参与度大幅提升。
0: 据主办方介绍，永定河22公里水域串联五大湖区，未来将常态化开展漂流、皮划艇、龙舟、帆船等赛事，持续打造京西特色水岸体育 IP， 擦亮永定河生态文旅名片。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天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0: 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了短暂堵车的现象。
1: 此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的资金紧张，主要是靠7天期逆回购，只缺1天的钱，资金呢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而隔夜逆回购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第二天资金和利息会自动回笼，市场缺1天就补1天，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
0: 专家表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这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赴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调研，国家医保局局长张科在调研当中提出，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应当跳出少数个案示范，追求泛化应用能力，适配各类创伤救治场景，同时明确医保对低水平同质化医药产品抠门，就是对真正有临床价值的重大创新不抠门。
0: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从立项、定价等方面入手，畅通新技术的收费通道，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让临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收益回报。为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将手术机器人及相关耗材等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1: 再来关注海南，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海南省气象局昨天提升暴雨3级预警为2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委将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部分地区将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0: 受此影响，海南万宁、陵水、保亭、琼中等多地发布停课通知，各地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从昨天起视情况停课1到2天。
1: 水利部昨天也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地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要求地方突出抓好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并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0: 科技方面来关注，恐龙也会像人类一样患上骨髓炎。高校团队通过给恐龙化石做 CT 扫描，首次发现了这一罕见的病理证据。
1: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教授邢立达课题组发布的新科研成果，团队呢在对一具恐龙骨架开展骨病理学研究的时候，在其第7尾椎当中发现了创伤后慢性骨髓炎的明确证据，还原出了这只大约7700万年前的恐龙遭遇过严重的骨感染，并且顽强与病痛抗争的故事。
0: 这只生病的恐龙生活在晚白垩世，体长约6米，体重约2吨。科研人员推测，这只恐龙最初很可能是遭遇了外伤，第7尾椎发生了骨折，慢慢发展成难以治愈的慢性深部感染。然而，它在遭受严重创伤和背部感染后，仍然存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反映出恐龙具有较强的免疫反应和组织修复能力。
1: 那么，邢立达表示呢，研究恐龙的骨骼病变

0: 对于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天仍然存活的各种脊椎动物有着借鉴的意义。同时，这项成果也为我国古生物病理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观察视角。
1: 体育方面来公布，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昨天落下帷幕，国乒选手陈毅3-4不敌日本球员张本美和，获得亚军。此役过后，中国队在女单和男单两个项目上都无缘冠军，其中男单选手连四强都没能进入。
0: 本站赛事女单赛场上是延续了中日选手对抗的主旋律，国乒在首轮便感受到压力，队内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蒯曼和王艺迪分别负于德国老将韩莹和埃及选手梅谢夫。半决赛当中呢，陈毅经过7局鏖战，4-3力克早田希娜，陈幸彤呢则是以1-4不敌张本美和。
1: 至此，国乒在没有派出全主力阵容的情况下，仅以一枚银牌结束了澳门冠军赛的征程。接下来，陈毅、蒯曼等队员将与在京备战的部分主力会合，启程出征名古屋亚运会。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到时候，伊朗呢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当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经清楚了解什么方法能够让冲突得到长期的解决。此外，根据库什纳的介绍，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以在不久后举行的三方会晤当中进行讨论。
1: 再来关注，加拿大总理将出访欧洲。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称，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在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在法国，卡尼将会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且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
1: 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0: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近日宣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大约为72亿日元，这个数字是2026财年的10倍。日本政府称呢，将会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日本媒体的质疑。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的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
0: 对此，日本专家认为，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大幅增加预算可能会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地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
1: 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
0: 对此，报道称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了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不少民众都表示，这代表着日本呢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那么令人感到愤怒的是，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3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2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55。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一阳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今年五月，楼东侧一处围墙拆除，居民以为开通了河岸步道的出入口，终于能就近亲水散步。九月上旬，这处出入口却再次砌起了围墙。如果有了出入口，居民步行两分钟就能到二道沟和沿岸，封上后却要绕行一公里。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五月中旬吧，我开始建的出入口，五月份左右开通。它这一开通呢，就我们就认为，哦，是不是因为修这个二道沟和整体的工程，是不是为了便民，然后整体会开放呢？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嘛，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2: 说话的是家住十里铺东里14号楼的居民杨先生。14号楼位于小区东北角，北侧100米处就是二道沟河。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宣布将二道沟河畔山桃花溪景观延伸至3.4公里，河沿线还要增设亲水平台。5月，楼东侧的原有建筑被拆除，露出了通往河岸的缺口。居民都以为这是要开通步行出入口，终于能就近去河边散步。可上周大家发现附近又砌起了一道新围墙。另一位居民王先生说，
3: 小饭桌吃饭都给拆了，而且停车的这有一个车棚子也拆了，这都特别方便，在那溜溜。那盖堵墙还3米高，挺高的墙。
2: 家住13号楼的居民严先生同样表示，围墙处如果有步行通道，对老年人来说更便捷。
4: 这属于老人区，只能在这块儿，没地儿去。那儿开一门呢，那不是那二道河那儿修吗？上那二道河那儿，那么着。
2: 9月7号，记者来到十里铺东里小区实地走访，看到小区所属十里铺东里社区有3个出入口，14号楼位于社区东北角，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仅一墙之隔。现场有工人正对这道10来米长、东西向的新围墙进行施工。记者试着从14号楼走到最近的滨水步道入口，足足走了12分钟。新围墙东边是京包铁路，西边紧挨着八里庄综合。

0: 了避让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围墙就选在这个地方了。铁路那块还有一个说，这个两侧建成区30米内要执行什么留白增绿啊，它可能有一个铁路沿线的一个要求。
1: 根据街道提到的《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和铁路部门相关规定，记者分别联系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水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围墙与铁路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
2: 这号的过河改道啊，相当于是地方改道的，就相当于这块是我们东北环线的，大概其实是31公里。它河道改道的时候，我们去人监护来着，这个对我们铁路没什么影响。您说封的那块应该也是地方行为，跟这围墙跟我铁路就是分开的，这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关于八里庄街道办事处提到的河道岸线抢修空间和避让现状建筑问题，记者又向北京市水务局咨询。通惠河管理所回复称，关于城市河湖保护管理范围调整划定成果的公告指出，二道沟南岸河道管理范围为河道上开口外5米，市民反映点位在十里铺东里社区北侧围墙处，距二道沟南岸管理范围较远，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也就是说，街道此前提到的铁路沿线要求、河湖保护规定都不是封堵这处出入口的真正原因。那围墙到底为什么而建？能不能给居民留个步行通道？记者再次向属地咨询，十里铺东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新建围墙是出于安全考虑。
3: 社区这边呢，就是原来这个十里铺东里小区呢没有那个门的，就是封闭的。那现在呢，小区内也是，我们有那个南门、西门还有北面都是能够到这滨水空间的啊。出于这个辖区的安全考虑，也是没有再增设新的一个出入穿行，主要是穿行的人员多，包括从老年人的安全还是维持现状是更安全。
1: 实地走访中，也有居民认同社区的担忧。居民刘先生提出建议说：“
4: 我们确实考虑到了这个安全问题，他这个放开之后啊，他肯定会有小区外边的人走这个进的这条路嘛。不过你后边加什么岗亭啊，加一些监控摄像头之类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把这个路打开，
1: 现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对后续围墙北侧空地也提出了改造规划。
5: 我们打算就把这片空地做成一个景观小品，所以就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围墙往南移到了现在这个部位。
1: 一扇门开或不开，并非受限于不可松动的硬性规定，更多是安全管理与出行便利之间的权衡，其实也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限时开放、仅限行人通行，都是可以探讨的方案。二道沟河的滨水空间建起来，最终是要服务周边居民，也期待属地能在景观提升、社区安全和居民便利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让惠民工程真正暖到家门口。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

0: 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

0: 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

0: 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构建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

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

0: 路的开通将把江梅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梅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

0: 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

0: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

0: 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0: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11: 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5天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0: 北京新测绘条例明年施行，首次规范众源更新测绘数据安全。
1: 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首批授信近20亿元。
0: 承包经营食堂转为新型自营食堂，中小学生尽享好时光。
1: 大型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
0: 恐龙也会得骨髓炎，高校团队首次发现这一罕见病理证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

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

0: 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出海成为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记者探访了解了三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3: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2: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3: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室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2: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4: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2: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4: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2: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5: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2: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5: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汽出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

0: 地。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京娃守护计划。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遇见京小宝由北京市教委牵头打造，汇聚高校专业师资与育儿课程资源。此次计划将会引入京东健康的儿科医师资源、母婴供应链和专业科普体系，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的创新模式。计划还将面向平台注册建档的0到6岁儿童家庭发放10000份养育礼包。市教委表示，该项目为全国托幼场景公共平台共建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将推动科学化、普惠化托幼健康服务覆盖更多家庭。
0: 2026服贸会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

0: 对众源更新测绘作出规范，明确数据安全义务，保护个人信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新闻广播消息，
1: 一起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日前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 授信总金额近20亿元， 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 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为多家AI企业 提供近20亿元授信， 突破传统抵押模式， 以算力磁源消耗服务合约价值为核心授信依据， 结合技术实力综合研判。 首批受益企业国企智控 获得中信银行3000万元信用额度， 化解研发资金难题。
0: 这一科技金融新路径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学期北京各区推动学校食堂由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人员配备、运行流程、餐品质量全都纳入学校统筹，学生们迎来越来越多的好时光。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自助餐的热菜从4个增加到5个， 南北风味窗口新添金陵鸭血粉丝汤、河南羊肉烩面等小吃，基本做到了几个月不重样。食堂一件部既是反馈通道，也是学生的许愿池。学校对油炸食品、甜品严格限量，让孩子们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不少中小学在干部教师每日陪餐基础上邀请家长走进食堂、走进后厨。
1: 通州区已经有49所中小学食堂转为新型自营，张家湾中学向家长介绍食材入库、餐具消毒、双人留样等全链条监管措施。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从安检提速到智能客服，再到过夜中转体验升级，旅客出行的痛点正被逐一破解。 安检方面，民航局推出易安检专用通道，配备手提行李 CT 机、毫米波门等设备，支持整包过检。电脑、平板、雨伞都不用单独取出，平均每人次节省约3分钟。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面向所有旅客上线，试运行以来已服务旅客 1.5 万人次，投放6台智能客服终端。 补上夜间和高峰时段服务缺口，简单问题秒级回复。过夜中转方面，机场提供免费躺椅、爱心休息区以及20元起的经济型躺平区。今年还新增帐篷租赁服务，价格从20元到129元不等，并提供按摩椅、睡眠舱及航旅酒店等多种选择，让机场成为深夜里温暖的港湾。
0: 新闻广播消息，9月12号、13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在昌平区晶体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市11个区和市直机关的38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本次比赛设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青年组、女子中年组、男女混合组5个组别。 赛场上，运动员传球配合进攻扣杀，防守截击，一气呵成，既紧张激烈，又友好交流，充分诠释了全民健身内涵，展现首都群众体育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北京市运动会是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为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助力气排球运动推广，推动首都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恐龙也会像人类一样患上骨髓炎。

0: 火嘉年华。
1: 近日，练秋综合征登上热搜，有人沉醉于秋日的宁静与收获，也有人因秋风落叶而情绪低落。专家表示，这并非医学诊断，而是对秋季情绪体验的形象表达。秋季日照缩短，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对光照敏感者容易情绪波动，人格特质与心理资源也起到作用。专家提醒，正常情绪波动通常持续两周以内，如果情绪低落超过两周，应当及时就医。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3.3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一墙之隔，多走一公里，河岸边这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
4: 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十里铺东里小区14号楼位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今年5月，楼东侧一处围墙拆除，居民以为开通了河岸步道的出入口，终于能就近亲水散步。9月上旬，这处出入口却再次砌起了围墙。如果有了出入口，居民步行两分钟就能到二道沟河沿岸，封上后却要绕行一公里。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4: 五月中旬吧，我开始建的出入口，五月份左右开通。它这一开通呢，就我们就认为，哦，是不是因为修这个二道沟和整体的工程，是不是为了便民，然后整体会开放呢？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嘛，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5: 说话的是家住十里铺东里14号楼的居民杨先生。14号楼位于小区东北角，北侧100米处就是二道沟河。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宣布将二道沟河畔山桃花溪景观延伸至 3.4 公里，河沿线还要增设亲水平台。5月，楼东侧的原有建筑被拆除，露出了通往河岸的缺口。居民都以为这是要开通步行出入口，终于能就近去河边散步。可上周大家发现附近又砌起了一道新围墙。另一位居民王先生说，
6: 小饭桌吃饭都给拆了，而且停车的地儿有一个车棚子也拆了，这都特别方便，在这溜溜。那盖堵墙还3米高，挺高的墙。
5: 9月7

0: 妈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
1: 妈，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9: 热搜爆了！
8: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9: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8: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9: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8: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
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

0: 而供给不足的状态。
1: 那么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凯成看来，不同层级算力供需错配，导致算力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和场景化的需求。比如说自动驾驶、生物制药、科学计算等领域的智能算力需求激增，更强调低延迟、高能效、数据安全。市场上标准化的通用算力服务难以完全满足其定制化的需求。
0: 在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一些智算中心实际上仅仅提供了用于放置计算主机的物理场地以及基础的配套设施，而没能真正构建起高效智能化的算力服务体系。专家认为，智算中心快速扩张，如果缺乏算力调度、软件服务、数据管理、精细运营、监控体系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则很难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足。
1: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布局。比如说在北京，近日经开区创新推出的一起 token 贷的首批业务在区内落地，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 token 算力贷。它突破了传统授信的评价框架，不再单纯依靠不动产等传统的抵押物，而是将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作为核心授信依据。
0: 据了解，农业银行经开区分行、中信银行经开区支行等银行已经为经开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了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为轻资产 AI 科创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融资路径。
1: 那么顶层政策层面呢，也在持续统筹布局算力高质量发展。9月1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
0: 那么如何建立多层次的网络化算力体系呢？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银分析说，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就是枢纽、区域、边缘三级联动的立体化供给架构。构建这一体系可以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以规划指标绘制全国算力资源动态地图，实现覆盖足够多的算力设施，调度跨主体、跨地域多元算力。同时加快推进地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率先打造空心光纤商用案例，为多层次体系建设提供物理底座。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本市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近日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届时的2023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测绘条例》将废止。
0: 相比旧的《北京市测绘条例》，新条例立足战略定位，更突出应用服务。其中明确要布局本市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立统一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提供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务。水气向水务、气象、地震等部门建设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应当与统一的卫星导航基准定位基准服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1: 那么在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方面，条例鼓励利用测绘地理信息开发服务新模式，促进数字经济方面的应用，利用新技术丰富教育科普、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交通出行等数字化便民应用场景。
0: 同时呢，条例也将大家关注的信息安全问题纳入其中。条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测绘地理信息活动中都应当自觉遵守保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规定。
3: 不知道大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当你从主路变到辅路上的时候，你的手机导航一下就改变了。骑共享单车的时候，没有停到那个共享单车栏里，它就会告诉您无法落锁。其实这些背后靠的都是精准的地理测绘信息。那么我们这一次立法呢，就是把数据共享还有数据的流通全都写进去，咱们要把那些非常好用的 APP 用得更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这些的时候，你是关联着实名制，你的账户信息，各种各样的核心问题都在这里，所以

0: 托幼服务平台，专业医疗健康资源将下沉到家庭，政府、高校、企业将协同发力，立足北京0到6岁托幼一体化数字化建设基础，整合公共托幼服务能力与互联网医疗供应链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的创新模式，让优质托幼健康服务惠及更多家庭。
1: 同时呢，平台将搭建健康有依靠医生的医儿科医疗服务矩阵，家长可以通过小程序一键获取专业医疗健康支持，选择 AI 医生健康咨询、在线儿科问诊等服务。
2: 嗯，要是我生点病呢，我可能真就问问 DeepSeek， 然后大概是考虑考虑，好像我就是这问题，那行，那就不去医院了，自己挺一挺。但是孩子

0: 专家表示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和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来说呢，这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赴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调研。国家医保局局长在调研中提出，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应该跳出少数个案示范，追求泛化应用能力，适配各类创伤救治场景。同时明确，医保对低水平同质化医药产品抠门，就是对真正有临床价值的重大创新不抠门。
0: 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医保局从立项、定价等方面入手，畅通新技术的收费通道，医保支持手术机器人规范合理部署使用，让临床急需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收益回报。为了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推动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目前北京已经率先将手术机器人及相关耗材等项目纳入医保支付。

0: 连续签两次固定期限合同之后呢，员工有权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而只签一次四年到期走人，等于从制度上绕开了这一触发条件。
1: 那胖东来的人事政策和员工福利哈一直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胖东来集团仅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0.5%。因此呢，也有网友认为学员制就是控制人力成本的方法。
0: 对于这些质疑呢，胖东来官方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具体以招聘公告为准。
2: 嗯，我觉得更详细的招聘规则出来之前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你会发现在热点话题板块，我很少去谈于东来，因为他们这个企业说了永不上市，就是代表着体量不会做得特别大，影响的人群不会特别多。可是呢，因为这个企业非常受关注，它的服务比较好，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影响哈，那种口碑方面的影响比较多。你知道在它这个消息出来之前，现在有那种培训已经火了，可是我更多的觉得是于东来一直是很想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那种学校式的企业，是给社会

0: 人，四个独立房间分布在一
1: 起。居住条件变了，但是住宿费并没有明显增加。有学生说呢，自己住的是双人间，每年住宿费是1320元。
0: 嗯，
1: 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政策得到了不少学生的支持。
0: 除了湖北大学，最近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一方面啊，解决了学生住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盘活存量商品房。
1: 政府层面也在加码，近日江苏省财政厅联合江苏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文件，支持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配置学生宿舍资源。
0: 政策提出对租用项目实行每个床位每年2000元的定额补助，降低高校租赁成本，盘活利用社会存量资源。那对购买项目，支持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相对较低地区开展宿舍购置工作，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2: 嗯，我觉得团晚了对吧，要是早一点的话，早些年我们觉得有一些学生他都没有宿舍住，要去什么
1: 自己租房、嗯、
2: 还有去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那种新建的宿舍、嗯、那种学生的痛点，我们其实应该保持着深深的理解，是吧？
1: 是。
2: 如果说让学生挤在那种老宿舍里，或者说条件特别不好，那要是学校周边那存量房早一点盘活的话，可能就对，让学生更早的享受到一些福利哈。我是觉得买得来是第一步，管得好才是关键。昨天相同的类似的一个信息我看到，就是幼儿园改成养老院了，就是让老人们在一个活动空间里，其实全都最后看的是服务和授课、嗯、这个小区不是校园，那你在这方面的管理上、安全责任上能不能够做得好，你跟物业怎么去打一个配合战哈、啊，这些可能也都是学校管理需要面对的新的问题。
1: 嗯，但是不妨碍今天大家互动啊，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有趣的这个难忘的集体生活，无论是住在商品房里、嗯、还是住在学校宿舍里，你的同学还是这些人啊，可以来聊一聊当年那些让你们难忘的故事啊。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

0: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北京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继续是晴朗少云的好天气。早晨五点呢，观阳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3.3度，白天呢光照好，风力不大，午后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6度左右，很适宜大家出行。太阳落山以后呢，气温会快速回落。夜间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远郊区像延庆、密云、平谷一带的最低气温呢在10度到13度之间。这个季节的天气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大，一日两季，午间是夏季的晴晒，夜间呢是秋凉显现，所以大家早出晚归呢，还是要注意及时添加外套。主持人，
0: 那么这一周的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1: 明后两天依旧是晴好天气，气温呢是小幅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8-19度，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就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很强，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周四周五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云量增多，可能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雨量很弱，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

0: 的小世界宁静而美好啊。
1: 还有像瞌睡虫说到说上中专的第一年集体坐火车去部队军训，哇，集体坐火车，这也是一个难忘的记忆啊。
0: 对，这个军训那真的是太难忘了，然后喊口号，包括教官很多故事啊。平凡中的力量说的是在宿舍就是聊社会，聊时政，聊青春期的各种启蒙，
1: 这个卧谈会哈，
0: 哎，
1: 这也是很多应该说住这个宿舍的一个生活特点。
0: 是，
1: 还有像老顽童说到说，初三的暑假，学校呢组织团干部夏令营，然后背着背包一路行走，走了一天，到达这个山里的目的地哈，
0: 哎，
1: 中午。

0: 信公众号及抖音号获取安全用药知识，了解药品监管工作，精彩内容不容错过。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